0: 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

0: 与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0: 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15-5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0: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4: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3: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5: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3: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6: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7: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9: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0: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9: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

0: 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

0: 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总策划陈广田、安涛，策划张燕，责编杨方中，统筹龙振华。请听上集。
1: 妹妹的，你看一哈撒，咱们一牧场这公路两边的草绿绿的啦，核桃树上都有花骨朵啦。
2: 阿里莫，谁说不是嘛？这日子过得太快了嘛，一转眼又是春天了。哎，阿里莫，你知道吗？前几天咱努尔乡最长面子的事办了。
1: 啥事啊？
2: 哎，你不知道吗？哈斯木大叔给儿子办婚事，请来了大名鼎鼎的贵客喜喜连长。
1: 我真的吗？我咋不知道啊？要是能见一见喜喜连长就好了。
2: 你想见他？
1: 当然了。哎，你见过了没有？哎，对嘞，为啥叫他喜喜连长呢？
2: 我也没有见，听我阿达说嘛，他们汉族名字叫张永进，牧场里的人觉得这个名字太难记了，刚好有个小名叫喜喜，发音简单又好记，大家喊麦斯叫他喜喜了。当连长以后就叫他喜喜连长了，一直叫了几十年啊。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2: 你以为呢？
1: 哎，反正嘛，我们策勒县的几个乡镇里面吧，谁家有喜事和麻烦事情都找喜喜连长，他一来所有的麻烦还蛮速解决了。
2: 喂，太唠叨了，我正想见见他。
1: 哎，听说吗，他去北京参加一个啥表彰会去了，回来的时候嘛，喇叭一定会广播的，等着吧。
2: 喂喂喂，你怎么知道的？
1: 哈哈，嫉妒了吧，我的爸爸嘛和喜喜连长是朋友。
2: 太厉害了。来，阿里莫，我们兄弟两个拉拉手，争取早一点见到喜喜连长。
1: 好的好的，来拉手。
3: 没想到我张永进一个普普通通的放羊娃有这么多的人知道，我清楚没有昆仑山就没有我张永进的今天，没有一牧场也就没有各族朋友送我的喜喜连长的绰号。

0: 你是谁？刚来牧场的，怎么这么矮呀？
1: 嗯，我叫张永进，苏克利来找我姐姐的。
0: 张永进，什么意思？太拗口了，有好听点的名字吗？
1: 没有。
0: 我是努尔买买提。咦，会骑马吗？可好玩了，上来吧。
1: 我害怕。
0: 你们看，他害怕，一个大男人害怕骑马，笑死我了。
2: 哈哈，在我们一牧场就没有不会骑马的男人。
1: 你们别小看人，努尔买买提，你下来。
2: 努尔买买提，别挑事儿，人家不会。
0: 关你屁事儿，不会骑马算男人吗？
3: 会出事儿的，这个张什么来着，你快回家吧，别理他。
2: 洗洗洗洗洗洗，吃饭了。
0: 哦，叫你吧，你是洗洗？
1: 是，我是洗洗，从甘肃来的，让我上来。
0: 真敢上？
1: 敢。
3: 你们别起哄，会出人命的。
1: 没事儿。
2: 洗洗洗洗洗洗，你给我下来。
1: 姐，我能行。
2: 能行个头，你从小连驴都不敢靠近的，今天你不要命了。
1: 姐，你别管我，我能行。
2: 哎呀，不好，洗洗洗洗，小心。
0: 洗洗，满登江山，满登江山呀。
3: 努尔满买提，都是你干的好事。
0: 你们别咋呼，看我的。
1: 我就不信了，看我，看我收拾不了你。
0: 好样的，洗洗兄弟。
1: 努尔买买提，我是男人了吧？
0: 是的是的，一等一的男人。
1: 真的吗？
0: 我们维吾尔族从来不骗人，走，我们回去。
4: 耶、yeah, 我是男人啦。
2: 西西西西，你给我下来，吓死姐姐了。
0: 姐姐没事了，我们是朋友了。
1: 就是，我们是朋友。

0: 提鞋，到我们家去吃菠萝去。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呀。
2: 他骂你呢，说你是个大坏蛋。
1: 努尔麦麦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朋友？
0: 什么？
1: 不许骂朋友。
0: 没有啊，我叫你去我们家吃抓饭。
2: 西西，他逗你呢，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1: 努尔麦麦提，你给我听着，不可以欺负人的，明白吗？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呀？
2: 他骂你呢，说你是个大坏蛋。
0: 西西，我好心叫你去吃抓饭，你怎么这样？
1: 我告诉你，我们人求志不求，我不稀罕你的什么抓饭。
0: 你，我揍你！
1: 来呀，你可以试试。
2: 别别别，我是逗你们的，千万别当真啊！来人呐，努尔买买提和西西打起来了。

0: 诺美美提，你手里拿的是？
1: 嘻嘻，这是曲如克，我爸爸给你做的。
0: 曲如克，
1: 就是皮靴子，脚上穿的。
0: 给我的，真的给我的。
1: 哎呀，你咋这么啰嗦？拿着。
0: 谢谢，谢谢了，我的朋友努尔美美提。
1: 谢什么呀？哎，喜喜，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看你有种，像个男人。
0: 努尔美美提，你是说几年前的吧？当时我还是挺害怕的，后来就是被你几句话激的，我姐把我一顿好训，

0: 不是，我是说你跟我打锤的事儿。
1: 嗨，都怨我，都怨我，
0: 谁都不怨。
1: 努尔美美提，你教我学习维吾尔语吧。
0: 你为什么想学？
1: 那不是为了能和维吾尔族朋友们多交流吗？你看你那天叫我去吃抓饭，因为我不懂，闹出了那么大的笑话，让我们俩白白打一架。
0: 不是有句话叫不打架就不认识朋友吗？
1: 哎呀，那是不打不相识。
0: 对对对，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是不打不相识。
1: 努尔麦麦提，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教我一句维吾尔语，我想学。
0: 没问题，但有个条件。
1: 别说一个条件，就是100个条件也可以。
0: 那就是你每天也要教我一句汉语。
1: 没问题，刚好今天教你的汉语就是不打不相识。
0: 好嘞，那我就教你一句咱们见面都要说的话吧。 Yakshimasis，
1: 这是你好的意思。
0: 没错，你好就是 Yakshimasis。
1: Yakshimasis， Yakshimasis，
0: 今天就学到这儿吧。你说得很好，我们休息会儿吧。哦，对了，牧场让你跟我一起去放羊，敢吗？
1: 真的，敢敢敢。
0: 西西，你年纪这么小，你姐姐会答应吗？
1: 我2岁就跟着姐姐从老家来牧场了，不过姐姐家有4个孩子，养一大家子人很困难的，再说我都12岁了，该为姐姐分点担子了。
0: 哦，是这样啊，走去选匹马。
1: 好嘞。
2: 樱木场原来是解放军的肉食品供应基地，51年就成立了，后来吸收了很多的维吾尔族牧工进行搭档放牧，现在归兵团的第14师管辖。我跟努尔麦麦提打了一架后才知道，在这个大草原上会说维吾尔语，真是太管用了。
3: 哎，西西，你喊啥呢？
4: 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难受死了。
3: 哎呀，我说呀，西西兄弟啊，你呀已经相当不错了。
4: 约梅尔巴克会计，你是在夸我吗？
3: 嘿，我从来都不说瞎话。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咱们牧场人，60年代末呀，因为这里缺干部，从医师调来的。
4: 哦，是这样吗？
3: 是啊，西西兄弟，放牧这个活啊是非常枯燥非常辛苦，天不亮就赶着羊出门，中午喝山沟里的水，就着河水，就着囊，就是一顿饭。这剩下的时间呀，就是看着羊群，看着天空，看着大山发呆，顶多就像你刚才跑到山顶上吼两声。
4: 我倒觉得呀没什么，还年轻嘛。
3: 所以啊就说你相当不错了。
4: 哎，对了，约梅尔巴克大哥，努尔文美提是我初级老师，我拜你当我高级维吾尔语老师，你看行吗？
3: 好啊，当然，我也拜你当我的高级汉族老师，答应我吗？
4: 答应，答应。
3: 西西，西西，西西，你在哪儿啊？
5: 约梅尔巴克哥，羊群跑散了，我去把羊追回来啊！那孔子在比莱克。
3: 哦，注意方向，我在山脚里等你。
5: 好的，约梅尔巴克哥，你也注意安全啊。
3: 好，放心吧，你快去快回啊。好，
5: 陈大雄哥。
3: 好。

0: 哎呀，西西呀，你可回来了，都急死我了。
1: 我找了一整天才把跑散的羊群赶回山坳来跟你会合。
0: 哎呀，你真行啊。
1: 对不起，约米尔巴克大哥，让您担心了。这活儿我不想干。
0: 可以理解的。

0: 你小小的年纪就能吃这样的苦，了不起啊。
1: 你说什么？了不起？
0: 对呀，一点都没错。
1: 这放羊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0: 你看闹情绪了不是？这可不像我们的喜喜呀。
1: 不是的，是我太没有用了，找个羊找了一整天，还把毡筒给跑丢了。
0: 我说喜喜呀，你就是为了这个呀？
1: 你还笑？我明天就找连长要求下山。
0: 来来来来来，喜喜，咱们先吃饭，先吃饭。
1: 馍馍？你哪来的馍馍？
0: 你看，我知道呀，这汉族人呢都喜欢吃馍馍，就给你啊带了几个上来。
1: 嗯，太好吃了。
0: 好吃吧？我跟你讲啊，这羊粪灰里的烤馍呀就特别的香，还特别的脆。我跟你讲，这是我琢磨出来的。
1: 长大成家以后啊，请你吃手抓肉。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去吃你的手抓肉。我告诉你啊，喜喜兄弟，连长说了，说你啊特别的聪明，13岁才开始认字儿，每天就学习5个汉字，没有纸没有笔，就用烟盒把这个盒子拆了去练，包装盒用完了就用树枝在地上练。现在啊你呀已经是咱们一连的小秀才了，我的眼力不会错，你呀日后必有大出息。
1: 约梅尔巴克大哥，你是在说我吗？
0: 当然了，你看咱们这地窝子里还有其他人吗？
1: 这
0: 哈哈哈哈。
2: 在我人生最苦闷的时候，约迈尔巴克大哥不仅帮我坚定了信心，还教会了我最标准的维吾尔语。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天早晨我收听维吾尔语广播，强化专业术语发音，用维吾尔语读报写材料，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交流都不在话下。努尔乡，托霍提巴克提西迪克，我的好兄弟，你好吗？我们两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3: 是我们努尔乡的。
4: 凭什么呀？你们的牧场，我们的一牧场，和策勒县四乡交界，你们说是就是了。
5: 哎，乡亲们，他们兵团人马不讲理，哎，还拿了个派出所的民警吗？想抓人吗？让手里的棍子说话，上！
6: 上！上！
4: 你们还不讲理，那就让棍子说话，上啊！
6: 上！
7: 我是一牧场二连副指导员张永进，你是谁？
8: 哦，是张副指导员。我是努尔。
7: 是一牧场二连副指导员张永进，你是谁？
8: 哦，是张副指导员。我是努尔乡畜牧干事托霍提巴克提西迪克。
7: 哦，是托霍提巴克提干事。咱们这个草场啊，和乡镇牧场彼此的交错，因畜群越界问题多次纠纷，商量一下，找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3: 咱们大家别听这个家伙的，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办法就是看谁的棍子硬。
4: 胡说，谁怕谁呀、啊、来呀、啊、
3: 打，
4: 看谁的棍子硬。
7: 住手，我看谁敢动。一牧场的听我指挥，放下棍子。
8: 听张副指导员的，把龟孙的全部给我住手。
7: 来，大家听我说，如果我张永进说的有道理大家听，没有道理再打也不迟。
9: 说
10: 说
9: 说
10: 说
9: 说，
8: 大家都安静，我和张副指导员是代表组织来解决问题的，听张副指导员说。
7: 乡亲们，我们都生活在这片草原上，草吃没了很容易长出来， 感情破坏了就不好修复了。不管是谁的错，有了问题可以协商解决，绝对不能动手。
8: 说得好啊。
7: 如果是我们的羊跑到了你们的草场，我代表一牧场的职工向你们道歉。如果你们放牧有困难，我们把草场借给你们也可以呀。但是在没有打招呼的前提下越界放牧是不对的。
6: 说的有点道理啊。
8: 张副指导员说的对呀，我们应该感到惭愧。
7: 托干事，不能这样讲，我们也有责任，一个巴掌拍不响吧。乡亲们，如果相信我张永进和你们的托干事，就先回去吧。
6: 我们先回去可以啊，你们团的也得回。
5: 对，他们也得回。
7: 当然我和你们的托干事会重新明确草场界限并签订协议，我们希望这样的冲突以后再也不要发生了，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5: 对。
9: 一场纠纷就这样化解了。喜喜连长和托合提巴格提西蒂克商量，双方各让20米。用什么作为借桩呢？他们想到了羊粪灰，把羊粪灰埋下去作为借桩，的确解决了大问题。
8: 喂，老张吧，快，努尔乡阿奇马村的1000多头牛羊进入一牧场草场了。双方200多人又干起来了，你赶快上来吧。
7: 托干事，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能发生流血事件，我马上上山。
9: 此时10几个人已经扭打成一团，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
7: 住手！
8: 老张，我的兄弟，你来得太及时了。
7: 刚才我给了你们双方挑头打架闹事的各给了一棍，为了是将斗殴场面迅速控制住，我张永进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谁要是不听招呼破坏民族团结，我绝不答应，我向大伙呀也不会答应的，对吧？
10: 对。
7: 我们一牧场和安琪马村一直是好邻居，各族群众谁也离不开谁，没有团结稳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为了争草场伤了感情不值。
11: 是啊，真不值。
7: 牧场的草牛羊是吃不完的，咱们每年让出一块草场支援阿奇马村，大家看行不行啊？
10: 行，好。
8: 听西西连长的，阿奇马村的宰6只羊给一牧场道歉。
7: 我赞成。
6: 凭什么呀？
7: 就凭团结稳定无小事，就凭我们今天要彻底解决草场纠纷问题。今天你们宰了羊，下一次一牧场宰羊，我们呀要有事没事多走动，大事小事多商量，大家说好不好啊？
10: 好。
9: 从此努尔乡与一牧场职工再也没有因为越界放牧产生纠纷。每年春季，一牧场总会拿出一部分草场借给巴格贝西村和阿奇马村村民放牧，而每年夏天剪羊毛时，这两个村的村民们也自发地前来帮忙。草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兵地团结和民族团结。

听着。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上集，编剧瑞文，导演姬斌，录音合成彭潇霞、王宝云、高。

杰，主题音乐孙书宝、梦梦、石明，演播郭青山、陈滨江、吉祥、贾喜若、温明涛、刘畅、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大家收听。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在这里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云上兵团还可以看电视直播啊，只要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

0: 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工业向绿而行，发展向新提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我们来听校准思想航向，锤炼务实作风。
1: 三十举办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即第二届土木舒克环永安湖公路自行车赛。
0: 十二师全面落实五个方面64项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三师红星二厂以红色研学构建沉浸式教育场景。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瓜果飘香，填满心间。
1: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拟于6月25日12时正式开通，
0: 每套补贴8000元，乌鲁木齐购房补助7月1号开始申领。
1: 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0: 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
0: 二是铁门关市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0: 四是可克达拉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
0: 六师五家渠市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0: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1: 十三师兴兴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4度。
0: 十四师昆玉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0: 2026年6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中之重，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扎实推动工业

0: 经济提质增效，发展步伐稳健有力。来听录音报道。
1: 位于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废旧资源再生利用项目一期建设现场，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工人们抢抓工期开展库房厂房的防渗和保温作业。目前项目总体工程量已完成80%。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卫栋：
2: 单体建筑计划7月底完成那个交付，8月份开始安装设备和调试，9月份进入我们的正式生产阶段。
1: 作为河北沅江企业，公司专注光伏组件有价材料的高质化回收与循环再利用。建设项目共分2期，一期总投资4300万元，采用自动化拆解加密闭式破碎加湿式球膜协同处理技术处理废旧光伏板。建成后可实现年产玻璃颗粒产品2800吨，有效解决光伏发电系统全生命周期绿色循环问题。铁门关市新凯盛再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旭：
3: 一期呢，主营就是4000吨的光伏板拆解和50000吨的维固费的收集转运，建成以后嘛，产值7000多万，带动周边就业100来人。
1: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紧紧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发力，持续做强做优农产品加工、现代化工、综合能源等主导产业，新增生硅工业企业13家。1至4月，湿式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2%。二师铁门关市工信局局长蒋鑫：
4: 持续锚定新型工业发展目标，抓实在建项目进度，紧扣质改输装网联主线，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湿式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迈进。
1: 这段时间，哈密宏星重工有限公司订单不断。公司2013年落户团厂，主营风力发电设备的生产与销售。2025年完成厂区的全方位升级改造，优化生产流程，采用全新焊接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定。哈密宏星重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刘满星：
5: 现在塔筒焊接工艺时间上能够省。
1: 今年公司目标订单量为8至10万吨，目前已签订6.79万吨的订单，3季度生产已基本饱和。哈密宏星重工有限公司经营总监张刚岭：
6: 依托13师区位与新能源产业的优势，主动对接江内外风电项目，拓展新订单，同步谋划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延伸配套零部件加工业务，助力区域新能源装备产业提质扩容。
1: 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13师新兴市持续推动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产业技术改造，累计推动43家企业实施64个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达44.91亿元。今年一季度，湿式137家硅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0.1亿元，同比增长12.7%。13师新兴市工信局综合科科长税新：
7: 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带动硅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增速要达到30%以上，培育一批标杆企业，筑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位于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三昌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运用先进的煤焦油加氢工艺，将硅废矿物油、蒸馏残渣等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截至今年5月，公司完成产值6亿元。新疆三昌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
8: 我们的处理微废的产量呢是20万吨，处理中制煤焦油的话是40万吨，下一步呢计划是在这个8月份投用我们的2期。
1: 锚定绿色化工发展方向，七师胡杨河市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循环利用为核心，推动化工产业走出一条变废为宝、低碳高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目前，湿式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家，兵团级绿色工厂5家，6家企业纳入绿色工厂培育库。产业向绿而行，发展向新提质，锚定工业强兵团、制造业强兵团战略目标。今年以来，兵团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

0: 产业发展壮大。截至今年一季度，兵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74家，较上年同期增加77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创下2024年7月以来最高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3个百分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兵团将持续用好技改补助政策，以数字化、绿色化技改激活产业动能，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劲的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紧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导向，推动各级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用心办好职工群众身边实事，以务实担当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来听报道。
2: 兵团统计局坚持对标自查、开门纳谏，结合工作复盘、巡视反馈等，重点查摆推进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短板问题，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务实为民。今年以来，兵师两级核查查询工业企业127家，投资项目200个，房地产项目315个，劳动工资单位131家，首牢各领域数据质量关。兵团统计局政策法规研究处副处长回兵，
3: 在保量提质上持续发力，努力建设一支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统计执法人才队伍。
2: 兵团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处副处长胡培，
4: 靶向发力推进整改，加强党务干部教育培训，实操练兵与经验交流，补齐业务短板，机关党建工作运转更加有序高效。
2: 兵团开放大学以强化思想引领、查摆整改提升、实干履职为民、健全长效机制为抓手，把正确政绩观纳入意识形态建设、党员教育管理、教职工政治素质考察全过程，引导全体干部、教师校准思想偏差，补足精神枝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守育人初心、深耕开放教育、服务兵团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兵团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史国斌，
5: 整合办学资源，大幅扩充办学空间，每年为老年大学新增1000余个学位，破解老年学员就学难题，开设智能手机应用、人工智能、 AI 应用、非遗等课程，满足老年人丰富多样的学习需要。
2: 兵团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科副科长权威，
6: 持续深挖兵团产业用工需求，拓展培训品类，优化下沉团场服务模式，坐实人才评价工作，不断扩容提质，以技能培训持续赋能兵团民生与产业发展。
2: 十三师火箭农场坚持以办好民生实事检验学习教育实效。火箭农场唐人美食街建于2015年，受多种因素影响，13栋商铺闲置，72间商铺空置，成为困扰团场发展的旧难题。火箭农场党委主动扛起主体责任，指导专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精准发力，投资350万元实施维修改造，打造特色鲜明的奇石展销街区，实现闲置资产盘活与特色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哈密市龙泉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唐人街项目负责人李云泉，
7: 通过招商引资、功能重塑等方式，推动闲置资产转化为特色商业街区，将学习教育成效切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干实效。
2: 火箭农场党委常委、副政委杨永久，
8: 紧盯重点问题难题，在当下改和长久立场相结合，切实巩固整改成效，总结好的经验做法，整改的成果让群众可感可及。
9: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0: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9: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三狮举办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继第二届土木舒克环永安湖公路自行车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563名骑手齐聚赛场同场竞技，上演一场极具观赏性、挑战性、刺激性的体育赛事。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吴露你好。
2: 你好，塔龙。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赛场的整体情况和本次赛事开赛的氛围怎么样呢？
2: 伴随着天气响亮的裁判员的发令声呢，这次环永安湖公路自行车赛呢正式开赛，数百名参赛选手呢如同离弦之箭，快速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上急速飞驰，大家俯身压低车身，双腿稳健蹬踏，动作呢利落流畅，车轮飞驰在柏油赛道上，勾勒出极具动感的运动画面，全程呢上演着速度与力量的精彩对决。赛道两侧呢早已围满了前来观赛的市民和游客，大家全程挤进赛道，紧随选手的飞驰身影，不断挥手呐喊加油助威，欢呼声和喝彩声呢此起彼伏，现场氛围感拉满。不少观众呢全程沉浸式的观赛，被选手们奋勇拼搏的运动热情的深深感染。有现场观众告诉我呀，选手们开赛时奋勇争先的状态极具感染力，彻底点燃了大家的运动热情，自己也心生向往，如果赛事明年继续举办，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自己也想参加报名参赛，亲身感受骑行运动的魅力。
1: 听起来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热烈的。那本次赛事在组别设置、赛程安排和后勤保障方面有哪些亮点呢？
2: 本次赛事呢，组别设置的十分完善，兼顾专业性与全民参与性，分为竞技组和全民骑游组两大板块，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骑行水平爱好者的参赛需求。其中呢，竞技组赛程约66公里，细分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男子大师组以及女子组，聚焦专业竞技比拼，赛事含金量十足。全民骑游组呢，赛程约17公里，包含亲子骑行、中老年健身、大众畅骑三个组别，主打休闲体验、全民健身，让普通市民也能轻松参与，乐享骑行。本次比赛的起终点均设在第三十同舒克市文体活动中心北门，同时呢，赛事全程保障十分到位，组委会在整条赛道沿线布设了充足的安保人员和医疗救援力量，全程驻守守护航，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每一位参赛选手的骑行安全。在赛事终点呢，还专门设置了补给站，准备了各类物资和本地特色饮食，为完赛选手补充体能，快速充电，让大家安心参赛，舒心完赛。那值得一提的呢，是本次赛事呢深度融合了文旅资源，打破了单一体育赛事的模式。据第三师从舒克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新雷介绍，本次赛事赛道场面串联了永安湖优质的生态风光，真正实现了骑行竞技与生态游览、文化体验深度融合。赛场周边呢，还专门开设了特色农产品展销、本土文创作品展览、特色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让参赛选手和观赛群众在看比赛、赏赛事的同时，沉浸式体验土木舒克的本土烟火气和特色文旅魅力，极大丰富了大家的线下参赛观赛体验。
1: 原来本次赛事还有这么多文旅融合的巧思。那本次赛事的骑行路线还有哪些特色？参赛选手们的体验感怎么样呢？
2: 本次赛事的两条核心路线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各有特色，亮点十足。专业竞技组的路线呢，是从狮市文体活动中心出发，沿途串联起旅游公路、壮阔的沙漠公路、唐王城、千年铜水文化体验中心等多个城市地标和文旅打卡点，最终呢沿滨河大道抵达终点。而全民骑游组的路线呢，则环绕城市核心区域，沿途风光秀美，路况平缓。两条赛道呢，让不同组别的选手在骑行追风的过程中呢，既能沉浸式的领略沙漠公路的群红壮阔、永安湖的生态秀美，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土木舒克时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和深厚的千年铜垦人文底蕴，实现了运动健身、观光赏景、文化感悟的多重体验。选手们的参赛感受也十分真切。本次参赛精英组冠军选手王鑫。

0: 林呢也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土木术科参赛，在前日的赛段中呢，他就斩获了第一名，今日呢再次成功夺冠，表示呢本次赛事呢整体路况优质，赛道体验极佳。不过比赛全程呢阴雨天气也给选手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所有选手都迎难而上，全力拼搏，顺利完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也十分认可失事的赛事筹备和场地条件，并且表示明年会继续前来参赛。女子组亚军获得者赵丽萍呢，也分享了自己的参赛经历。她坦言呢，本次赛事呢竞争格外激烈，尤其是在沙漠路段赛程中的选手们比拼十分焦灼。她和队友抓住转瞬即逝机会，成功突围，一路坚持冲刺到终点，能够拿下亚军的成绩也是十分的激动和开心。那此次赛事呢，不仅吸引了众多国内专业骑行选手参赛，也收获了不少外地参赛选手和本地骑行爱好者的青睐。那一位在桐树口工作、来自黑龙江的参赛选手赵立春呢，也表示，偶然得知本次骑行赛事后呢，便第一时间报名参赛，能够亲身参与逝世的特色体育文旅活动，他感到十分的荣幸。沿途欣赏到永安湖的绝美风光，深切感受到了桐木舒克的城市热情与唐王琼文旅的独特魅力。此次参赛呢，不枉此行。
1: 不难感受得出来，大家对于本次赛事土木舒克文旅资源都是赞誉有加的。那本次赛事的举办对于诗事发展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和长远的规划呢？
0: 第三个同步是呢，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健康旅游明县市，地处一带一路咽喉要地，生态宜居，文旅资源丰厚。近年来呢，四市呢持续深耕文旅产业，全力打造唐王城文化旅游品牌，着力擦亮屯垦古城、丝路绿洲的城市名片。本次环永安湖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呢，不仅为全国广大骑行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更成为将体育竞技与本地生态资源、历史文化、城市风貌深度绑定。那通过动感鲜活的体育赛事形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了土木舒克的城市魅力，有效提升了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真正实现了体育赋能、文旅增效的发展目标。据市文旅局王新雷副局长介绍，本次赛事的核心亮点呢是创新打造骑行加文旅的全新融合模式，跳出传统景区静态观光的局限，以动态体育赛事为载体，有机串联全民健身事业、唐王城千年历史文化、永安湖优质生态资源，全方位立体化传播市市独特的文旅特色。未来呢，赛事同时呢还将持续以各类精品体育赛事为依托，稳步升级赛事 IP， 将原有自行车公开赛全面升级为中国自行车运动骑友大会湖系列，持续深耕唐王城文旅品牌。同时呢，计划将永安湖自行车赛呢打造为年度常态化、特色化的品牌赛事，长期稳定举办，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树品牌，持续推动实施体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带来的报道，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十二市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兵团党委工作部署，坚持科学统筹、岗位推进、示范引领、一体推进学查改转建工作，全面落实五个方面、64项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玉莹。玉莹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此次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么为了深入展现十二市政纪观学习成果呢，我们采访了十二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的副组长张佳佳。那他告诉我们呢，截至目前全师团级以上的领导班子举行读书班呢117，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60场次，团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找问题呢750个，已经完成整改呢386个。下一步呢，要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各项工作，重点呢是在抓好整改整治、时间转化和建章立制等方面呢持续用力。整改整治方面呢，是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切入口，在持续推进前期查找问题的整改基础上呢，以巡视巡查整改、持续整形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 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持一张蓝图活到底，持续推动当前中心工作。实践转化方面呀，督促各级各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烦问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以实际工作成效呢，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县奖励制方面呢，从完善健全差异化考核的评价体系、健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机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健全常态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把学习成效呢整改成果转化为长效机制，切实做好学习教育的后半篇文章。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1: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江大部和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克州、 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局部区域可能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天山北坡、东江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至5级。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2: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近年来，十三师红星二厂依托本地丰富的红色资源，深入挖掘军垦文化的精神内涵，创新推出集参观、体验、互动于一体的特色研学模式，持续构建具有地域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沉浸式教育新场景，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
14: 对，你好。
12: 首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十三师红星二厂依托红色研学打造沉浸式教育场景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
14: 好的，近年来，十三师红星二厂依托一星带发点、文旅支撑点优势，着力推进红星军垦文旅小镇建设，以红色教育为纽带，深化兵地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主题党日、行走的思政课研学等多样化文旅活动。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50%。
12: 那我们了解到，场域内多个文旅支撑点位是沉浸式研学的核心载体。那这些点位的运营和研学开展情况又怎么样呢？
14: 是的，各个红色文旅点位依托独有的军垦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沉浸式研学体验。例如，红星军垦博物馆，博物馆于2017年正式对外开放。馆内有250件实物、480张照片，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当年的艰苦岁月。端午假期，哈密市第四中学依托哈密市名师选树工程走进思政课实践与研究项目，组织学生分批到红星军垦博物馆开展主题红色研学实践活动。通过聆听讲解、实地参观，同学们在沉浸式感受老一辈军垦人扎根边疆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采访时，学生热依沙阿布蒂外利告诉我们，来到这里参观，看到许多老物件，先辈们扎根戈壁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他深受触动。他表示，从今天开始要珍惜当下，担当尽责。如今越多越多的历史汲取精神力量，博物馆也持续深耕红色文化传播，不断提升参观体验，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另外，军垦地窝子纪念园遗址纪念园也是文旅支撑点位之一。纪念园占地50余亩，拥有150余穴地窝子遗址，是新疆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军垦地窝子居住遗址。园区内包含军垦地窝子陈列馆、原始遗址保护区以及体验区，是十三师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教育点位。纪念园讲解员赵兰慧敏介绍到，日常工作中，他们每天接待游客200至300名，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人流会明显增加，可达500人次。红色研学热度持续高涨。
12: 那立足现有基础，十三师红星二厂在红色研学、红色文旅发展方面还有哪些后续的规划呢？
14: 十三师红星二厂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梅花表。

0: 下一步，潭长江积极推进红星军垦文旅小镇保护性修缮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实践兵团人忠诚与坚守，重现联合党校开发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同时联合红星文旅头等运营单位，针对红色研学培训需求，设计打造体验式红色教育课程体系，并推出寻找红星之旅精品有限。此外， 还将实施文化溯源工程，联合文史专家系统挖掘军垦文化源流，梳理红军团传承谱系，从垦戍边地历程，大重大事件及阴谋人物事迹，为红色基因传承筑牢坚实的理论基础。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及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4: 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瓜果飘香，硕果盈枝。眼下兵团各师团的桃子、杏子、甜瓜等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吸引不少游客采摘尝鲜，种植户们尽享丰收喜悦。来听录音报道。
5: 走进十四师225团职工帕提古利麦提卡斯木的桃园，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游客芒尼沙汉买提卡斯木，
6: 桃子特别好吃，每年我都过来摘他们家的桃子，价格还是会。
5: 225团职工帕提古利麦提卡斯木，
7: 收入也可以，今年还租了五亩地。
5: 近年来，225团立足本地光射资源优势，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业。目前全团共种植蟠桃、油桃、黄桃等七个品种的桃树约1000多亩，团长大力发展休闲采摘农业，推动农业加旅游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助力职工群众持续稳定增收。225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赵生明，
8: 以构建林果产业新业态，打造精品林果为目标，全面提升特色林果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促进群众增收。
5: 四师61团的树上干杏也陆续成熟，在团场各收购点，工人们正有序分拣装箱。61团被誉为中国树上干杏之乡，每到成熟季节，各地客商纷纷前来订购，树上干杏畅销全国。黑龙江收购商徐德，
9: 这里的树上的吊干杏口感好，品质也好，收购时间在11月28号左右。
5: 在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小白杏种植基地，连片的矮化杏树枝繁叶茂，小白杏、小红杏、芒果杏缀满枝头，工人们加紧采摘。工人王伟，
10: 一天摘个300公斤，挣个15-500块钱，不需要上梯子，也不需要爬树的，也比较省事。
5: 2023年。公司投入400万元在轮台县建成标准化钢结构冷棚，创新采用戈壁滩免换土容器套袋栽培模式，搭配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现代农业技术，在高效节水的同时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出的杏子口感更佳，品相更优，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子凡，
11: 从5月27号开始采收，采收了大概有40吨左右，采用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产值预计60万左右。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4: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济南筹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4: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九师白杨市的市民来电反馈噪音扰民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吗？
1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九师白杨市的市民来电，反映九优夜市23点至凌晨3-4点噪音扰民。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九师峨民垦区公安实地核查，噪音源于食客深夜逗留喧哗。民警劝导商户规范经营，商户承诺缩短凌晨营业时间长，主动管控食客声响，杜绝夜间扰民问题。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较大的改善。
4: 那热线呢，近期还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馈交通信号灯故障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修复吗？
12: 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东三路与北十二路路口交通信号灯故障，造成道路拥堵。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八师交通部门现场核查并抢修，目前该处交通信号灯已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4: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点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拟于6月25号12时正式开通，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志愿填报，进入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后，需输入身份证号码或报名序号或考生号准考证号、登录密码及手机验证码进入志愿填报系统，若忘记登录密码，可以使用登录页面下方的忘记密码选项重置密码后再登录，或与报名中学系统管理员联系。
4: 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日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7月3日12时。志愿填报期间每日凌晨20至8时为系统运维时间，考生应合理安排填报志愿时间。录取期间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 考生可以在征集志愿时间填报并修改后续批次志愿。
1: 考生填报志愿前需认真阅读所报院校招生章程或登录所报院校官方网站查询相关信息，如大类招生所含的专业艺术类专业相关要求、相关专业的报考条件或录取要求、入学外语考试语种要求、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或身体条件限制、录取中对各种政策加分的处理、专业录取规则等具体内容。若考生因不了解招生章程中有关要求，造成填报志愿不符合院校规定而影响投档录取的，后果由考生

0: 本人承担。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本次补助适用范围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限售备案证书的新建商品住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政策实施期间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自然人，每套住房补助8000元，只可享受一次，补助资金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
0: 需要注意的是，二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型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商品住房不享受本次政策。
2: 幸福甜蜜16子。
3: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4: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3: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4: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3: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5: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4: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3: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4: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1: 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更正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的不实承诺。
0: 据了解，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 除此之外，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个税汇算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不仅会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还会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申报存在疑点的，也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据介绍，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之后呢，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这是税务机关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
1: 税务部门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需要全面核对收入信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及时办理补正申报。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
0: 值得注意的是，接到税务机关提醒之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者是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
1: 一方面，滞纳金将会持续积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是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即7月1日起计算的，与实际收到提醒时间无关。拖的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的也就越多。
0: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至2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为21595.4万人次。
1: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总量是59007万人次，日均为19669万人次，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11346万人次，日均为3782万人次。高速公路及全国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为47661万人次，日均为15887万人次。
0: 铁路客运总量为4943.2万人次，日均为1647.7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为268.4万人次，日均为89.5万人次。民航客运总量为567.7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
1: 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来自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0: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850亿元，同比增长5.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6615亿元，同比增长2.7%。
1: 财政支出方面，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分中央和地方来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6815亿元，同比增长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7062亿元，同比下降0.1%。
7: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我的爸妈，要不是他们给了我一双巧手，我能把自己 P 得这么美吗？吃水不忘挖井人，巧手不忘父母恩。当代青年热情洋溢地加入每一个群聊，然后消息免打扰。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打王者还有吃鸡的时候一直有信息，一直有信息，这挡得我看小地图了呀。而且我想看我自己会看的，但是群消息不能够自己出来打扰我。你是这样的当代青年吗？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雨，18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6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1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4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7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4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雨，17度到2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他来自热带国家马来西亚，却跨越山海，将汗水洒在中国西北的沙漠地区。
8: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
7: 作为一名志愿者，他与当地治沙人一起种下希望的绿荫。
8: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
7: 在这片曾被风沙吞噬的土地上，他用双手触摸中国治沙的奇迹。
8: 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
7: 资讯有故事，从吉隆坡到民勤，一个马来西亚女孩眼中的中国沙漠变绿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也是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中国人书写了无数动人故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0: 天的故事，要从一位在热带雨林里长大的马来西亚姑娘说起。她叫司徒凯欣，从小生活在吉隆坡，那里常年湿热，绿意盎然。可她偏偏不远万里，一次次飞往中国西北的戈壁深处，甘肃民勤。那里曾风沙肆虐，荒漠化土地占比超过88%。司徒凯欣为什么要去？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一去再去？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就是在吉隆坡长大。
0: 当马来西亚姑娘司徒凯欣说出这句话时，她正站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一片荒漠边缘，手里握着一株梭梭树苗，脸上裹着防沙的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和她成长的那个湿热葱郁的热带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
1: 就是风很大，人都几乎站不稳，然后沙子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很疼，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
0: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围，一部民勤制，半部治沙史。20世纪50年代起，民勤人开始在沙漠边缘种植梭梭、沙枣等耐旱植物，逐步构筑起第一道绿色防线。2023年以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民勤治沙植绿力度空前加大，构筑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目前民勤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提升至目前的18.28%，全长380公里的环绿洲锁边林带已建成，实现了对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的有效阻隔，逐步扭转此前沙尽人退的态势。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坚守了几十年，而司徒凯欣这样的海外志愿者正在成为这场绿色接力中的新鲜力量。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是一项名为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志愿活动。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植树招募令后，当年就吸引了包括司徒凯欣在内的4万多名志愿者参与，共栽下150多万株沙生植物，压沙面积超过4000亩。
1: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报名，然后买了个机票就去了民勤。去年就只待了3天，然后那时候遇到了几个小伙伴，他们都是从活动开始就待在那边，然后了解到说他们还会继续的待到活动结束为止，我就觉得他们很伟大。去年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那些种下的小苗能不能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沙漠里的夜晚，然后种树的小伙伴们，然后就感觉种不够。
0: 司徒凯欣下定决心要赶上2026年的春种。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志愿活动开启后，仅前3个月，线上报名人数已达3.3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共同守护这片绿洲。司徒凯欣也火速买了机票，从工作地点新加坡乘飞机到济南，转机兰州，然后包车来到民勤县。
1: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多待了一阵子。我到的第一天，我遇到了场大雪，然后后续还遇到了几场大风有雨，然后后面还有一场雪，所以我总共经历了2场大雪。气温变

0: 那很大，所以更是能深刻的理解到当地在那边种树的，一代代的人们的辛苦。
1: 在民勤，种的最多的树叫梭梭，梭梭生命力顽强，具有耐干旱、耐严寒、耐高温、耐盐碱、耐瘠薄的特性，并且能蔚然成林，是防风固沙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先锋树种，沙漠逆转过程中的关键物种，被誉为沙漠卫士、沙漠植被之王。今年，司徒凯欣就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治沙基地，种植包括梭梭在内的旱地植物。
0: 据我了解，梭梭树只要第一次种下的时候喝够了水，3个小时内它就能开始长芽的一个旱地植物，就是很适合在沙漠里种，因为主要它能固沙。现在种林基地那边的沙，它其实是流动沙，风一吹的话，沙子就会很容易就是会移动，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治沙的方式就是要先固沙，然后梭梭树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沙作用。
1: 春日的清晨，气温还带着丝丝凉意，压沙队伍便向沙漠挺进。志愿者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或弯腰挖掘，或跪地扶苗，或挥锹填埋。由于技术熟练，今年司徒凯欣还担任起种植组小组长，带领30多名志愿者分工劳作。
0: 这是多了一个责任，就是得管理这么多人的安全跟情绪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结束任务了，然后大家都在休息，刚好就起了风。本来我是想着要组织大家拍大合照，但是因为现场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个地方还比较远，再加上我们是在风口，我就只能赶紧的组织大家赶紧有序的撤离。
1: 结束了一天的种植任务，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们在一起住大帐篷，吃大锅饭。风沙来了，帐篷里全是沙子。如此艰苦生活场景，司徒凯欣心心念念了一年，也是志愿者们乐在其中的事。
0: 这次到的时候天气还蛮冷，然后帐篷里面它有那个暖炉，所以还比较暖一点。每天因为我们早上出工就是8点半，然后到了地里走个半个小时，到了地里9点，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种到11点半，然后就回基地里面午休，沙土软，然后每天继续就是一步一脚印，就很累。尤其是那些搬运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得来回的搬运苗，走在沙地上，体力可能就会比较跟不上。然后种植的朋友们，他们就需要拿着锹，然后每走几步就得蹲下来种一棵，把苗种进那个沙土里，所以一直要蹲着、爬着、跪着，膝盖可能都会淤青。
1: 种树的辛苦也伴随着成就感。
0: 每天回去回想起就复盘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我们就种了，把这片地都种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满足感、成就感是最棒的。当然也有就是我们出去县城里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店员们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来，就会问我们，哎，你们是来种树的吗？然后我们说是，他们就会说哇，你们好棒啊，你们真棒。然后他们给我们一杯温水的时候，当时我就会觉得我们做的都很值得，再累都值得，就特别温暖那个时候。
1: 在沙漠治理中，稻草搬运一直是压沙的老大难问题。以前主要靠人扛和毛驴车拉，后来有了炮车，也就是6轮汽车，搬运速度快了好多。但是遇到沙坡陡的地方，汽车爬不上去，还是需要人扛。炮车搬运的另一个弊端是对原生植被破坏比较严重，如今有了无人机调运稻草，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司徒凯欣注意到，现在治沙科技帮了很多忙。司徒凯欣说，
0: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阿姨在那边把那个草方格铺在坡上，把那个草方格的草鸡种进那个地里面去。在草方格里种，说说会比来的在空地平地里种来的要简单，就是因为有草方格给我们

0: 框给我们一个基础，知道要在哪里种。然后平时如果在平地的话，我们得必须自己开坑。
1: 除了无人机的运用，斯图凯辛说，今年种植基地还引进了一项新技术，沙漠秸秆护根苗技术。
0: 这个技术其实是秸秆容器护根种植技术吧，然后它是一个用一个杯子，就是为了防止苗被吹走，然后那个杯子也能保护根部，种的时候连杯带苗一起种进埋进那个沙里的时候，那个杯子的壁就可以溶解，然后根系不容易散，这样子的话就能大大的提升梭梭的那个存活率。
1: 在民勤，斯图凯辛还遇到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马俊和，在这里大家都叫他马哥。
0: 这次有幸的跟着大部队他们3天在那个种林基地那边干活，然后后面的2天就是在四方墩马哥那边干活。
1: 马俊和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20世纪80年代，马俊和的童年记忆里满是风沙吞噬农田和房屋的场景，荒漠中肆虐的风沙，艰难的自然环境贯穿了他的成长时期。民勤绿洲将会在17年后消失。2005年，一条互联网上传递的信息震惊了远离家乡千里的马俊和，他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回乡成立了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2: 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中间做些啥事情，家乡不能被这个沙子埋掉嘛。那作为我来讲，就是回到民勤来种梭梭。
1: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马俊和带着志愿者们在民勤种下苗木560多万穴，共2500多万株，让8万多亩戈壁荒滩披绿。他也在2022年获得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如今在民勤县昌宁镇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沙石路两边茂密的梭梭林连接成片，路边立着由企业、组织及个人捐助种植梭梭林的标识牌。这是马俊和利用互联网治沙，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勤县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今年斯图凯辛和队员们就是在四方墩遇到了马俊和。
0: 四方墩那边个沙地跟仲林那边的沙地又很不一样，仲林那边沙地是流沙，就是你铲子下去那个沙可能又会流下来，然后到马哥那边就是完全的相反，马哥那边就是盐碱地很硬，然后得自己人工铲的话就是很累很辛苦。我觉得两边风沙都很大，主要是因为仲林那边的话风沙大，是因为它那个沙子会比较轻一点，所以风一点风的话可能就会眯眼睛，那些沙就会飞起来。然后马哥那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更为广阔，所以就会可能会感觉那风沙更大。
1: 在四方墩基地种梭梭的这几天，斯图凯辛正好赶上四方墩生态基地今年种植完成10000亩梭梭。
3: 今年我们在勤作公益四方墩生态林基地已经完成10000亩地的梭梭林种植，这成就真的太棒了，我给自己鼓个掌。
1: 斯图凯辛说，他每天都在被中国人为防沙治沙的努力所感动。他说，这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默默的年复一年的不断坚持，不断改变。
0: 说实话，我在基地里看到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很忙碌，会有本地的阿姨们，他们有些是会跟着一起出工去浇水，跟着水车去浇水，有的阿姨他们会留在基地里做后勤工作，就是给我们煮饭。
1: 调查显示，近年来民勤荒漠化与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同时经过70余年接续奋斗，总长380公里、总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于2025年实现合龙闭环，将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阻隔，构筑起完整的生态屏障。而斯图凯辛的这份感动并不是留在沙漠里，他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和分享自己在民勤种植梭梭的经历。在四方

0: 黄墩挖硬硬的沙土，在流沙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搬运树苗，在漫天风沙里护住刚种下的梭梭苗。他还会拍下基地的大锅饭、帐篷里的暖炉，甚至民籍县城那极具地方特色的共享单车启动声，他也饶有兴致地录了一个短视频，再配上一个大拇指。
1: 请亮明群众棵树，啥秋泛绿，梭梭待栽，种一棵梭梭苗，守护一片绿洲。
0: 这些真实的记录也在悄悄改变远在异国的家人朋友的看法。一开始很多朋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去种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了解这个中国小城正在发生的故事，了解到中国人为防治荒漠化持续不断的努力。
2: 通过我的朋友圈分享，他们也都一点一点的了解到我在民勤做的事情，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有提到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明年想跟着我一起来民勤种树，为了我们这个地球，为了环境出一份力。
0: 在民勤，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并不少，有从英国回去的，有从泰国来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司徒凯欣所在的志愿者群里，也有人前几年就去过民勤。
2: 大家就算有不同的背景也好，不同的国籍也好，不同的信仰都好，都能拧成一股绳，然后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
0: 这种跨越国界的合力，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生动体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中国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一份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顾问奥萨马·法吉高度赞赏了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3: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4: 中国是全球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的国家之一。中国大规模荒漠防治项目已持续超过40年，并且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创新技术，不但提高了植被覆盖率，还改良了数百万公顷土地。
0: 中国用几十年的坚持，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绿色答卷。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宏大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离开民勤的那天，司徒凯欣拍下了一棵梭梭树，那棵树已经长得和他差不多高了，像一个沉默的卫士，扎根在曾经荒芜的沙地上。
2: 看到这个很健壮的这个梭梭树，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更努力，更好好的去种梭梭，就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下次回来或者多年后可以带着朋友啊，或者是下一代啊去看的时候，就很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这一片地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梭梭树。
0: 从吉隆坡到民勤，从热带雨林到荒漠戈壁。这个马来西亚女孩用她的脚步和铁锹丈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而她的故事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中国，每一棵梭梭都不只是棵树，它是一个承诺，一份希望，一种跨越山海的力量。
2: 希望每年都能有这个机会能去民勤种树。
0: 司徒凯欣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微小而温暖的注脚。一棵梭梭很小，但一片梭梭林就能锁住一片流沙。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人的努力终将改变世界的模样。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 感谢您。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它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无纰漏的守护人，30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件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资讯有故事，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4: If the Diana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I mean, I've had the privilege.
5: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他相处30年，亲眼见证他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

0: 的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八旬。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9年4月15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1: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2: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1: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引进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个，对吧？因为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之母，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0: 2019年，一本名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3: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conserv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bringing it back to its Tang Dynasty.
0: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裱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裱背，但后人使用了裱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裱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3: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任抵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表，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背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漆 清理被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

0: 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被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七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1: When the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2: 当移除最后一层表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表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表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同纸张，有厚纸、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1: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0: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1: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2: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
0: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
2: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

0: 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1975年，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1977年，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1: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2: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0: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6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3: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它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它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它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0: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吴方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1: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敦煌 was I think in the very early 1980s。
2: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 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
0: 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1: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2: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 1.4 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这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在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多年来，吴方思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一言一行见素雅，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兵团住建系统全面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聚焦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防汛排涝等重点领域，压实安全责任，深挖风险隐患，普及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屏障。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6月22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各展区主体结构搭建完成，各展位工作人员正在装饰展台。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创新采用一馆多区全新专业化布局，全域展览展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细分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1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0.4万吨，飞行起降1935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19.75%、50.41%、17.34%。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5: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5: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3。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今年4月1号至7月10号，人社部会同教育部集中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目前各地人社部门抢抓时间窗口，落实政策宣讲、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创业服务六进校园要求，推动就业服务资源进校园，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6月22号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LPR 是贷款利率定价的主要参考基准，每月定期发布。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持续保持低位。数据显示，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我们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公安厅的消息，近期新疆公安机关持续深化禁网专项行动，依法查处多起网络赌博案件，此次公布8起典型案例，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认清赌博危害，自觉远离各类赌局。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疆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严打态势，全力守护网络空间安全和群众合法权益。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提前查分、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各类骗术层出不穷。诈骗分子利用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编谣言、设骗局，精心埋下各类陷阱。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几类常见的诈骗形式，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收到作弊短信，切勿盲目轻信。高考后，有考生收到自称是某教育部门、某招生考试机构等发来的短信，被告知其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这时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诱导其点击网址链接或下载 APP 支付罚款，或者以缴纳费用或保证金等说辞诱导考生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可能给考生造成财产损失。对此，教育部提醒考生，考后切勿轻信任何涉高考作弊的短信、电话，尤其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收到此类短信，请第一时间向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核实，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如遭遇诈骗，应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提前查分、改分，链接暗藏玄机。李同学在高考之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点击链接之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李同学按照系统提示操作之后，很快就发现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每年6月中旬，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会陆续公布各地的查分时间，考生应通过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各省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本地政务服 APP 以及阳光高考平台按时查询。考后呢，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给考生的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考试查分渠道。如收到带有链接的短信或网址，请考生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遭遇诈骗，应该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同时呢，专家提醒，高考的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理性填报志愿，警惕高价辅导。花20000元请专家推荐的学校，孩子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去年，来自北京的考生家长张女士吐槽，某培训机构声称拥有独家大数据，能精准预测录取概率，结果推荐的院校与考生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高考结束之后，一些机构打着志愿填报专家、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收取天价咨询费。近年来还出现了利用新技术包装的骗局，如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承诺精准投档、零滑档。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填报失误落榜。专家提醒，每年高考填报志愿之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考录取情况等，高校也会介绍招生章程、招生办法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考生及家长可通过相关网站进行查询，也可拨打各地教育考试院、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及目标院校咨询电话等了解相关政策。领取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不可能。考生家长赵先生去年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呢自称是教育部工作人员，称孩子获得5000元助学金，但是需要先交500元手续费才能激活账户。赵先生觉得不对劲儿，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核实之后，确认并无此事。公安部刑侦局反诈专家介绍， 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所有的奖助学金的发放均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不会要求提前缴纳任何费用，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警方提醒，凡是接到自称教育部门、财政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或者是缴纳费用的，一律是诈骗。面对此类情况，考生和家长应该主动与当地的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真伪。提供补录名额内部指标是骗局。赵同学2023年参加高考，因为考试成绩比某大学的分数线低 0.5 分未被录取。不法分子彭某与赵同学进行联络，声称可以帮其办理该学校的入学名额，办不了入学就退还所有的费用。期间，彭某通过编造各种的请客送礼、购买入学指标等谎言，先后从赵同学处骗得40,600元。高考出分后，此类诈骗案件层出不穷，一些不法分子声称有特殊关系，可以通过走后门、搞特殊的办法实现内部指标、降分补录。对此，教育部发布的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调整高校招生计划，不得无计划或擅自突破计划规模进行招生，或违反计划管理要求调整计划。省级招办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在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考生档案等。因此，低分花钱进名校一律是诈骗。高考是阶段学习的终点，更是人生征程的新起点。面对涉考骗局，全社会应形成反诈合力。学校要结合真实案例，持续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观念。家长要保持清醒头脑，摒弃焦虑与侥幸心理。遇到涉分、录取、缴费等问题，务必多方核实，坚决不向陌生账户转账。网络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涉考虚假信息与诈骗广告。监管部门则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震慑。公安部反诈中心提醒，一旦遇到涉考虚假信息、诈骗行为、违规招生宣传等情况，务必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宣传截图等证据，及时向学校、教育考试部门反映，或直接向公安机关举报。牢记96110反诈预警专线、110紧急报警两个号码，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纯净公正的高考环境。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

0: 点，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3: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得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陈立周律师。陈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陈律师。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义务帮工受伤，受助人是否承担责任呢？王某从事装修30多年，精通木工手艺。去年的5月，他的好友李某雇请王某装修新房。新房装修完成之后呢，剩余了一些木板材料。李某提出想给自己家的旧房子维修高低床，王某就拿着剩余的板材来到李某的旧房子开始维修。由于剩余的板材又薄又窄，王某在切割板材时不慎被电锯割伤手指，住院治疗花费近3万元，李某先行垫付近6000元。王某出院之后，经鉴定其左手三指丧失部分活动功能，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王某认为自己无偿为李某帮工受伤，李某应予以赔偿。李某认为双方之间是承揽加工关系，拒绝王某赔偿请求，王某因此将李某诉至法院，请求赔偿15万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王某的这个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呢？陈律师，
4: 这个案子当中王某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要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确定。李某可以提供他给王某支付报酬的凭证以及其他的相关证据，但如果李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报酬当中包含旧房家具维修的费用，那么王某为李某维修旧房子里面的高低床和与新房装修就不能认定为同一法律关系，王某维修旧房高低床的行为就应当属于义务帮工行为。李某作为帮工行为的受益者，在这个板材又薄又窄的情况下没有更换板材，消除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没有尽到审慎的安全防范义务，从而没有保证这个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的人身安全，所以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王某呢，他作为拥有30年木工经验的专业木工，对可能存在的危险没有明确的予以回绝，对于这个受伤的结果他自己也是存在过错的，因此呢法院很可能会判决王某和李某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个案例就提示我们，法律并不会因为帮工是无偿为别人提供劳务的行为而免除帮工人应该尽到的安全防范注意义务。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应当小心谨慎，量力而行，同时被帮工人作为帮工行为的受益者也应当对帮工人进行必要合理的提示和关注，避免各类危险的发生。
3: 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陈律师，
4: 这个首先涉及的是民法典的1166条，这条规定，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另外，民法典的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另外呢，这个案子还涉及到2022年修正的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5条。那么根据这一条，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为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

0: 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看门犬咬死牲畜，谁该担责呢？民丰县某公司保安陈某饲养了两只看门犬，用于配合自己看管公司的厂区，犬是烈性犬。今年初，两只犬跑出园区，冲进了民丰县某村牧民萨某家中的羊圈，咬死了七只羊。萨某发现之后立即报警，陈某也到派出所去认领了饲养的两只犬，并写了一份认领书，但是对伤亡的山羊如何赔偿没有给出答复。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损失是个人赔还是由公司赔呢？陈律师，
0: 狗把羊给咬死，那么一般是由狗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动物致人损害是因为这个受害人他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那么一般可以减轻饲养人的责任，甚至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陈某作为企业的保安，如果他饲养这个烈性犬，是基于该企业园区安全方面考虑，而这个烈性犬呢，也确实用到这个配合保安来看管公司的厂区，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对陈某饲养烈性犬的行为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对这个烈性犬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那么这个牧民羊被咬死的损失应该由这个企业负责。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正常生活，并应当积极履行对动物的管理义务。如果怠于履行管理义务，导致动物脱离管理，造成对他人损害的，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1: 对于饲养动物，饲养人有什么样的责任？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陈律师，
0: 咱们现实生活中好多朋友家里面养狗养猫，那么接下来这法条可能特别值得这些朋友去关注一下。民法典的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民法典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没有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民法典1247条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要注意这儿没有例外，不像前面两条，就是如果说这个被侵权人就被养伤的人，被动物咬伤的人，如果他有重大过失或者故意，那么这种情况下，动物的管理人或者饲养人可以免除责任或减轻责任。但这个只要你饲养的这个烈性犬是法律禁止的这种危险动物，只要造成别人损害的，是没有例外，你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必须承担侵权责任。
1: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我的爸妈，要不是他们给了我一双巧手，我能把自己 P 得这么美吗？吃水不忘挖井人，巧手不忘父母恩。当代青年热情洋溢地加入每一个群聊，然后消息免打扰。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打王者还有吃鸡的时候，一直有信息，就挡到我看小地图了呀。而且我想看我自己会看的，但是群消息不能够自己出来打扰我。你是这样的当代青年吗？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雨，18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6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1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4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7度到28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4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雨，17度到2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民生。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陈立周律师。陈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陈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二手设备使用之后能退货退款吗？昌吉市民韩某经人介绍，在金某处购买了11台二手制冷机，双方进行了现场交接，并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金某安装调试完设备之后，韩某没有足额给付设备款，金某将他起诉到了昌吉市人民法院，要求韩某支付货款。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韩某也愿意支付货款。后来韩某又改主意，并将金某起诉至法院，称金某出售的11台制冷机当中有6台无法正常使用，要求解除合同，退货退款90000元。那么一般来说，二手设备使用之后能退货退款吗？陈律师。
2: 二手交易是指出卖人将购买后使用一段时间或没有使用过的标的物进行交易流通，出卖给买受人的行为。在该交易模式下，设备质量瑕疵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双方应该就二手设备的折旧程度、设备的质量标准等问题进行必要说明和约定。以上情况最好能够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在购买前应该对设备进行充分的测试，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应该及时向出卖方进行告知。如果双方在合同中没有对质量标准明确约定，或者买受人超过合理期限以后提出质量问题的，那么一般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个交易风险。我们举个假设，如果本案当中双方对所出售的11台制冷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也没有约定质量保证期，根据法律规定，自收到标的物之日起，如果有质量问题，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质量异议。韩某将制冷机取走并安装调试完毕以后，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在合理期间内通知过金某制冷机存在质量问题。那么韩某现在主张金某出售的11台制冷机中有6台无法正常使用，要求金某收回并退还相应设备款。那么这个韩某他这个要求啊，他这个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很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1: 那么针对案例中这种情况有哪些法律依据呢？陈律师。
2: 法律依据首先是民法典的第621条， 根据这条的规定，当事人于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限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待予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未通知，或者自收到标的物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是对于标的物有质量，就所谓质保期的，就要适用质保期，不适用民法典关于两年的规定。
1: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物业公司不履行义务，业主能拒交物业费吗？呼图壁县某小区业主齐某，自2012年11月至2021年年底，以自家地下室管道漏水，物业公司不履行管护义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共计4300余元。期间，物业公司多次与齐某协商，但是到开庭时，齐某仍然拒绝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服务，齐某作为业主应该按时的支付物业费，但是呢，对齐某提出的地下室管道漏水，物业公司却不予处理，这个时候业主应该怎么做呢？陈律师。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这个司法解释，如果物业公司违反约定或者法定的管理服务等义务，业主可以请求物业公司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这样一些违约责任，但是法律没有赋予业主拒交物业费的权利。齐某以其地下室管道漏水，物业公司不处理为由拒缴物业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案针对物业公司的

0: 诉，齐某可以提出反诉啊，要求物业公司对地下室管道漏水问题进行处理或者赔偿。那么如果在本案当中没有提出反诉，法院对齐某的主张，那么在一个案当中不能一并解决啊，所以不能提出反诉的情况下，法院只会判决齐某在限规定期限内支付这个拖欠的物业费。业主享受了物业费服务就应该支付物业费。那么但如果业主因为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到位给其造成损失，业主可以搜集相关证据，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等证据，另外另行起诉主张赔偿，而不是拒缴物业费。
1: 那么业主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陈律师？
0: 民法典的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相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没有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然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是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另外物业服务人也就物业公司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外卖员申请工伤认定，一审法院以个体户为由驳回诉请，二审为何改判？小王在某站点从事外卖配送业务，站长要求小王注册个体工商户，告知不搞好影响发工资。小王注册之后呢，与平台公司签订了项目转包协议，约定小王通过平台接活。经查，站点是外包公司经营，外包公司与平台公司存在着合作关系，外包公司呢把配送业务发布在平台，由个人来接活。小王的工作量由站长统计并制作报酬明细，先由外包公司将报酬支付给平台公司，再由平台公司发放给小王。某天小王在配送当中受伤，为获得工伤救济，小王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呢，以小王以注册个体工商户为由驳回了小王的诉请，小王于是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外卖员与外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一审和二审不一致，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陈律师？
0: 一审法院应该是仅仅考虑到小王注册有个体工商户，没有从劳动关系的本质进行考虑，就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一般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看业务的这个属性。第二呢，就是看这是否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第三呢，是否在经济上有从属关系。那么咱们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业务方面。这个案子当中，外包公司他承接外卖的配送业务，那么小王从事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个外包公司的业务范畴啊。那么所以从业务方面讲，小王干的工作就是这个外包公司他自己的业务范畴啊，所以第一条件是满足的。那么第二条件，根据这个案情，小王呢是需要根据他这个站长的指示参加早会培训，不去上班还要向站长请假，平时工作受站长管理及分配。那么这明显表明这个小王是需要遵守这个外包公司的管理制度啊，规章制度，那么就可以认定小王与外包公司是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那么第二个条件也满足了。那么第三个条件，这个外包公司计算小王的报酬，然后把钱款交付给平台公司代发，这个小王他在这个地方取得的报酬就是他赖以生存的主要的经济手段，所以小王和外包公司在经济上也具有从属关系，所以这三个条件都满足啊，一个是业务，一个是人身方面，一个是经济方面，那么三个条件都满足，所以这个外包公司跟这个小王是存在事实上的这种劳动关系的。那么小王他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实际上是外包公司代发薪酬的税务手段 小王他自己并不从事工商业经营，而是根据外包公司的指令提供劳动，并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典型的劳动关系的本质。所以小王和这个外包公司之间是存在实质上的劳动关系的。
1: 那么如何依法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呢？您来说说吧。
0: 首先啊，认定新业态的用工关系，所谓的新业态的用工关系，就是咱们熟悉的这个这种配送啊，这个外卖，这样的一些咱们说的小哥和他背后的这些平台或者是这个中介公司。那么这个认定这个用工关系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新业态从业者他提供的劳动的方式不再受限于用工单位提供场所、工具等特定的劳动条件，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传统的劳动关系特征是趋于弱化的。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采取一些方式来隐蔽的雇佣劳动者意图规避用人单位的责任。那么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是根据双方的实际的权利义务内容来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其次呢，用工风险不应该由新业态的劳动者自行承担，因为新业态它这种业态下面用工模式是呈现许多种这个非传统的新的这种形态的。有些公司它通过层层的包装甚至釜底抽薪的方式，在表面上切断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试图将用工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比如外卖行业，如果骑手自行承担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无疑会大大加重其从业风险，不符合现阶段用人单位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也不符合国家对新业态经济发展的规范要求。那么这个案子当中，通过将实际的劳动关系转化为其他法律关系来转嫁用工风险的不当行为，很明显受到了人民法院的否定的评价。第三呢，制度保障新业态用工模式中从业者的合法权益。新业态经济产业链中用工模式往往存在外包、分包、转包等多层法律关系。用工模式的不同导致从业者与平台公司、外包公司以及中间公司之间的实际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差异。不能光凭纸面的协议确认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那么我们也期待随着平台经济发展的逐渐规范化，能够探索出更为贴合劳动者和新业态经济体权益的用工制度设计，在保持新业态经济活力的同时，依法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新业态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1: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男兵三代肖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4: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3: 今年40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连团12个连队。
4: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

0: 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1: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2: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0: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2: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3: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4: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5: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离婚约定不要抚养费还能不能反悔呢？某县某村民库某伊某于2014年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孩子苏某抚养权归库某所有，伊某不承担抚养费，但是呢享有探视权。双方办理离婚登记之后，苏某的生活费、教育费等相关费用一直由库某承担，但是近几年孩子苏某以各种理由向伊某索要抚养费，后来呢还向巴楚县人民法院阿瓦提人民法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孩子母亲支付抚养费以及教育费共1.3万元。孩子母亲伊某称，孩子就读的是小学，是公办学校，而且呢，双方在离婚协议当中明确约定自己不用支付抚养费，现在前夫出尔反尔，不符合诚信规则。那么现在库某能反悔让前妻伊某支付抚养费吗？陈律师。
6: 应该不能。库某和伊某在民政部门已经达成关于苏某抚养费的协议，伊某不支付抚养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而且现在双方的生活状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库某如果不能提供存在经济困难的有效证据，法院对库某的主张，很可能是不支持的。
5: 夫妻离婚之后，关于子女的抚养费方面是怎么样规定的呢？陈律师。
6: 民法典明确了对于子女抚养以及子女抚养费的负担可由离婚双方协议约定，所以离婚时夫妻双方约定抚养子女的一方不要求另一方负担子女抚养费，事后又反悔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离婚双方就抚养问题达成协议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负有抚养义务的一方无力履行抚养义务，无法保证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费用时，未成年子女可以向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主张支付抚养费。实践中有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为了争得子女的抚养权，在离婚时降低或者放弃抚养费的要求，在取得子女抚养权以后又以子女的名义另案起诉，要求提高抚养费标准或者支付抚养费，这不仅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也有悖于立法的本意。建议夫妻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应该慎重考虑，不要做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承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按照民法典1085条的规定，离婚以后子女有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那么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

0: 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啊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主张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李红的学校在暑假期间出租宿舍楼，把宿舍出租给别人居住，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违法？该怎么样来维权呢？陈律师。
0: 李红的问题啊，需要先了解暑假期间宿舍的使用权是否归学生所有，进而来判断学校的行为是否违法。如果暑假期间宿舍的使用权不归学生所有，宿舍给学生使用的时间不包含暑假，学生也没有缴纳相应的费用，根据教育法第29条相关规定，宿舍属于学校的财产，学校有权按照章程实施自主管理，可以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对宿舍进行合理处分。如果暑假期间宿舍的使用权归学生所有，比如该学生的住宿费用是按年缴纳，也就代表暑假宿舍的使用权仍属于住在里面的学生，那么这种情况下学校就不能擅自出租宿舍。虽然宿舍属于学校财产，但当学校把宿舍提供给学生居住使用以后，应该保证学生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因此学校在没有告知学生的情况下私自出租宿舍，已涉及侵害学生的隐私权。根据民法典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集体宿舍虽然不是完全的私人场所，但其中涉及到了私人物品、私人信息，所以学生的隐私权应该受法律保护。因此呢，如果因为学校的行为导致学生在宿舍内的私人物品受到损害或者个人信息被泄露，学生是可以向学校主张相关权利。那么建议双方先进行协商啊。学校呢，如果有侵权行为的话，应当主动停止。那么学生也可以主动要求学校停止，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那么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投诉解决。
1: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陈立周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陈立周律师，清华大学法律硕士，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实践导师，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擅长公司法务、民商事案件以及涉外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40791076，18140791076。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

0: 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今日，美国海军公布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2: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造舰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军将 CVN-82 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5艘船坞登陆舰、2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3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 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

0: 二是采购二手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二手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军情头条，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海军近期是公布了最新的造舰计划，方案强调的是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那么航母项目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预算支持。董旭，这份最新的造舰计划主要意在解决哪些问题？
2: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经营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三叉戟二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三叉戟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还要配备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思幺包括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垂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去实施的，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

0: 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那么在最新造舰计划当中，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会被列为优先领域？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为什么同样是建设重点？
0: 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R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R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R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悄悄地飞进去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R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 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 BE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亥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代差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

0: 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巡洋舰啊，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1: 我们关注到了无人舰艇是首次纳入到体系化建设目标当中来，这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
0: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要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这只是一种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既可以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 自主的作战能力，那么通过传感器与 AI 进行结合，它可以自主的发现目标，然后决定是否攻击。那么它就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海战的情况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无人海战确实是有可能的。你像就是强国，比如说美国，它大力的发展无人艇，就是为了零伤亡的介入和干预，不需要航母和大型战舰潜出到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使用无人作战装备就可以发动一场海上的突袭战或者是偷袭战，通过减少己方伤亡的方式，那么让这样的一场海战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军事游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1: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那么未来海上作战平台会如何发展？
0: 其实在海战的过程当中，无人机的作用也会变得更加重要。首先呢，有舰载无人机，驱逐舰和护卫舰上可以携带小型的固定翼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搜索，那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替代直升机执行此类任务，包括呢也可以使用舰载的无人直升机，个头更小，可能巡航的时间更长，也可以执行侦察、中继制导、中继通信以及反潜的作战任务。所以未来水面战舰它所搭载的无人机可能有很多型号，那么还会有这种分工，也可以联合执行任务。其次呢，就是可能会出现无人机航母，那么它可以作为一种低成本但是呢高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平台，上面搭载的滑跃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包括弹射起飞的固定翼无人机，那么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啊，也可以执行对海、对岛、对陆的打击任务，大幅度的降低了航母的这种研发、制造和使用成本啊。当然呢，舰载武器也会有新的发展啊。那么你像电磁轨道炮和激光武器，如果说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水面战舰的火力打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电磁轨道炮啊，它既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啊，有海对岸、有海对岛，同样呢也可以作为防御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执行防空反导任务。而舰载激光炮呢，针对蜂群无人机和一些低成本的空袭手段，它的防御和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未来呢，战舰会出现变化，舰载武器会出现变化，水面作战体系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新面孔。
1: 关于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的话题就先分析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

0: 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2: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十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

0: 流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1: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啊，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啊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啊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啊，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0: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 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

0: 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它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啊，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翔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啊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

0: 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那么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啊，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啊，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啊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那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它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卡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1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0: AE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我讲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0: 啊？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啊，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啊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啊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啊，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了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啊这个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低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啊可能发挥的作用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1: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

0: 我是在1963年19岁的时候，从黄浦江到塔里木河畔，到龙义师塔里木深处的农场，开始了我书写青春激情的一页。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得到了锻炼。我的绘画基础是在上海中学时期铺垫的，而我的创作能力是在新疆的工作中逐步成长的，是兵团的劳动生活和新疆深切情感奠定了我艺术创作的情怀，并为我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孕育了我一系列的创作。回溯一路历程，感慨万千。新疆广袤的土地孕育了我从物质转向精神的转化，是我在新疆生命的体验中深切地感悟到平凡中的伟大。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奋斗，而是社会和时代必然的产物。人是社会性的，社会是人生的土壤。新疆永远是我不可忘怀的，我孕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祝福我们的新疆蓬勃发展，祝愿我们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司法局的消息。近年来，兵团持续深化领导干部束法工作，构建起全覆盖、规范化、重实效的束法体系，以刚性制度压实各级领导干部法治建设责任链。截至今年四月底，兵团1127名党政主要负责人按照要求完成2025年度专题束法，实现应束尽束，不漏一人。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成绩拟于6月24日12时公布，届时考生凭考生号，也就是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和成绩查询密码，通过以下途径可查询到本人的高考成绩和位次。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日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7月3日12时。志愿填报期间每日凌晨20至8时为系统运维时间，考生应合理安排填报志愿时间。录取期间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时起，考生可在征集志愿时间填报并修改后续批次志愿。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今天上午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实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

0: 引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原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那么云上冰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冰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冰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冰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冰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冰团巴巴尔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8348828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如果说四季有味道，那么属于我们西北的夏天一定是甜味的。这甜味一半来自于瓜果，一半来自糖水。瓜果的甜是昼夜温差和独特的地理赋予的，而糖水的甜却是西北人自己创造的。土地贫瘠，物产单一，使得西北糖水先天略有不足，品类不多，颜值也不高，与盛产糖水的南方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也正是西北糖水的迷人之处，当你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喝下一碗之后，就再也放不下。那一碗简单的糖水里装满了西北才有的粗犷风情。
1: 是的，如果说咱们西北到底哪款糖水最好喝呢？那这个问题啊，抛给一个西北人呢，以及一个去过西北地区的人呢，他得到的答案肯定是一样的啊，通常是一样，就是这个所谓的甜杯子和杏皮茶。甜杯子呢，是来自唐诗里的味道，喝下第一碗甜杯子啊，夏天的感觉就来了。当然了，这个甜杯子是咱们甘肃兰州啊，包括宁夏天水和青海西宁这一代人的共识。为了迎接夏天，清明一过，兰州朋友们呢就开始制作甜杯子了。
0: 嗯，平时一说到糖水，大家想到的是这个广东的糖水，南方的糖水哈，这是独属于咱们西北的糖水。选取油麦或者青稞做原料，去皮后用簸箕剥去麸皮，清水淘洗干净，大火煮到它们表皮开裂之后捞出晾凉，加入酒曲搅拌均匀，装入坛中发酵3到5天，喝的时候兑上水，甜胚子就做成了。这甜胚子呢，看似简单无奇，但是啊，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发酵的温度一旦掌握不好呀，这坛原料就只能倒掉了。以前啊，没有保温技术，西北人全靠的是经验，将坛子放在炕上或者是灶台上捂严实，以确保温度适宜。
1: 虽然说他们都叫甜胚子，但各地的味道还是略有区别的。兰州、西宁两地的甜胚子是汤多麦少，为了避免味道寡淡，基本上呢还会加上一两勺白糖，尝起来呢它的甘甜适度又清爽。那么兰州往南，宁夏地区也将甜胚子称之为甜麦子啊，汤少麦多，有轻微的酒糟味和酸甜味。那这个甜胚子的胚呢，它实际

0: 上是一种未经过滤的酒，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当中的这个醅呢，就说的就是咱们甜胚子的胚。那这份古老的糖水里呢，也深藏时间之味，炎热的夏天喝上一口，咱西北人的心里瞬间就踏实了。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西北第一款糖水甜胚子，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遥远的西北味道杏皮茶。杏皮茶之于西北人，就像酸梅汤之于老北京。杏皮茶也叫杏皮水，凡在西北异常其味的人回家必得相思病，即使买不到杏皮茶，也要千方百计买来李广杏的杏皮干自己熬制。这些年随着西北餐厅遍地开花和商家的包装售卖，杏皮茶这种原本养在西北人共识的糖水，也逐渐走上了各地人民的夏日饮料清单。
0: 李广杏是敦煌特产，那么这种杏树呢，最早生长于新疆和田地区，引入敦煌之后呢，经过长期自然驯化和人工培养，它结出的杏子比李子还大，果皮儿啊薄而金黄油亮，那果肉呢厚且味美多汁。敦煌一带的朋友们呢，在炎热的夏季啊，将李广杏晒成杏皮干，然后呢切成小块，倒入清水，在锅里熬煮成汤汁，那自然放凉之后啊，滤去杏皮残渣，加入适量冰糖，酸甜爽口的杏皮茶就成功了。如果啊把这个杏皮茶再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哎呦，那一口下去简直是琼浆玉露，就这西北造。
1: 那么到底谁才是西北的糖水大省呢？西北各省区都有自己的度夏三件套。陕西人大家知道有凉皮儿、冰峰、肉夹馍，宁夏人有羊蹄、烧烤、西夏啤酒，青海人有凉粉、酿皮、酸奶子，他们固执地沉浸在自己的美食世界当中。糖水在这三省大多数时候呢是被忽略的，于是这时候甘肃、新疆挺身而出，挑起了西北糖水的重担。
0: 那么问题来了，甘肃和新疆到底哪个更甜呢？甘肃啊，从东是一直甜到西。其实啊，在兰州啊，甘肃兰州，除了咱们前面提到过的甜胚子，还有什么灰豆子和牛奶鸡蛋醪糟。这灰豆子啊，是真的灰色的豆子啊，灰啊，这个真灰加豆子啊，灰呢是那种蓬草烧制出来的蓬灰。这个蓬灰我们知道啊，这个做牛肉面的时候，牛肉面里面就会有这样。
1: 没它真的不香啊。
0: 是啊，这个蓬灰确实啊，它实际上是一种食用碱。啊，很多人呢已经不，就说在不经意间已经吃过这个用蓬灰制作出来的牛肉面了啊。当然这个说到这个灰加豆子啊，豆是那个豌豆，清水泡胀后控干炒出豆香，熬制水变成褐色的时候呢加入蓬灰，然后等到豌豆绵软之时放入红枣，慢火熬成糊状，喝的时候呢加上一些白糖，绵绵的沙沙的甜甜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香味啊。
1: 嗯，而刚刚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另外一个糖水牛奶鸡蛋醪糟，则以其美味和颜值秒杀甜胚子和灰豆子。这种美味最早由宁夏人发明，没想到却被兰州人发扬光大。醪糟放在牛奶中烧开，打入鸡蛋花，撒入葡萄干、枸杞、花生、白糖，成品黄白相间，干果星星点点，奶香混着米香，叫人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0: 好，我们再说到兰州，往西边走，武威一带呢，还有一种视觉上比牛奶鸡蛋醪糟更有冲击力的消夏饮品啊，就是三炮台。那三炮台呢是一种非常有丰富内容的这个茶啊，除了上等的春尖茶叶，还配有各种的配料。这个配料呢包括葡萄干啊，是来自我们新疆的，还有枸杞、杏干、核桃仁来自宁夏。那武威的邻居们呢也是纷纷慷慨解囊，临泽县贡献小枣，永登县贡献玫瑰，一碗三炮台真是囊括了西北之精华。

0: 当然这还不够啊，还必须要有来自遥远南方的桂圆干，再加上几块冰糖，开水一泡，五彩缤纷啊。
1: 嗯，那在喝三炮台这件事情上，武威人一反西北的粗糙，
0: 是的，
1: 变得异常讲究，香而不甜是苦茶，甜而不活是上等茶，只有等鲜甜爽活齐备，这才是三炮台当中的佳品。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西北汉子对抗粗糙人生的法宝了。
0: 嗯，是的，我们再说到兰州的东南方，比如说天水人的标配早餐，除了冒着热气的呱呱和黄馍啊，还少不了一碗杏茶。那敦煌朋友们做杏皮茶呢，用的是杏皮，天水人做杏茶呢，用的则是杏仁啊，而且是那种苦杏仁。那苦杏仁煮过之后啊，放在清水中泡透去皮，当天吃当天磨，否则呢容易变质影响口感啊。磨好的杏仁呢，这个杏仁汁给它再煮上一遍，喝的时候加一些白糖啊，撒一些茴香粉，口感柔滑，清香四溢。当然了，再往南，陇南成县人则是将大米加入了豆浆中熬制，做成甜浆，一碗甜浆端上桌来，米粒稀稀拉拉散在豆浆之中，加上一勺白糖，爽滑甜香，口感独特，解渴还管饱。
1: 嗯，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了留言的信息。多喝水这位朋友他说，欢迎大家夏天来兰州喝牛奶鸡蛋醪糟。我们刚刚说到，他说放哈甜胚子的奶茶，灰豆子醪糟子杏皮茶，在黄河边喝三炮台扎皮吃烤肉，早上去白塔山看黄河全景，晚上去三台阁看京城夜景，夏天的兰州太幸福了哇。
0: 嗯，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位叫做贺的听众朋友，他说西北陕甘的芹菜姜水绝对是度夏精品。
1: 哦，这个也是，我觉得只有西北人，西北有些地方会把这个姜水啊，
0: 哎，
1: 真的是分为这个
0: 姜水面，是不是姜水面
1: 解暑佳品。
0: 嗯，
1: 还有这个拜的这位朋友，他说离家万里的西北人想念9点钟天还没黑的夏日，这会儿我看咱们新疆，其实我这两天留意了一下，反正是10点钟天是刚蒙蒙黑啊，现在是昼长夜短嘛，刚过了夏至，想念9点还没有天黑的夏日，干燥带有热浪的风，以及每一个巷口自然飘香的夜晚。
0: 是的啊，不知道是我错觉啊，我感觉现在10点半天都还没黑呢。
1: 对，这段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黑的晚哈。
0: 我们再刷新一下啊，这位叫做维泰的听众朋友他说，才去过甘肃敦煌，哎，我第一次到那儿吃李广信，这李广信真的无敌好吃，比之前吃过的所有信子加起来都要好吃。
1: 那才是吃连胚子奶茶和三炮台，吃连胚子奶茶和三炮台。
0: 嗯，阿昌说了啊，真的很难不爱甘肃，三炮台还有洋芋片，甜胚子奶茶、酿皮，包括牛奶鸡蛋醪糟、杏皮茶、牛肉面、辣子烤肉，我也曾经特地在兰州停留，只为喝上一杯甜胚子奶茶。哎呀，这甜胚子奶茶实在是太好喝了。那么在兰州啊，夏日的傍晚和好友或者心爱的人一起，坐在这个河边啊，那点上一杯三炮台和一盘瓜子。这不倒四飞呢，是不是？然后呢，面对着白塔山，吹着黄河的风，好不惬意啊。
1: 耿欣欣他说，哦，应该是北京朋友啊，他说北京也有连锁店卖牛奶鸡蛋醪糟和杏皮水，但是价格并不亲民，偶尔吃一吃解馋无妨，天天吃的话钱包可能会受伤。
0: 嗯，
1: 每到夏天就想念家乡，看来也是远离家乡的孩子哈。家乡的各种小吃甜水和姜水都解暑消食，苦夏必备良方，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念及家乡总是口舌生津，食指大动。
0: 好，我们最后来刷新两条吧。那山水潇湘说了，瓜州甜，哎，瓜州啊，哈密甜、绿洲甜、沙漠甜、雪水甜、湖水甜、井水甜，
1: 甜甜的大西北。
0: 史金说了啊，晚上吃碗姜水面，然后洋芋汤底下打个手擀面啊。
1: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日哈，独属于咱们西北地区的解暑糖水。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幸福甜蜜石榴子。
4: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5: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4: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

0: 已经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团12个连队。
1: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0: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小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2: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1: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0: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肖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1: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6: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尔滨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这个天儿啊越来越热了，属于咱们西北人的糖水。节目的上半段呢，主要是说到了咱们西北甘肃宁夏等地的甜胚子、灰豆子、鸡蛋醪糟啊，牛奶鸡蛋醪糟。我们继续看到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互动留言的信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以手福音做长叹，他说杏皮茶真的好好喝，多年前去过一次敦煌，景区里买了一杯，念念不忘。
1: 还有这位叫做此生契阔，他说多年前在敦煌的一个农家乐里喝过一次早茶，哎，这早茶味道非常好，后来啊再也找不到这个早茶味了。
0: 嗯，米曹他说小时候夏天不想吃饭，切半个西瓜泡着馒头吃，儿时的小伙伴不知道在哪里，哎，这咱们新疆也是啊，泡馕啊，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吃不下饭，切开半个瓜里面泡着馕啊，多好吃。
1: 还有这位叫做广志的听众朋友，他说木塔巷的再回首，正宁路夜市的烤串，随便一家牛肉面，甘肃省博白塔山黄河铁桥黄河母亲像。那么我当年啊在兰州是玩了两天，我如今想了三年呢、啊。
0: 嗯，
1: 还有老不小心他说，如果说甜品啊，本新疆人，咱新疆人呢对于甘肃呢肯定是要跟他掰掰手腕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新疆呢也喝三炮台，不过啊我们这儿的这个卡瓦斯和冰淇淋，哎，可以跟这个三炮台去掰掰手腕啊。
0: 嗯，老不小心这个也是让我们接下来要跟这个新疆的糖水要去掰头掰头了哈、啊、一直他说在喀什，哎呦你看现在这不新疆粉丝就来了吗？
1: 是的，
0: 他说在喀什吃过一次沙朗刀客，真的特别美味，制作过程也很有趣，推荐没有去过的朋友一定要来新疆尝一尝。
1: 稍微站远一点，别让那东西泡到你头上了。、啊、我们再说这个范明辉，他说三炮台第一次呢是兰州战友带来的，哎呦很好喝，哎，大概是因为新兵时期的日子实在太苦了，口中无味，身心疲乏，现在想想那股清香之味一直是记在记忆的最深处啊。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刷新最后两条哈，愿你一路上上签，这位朋友他说好想吃好想喝好想去西北，西北的朋友好热情，来吧。芝雅他说欢迎大家来新疆喝冰镇卡瓦斯，吃酸奶刨冰、嗯、好吧，我们现在就
1: 来新疆吧，
0: 来新疆吧、
1: 嗯、夏风入展来，藏在咱们新疆烟火里的那些古法解暑糖水。那说到这个戈壁长风啊，戈壁长风卷热浪，绿荫啊、绿洲浓荫藏清凉嘛。古人有言：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每入六月，咱新疆的夏日便是轰轰烈烈的铺展而来。今年是到的有点早了啊。戈壁滩桥杨灼灼，白昼绵长燥热，天山南北的市井街巷、夜市摊头、院落集市，哇，却藏着咱们一代代新疆人沉淀下来的解暑智慧啊！不靠精致包装的网红冷饮，仅凭几样本土食材，百年古法工艺熬煮发酵，冰萃出数盏清润糖水饮品，消解大漠盛夏的燥热，滋养了一方水土的烟火日常。
0: 新疆的夏日解暑饮品从来都是地域风物与人文历史的融合，丝绸之路千年流转，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让这里的糖水饮品跳出了单一的甜润口感，兼具谷物的醇厚、鲜果的清甜、发酵的醇香、冰脆的凛冽。从伊犁河谷的发酵卡瓦斯，到南疆街巷的手工沙朗刀客，再到戈壁果干熬煮的本土酸梅汤，时令桑葚鲜榨的清甜蜜水，每一杯饮品都扎根新疆的土地，藏着丝路的岁月沉淀，载着各族百姓的生活诗意。
1: 是的，我们说到四时风物皆入味，一方水土养一味啊。那么这些流淌在新疆盛夏里的古法糖水，没有繁复工序的刻意雕琢，只有顺天应时的自然纯粹，岁岁年年陪伴着西域的盛夏啊。那么咱也是成为了咱们新疆人骨子里的一个消暑记忆啊。要说咱们新疆夏天最具代表性

0: 那解暑饮品啊，当属咱们被本地人称作土啤酒的卡瓦斯。那么在北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以及乌鲁木齐的夜市街巷，盛夏晚风里总能闻到卡瓦斯的独有的一种清甜和麦香的蜜香。浅琥珀色的液体装在透明大桶中，冒着细密绵密的气泡，舀一杯入口，清冽爽口，酸甜回甘，淡淡的发酵香气萦绕舌尖，酒精度数微乎其微，老少皆宜啊，也是咱们适配新疆盛夏的万能佐餐食品。
1: 这个卡瓦斯的酿造历史是文化交融的一个鲜活见证了。这道发酵饮品的工艺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叶，随着边境通商和民族往来，传统发酵技艺进入新疆伊犁河谷，历经170余年本土改良，早已褪去原始风味，彻底扎根新疆水土，成为新疆独有的特色饮品，与内地工业化生产的格瓦斯形成截然不同的风味体系。
0: 是的，我们说到中原的格瓦斯啊，多以黑面包这个发酵为主啊，口感厚重，甜度偏高，工业化量这个口感非常单一啊。但是咱们新疆人是这个匠人嘛，因地制宜，改良出咱们适配本地气候与口味的古法配方，摒弃面包干原料，选用本地的优质大麦芽、天山雪水、衍生啤酒花，搭配伊犁山花蜜，经过72小时的恒温自然发酵而成啊。部分南疆朋友们呢，还会巧妙的在这个卡瓦斯里面加上黑加仑，还有野生薄荷等本土食材，让风味和层次感愈发丰富啊。当然了，漫长的发酵过程呢，也让谷物淀粉充分融化啊，那么蜂蜜的清甜、麦芽的醇香、啤酒花的微苦完美交融，生成丰富的益生菌和氨基酸。盛夏燥热之时，一杯冰爽卡瓦斯入喉之后呢，既能快速消解暑气、生津止渴，温润的益生菌又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燥热的天气里舒缓一下我们带色的肠胃啊，这真的是咱们天然的夏日养生饮品。
1: 在新疆的饮食语境里啊，卡瓦斯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饮品，而是烟火宴席的绝佳搭档。盛夏的夜市当中，滋滋冒油的红柳烤肉、焦香酥脆的馕坑美食、浓郁醇厚的手抓饭，搭配一杯冰透的手工卡瓦斯，重油重香的烟火滋味被清甜气泡中和，唇齿间只剩清爽回甘。从百年老字号餐馆到街头流动小摊，从草原牧民的日常茶饮到节庆宴席的待客饮品，卡瓦斯始终贯穿着我们新疆人的夏日生活，成为烟火最鲜活的味觉符号。
0: 不同于工业化饮品的标准化口感啊，新疆本土手工卡瓦斯风味万千。伊犁河谷的卡瓦斯蜜香浓郁，依托当地丰饶的山花蜜资源，甜度温润不腻啊。那么塔城的卡瓦斯呢，麦芽香气比较厚重，发酵时长更足，醇香悠远。咱乌龙骑士景老摊的卡瓦斯呢，偏爱加入些薄荷来提提味儿，入口自带凛冽的凉意啊。岁岁盛夏，古法发酵技艺代代传承，不变的是自然纯粹的本味，流转的是西北兼容并蓄的饮食文化。
1: 如果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卡瓦斯是北疆盛夏的醇香底色，那我们前面提到的沙朗刀客便是南疆夏日最治愈的冰润清甜。这道古法解暑饮品被称作是，其实就翻译过来还是酸奶刨冰，是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流传百年的消暑佳品，也是最贴合新疆戈壁气候的天然冷饮。这个沙朗刀客其实它就是本土语言当中冰雪酸奶的寓意，顾名思义，将天山冰雪的清冽和草原酸奶的醇厚完美相融，成就独属于南疆的夏日清凉。古人夏日寻凉偏爱扶干瓜鱼清泉、陈朱里与寒水，而新疆先民的纳凉智慧就藏在这一碗手工的沙朗刀客之中，以冰雪所先，以奶香润喉，消解戈壁盛夏的酷暑难耐。
0: 沙朗刀客这个它的精髓呢，全在于 天然古法这四个字啊，每一步工序呢都是遵循天时地利啊，包含

0: 咱们先民的生活智慧啊。新疆我们知道啊，冬天非常冷啊，那河道冰层厚实透亮，无任何污染。当地人呢，咱们素有一个储冰纳凉的传统，这是在以前啊。那寒冬时节呢，匠人手工开凿河道坚冰，存入地下密闭的这个冰窖里，隔绝四季温度变化，历经数月之封存，至来年盛夏依旧是冰透纯净，质地紧实，毫无杂味。那这份冬日珍藏的冰雪就是咱们沙狼刀客最核心的灵魂原料，也是现代工业制冰无法复刻的天然质感。所以说各位，等到盛夏酷暑，街头老摊的匠人取出窖藏老冰，用特制冰凿手工反复凿成细腻绵密的冰碎啊，颗粒细碎均匀，蓬松软糯，无坚硬冰碴，基底选用咱们新疆本土这个土黄牛酿制的老酸奶，牛羊常年这个采食天山脚下中草药与天然牧草，饮用的是冰川融水产出的奶呢，自然而然就是醇厚浓稠，奶香纯粹，发酵过后的酸奶自带温润微酸，无工业酸奶的齁甜与添加剂异味。
1: 一碗正宗的沙狼刀客配比是非常佳，手工熬制的沙枣花蜜或者是葡萄糖浆，部分老铺子呢还会点缀碾碎的核桃仁、葡萄干、红枣碎，丰富口感层次，食用时充分搅拌，冰碎酸奶蜜香彻底交融，入口先是冰雪的凛冽清透，瞬间驱散周身燥热，紧接着是酸奶的温润微酸，最后萦绕淡淡的果蜜回甘，冰的清，奶的醇，蜜的层，蜜的甜，层层递进，口感绵密丝滑，酸甜平衡恰到好处，凉而不寒，润而不腻。戈壁夏日动辄40摄氏度的高温，热风裹挟着沙粒，燥热难耐，这一碗冰冰凉凉的沙狼刀客下肚，从舌尖凉到心底，浑身的烦恼燥热尽数消散，通体舒展通透。
0: 百年以来，沙狼刀客早已超越饮品本身，成为南疆夏日的民俗风景啊。每到盛夏，南疆老城的街巷口巴扎集市里啊，随处可见现凿现做的沙狼刀客小摊，木勺搅动酸奶，搅动冰奶的这个清脆声响，时刻的细碎笑语裹挟着咱们新疆夏日的热风，构成最动人的市井烟火。那这里呢，没有精致的装修，没有华丽的包装啊，仅凭一口古法滋味啊，岁岁年年抚慰着咱们天山以南朋友们的盛夏时光，沉淀为最朴最质朴的消暑记忆呀。除却特色发酵冰饮呢，咱新疆本土古法的酸梅汤也是贯穿新疆南北老少皆宜的经典解暑糖水。中原酸梅汤始于先秦梅江，兴于清宫御膳房，随丝路贸易流传到咱们新疆，历经食材改良，褪去宫廷精致风骨，融入戈壁风土风味，蜕变成粗粝鲜活接地气的民间解暑糖水。
1: 传统中原酸梅汤呢，是以单一乌梅为核心原料，口感酸甜浓烈，风味单一。而我们新疆地大物博，干果物产丰饶，本地匠人巧用天时风物，重构酸梅汤的食材体系，造就了独属于新疆的酸甜风味。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光照与水土，戈壁绿洲盛产酸梅、杏干、桃干、沙枣、葡萄干、红枣等天然干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果实糖分沉淀饱满，果酸醇厚，香气浓郁，是熬煮汤水的绝佳原料。
0: 这位叫做嘉林的听众朋友他说啊，你们新疆的这个沙狼刀客我在某内容社交平台上看到过啊。还有一个问题，主播啊，那个往天上扔盘子的那个是哪家餐厅？我只能跟你说在和田二街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新疆古法的酸梅汤啊。它是从来不依赖半成品料包与工业糖浆的，全程是以天然干果慢火熬煮，配比呢遵循古法智慧，以野生酸梅为主料，搭配库车小白干啊，包括咱们

0: 南姜桃干、吐鲁番葡萄干、若羌红枣，少量加入一些洛神花来提色增香，辅以冰糖调和甜度啊。食材洗净入锅之后呢，山泉水给它没过食材，文火慢熬三小时以上啊，让干果的果酸、果糖、果香充分融入汤中，关火静置，自然放凉，过滤残渣之后无需任何调味，便是咱们最纯粹的解暑糖水。
1: 这般熬煮出的酸梅汤色泽透亮温润，呈通透的枣红色，果香馥郁不刺鼻，入口果酸清雅，甜润不齁人，酸甜比例恰到好处，回甘绵长持久。中医古训有言，梅能生津润燥，敛汗解暑，盛夏燥热易口干舌燥，心烦多汗，新疆昼夜温差极大，白日燥热耗气伤津，一碗冰镇本土酸梅汤既能够生津止渴，润燥清热，又能够补充燥热天气流失的水分和元气。那么最具烟火气的吃法就是喝完汤水之后呀，一定要细细的把这个碗底熬煮软烂的杏干、桃干、酸梅果、吸饱糖水的干果，软糯清甜，果香浓郁，一口汤水一口果干，层次感丰富，这是独属于新疆人专属饮用形式。
0: 嗯，那么在新疆啊，咱们酸梅汤是家常的糖水啊，咱们再说这个新疆的桑葚糖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啊，毕竟我们新疆日照绵长，土地肥沃，那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大片的桑林连片生长，无需刻意打理，自然生长啊，也包括咱们桑葚入饮，古已有之，古籍记载桑葚补肝益肾，生津润燥，止渴除烦，是咱们天然的药食同源食材。中原桑葚多鲜食为主，而咱们新疆先民呢，深谙食材妙用，将时令桑葚制成糖水，锁住短暂的春日清甜，延续至盛夏消暑，把时节风物酿成唇齿清凉啊。
1: 这放凉之后的桑葚糖水呢，色泽是温柔通透的粉紫色，果香清新淡雅，入口清甜水润，没有厚重的甜腻感。那这份限定的糖水真的是藏着咱们新疆最温柔的夏日烟火，饮一碗清甜桑水，看满树浓荫摇曳，晚风裹挟果香，便是西域夏日最惬意的市井日常。
0: 盛夏的浪漫呢，从来不在远山戈壁的壮阔风光，而在于市井展碗里的烟火清凉。从百年发酵的醇香卡瓦斯，到冰奶交融的沙朗刀客，从干果慢熬的古法酸梅汤，到时令限定的清甜桑葚糖水，四款本土解暑糖水扎根在我们新疆的天山南北，承载丝路文脉，凝聚各族百姓的生活智慧。
1: 没有工业饮料的冰冷标准化，只有自然食材的本真风味，代代匠人古法传承，寻常市井的温热人情，戈壁长风浩荡，夏日热浪翻涌，一碗斩清凉的凉饮，瞬时能够消解四时的酷暑，温润人间烟火。
0: 嗯，所谓人间至味，从来都是顺应天时。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时间一定要来新疆来尝一尝，打卡打卡。咱新疆的糖，夏日糖水啊，是以山河风物为料，以百年文脉为魂，以市井烟火为韵，在岁岁盛夏流转，温柔地滋养着天山南北的烟火日常啊。当然了，眼下也是非常的热啊，那也是这些糖水呢，也让这些热烈滚烫的新疆夏日啊，始终是藏着一抹清润绵长的温柔啊。
1: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由公正为您送上的城市生活家，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
0: 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北京时间14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为契机，决定对全

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贡献突出的80个集体和10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兵团一个集体一名个人榜上有名。其中90峨眉垦区人民检察院桃子姐姐未检工作室被评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贡献突出集体，80市和嘴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刘佳被评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

0: 自中国气象局的消息，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 最后再来关注近日全国首趟整列采用40英寸、35吨通用汽车厢的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中心站始发，为国产乘用车出口构建了更高效的物流通道。本次班列共投用55只新型汽车厢，去程装运182台乘用车，经由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新型汽车厢高度较传统标准箱增加234毫米，单箱可装4辆乘用车， 并能实现重去重回，有效规避空箱调运造成的资源闲置，显著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籽。每到夏日夜晚，59联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
2: 男兵三代肖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3: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1: 今年40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
3: 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联团12个连队。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1: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 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肖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3: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守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
1: 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肖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3: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 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用心记录兵团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戍边疆守国土， 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押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0: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探寻隐藏在世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啊，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你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啊，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所以说您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哈。除此之外呢，想听广播嘛，同样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哈，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呢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生活啊，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好，那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就在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可以称之为连日来啊，这个全疆呢也是经历了一场极端天气的交锋过程。南疆西部多地出现了极端强降水，东疆吐鲁番等地则飙出超过45摄氏度的高温啊，在这个新的一周冷暖气团持续拉锯啊，大部地区

将在短暂的清凉之后重新被高温所掌控。相关预报显示，本周有两次降水过程，一次高温过程。好的，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啊到夜间的这个天气过程啊，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啊，还有这个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嘴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和田地区、巴州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嘴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这个局地啊，会出现暴雨或者说是大暴雨的状态。其次呢，像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至十级。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局地区域呢最高温度会来到37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再来关注明天，也就是6月24号的白天到夜间啊，北疆西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和北疆北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这个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的局部区域啊，有中到大雨，山区呢则是局地暴雨。北疆的部分区域，还有这个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至十级。天山北坡以及这个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啊，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啊，还有这个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温度啊，可能会来到36至37度以上啊。像这个吐鲁番市局地啊，会来到40度以上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其次，再来关注到25号的白天到夜间啊，也是最近这两天的天气过程啊。这个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的状态。上述区域啊，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至8级啊，这个风力还好。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天山北坡，以及这个巴州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啊，以及这个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来到37度以上。这个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啊，这个局地啊，会来到40度以上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其实呢，这个真正的转折点啊，是出现6月25号的白天，随着这个暖高压啊，这个持续增强啊，大范围的高温也是卷土重来了。6月25号至28号这个区间呢，天山北坡、南疆盆地大部还有这个东江啊，将迎来持续高温，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5度以上啊，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这个局部区域啊，将再次突破40度。像今天到明天的话，乌鲁木齐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6月25号起，像城北、米东区以及甘泉铺啊等北部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会来到37度以上。周内的话，午后到傍晚的时分啊，这个南郊和山区会出现雷电或者说是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的这个天气的可能性会较大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这个前往山区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是要注意防范过程。在此呢，新疆气象台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本周前期南疆西部、巴州啊以及天山山区

0: 每季样这个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呢会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高度警惕混合型洪水以及暴雨山洪，包括这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在25号过后呢，高温天气会重新扩张，所以说呢这个火险气象等级会升高啊，建议到时候公众一定是要做好防暑降温，注意用火安全方面的意识啊。我们话锋一转，我们再一次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呢，也就是关于热，哎，怎么办啊？说到热啊，有的时候大家真的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感觉到，哎呀，有点热到融化的样子啊。其实，与其就是说一直感受热到融化，不如一键逃离，哎。怎么理解呢？啊，也是收好这份公证，今天为大家就是说啊，积累好的这个分享好的这个兵团专属的一个避暑指南啊，咱们可以来到兵团，去湖畔吹风，去山野踏绿。咱们首先呢，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是65家渠青格达湖。如果说啊，想短暂的逃离都市，又不想长途跋涉，哎，青格达湖就是那个完美的逃跑计划。作为首府乌鲁木齐的后花园啊，这里的湿地保护区化身天然的氧吧，在夏日里，青格达湖的百亩荷花正摇曳生姿，清风呢也是穿湖而过，花香伴着水汽扑面的暑气，它是瞬间清零。所以说，在大家如果说休息的过程当中，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带上家人，在柳树下支起帐篷，看飞鸟掠过水面，是赏花放空，也是找回内心宁静的绝佳地点。除此之外呢，我们第二站来到了巴什什赫子市啊，肯索瓦特水库。说到肯索瓦特水库啊，这里呢被誉为 S101 旅游的第一景啊，碧绿的水库嵌在红色丹霞的峡谷当中，水库下游是戈壁滩，可以露营啊，上游呢是草场，春夏季适合搭帐篷，如果目前想去，可以感受到公路营地、野溪杏林园度假基地，还有可以体验的是山体灯光秀和星空露营。咱们接着往下逛，来到了石室北屯白沙湖啊。谁说沙漠只有滚烫的？白沙湖呢，它偏要反其道而行。作为兵团的5A 级旅游景区，初夏的白沙湖是沙海环抱中的清凉之地，湖面如镜，倒映着沙丘与碧空。湖周围呢，芦苇丛生，野河连片啊。漫步湖畔呢，微风拂过水面，带来丝丝凉意，一半金沙，一半碧水的自然奇观就在眼前，瞬间抚平了咱们心底的燥热的感觉啊。并且呢，如果说您来到了十二师啊，一定是要来到十二师的222团，走马川河。走马川河由天山天池湖水汇聚而来，天山融雪带来的河水啊，自带几分清冽。哪怕正午阳光再烈啊，只要走到河畔的树荫下，这个迎面吹来的风，它真的是带着凉意啊。 找一处临水的地方，扎起帐篷，听着潺潺水声发呆。哎，到了傍晚了，气温骤降啊，这个甚至需要穿上外套，再配上夜晚的篝火晚会和满天的繁星，这就是向往的夏日野趣啊。并且我们再次来到的是咱们七师137团阿吴斯齐牧场，这里七月入山啊，满目的苍翠，咱们六月底来到这里的感觉已是相当的棒。二十里草海连绵，风起时草浪翻滚，牛羊成群，野花如繁星般点缀在绿毯之上，成群的牛羊悠闲漫步，挺拔的松林沙沙作响，骑马这一风或静坐或发呆，呼吸间竟是草木的清香啊，闷热一扫而空，只留山野的松弛感。像兵团的类似的好去处还有非常之多啊，比如说九师165团八一木扎草原。如果说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息，八一木扎肯定不会让你失望。连绵起伏的草原铺满视线，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如果说在这里，连时间它真的有可能都会慢下来。只有大自然最纯粹的白噪音伴你入眠，冬暖夏凉，原始秘境，山川辽阔，河水清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当中啊，邂逅诗与远方。我们紧接着走进第十三师新兴市庙耳沟生态旅游区啊，这里呢位于东天山南麓的庙耳沟呢，被称作东江夏宫景区。这里的景区之内啊，有古木参天，有泉水潺潺。咱们走在木栈道上，身边是高大的胡杨与杏树，脚下是清凉的山泉水。在这里不需要赶时间啊，找一块石头坐下，听一听鸟鸣，听一听水声，尽享清凉的夏日之分啊。倘若您来到了咱们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咱们一定不能错过的点有怪石峪啊。盛夏时节，怪石峪却有着别样的清凉啊。怪石峪以奇特的岩石景观著称，是咱们摄影爱好者的优选景区，被十多条溪流切割成多条山谷，这个感觉咱们不言而喻啊。绿茸茸的野草与褐色的巨石相映成趣，而且还藏着古代岩画，一边避寻密的奇石迷宫。并且咱们十四师的昆仑山大峡谷也是让大家可以当作首选的目的地打卡之一啊，这个群山啊，它是裹着青翠的草甸，牛羊悠然，山谷静谧，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峡谷风景区内极目远眺，咱们就放眼向前看啊，辽阔无垠的空中草甸，气势磅礴的高山峡谷，巍峨奇幻的雪域山峦，它们交相辉映。漫步峡谷之中，清风徐徐，山泉淙淙啊，远离城市的喧嚣，一步一景皆是治愈，藏着独属于盛夏的，藏着独属于十四师的诗意与风光。今天呢，也是被大家分享到了不少的兵团夏日纳凉去暑的好去处啊，也是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出行的小贴士啊。首先呢，这个一定要备一下咱们外衣，也就是备个外套啊，因为什么呢？山区它气温是多变的，这个薄外套它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呢，咱们还得做一点防晒啊，凉爽它不等于没有紫外线啊，朋友们，防晒防风这是需要全程在线啊。并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咱们的生态啊，一定要做到文明出游，不留痕迹，守护兵团的绿水青山。这个夏天呢，咱们也不必过度的去苦熬啊，来兵团啊，躲进山野清风，解锁一整个凉爽的夏日。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再聊一聊这个关于纳凉去暑的这个话题啊，这个

市区的气温它确确实实是在逐渐的攀升，不少的朋友们都想着躲开这个燥热啊，找一份绿意满满的清凉地啊，慢悠悠的吸着氧气啊，咱们可以散散心啊，大自然的天然氧吧。咱们兵团也是确实藏着有超多的山林草原河谷秘境啊，这里的平均气温才20多度，森林的负氧离子直接是拉满啊，这个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潮，专门配着这个松弛感去感受慢旅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互动话题啊，如果说去兵团寻清凉，大口吸氧过慢夏天，你最想去哪里呢？或者说您最向往什么样的一个松弛出游体验呢？好的，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这个几十秒的直播的城市生活，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5: 节水护水，

0: 字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4: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3: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4: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3: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点我们的节目之点我们的节目之等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夜里睡觉关空调。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夜里睡觉关空调。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都不想出门。平平、安安也不愿出去找小伙伴玩耍。放学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连门都懒得出。他们兄妹俩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游戏。

0: 看动画片，时间久了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平平对安安说，
1: 我在家里都待腻了，我们出去玩好不好？
0: 安安问，
2: 外面那么热，我们出去玩什么呀？
0: 平平拉着安安说，
1: 我们跟皮皮乐乐去踢球。
0: 小区旁边的足球场上人不是很多，平平跟小伙伴很容易找到一块踢球的位置。平平跟小伙伴们在球场上踢球，安安在树荫里看着他们踢。安安觉得无聊的时候，也会去球场拿个球自己踢着玩。玩累了，就继续在树荫下乘凉。平平跟小伙伴踢得非常开心，也非常累，一个个都汗流浃背。大家一直踢到实在跑不动了，才结束。回到家里，平平第一时间打开电风扇，把风速开到最大，这感觉真是爽快。妈妈正好看到，赶紧把风扇关掉，对平平说，你先把身上的汗擦干净，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风扇不能吹了。平平不满地说，
3: 妈妈，我刚刚去踢球，又热又累，吹个风扇还不行吗？
0: 平平妈妈说，我知道你很累，也很热，但是你这样吹风扇会吹出毛病，听妈妈的话。平平还是很不服气，她说，
3: 我从来没见过谁被风扇吹坏的，我看电视上好多人直接往头上浇冷水也没事儿呀。
0: 妈妈一边给平平擦汗，一边对平平说，傻孩子，电视是电视，现实是现实。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个大学生也是跟朋友去踢球，回来的时候同样满身大汗，一时贪图凉快，用电风扇吹了个痛快，当时觉得很爽快，第二天就得了面瘫，眼睛闭不上了，嘴角也歪了。原来一个挺英俊的帅小伙变成了嘴歪眼斜的丑八怪，你也想变成那个样子吗？妈妈的话说得平平心里发寒，她拉着妈妈的衣襟问，
3: 这是真的吗？我明天又会这样吗？
0: 爸爸听了他们的对话，笑着对平平说，
4: 爸爸给你举个例子吧，假设有一块很光滑平整的玻璃，你先把它晒得很热，然后再用冰水去浇它，会怎样呢？一般来说，玻璃会碎裂。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在浑身大汗的时候吹冷风浇冷水，身体承受不住就会生病。你们这样的小孩子更容易生病。不过呢，你只不过吹了一小会儿，应该不会有事。等你身上的汗干了，去洗个热水澡，这样的话明天一定不会生病。
0: 夏天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白天热，晚上还热。晚上安安洗漱完却怎么也睡不着，只好求妈妈把卧室的空调打开。平平妈妈对安安说，你太小，不能开太久空调，对身体不好，你安心睡吧，等你睡着

0: 妈妈再给你关上。有了空调，安安的小卧室变得清凉许多。很快，安安就睡着了。这时，妈妈轻轻地为安安整理好被子，然后关掉了空调。凌晨两三点，安安被热醒了。这时，爸爸妈妈已经睡着了，安安只有自己想办法。想来想去，安安也只想到打开空调一个办法。虽然妈妈多次跟安安说过，晚上睡觉不能开空调，但是安安觉得今天这么热，妈妈一定会理解的。于是安安打开空调，还特意调低了温度。不过一小会儿，房间已经是清清凉凉，安安美美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妈妈来到安安的房间，发现空调开着，室温也非常低，连忙关掉空调叫醒安安。安安身体不舒服，腻在床上不想起。妈妈试试安安的额头，有些发烧，知道安安这是晚上睡觉温度太低受凉感冒了。妈妈赶忙带着安安去儿童医院。医生仔细询问，检查了安安的情况，开了些药，嘱咐安安说，以后不要调皮了，晚上可不能再开着空调睡了，回去多喝水，少贪凉，很快就好的。医生又嘱咐安安妈妈说，现在天气热，很多孩子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间里，其实这样并不好，待的时间久了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如果有条件，最好把室温恒定在25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别超过7度。除此之外，还要经常开窗换气，确保室内外空气的对流。孩子们在家的时候，空调每开机3小时最好关一段时间，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带着孩子们经常出去走走。安安妈妈回家以后，经常带着平平安安出去走走玩玩。这个夏天，他们再也没有受凉感冒。
1: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在炎热的夏天，空调是最好的降温利器。没有空调，人们的生活会变得很不舒适。只是空调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身体带来伤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注意使用时间。剧烈运动后，切记不要立即进入空调房，以免受凉致病。二，温度适宜，温差不宜过大。即使天气闷热，室内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以26到28度比较为宜。三，注意空调风向，切记把空调的出风口对着孩子，直接久吹风力过大，容易引起疾病。四，定时通风换气，空调房要注意经常开窗换气，以确保室内外空气的流通，需要时刻保湿，在空调房间里待久了常会口干舌燥，因此最好常吃水果蔬菜，多喝开水，补充身体的水分。六，最好多穿一件。空调开放的房

0: 天，时间一长会感觉稍微有点冷，这时可以多穿一件衣服，防止着凉和肚子痛。
1: 好了，刚才呢也是问到大家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来到冰团，你最想去到哪里去说啊，可以纳凉避暑呢？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的留言啊。第一位听友关注到的是名字叫做林海，他说我心中冰团吸氧避暑的天花板，那肯定是67台农场10000全景区。这位听友说啊，说这里的夏天啊，平均气温才24度左右，漫山的雪岭、云山层层叠叠，万亩的麦浪轻着山坡铺展开来，走在林间步道，满眼都是浓绿，草木清风扑面而来，每一口空气都清爽湿润，简直就是天然的氧吧。听友补充道说呢，不想走马观花的去打卡，打算来一场纯漫游，白天在林间徒步吸氧，傍晚去傍晚的这个神仙湾房车营地啊去扎根露营，夜里呢躺平看着漫天的银河，围坐一起和朋友们和家人们闲话长谈。这位听友啊，我觉得他的这个选择是比较懂慢旅行的精髓啊。这个一万泉这个景区呢，兼具的是森林、草甸、麦田，是有很多种的绿色啊，低温而且还舒适，并且还负氧离子充沛啊。光是漫步林间就能够感觉到消解满身的燥热的感觉了啊。这个配套完善的房车营地啊，特色的客栈啊，是吧？不用当天往返赶路，安住下来啊，静赏一下山野的晨与昏啊。这个白天夕阳洗肺，夜晚的时候呢，仰望星空，这种不慌不忙沉浸式的贴近大自然的度假方式啊，我觉得正是当下大家这个最想要的这个清凉解暑的夏天的感觉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湖畔啊，他说我偏爱临水吸氧的这种的松弛感，最想去石狮北屯白沙湖度过漫夏天，一边是大漠沙丘，一边是澄澈湖水，像这个芦苇荷塘铺满岸边，水汽裹着草木清香，空气温润舒服啊。这里游客不多啊，环湖木栈道平缓还好走，不用高强度的徒步，这点就非常棒。听友补充道说，计划带上野餐垫，还有平时喜欢吃的美食，一整天慢悠悠的环湖漫步啊，累了就席地而坐，吹湖风，听水波，大口呼吸湿地独有的这个清新空气啊。一半呢是大漠雄浑，一半呢是江南的温婉，在安静湖光里消磨整日的时光，这种慢节奏太治愈了。确实啊，这位听友所说的白沙湖，提到这个地方，它真的就是咱们冰团独一份的清凉秘境啊，并且呢，这里的沙漠藏着碧湖的独特地貌，造就了温润舒适的小气候啊，湿地植被源源不断的释放负氧离子，环湖散步那真的就是天然的康养啊，这里没有过多的人流啊，节奏完全由自己的去掌握，不用追赶景点，随心漫步，临水小憩，在大漠与湖水交织的风光里静心的去吸氧吧，这个逃离酷暑，享受专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夏日时光。好的，再来关注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昆仑，他说想找一个远离闹市极致安静的吸氧的好去处，首选的呢是14市昆玉的昆仑山大峡谷。听友所描述啊，说背靠巍峨的昆仑山，冰川融水汇成潭潭溪流，大片的高山啊，那是草原铺展开来，林木繁茂，气温它是凉爽的，走在山谷里满眼青翠，空气呢也是干净的通透。这位听友补充道说，不打算安排紧凑的行程，就沿着河谷慢慢的走一走啊，踩着松软的草垫，听着山泉的叮咚作响啊，累了呢就卧躺着啊，看流云飘过雪山，闲暇的时候还能寻访一下山涧古老的遗址，感受一下冰团边关独有的辽阔静谧，一整天不用赶时间，只和雪山和草原和清风相伴，大口吸纳山野的灵气啊，把心里的浮躁全部给它吹散。 确实啊，这个提到了昆仑山大峡谷这儿的话，是藏着南疆难得的这个清凉秘境了啊，有这个山川是吧，还有冰川以及峡谷草原融为一体。植被呢也是相当的风貌啊，人少啊，并且还清静啊，是绝佳的天然的养仓了。山谷间呢节奏舒缓，非常适合无目的的去漫游，徒步夕阳，静赏雪域风光是吧，还能够感受到厚重的屯垦人文底蕴啊。在这里不用追赶打卡的清单啊，只管放慢咱们的脚步，任由山野清风治愈咱们的身和心啊，解锁藏在昆仑山脚下独属于冰团的清凉慢夏。好，那在此呢也是感谢咱们今天这个听友的走心分享啊，这个万亩的林海咱们是纳凉还能洗肺啊，这个湿地湖畔咱们是临水放空，昆仑山谷可以感受到的是静享清幽是吧，冰团呢各处的清凉秘境都能够让我们躲开燥热，大口的吸氧慢度夏日，趁着六月风光正好，咱们可以收拾行囊奔赴山野，把匆忙放下啊，沉浸式的拥抱一下绿意清风。也欢迎各位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持续的在后台留言，聊一聊你心仪的冰团清凉漫游目的地啊，它到底还有在哪里呢？好了，咱们紧接着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2: 健康妙招，
3: 水果加热的影响，
2: 省钱秘籍，
4: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2: 电影演出，
5: 终极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2: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1: 好，那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的这个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啦，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呢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啊，今天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哎都会碰到的一个器具啊，那就是燃气灶啊。咱们一日三餐它都离不开燃气灶，但是操作疏忽，设备老化，极其容易埋下安全隐患啊。那么日常使用燃气灶需要注意什么啊？其实这个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但是具体的这个全面的是什么您知道吗？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个时间，八年啊，怎么说呢，八年是必须更换的一个节点啊，这个严禁超期服役啊。燃气灶属于是高危的这个家用燃气设备，国家有明确的强制报废标准啊，家用燃气灶安全使用年限为八年，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到期必须强制更换。其实有很多居民都是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啊，认为这个灶具嘛啊是干嘛的呢，点火的，只要能点火能做饭，哎，那就是好的，那就是能用的，那就是安全的。实际上燃气灶内部的密封胶圈、进气管路、点火组件、熄火保护装置，哎，这些等等等等的小器件啊，它都是有寿命的呀。很多年以后，外表看着光鲜亮丽，非常正常，其实内部配件已经老化、硬化、松弛，容易出现气密性下降、感应迟钝、熄火断气不灵敏等隐性问题。其实这个超期使用灶具啊，是极其容易造成燃气泄漏的，这个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的。因此无论咱们的这个灶具保护的外观有多么的新，看起来有多么的舒服啊，看起来有一点那个旧的感觉没有，一定不能被表象所欺骗了。所以说大家今天听完这档节目之后啊，回家赶紧就是说算一算自己家的这个燃气灶啊，买回来多少年了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这个满八年是必须更换啊，严禁超期服役啊。除此之外啊，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标准的这个去判断啊，如果说出现接下来公正所提到的这些情况，也务必哎停用啊。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第一点啊，就是刚才所说到的使用年限八年啊，达到了这个法定的报废标准，咱们就默默的给它淘汰了，去换一批新的啊。第二呢，就是灶具经过泡水、 撞击啊，内部结构受损了，隐患无法彻底排查的。咱们这个如果说想去，为了安全这个考虑，一定是要先做一个检查，有问题咱们直接就是说更换，或者说是这个直接淘汰啊。第三点呢，熄火保护装置彻底失效，哎，这个也很重要啊，多次维修还没办法修复，这属于重大安全缺陷啊。如果说您的这个买的灶具有这个熄火保护装置啊，并且呢已经发生过问题不止一次，一次两次三次，修了还坏，修了还坏，怎么办呢？咱们就该考虑考虑这个灶具啊，给它换了吧。第四点呢，就是机身老化严重啊，这个维修成本较高了，没有继续使用和维修价值了。比如说，哎，比如说咱们买的这个灶具2000块或者说1000块啊，这个修它的成本还大几百呢，那还修它干嘛呀，是吧？买个新的，买一份这个自己心里的这个安慰，并且还多买一份安全啊。除此之外，也是要记住这个几个使用的环节啊。第一，使用之前认真检查，保持通风啊。第二呢，使用的过程当中要规范操作，远离易燃物啊。第三呢，这个使用之后要规范的去关闭阀门，并且还得定期维护啊。其实啊，这个燃气安全无小事啊，在燃气灶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遵循规范的操作流程啊，时时刻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4:58啊。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男兵三代肖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40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

0: 看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0: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三师土木舒克市公安局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揭牌，系兵团南疆首个工作站，旨在精准适配叶尔羌河中下游湿地、永安湖国家级重要湿地、万亩原始胡杨林管护需求，前移生态治理关口，完善全域管护机制，同时推行生态警长包干制，吸纳护林员、连队网格员、护边员，组建民间巡护队伍，搭建民警巡护加群众联防加科技治防管护体系，打通生态保护基层末梢，织密生态管护立体网格。继续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6月17日至6月30日，乌鲁木齐市实施阶段性购房补助政策。本次补助适用范围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限售备案证书的新建商品住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政策实施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每套住房补贴8000元，只可享受一次补助，资金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继续来关注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4日12时公布，届时考生凭考生号、身份证号和成绩查询密码，通过自治区教育厅官方网站和新疆政务服务网等途径，可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和位次。为确保高考成绩发布工作平稳有序，新疆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将在成绩发布初期暂时关闭。关闭时间为6月24日10时至6月24日15时。最后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集团的消息。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约占全国发电装机规模的1/10，在保障国家电力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中发挥顶梁柱作用。继2023年5月国家能源集团发电装机突破3亿千瓦后，今年6月发电装机迈入4亿千瓦量级，创下全球能源企业发电装机规模新纪录，其中火电、风电装机容量双双蝉联世界首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3: 星期二的下午15: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刘姐这两天没熬夜看球赛吧？
3: 哎，其实啊，我特别想看，就到了晚上，有时候1点有那么一场嘛。
9: 对，昨天是1点。算是今天了啊，
3: 阿根廷
9: 对，我看了半场也扛不住了。
3: 而且听说这个梅西表现依然很不错，是不是？
9: 其实一开始一般般啊，就是丢了一个点球，要不然连场戴帽那就很厉害了啊。 来考刘姐一个，对，考刘姐一个，戴帽什么意思？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9: 戴帽一场比赛进三个球叫戴帽。
3: 哎，那个不是叫什么来着？
9: 帽子戏法
3: 啊？对呀，

0: 一样的呀，戴帽嘛，
1: 哦、
0: 一样的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其实这两天因为也看部分足球赛啊，因为我们和美国这时差的原因，绝大多数都是在凌晨去踢的比赛。今天早上也有，早上有挪威是吧？
1: 对对
0: 啊、有还比较精彩的比赛。车市今年上半年也特别的精彩
1: 哦。
0: 今年你看啊，一至五月份我看了一数据，大家所知道的啊，就我们汽车行业，比如说每年发布的新产品，它不可能比手机，比什么电视啊、比什么空调，或者是洗衣机发布的多，
1: 对对对，
0: 不可能嘛，对吧？
1: 是是是。
0: 今年一至五月份，手机发布了160到180款、
1: 啊，这么多吗？
0: 然后电视啊，发布了大概40到50款，
1: 哇，没关注啊。
0: 车呢？
1: 嗯。
0: 540款，
1: 我的天
0: 哪！你看是手机的3倍了。
1: 嗯，
0: 平均一下，每天是3.6款新车。
1: 这么多款新车，其中也有那种小改款的，对不对？
0: 对啊，其中，真正意义上的新车啊，比如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你看连线的，之前的这个大唐，再往前推，极客8X，
1: 对，
0: 再往前前推有比如说。这个领跑 D19，比如说这个吉利银河 M9，又或者是，之前看是什么车型啊？吉利星越 L 啊，新款车，油车也算啊。
1: 你看，
0: 就这一类车型是107款。
1: 你发现没？这些改款的车型或者是新上市的，都是九系比较多。
0: 嗯，大车多一点。
1: 对，
0: 小车呢，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小改款。
1: 嗯。
0: 会更腻了，再加上最近其实我各位腻了，再加上最近其实我各位关注汽车市场，还有一个消息，还有一个消息啊，这消息我觉得对于新能源车市场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就是磷酸铁锂的价格，采购价格翻倍
1: 了，
0: 翻倍，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事儿有点类似于从去年大概8、9月份开始啊，储存。行业的价格暴涨，就是之前我还给玲儿姐有买过一个内存制的，记得吗？
1: 哦，我知道，对，
0: 就当初买的时候是200，现在买的时候是800，
1: 但是
0: 涨了4倍，
1: 200快卖掉了，
0: 对，一样的嘛。然后，包括你看我们电脑里面有一个储存芯片啊，就是比如说，以前叫机械硬盘，现在叫固态硬盘，最新的叫 M.2 固态硬盘，它的涨价也很多。你看现在已经到磷酸铁锂方面了。
1: 对，这个说到磷酸铁锂，可能很多朋友要问，这磷酸铁锂是什么呀？它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
0: 没错
1: 啊、今年以来呢，价格是一路走高，尽管它的热度居高不下，但是呢，你看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超过25000元，一年前的价格仅有10000元，
0: 又涨了2倍多。
1: 是，尽管价格已经翻倍，但是需求依然。旺盛，
0: 是，你看，也就证明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当中，各个车企想要去采购的成本又进一步增高，而且不只是这个啊，你看采购电池的成本是不是增高了？
1: 对啊，
0: 芯片，我刚说的那个就是芯片，这个存储的芯片也是包含其中的，再加上，比如说你这个采购的这个屏幕。是吧，这屏幕也是增长的，所以对于车企来说压力真的还是非常之大。
1: 对，
0: 而且刘儿也上节目之前问我一事儿啊，哎，这些合资品牌现在新车好像见不到几个了呀，
1: 对，
0: 他们的卖不动怎么办呢？我听说啊，就是某日系品牌在欧洲也有点卖不动啊，然后怎么办呢？帮助我们国产车去生产，
1: 这也是一个办法是吧？
0: 对，是个办法啊。
1: 你看他这个凯美瑞啊，什么亚洲龙、雅阁，他们的价格曾经稳定在
0: 20
1: 啊，对，是个合资的中级车。它的这个终端优惠呢，也可以现在啊达到了5万或者是7.5万元，之前是不是加价都不一定能买到？
0: 亚洲龙，尤其是丰田部分车型啊，凯美瑞，大家想一想，从16到不只是16啊，就是从它火2010年初吧，一直到2022年，加价可能有10年的时间，我只是加价，不是说金额直接加钱啊，而是你必须要买装潢，
1: 是是是，
0: 是吧？就少则1-2万，多则2-3万块钱，属于打包价。纳斯买个 ES 7的车都有将近30大几万，
1: 是是是。

0: 装潢还不让你卖，你现在呢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
1: 对，这就看到就是广汽丰田雷凌，他们五月的零售销量仅194辆，
0: 这车可是卡罗拉的姊妹车型。
1: 对，然后门店呢，这个他们
0: 卖一辆赔一辆，
1: 销售是不摆了。
0: 我刚好其实在，因为我每天都会看很多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些、
1: 消息
0: 新闻啊、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看一些这种采访类或者是探讨类的。昨天我就看到一个关于，应该也是一个自媒体人，他和一位前宝马的这个工程师吧，或者是维修技师，干了可能有将近30年啊。
1: 对对对，
0: 在宝马干了30年，有一个长达可能有20来分钟的一个对话。令我还，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嘛啊，就看完之后，他也说到了宝马目前为止在国内的一个现状。车不挣钱
1: 啊、
0: 卖新能源车更不挣钱
1: 啊，
0: 再加上店面，你想想，你开一家宝马店，
1: 对，
0: 靠什么挣钱？原来你以为是靠卖新车吗？
1: 我还真有去了解过，他们售后，
0: 售后
1: 啊，对。
0: 看，比如说一辆宝马三系，10年如果是在 4S 店保养，尤其是到了这个级别啊，30万往上价格的级别，可能有8到9成的消费者，原来的油车啊，我指的是油车，都会在 4S 店，比如说 4S 店以外，比如说 4S 店以外的修理厂去做相应的保养或者维修的话，万一出点问题 ，4S 店不给我质保了，
1: 对对，
0: 是吧？就觉得我都这么多钱都花了，也不在乎这点了啊。大概一辆三系的车型，10年的时间，宝马 4S 店能挣5万块钱。
1: 真的真的，我举个例子啊，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买了一个宝马5系的汽车嘛，然后路上呢和一个车他们俩发生了刮蹭，然后呢当时是这个保险赔付啊，就是去 4S 店问了，说就是要假如修的话5天修好，然后保险赔了大概5000块钱，就轻微的一个刮痕。然后呢那个朋友他说，那我先不在 4S 店修了，我去街边小店吧。
0: 刮蹭没事呀。
1: 然后呢他不想等，你知道要等5、6天，他不想等这个时间
0: 啊。
1: 街边小店呢然后认识说，好，我就修
0: 800，
1: 5分钟修好了，没要钱，还修得完完整整
0: 啊。那就说明他只是凹陷
1: 啊，对，
0: 通过一些手段给瞪出来就可以了、
1: 啊、抛光啊什么的。
0: 他除非是伤到了底漆，所以 4S 店有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担心，
1: 消费者也变聪明了。
0: 对，原来就觉得去 4S 店啊
1: 有保障，
0: 我们有个话叫被砸榔头
1: 啊、哦，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4S 店感觉啊，就我们心里觉得 4S 店会过度保养维修
1: 啊、哦，是。
0: 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保养啊、维修啊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邪乎。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保养发动机，其实就往里面加一种油，然后去运作一会儿而已。但实际上，你车辆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完全没必要做。就跟之前和大家说的那个燃油添加剂啊，这一次618我买了一些，就想的是慢慢用吧啊。就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类似于保健品一样吧，你吃了也不会什么问题，你说你不吃了吧也没什么问题，只是可能心安一点。为什么说这个啊？就他在就刚才那个对话里面说到了，比如说一个豪华品牌，他说到一数据，他是在首都北京啊，你毕竟你看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汽车保有量包括工业各个方面还是属于世界前列的啊。他从2000年初在当初的宝马店里面干的时候啊，最多的时候北京说宝马 4S 店多达将近25、6家
1: 啊，现在呢
0: 现在据说就剩十几家了，13、14家、
1: 哦、
0: 15、6家左右吧啊、
1: 对，所以
0: 你想想卖车已经不挣钱了。
1: 是，
0: 还有一个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一些燃油的这一类车型它在保养方面不挣钱之后，新能源车更难挣钱
1: 哦，
0: 因为新能源它自然而然它保养的项目没那么多，而且如果出现了一些关于这个整车方面的问题的话，绝大多数可能直接就换整车了。
1: 对对 对,
0: 对吧，你尤其是电池组方面啊，三电系统它相对而言简单一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些个豪华品牌更是如此，刚才所说到的丰田、本田、
1: 合资车、
0: 日产更是如此。
1: 说到这肯定很多朋友会问，哎，为什么现在合资燃油车卖不动了呢？就是你想，你看以前我们觉得合资车它是皮实耐用，是不是？而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消费者就是根本就不是车价贵不贵，而是它的核心价值和持有体验，其实跟新能源比，我觉得还是
0: 全面被超越了、
1: 替代了。
0: 其实我们买车，大家发现没？就跟买手机一样，我们买的可能不是个产品，
1: 对，
0: 我们买的是一个时代。
1: 哦，
0: 对吧？你诺基亚，它再怎么努力想去做什么全面屏，再去换系统。

0: 他已经被当初的这个操作系统被淘汰了，
1: 是
0: 它属于一个时代的一个产物了。
1: 嗯，
0: 现在我们消费者追求的是什么呢？
1: 嗯，
0: 驾驶质感的越级提升和质价比，质打引号的，
1: 对，
0: 是智能的质啊，
1: 是，
0: 不是原来质量的质，质价比，嗯，这个质字提升，其实就跟玲儿姐你现在用的智能化手机，
1: 嗯，
0: 你不可能往回去换，你只能往最新的去换，
1: 对，越来越好。
0: 买车也是如此，尤其是。嗯，你习惯使用了语音交互，
1: 嗯，
0: 你习惯这个手机的远程操控，
1: 对，
0: 你习惯了，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开启我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座椅加热、通风、按摩，
1: 对对对，
0: 你再回到原来那辆，就算你开的是一辆普拉多，
1: 嗯，
0: 我给你一辆5.7的普拉多，
1: 嗯，
0: 甚至是我给你一个。原来可能觉得很多人觉得很牛的啊，比如说你买一辆。宝马 M2 啊，就这种性能车，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你买一辆 M2 一半的钱，
1: 嗯，
0: 可以买一个加速性能比它要强得多的车，
1: 对，
0: 的同时
1: 是
0: 家用啊，加速啊，智能化呀，各个方面的提升是显而易见。
1: 而且你看，现在的消费者大都都是年轻消费者居多，是不是？他们的购车标准呢，已经从传统的机械三大件儿转向了刚才说到的智能座舱
0: 啊
1: ，高阶辅助驾驶啊，和什么 OTA 升级。而国产的新能源车，它是一年一改款，
0: 一改少了，
1: 半年就改款了。而合资燃油车，它的这个替换周期。多在，
0: 3-5年左右，
1: 是，而且还会存在一些时间久了车机卡顿、配置老旧、技术鸿沟无法单纯就是沟通这样的一些过程吧。
0: 嗯，这样的鸿沟确实无法单纯的通过降价来弥补。
1: 对对对，
0: 确实，你说真的，如果因为我有时候也开身边朋友的车啊，比如说有那样2017、2018年的一些。不能叫老车，其实也是正值壮年，
1: 对，
0: 只是感觉和尤其是2-3年之后啊，
1: 嗯，
0: 随着车机的系统的升级，
1: 嗯，
0: 随着芯片系统的升级，随着新能源的加持，再加上原来可能很多人抱以诟病，我们当时特别爱说一些词儿，什么驾驶质感，
1: 嗯，
0: 底盘，当初质感，你质感再强，你放在新能源面前，其实我感觉有点这种降维打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有点像我看《三体》小说，你三体人到地球人面前，人家就是降维的，人家有这种顶级的一些一些水滴。你如果看过都知道啊，它这东西它是无穷没无穷小的，你拿你最牛的这个放大镜，你或者是这种微观的，你都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制造出来的，就你没见过。
1: 对，
0: 我呢，这个东西我已经玩了，已经不耐玩了。
1: 对，
0: 有点类似于我们看到了蚂蚁的世界。
1: 最最重要的就是受高油价影响，那个燃油车，你看，
0: 一方面也是一方面。
1: 是你给我跟同事就比过呀，比如说我的新能源车一年的价格是1000多一点，它一个月它是3.0T 的啊，快2000块钱。
0: 它确实有点高了啊。
1: 对，
0: 当然，其实现在新能源就也有很多人担忧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让我换的话，我担忧的是，2-3年之后，它是一个特别老的产品了。
1: 是。
0: 然后这个6-7年之后，因为我想一个周期肯定是我得放到10年。
1: 嗯。
0: 在6-7年之后，如果这个电池出问题的话，我一换电池比车价还贵，我换还是不换？
1: 是是是。
0: 就是这些方面的考虑，可能对于我而言是一定的困扰。但是我相信，随着技术进步，包括对于很多技术的信心的提升，我会觉得。在未来肯定在某一个时刻我会去换的，
1: 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和不是那么全
0: 完美的，不能说现在的还不完美而已，
1: 对对对，
0: 会逐步完美的，
1: 所以我们在期待着吧。
0: 行，当然现在就目前为止来看啊，你说真的买油车有问题吗？尤其是大家看看啊，尤其是比如说我国东北啊，什么黑吉辽，包括我们西北地区的很多区域，冬季时间过长，我大胆猜测，到了今年冬天，油车可能还会反弹一些，
1: 说不定会，因为我周围仍然有很多朋友，他还是喜欢油车，
0: 是啊，
1: 就皮实耐用、
0: 稳定、可靠，
1: 对对对，
0: 是吧？我正常的一些成本在当中，而且我使用的年限，我可以往着10多年去开，
1: 是是是，
0: 对吧？没什么太多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合适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让我选的话，我现在肯定也选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我实在不行我烧油当成一个混动车去开也是没任何问题的，
1: 这是最完美的，
0: 对，
1: 又省钱然后又耐用。
0: 是啊。好，今天一开始和大家聊这么多，其实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啊，目前为止这些合资品牌包含我们自主品牌还有包括这么多新能源品牌，其实

0: 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合理的选择的同时，也大家去了解一下市场的行情。
1: 对，
0: 合资的车价格越来越便宜，然后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内卷，技术逐渐的更新迭代，什么时期买到什么车，其实就是一个早买早享受的一个过程。你说刘姐虽然羡慕她这台车的新款，有那么大电池，但是你也够了，对不对？你这个现在75度电池完全也是够用的。你说给你一个大电池，你的能耗多出来，比如说现在13度电100公里，你加上一个大电池变成16度电了，
1: 对，
0: 没必要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够用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热线88268288343488254588852，微信公众平台是宾团882综合广播，文字语音可以参与节目。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宾团 APP 吧，这两天呢每天都在用，我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宾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宾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宾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宾团 APP， 您就能与宾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宾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宾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宾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哎，刘姐出现过驾照一次性12分，出现过驾照一次性12分被扣完的情况吗？
1: 还真有，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然后呢只剩下最后3分了，也没有及时去学违法处理嘛，然后呢就是人行横道没有让行人，
0: 又扣了
1: 3分，扣完，然后只好重新去学了。
0: 对，哎。考刘姐一问题啊，如果扣24分怎么办？或者是比如一个周期嘛，比如说我这12分扣完了，在这个周期里面我又扣了12分，
1: 又不小心就是这个违章了，要扣那么多分，我真不知道。
0: 实际上啊，你看12分、24分、36分，它是有一个阶梯的一个逐步的惩罚的，我们在后续会说到。
1: 好，
0: 首先呢，先简单说一说啊，扣到。实际上我们虽然有12分，但是允许扣的分啊不是12分，是11分。
1: 对，
0: 你扣到12分，扣完之后驾照就要被暂扣了。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能去扣的啊是11分，而且也不允许大家扣满12分。
1: 所以我就想问了，你看一共就12分，如果违章太多了没有处理，比如说闯了3次红灯是吧，
0: 一次就6分嘛。
1: 对啊，18分，超过12分怎么扣分呢？是不是先扣12分，然后去参加什么科目一的学习和考试，然后再去取到驾照，
0: 清零了，再扣12，再扣6分是吧？
1: 这样吗？
0: 这操作是可以的
1: 可以啊。
0: 但实际当中呢，不需要这么做啊，不合算。虽然满分12分啊，但是并不代表只能扣到12分，它可以超过12分啊。前提是需要一次性处理掉这些违章之后，不能分开处理。对于超过12分的违章呢，只能去线下窗口去处理了。处理完之后呢，驾照就会被暂扣。处理时要一次性处理完毕，勾选所有的违法记录就可以超过12分了啊。比如说刚才所说的3次红灯，一次性扣18分，扣完之后，但是不能，只选2条，说我扣2个6分啊，扣12分，这样驾照就被锁定了，不能继续扣下，就扣剩下的6分了。也就是说，对于同一辆车、同一个驾驶证，是可以一次性处理所有违章的。如果2辆车就不行了啊。比如说你有一辆车也有一个闯红灯记录，就不能扣完18分之后再去处理另外一辆车的违法，这样是不行的。
1: 那所以我又想问了，就已经有2个闯红灯了，对不对？让必然要被扣12分，那是不是可以先不处理，也不用管什么交通法规，继续产生？比如说违法行为，哎，反正都是扣满分，是吧？一次处理掉，
0: 肯定是不行啊！跟大家说，答案肯定是不行，因为超过12分和超过24分是不同的处罚。一会儿会说到，如果超过12分没有达到24分，学的是只要学习科目一就可以了。如果超过24分，不但要学科目一，还要重考科目三。要是超过36分，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都要重新考。
1: 明白明白了。这真考个驾照没啥区别了，是不是？
0: 对，如果你36分，相当于你要重新考一次所有的驾照要考的项目。
1: 所以扣分也是有技巧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下，是不是？
0: 对啊，
1: 我每个人的驾驶证，你看扣分清零时间。

0: 不一样的啊，与你拿到驾照的时间也是有关。比如说你是今年5月16号拿到的驾照，那每年的5月16号就是记分清零日，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时期。
1: 对，比如说刚才闯红灯啊，你先一个红灯加一个3分9分，然后呢16号之后再去处理另外的就可以了。玲儿姐是几号记得吗？
0: 我是2月11号、
1: 我是4月份、所以大家把这个日期肯定要记着啊。
0: 对对 对。
1: 然后现在12123上也可以学法减分，刚才说的12分，实际上啊我们是有18分的，相当于我们能扣17分，但是呢你要扣了之后赶紧去学。
0: 是。
1: 之前呢我也和我们同事一块儿去答题一块儿学习啊，不是说去帮他、一块儿学习，然后呢会有一个人脸识别，
0: 真的
1: 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0: 学法减分找你太好了、专业非常棒。
1: 得一块儿学习，尤其是扣了分的人啊、然后比如你扣了11分，学习一次之后呢就变成了扣10分，然后呢你再学一个就变成9分、最多可以抵6分，相当于呢我们有17分可以扣了啊、然后呢简单跟大家说说一些常见的违章扣分，
0: 就是
1: 比较严重的
0: 啊，比如说用别人驾照给自己消分，
1: 当然不行啊，当然不行啊！跟大家说，那属于买卖分啊，那个如果抓上之后是要进黑名单的
0: 呢，
1: 要进黑名单。尤其是现在啊，就是我们的探测头非常的清晰。你说你开的车让别人去消分，你觉得成立吗？
0: 是，
1: 对吧？非常清晰啊。常见的违章扣分标准简单和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酒后驾车不用质疑，12分没了，罚款1到2000。
0: 对，
1: 伪造变造车牌12分，之前的遮挡号牌呢，原来12分，现在是9分，200块。然后还有包含高速逆行，直接12分，这是最危险的。高速应急车道行驶，有的地方是12分，有的地方可能是6分，根据情况不同。还有6分的，六分的呢是刚才所说的闯红灯，还有高速，车道超速20%至50%是6分，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有些地方它可能会严一点，会到6分。
0: 对，
1: 占用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是6分。
0: 你讲的都是扣分比较多的啊，那扣分比较少的，我们先时间关系不说了，查违章吗？就是
1: 查违章基本上就是下载交管12123、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那个支付宝也可以、还有微信有一个城市服务、交通违法查询啊，都是可以的。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李？他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6: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0: 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13师黄田农场五连职工朱广兰带头承包温室大棚，发展设施农业，在自己致富的同时带领身边群众共同富裕，以实际行动诠释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兵团农业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朱广兰一家主要种植葡萄，但他一直想扩宽增收途径。2009年，黄田农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修建大棚免费提供给职工使用，他当机立断，第一个报名承包大棚，当年就取得了效益。
3: 第一年嘛，就挣了5000多块钱，当时，内心也挺激动的。第二年呢，就多承包了2座。
2: 后来他又尝试种植反季节蔬菜，当年第一季度每棚就挣了3万多元。2013年，他更是创造了一棚丝瓜年8万元的高收益，引得周边种植户前来参观取经。在朱广兰的带动和帮助下，许多身边职工走上了大棚致富路。黄田农场五连职工刘文玲
4: 教我们育苗、施肥，怎样这个管理都他手把手教出来的，每个阶段都会来定期的给我们教。
2: 在朱广兰的影响和带动下，黄田农场有各类大棚600多座，种植各种瓜果蔬菜，年产值达2300万元，实现了厂五连党支连长孙同堂。
5: 新来的种植户在种植技术和经验上都比较缺乏，他呢就经常一对一进行帮扶，传授他的种植经验和种植技术。
2: 朱广兰深知农资供应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2016年与家人合计后，他在黄田农场开了家农资店。每当遇到手头资金紧张的职工群众，热心肠的朱广兰都会为他们垫付农资。自2012年以来，朱广兰累计为困难职工垫付资金近38万元。黄田农场7连职工徐作田，
6: 手里没资金，你就给我们垫个资，年底了以后有收入了以后，我们再慢慢的给他还。
2: 这些年，朱广兰陆续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兵团劳动模范、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兵团屯垦戍边劳动奖章等称号。2023年，朱广兰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3: 荣誉和光环越来越多了，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一人富不算富啊，大家富才算富，但是大家一起富要靠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去拼搏，把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2: 兵团榜样朱广兰，乡村振兴领头雁。
7: 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8: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7: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9: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爱车有道节目中，我是林子。
10: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一个也是又是新能源，没办法啊，确实
9: 卖得好。是，
10: 你上个月之前和大家说了，前十名销量卖得好的车全部都是新能源车。今天和大家关注的是来自于长安旗下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新能源品牌深蓝汽车。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也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9: 我们来连线深蓝汽车乌鲁木齐赛博特店的马店长，你好，马店长，久等啦！
11: 你好，你好，主持人。
9: 哎，
10: 马经理，你好。首先问您啊，因为本身深蓝汽车其实在轿车 SUV 的车型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比如紧凑级别轿车。

0: 中型轿车，还有略大一点的 SUV， 从紧凑级别到中大型也都是有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深蓝最早和华为合作的啊，和这个宁德时代有合作，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主力卖的车型有哪一些？
1: 嗯，你像现在目前我们主力车型 SUV 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型 SUV 深蓝 S 零五，
0: 嗯，
1: 然后其次还有一个那个深蓝 S 零七华为智驾的，
0: 嗯，
1: 目前我们 SUV 的话是两款比较畅销，
0: 嗯，
1: 像我们这个深蓝 S 零五的话，它是同级性价比最高的 SUV， 不管从它的颜值、配置、体验都是拉满的。然后你像S 零五这款车的话，我们全系都是长续航，然后采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嗯，
1: 然后三电系统这块的话都是终身质保的，
0: 嗯嗯，有纯电也有增程插混的版本啊。哎，您这说了两个车，
1: 对对，
0: 我真的很喜欢 G318那个车那个外观呀，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越野这种外观的梦中情车。哎，
1: 嗯，
0: 这个车现在有现车吗？
1: 318这款车的话，目前我们现在是没有现车的
0: 啊，只能订购。
1: 对，它这个车的话，现在只能订。
0: 嗯，
1: 像这款车的话，主要就是，二十万级别，然后唯一配备一个空悬加 CDC 加左动魔毯的双电机增四驱嘛，
0: 嗯，
1: 然后带高阶智驾，然后行驶的时候可以开启我们的一个射灯，然后原厂带一个拖车资质。然后它是一个新型的硬派型的 SUV。
0: 嗯，我看了它出了叫无忧穿越版，对吧？
1: 啊，
0: 四驱旷野版。这算是一个特别版，而且价格呢进一步下探了啊，顶配其实在22万左右。你说这个射灯啊，就相当于很多越野项目一并就给您搞定了啊。哎，这车刚您说需要官方去定，如果要定的话，大概的周期得多久？
1: 像我们这个车的话，订车周期大概在个20天左右吧。
0: 啊，那还行，
2: 还挺快的。
0: 嗯，那还可以啊。
1: 嗯，是的，
0: 因为本身这车，我相信在我们新疆还是有很多越野老炮啊，非常喜欢这个外观的啊。
2: 嗯，
0: 你本身是比较硬朗。
2: 对，刚才马店长特别提到了深蓝 S 零五，其实这款车我也特别关注。
0: 嗯，
2: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下这款车，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他咨询到店看的比较多呢？
1: 像这款车的话主要适合人群，就是咱们因为现在咱们不是油价也比较高嘛，然后家里面选择第二辆那个车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首选这个电车嘛，新能源的纯电车。然后其次就是你像我们一般就是现在一些比较工薪阶层的家族吧，然后比较适合，
0: 嗯，
1: 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嘛，价格比较低，续航也比较长。那我们这个增程版的车子的话，满油满电的话，这边是可以达到个1100公里。然后像我们纯电版本的话，有一个520公里和620公里两个续航的，基本上现在优惠都比较大。我们这边的话，现在目前纯电版的，我们现金优惠的话是厂家指点的是13000的现金优惠，再加上我们像有置换的客户，然后我们现在政府不政策给的也比较好嘛，然后再领个那个置换补贴啥的，综合优惠的话，我们下次可以达到3万块钱。基本上这个车全部领完补贴的话，应该就在一个10万出头的样子了。
0: 嗯，就全部办下来10万出头，
2: 价格好亲民啊。
0: 嗯，还是个增程版本啊。
1: 哎，
0: 纯电版还是更便宜了。刚才说到宁德时代电池之类的，
2: 嗯，
0: 哎，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因为之前老款的车型增程是有两个啊，然后新款的26款的话，增程就只有一个版本了。当然，这个版本的话，配置是不是其实也是完全足够了？因为毕竟是个 Max 的版本。
1: 对，我们这个配置的话是足够用的，配置都是全系高配的，然后所以他现在就基本上就弄了一个版本嘛。
0: 嗯嗯，刚好跟我们说说，我看这个车型刚您说到，其实有置换补贴，再加上厂家的一些补贴之后，基本上就是10万多就可以下来了啊。这个增程版本是不是在本地可能销售比还是会更高一些？
1: 啊，
0: 然后配置方面现在好像我们都会很难说原来的一些老配置啊，现在一些新配置可能说的比较多一点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舒适性和科技性方面，这两个方面其实还会更多一点，其他方面其实都已经全部都配备了吧。
1: 对，是的，你像我们现在这个 S 零五这款车的话，我们是采用的我们深蓝自己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嘛。
0: 嗯，
1: 然后你像我们这个车配备的高感知摄像头四个然后毫米波雷达也是5个，超声波雷达是12个，然后你像它还带有540度的一个全景影像， 然后还有车道巡航辅助了，然后自适应巡航辅助了，高速驾驶的引航辅助了，还有驾驶员触发换道，包括他的车内泊车，然后遥控泊车，循迹倒车，然后还有包括他的一个哨兵模式，这全都是配齐的。
0: 嗯，配置肯定是足够了，因为本身如果一个配置的话，一定是，集原来配置之所长啊，去发布的这么一台车型。增程版本的话，其实到目前来看啊，很多品牌都已经成为了增程的拥趸者。
2: 嗯，
0: 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实际上，我们说增程车，它其实就是一个电驱动的车。
2: 对，
0: 车内呢有一个增程器，就是原来我们的发动机。发动机可以去发电，这个发电的效率其实要比你直接发动机去驱动车辆，它中间热效率值可能只有40%，到轮胎上可能就剩20%了。
2: 嗯，
0: 而发电用电去驱动车辆，它的效率值自然而然会高非常的多。刚您说到这套增程版本的话，综合续航是直接可以来到1100多公里，是吗？
1: 啊，是的，是的。
0: 嗯，有做过实测吗？
1: 基本上我们实测的话，你像夏天的话，基本上总共公里数它是不会续的。但是如果在冬天的话，我们基本上也可以达到了900公里。
0: 嗯，800-900公里其实完全也绰绰有余了
1: 啊。
0: 还有一个，其实我每天看的这个自媒体说车的非常非常多。
2: 嗯，
0: 对于冬天用电这个场景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很多人可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像这个车型它的续航215公里，冬天的话，比如说我停室外和第一停车库，是不是差距真的是比较大？
1: 像冬天的话，我们用车的话其实也没有，就是停地库和地上的话，像我们这款车，因为它毕竟电池是采用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嘛，
0: 嗯，
1: 再加上我们用的金钟罩的技术，然后的话像冬天的话其实差距不是很大。
0: 嗯，
2: 那就好。
0: 其实你冬天，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用电用油同步去进行。
2: 嗯，对，嗯，我觉得是马经理说起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啊。就是咱们这个 S05 一共有多少个配置呢？怎么选呢？
1: S05 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增程版的话，我们就只有一个配置，就是那个215增程版 MAX 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纯电版本的话，它分为，两个续航里程，一个是520公里的，520公里的呢，它分为520的一个 Plus 版本，就是最低配的，然后还有一个中配的520 Max， 还有一个520 Ultra。总共是三个版本，620也是一样，也是 Plus Max Ultra 三个版本。
0: 像太像手机了，这个 Plus Max 和 Ultra，
2: 消费者肯定就有点糊涂了，怎么选？你给大家有一些什么推荐吗？
1: 你看是这样子的，如果要是增程的话，就我们就因为就一个版本的话，它全系高配嘛，这个就是毋庸置疑了嘛。然后你要说是纯电版本的话，其实你要是按性价比看自己的通勤嘛，然后买纯电的话，其实就是选我们不管是520还是620的话，选我们一个 Max 版的其实就够用了。
0: 嗯，对，因为这个增程也是 Max 啊 ，Max 的配置应该是一样的。
2: 就我也听到一些车博主介绍，就是家里你有私人充电桩，日常通勤在市区，是不是优先选620 Plus？
1: 对，因为620的话性价比高一点嘛，这个车的话目前售价是139,900，然后我们优惠下来的话，是126,900嘛。
2: 嗯，
1: 你再拿一下厂家的有置换的国补呀啥的，这样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是个110,000多了。
2: 嗯，那家里充电不方便的朋友，或者是临时，比如说有长途出行这样的人群，怎么选呢？
0: 上增程
1: 的话，其实我们就选首选增程吧。
2: 哦，是是是，对。
0: 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还是插电车啊，包括因为增程也是插电会更多一点。
2: 嗯，
0: 很多人还是担心，你说冬天，你说这电掉下来。哎，关于啊，我想再多问一两个问题，尤其是，我身边可能选择这一类。就是直驱的啊，发动机可以直驱的车辆的这种版本可能会更多一点。增程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啊我们熟知的几个品牌可能在做。它在后续养护啊、保养啊各个方面，我原来想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这种增程车，它其实发动机是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里面去运作、去发电的，但实际上我想了一下，它是在一个密闭。

0: 空间，就感觉它好像工作环境又更恶劣。所以这个发动机作为一个增程器而言，它的保养也包含它的后续的稳定性。还有呢，它后续比如说也要换机油嘛，对吧？然后哎，是没有火花塞的吧？
1: 哎，对对对，没有的，
0: 对吧？我
1: 要换
0: 增程器嘛，火花塞是不需要。
1: 不需要。
0: 然后呢，也没有变速箱油。所以它的保养项目多吗？
1: 你像我们增程的话，保养其实是这样子的。增程式的话，我们这边售后的话是电增程和那个电和油的保养是分开的。增程的话，我们增程器的话，主要就是跟平时我们的油车一样，过来做一个常规的检查，然后换一个增程器的油，就是机油嘛，发动机的机油，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它的两个续航公里数是分开做保养的。
0: 就是增程器的里程数，比如说是8000或10000，然后
1: 像我们增程器的话，我们现在正常的公里数的话，基本上私家用车我们这边厂家规定的是10000公里保养
0: 1万啊，那就是8000、10000公里左右，或者是一年啊。然后电呢？电这块保养的内容多吗？费用怎么样？
1: 电的话其实就更简单了。电的话，我们其实每次过来也是10000公里，就做一个常规的检测，然后到60000公里的时候，我们要换一个减速器的油，平时也没有其他的检查，所以针对这个后期的这个售后费用的话，也比较亲民，比较便宜啊。
0: 有这个套餐吗？我觉得现在为了加大车辆的这个竞争力啊，很多时候可能花少钱可以买一个保养套餐，我会觉得更加划算一些。有吗？现在？
1: 你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针对买过车这些客户的话，在我们售后，因为我们这是 4S 店嘛，车肯定得在 4S 店保养室才会享受一个质保嘛。然后我们这边售后是有保养套餐的。
0: 一般都有。建议大家比如说就小1-2000块钱买到这么3-5次啊，少则都是3-4次啊。
2: 套餐是最划算的。
0: 对，
1: 基本上就1000来块钱，基本上就可以买个5-6次的保养。
2: 对，
0: 平均一次200-300块钱，那就划算多了啊。
1: 对，是的。
2: 如果我是消费者，就关于怎么选购的话，我肯定会问这个销售，我说增程卖得好还是纯电卖得好，然后我会根据比例来选择。
0: 本地还是可能增程会卖更好，我觉得提升会更加的显而易见一些啊。从紧凑级别 SUV 4.6米的车到将近4.8米了，4.75米的这么一台中型 SUV 了，尺寸也变大了，动力输出也强了，然后续航也多了，还能使用到华为的乾坤 ADS 的智驾了，就等等方面的提升，我个人觉得还是显而易见的。
2: 07也是分为增程和纯电吧？
1: 对，07也是分为那个增程和纯电。
0: 而且增程版本要比纯电版的版本会更多一点。就是增程选择余地会更多。低配车型的15万，高配车型呢来到了17万左右，而且全系都带华为乾坤智驾，也就是 ADS 这一套系统。首先问一下我们的马店长啊，这系统我觉得您肯定也试了很多回了，好不好用？好用在哪儿？
1: 主持人，你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S07 的话，像你说的这个华为 ADS 版本的，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版本。像我们现在的话，今年我们新上的是华为乾坤的这个激光版的车了，已经。
0: 对，激光版啊。
1: 对。然后像我们也是分为增程和纯电嘛。然后激光版的车的话，像我们它是一个20万内长续航华为乾坤激光的一个新标杆。主要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智驾顶流，搭载了一个华为激光的雷达，都能开得稳，然后开得更安全。然后你像我们这个续航来讲的话，你像我们续航纯电版本的最长可以达到630公里的一个超长续航，它加了一个3C超充，然后包括我们一个金钟罩的电池。然后像这款车的话，基本上都是100万台零自燃，然后采用了热泵空调。然后反正通勤呀，不管是你上了班通勤还是你跑长途旅游呀，反正整体全都能 hold 得住。
2: 对，所以我觉得
1: 像我
2: 预算充足肯定选 S07。
0: 对啊，增程版呢？
1: 增程版的话，我们分为这个230公里和这个300公里两个续航里程，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两个里程的话，其实确实不大，然后它配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推的话，性价比更高的话，就是230公里这个 Ultra。

0: 版的嘛。
1: 嗯，是啊，因为到这个版本之后，它的使用场景或者是对于一台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的这个级别就提升了，而且加的价格不算是特别高。
2: 对对对，
1: 我会觉得这个性价比其实会更高一些。
2: 而且这个 S07 刚才聊到的这个智驾呀，其实有一些具体的表现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我在开我的现在这款纯电车型开智驾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比如说遇到那种行人突然横穿马路啊，
1: 市区里面
2: 它会比较紧急，啪就停住了。但是咱们这个 S07会比较智能更聪明一些，它会有这个系统的制动响应，它会有一种提前减速预留空间，而不是急刹急起，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1: 对，因为本身啊，我还是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回啊，目前我们国家没有 L3 级别。
2: 对，
1: 然后到了下个月没几天时间了，7月1号开始，对于这一类智驾车型，尤其是模拟L3 啊，是模拟的情况之下，是要求这类车型要标配激光雷达，就你有激光雷达才能去做 L3 的事儿。这是个标准。你就比如说那个国家制定这个运动员标准一级二级国际精酿之类的，你得到达这个成绩你才是这个啊，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对于比如说这些带有智驾的车型，首先啊，你一定自己本身是一个成熟的驾驶员，
2: 对，有
1: 再用一个成熟的一个辅助驾驶，这是前提。你说我是个新手，我觉得我就依赖这个，那是不行的。我觉得那是对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这个车我看全系都标配了乾坤智驾，当然有一个是激光雷达版，另外一个是不是激光版本。所以带激光不带激光，您觉得有必要上这个吗？
0: 因为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我们激光版的上市了之后，我们视觉版的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停产的状态了。
1: 啊，就是还有一些库存量。
0: 啊，对，还有一些库存量，但是如果就是现在就是之前，因为确实我升了 S07 的话，因为我们是跟华为合作的嘛，所以这款车的话，可能在这个 SUV 中间，价格可能区间值，就是广大消费者的话，可能有一部分人还是
1: 略觉得价格略高一点，是吧？
0: 对对对，是的。但是现在在这个空档期呢，其实选我们视觉版的，其实价格也很划算。
1: 老邓，如果说去库存的话，是不是优惠更大？所以想说到这一点了，能优惠多少钱？
0: 哎，对对对，是的。
1: 优惠多少？
0: 像我们这个现在目前增程版的这个230 Ultra 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厂家这边我们是目前也是优惠的13000，然后还有一个置换补贴的话，加上3000就是16000嘛。16000的话，我们再加上国家的，也是综合基本上就将近一个40000了。
1: 小四万来块钱，
2: 优惠很大。
0: 对，
2: 而且我关注到这个 S07有很多好看的外观颜色和内饰，也可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马经理。
0: 像我们 S07这款车的话，配备的颜色的话是有这个，灰色的，然后白色的，然后还有黑色的，然后还有我们两个比较炸眼的颜色，就是一个黄色和一个橙
2: 色。
1: 对，
2: 内饰还有紫色和粉色，你看。
0: 对，内饰的话，我们是配了紫色和橙色两个。
1: 橙色吧。
2: 对，你看。
1: 就是看着像粉色是吧？
2: 对，应该是氛围灯像粉色。
1: 对啊，好像还是选一个暗颜色吧。太容易搞花了，搞脏了啊！太容易了啊！
2: 孩子要挑。
0: 目前S07这个紫色的内饰卖得很好，
1: 对，
0: 而且颜色也非
1: 常显高级嘛，
2: 男色女、男孩女孩，
0: 对对，
2: 男性女性都喜欢。
1: 对啊，就本身现在大家买辆车，确实在使用层面，它其实已经这个态度发生很大的转变了，
2: 提供情绪价值。
1: 对对对啊，而且你看，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啊，我们要智驾比，这个智呢就是智能化啊，它的提升其实显而易见。就本身你看，深蓝这个车型又有着华为乾坤智驾啊，然后呢，新款车又上了激光雷达，也补足了原来的一些短板，自然而然，新款我会觉得更值得推荐。虽然可能贵了，我看啊，有个小6000-7000块钱。但我觉得这些花的值啊，还是更值一点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建议各位还是要亲自去试乘试驾。
2: 对，
1: 就本身呢，现在你看在这个价位区间的一些产品，各位如果开过，对比原来跟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什么老日系三样啊、德系什么途观啦，或者是一些美系的昂科威啊，就这个级别的车型和现在我们自主里面13-14万这一类产品去对比来看的话，我们自主的优势真的是太明显了，又有电的加持啊，各个方面。其实各位一开应该就知道了啊。好的，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我们的马店长，这样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蓝汽车乌鲁木齐

0: 赛伯特店，那肯定是在赛伯特了嘛、
1: 嗯、
0: 赛伯特哪个位置？
1: 对，
2: 哦，我们在那个乌鲁木齐新市区鲤鱼山南路赛伯特汽车城，然后这有个加油站，加油站斜对面就是我们店，在马路边上，非常好找、
0: 就是。应该是 B 区是吧？还是 C 区、
2: 我们是那个 C 区。
0: 啊 ，C 区，嗯，好，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时间关系，再次感谢马店长，先和您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马店长。
2: 好，再见，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检修时间，明天我们的时间依然是17点到18点。明天再见吧。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图赞。文房图赞又名文房直方图赞，南宋林洪著。林洪字龙发，号可山，自称为名隐士林和敬七世孙，福建泉州人。林洪善诗文书画，对园林饮食也颇有研究，著有《西湖衣钵》《山家清供》《山家清室》及《文房图赞》等，多为后世所重。《文房图赞》仿唐代韩愈《毛隐传》，将文房用具十八种拟为十八学士，各与官职、名姓和字号，白描绘图并作词赞之。明代祝允明称赞该书，此作辞旨简雅，意欲与时法于协调，称名小而取类大，其所长也。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文房图赞》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我的爸妈，要不是他们给了我一双巧手，我能把自己 P 得这么美吗？吃水不忘挖井人，巧手不忘父母恩。当代青年热情洋溢地加入每一个群聊，然后消息免打扰。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打王者还有吃鸡的时候，一直有信息，一直有信息，就挡到我看小地图了呀。而且我想看我自己会看的，但是群消息不能够自己出来打扰我。你是这样的当代青年吗？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雨，18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6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1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4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7度到28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4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雨，17度到2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6: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5: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6: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5: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7: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6: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5: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6: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兵团铸建系统全面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聚焦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防汛排涝等重点领域，压实安全责任，深挖风险隐患，普及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铸建领域的安全生产屏障。其次来关注到，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昨天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各展区主体结构搭建完成，各展位工作人员正在装饰展台。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创新采用一馆多区全新专业化布局，全域展示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细分设置投资合作，新制生

0: 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4: 是奉献，
6: 是责任，
14: 是坚守。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6: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7: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6: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7: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6: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7: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6: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7: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6: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7: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6: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7: 跳出来
16: 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有点小变形，但是美丽。你现在有点小变形，但是美丽。你现在请往昌吉方向看，那种感觉，东边日出西边雨，明天又是大晴天
1: 呐。现在稍好一点，不像大概一小时之前，我还下去溜了个弯啊，看了一下，那会儿真的是狂风大作，
0: 是黄沙起，风烟漫，感觉马上要下雨。那么，一个小时之后，现在天边已经露出了夕阳的颜色
1: 啊。
0: 都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是燕子低飞要下雨，明天必是大晴天。咱们乌鲁木齐的朋友们盼这场雨，可能盼了
1: 明天要下雨吗？
0: 想盼这场雨，盼了估计至少半个月了，但是一滴都没下来。
1: 对，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啊，最低温度在21度，最高温度也33度。像今天的温度其实就挺好的，不是很热。
0: 就是只要不要有着大太阳，其实这种稍微阴点小天，有点小风，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明天估计太阳公公就把脸露出来了。
1: 对，我其实昨天还跟朋友在讨论说呢，像咱们新疆的这个温度啊，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挺高的，但是小风一吹，你要在阴凉处还是挺凉快的。但是如果说在成都、重庆、上海这种地方啊，你哪怕你在阴凉处待，其实他们那边太阳也很少，是不是？一到夏天，太阳也很少出来。
0: 太阳其实挺多出来的，但是他们分这个因为是季风气候，它会有这个雨季或者梅雨季节。
1: 哦，太难受了，
0: 又闷又热，感觉你就像在
1: 这个时候太阳在不在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
0: 就是太阳在云的那个后面持续给这个云加热，你就是云下面的那个蒸的包子。
1: 你说咱们新疆人如果说要去成都啊这种地方生活的话，他得花多久才能慢慢适应下来呢？
0: 就是成都又被称之为雾都啊，一年可能有190天都有这个雾气的弥漫。在那样的城市啊，就感觉是早上起来哦，在仙境呢，晚上起来啊，还在仙境呢。
1: 你当时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在南京打拼了几年嘛，是不是？
0: 对，在南京打拼，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啊。
1: 它的气候你能受得了不？
0: 开玩笑，根本适应不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毅然决然选择这个荣归故里的这个。
1: 不是因为创业失败吗？
0: 也是因为这个吧。
1: 爸爸说让你打包，赶紧给我滚回来。
0: 你不要在那边再给我丢人现眼了。
1: 不要给我费钱了，
0: 你这个娃娃真是哦，
1: 真是不懂事。
0: 各位，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啊！最近不少用户打开手机，惊奇的发现，曾经让人防不胜防的开屏广告，貌似迎来了一波罕见的即将下日集中下线的这个风潮。
1: 开屏广告，比如说我打开一个软件，然后呢，它第一时间跳的不是软件内容，而是一条广告，
0: 而是直接切转到另一个 APP 上。
1: 哦，那直接跳转了是吧？
0: 对，那么打开应用，目前来看几乎能做到秒进首页。这个事儿啊，这个给您说一说啊，这两天这个开屏广告集中消失，并非系统偶然性故障，是一个险些造成交通事故的案例引发的舆论倒逼的一个现象。
1: 哦，那具体的事情是
0: 6月17日，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发视频吐槽说，他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因为路面的颠簸，导致手机的导航 APP 开屏摇一摇功能被意外触发。导致页面瞬间跳转到第三方的电商平台，驾驶员险些分心而发生车祸。这一将商业变现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操作是迅速在网络上发酵了，大量的驾驶员表示是感同身受，舆论直逼导航软件在行车场景下变成了危及安全的移动广告牌啊。
1: 希望这个开屏广告目前呢整改奏效能够变成常态化。
0: 是，那么在舆论压力下，各大平台也是连夜进行了整改。现在各位，您的导航软件可以做到秒进了，比如说啊，高德、百度等主流导航 APP 已经全面下线了开屏广告，用户点击图标之后就能够直接跳过广告进入操作页面，堪称极为丝滑。
1: 哦，你看一下大家发来留言了，这边绅士娘娘说，我的天，我试了一下高德真的没有开屏广告了，希望所有的软件都没有，每次都误点，真的太难受了。
0: 是啊，所以这是也得感谢啊这位博主啊，这是以一人之光照亮整个这个这是开屏广告乱象的这个市场啊，感谢你，感谢你，光这掌声送给你啊。
1: 苹果花他说了，高德地图目前没有，但是百度地图还有呢。
0: 百度地图稍后马上就要给了哦，看看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来为您盘点到的是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

0: 无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1: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2: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4: 我太难了。
5: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6: 我还有这功能。
1: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5: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啊，能够把特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卡卡东。
1: 对，你的这个卡的速度还没有今天就是开屏广告已经没有的这个速度快。
0: 就是刚才我和美丽就试了一下，这开屏广告的确嘣一下
1: 太快了，秒进，
0: 而且感觉这个应用商好像貌似提了一点小速。
1: 对，就是你现在目前打开高德的速度堪比刘翔，
0: 就那个丝滑的那劲儿，各位，你没试一下，你都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也这些，希望这些软件商啊都能够用良心做软件。可以在别的方面实现你流量的一个变现，而并非在开屏广告这几秒的时间占用这个很宝贵的这个大家需要用的这个状态啊。
1: 小星星发来消息，他说真的吗？广告没了可以一直执行吗？
0: 对，应该是会一直执行啊。
1: 那我刚其实也专门的看了一下，就是比如说像导航软件这种可能比较影响到安危的这种软件，它是及时的取消了。但是如果说你打开抖音啊，或者是什么小红书啊这种娱乐性质的 APP， 它的广告开屏广告还没有取消呢。
0: 轻重缓急要形成一个阶梯式的广告投放的这个内容，像这比较紧急的导航软件，还有一些这个紧急呼叫的一些这个软件，或者在突发一些紧急事故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去进行求助的这类软件是不应该设置开屏广告的。比如抖音啊，你想着刷点什么娱乐性的，你加点广告，我觉得呀，
1: 加了
0: 无可厚非啊。你看的视频，你缺那几秒钟时间吗？尽管我反应很慢，睡得很晚，但是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开车不要玩手机啊。看到的是微重力蚂蚁这位老朋友报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当前来自于水墨沟区二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紫美河雅小区附近，当前紫美雅河小区啊，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了。
1: 来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111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今天加重了，竟然达到了25%，就是1/4呢，怎么回事呀？
0: 从这个大数据上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在城南片区堵车是比较厉害的，特别是东环路从这个丽景桥啊一路到成功桥这里是比较拥堵的，同时南环高架路从南站一路堵到了大巴扎也是比较拥堵的，同时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堵点是集中在了来自于苏州路桥底下，机场高速此刻

0: 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也是达到了 2.33 公里，那么别的道路都是以拥堵加缓行并存的方式，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就来看一看最新的具体的路况情况吧。来自于当前太原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河北西路一路到当前的四建小区，这里拥堵的距离是707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1分钟的时间。
1: 来关注一下克拉玛依路高架的东向西，在温泉路高架附近呢有700米的拥堵，而外环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广汇立交桥附近有164米的拥堵，而华林市场立交桥的南向北呢有700米的拥堵，广汇大桥的北向南盘桥处有300米的拥堵。
0: 各位堵车别堵心啊，锁定爱上下班路，我们做您堵车路上的清醒记忆。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是家人们、朋友们、听友们，咱们职场打工人出门在外都是维持一个精致体面的人设。女孩子这是妆容很精美，这是衣服很修身，登上一双高跟鞋，妥妥职场这是女白领。要么就是职场的男士啊，一身剪裁合适的西装，一个领带加持，同时这小公文包一拿，小皮鞋擦得老亮，谈吐又得体，3个大字体面人啊。
1: 所以咱们今天说点啥话题呢？
0: 说点体面人关上门之后的反差。
1: 不体面，
0: 在外面有多体面，在家里就有可能会有多邋遢。可一旦关上门独处了，那就是人设全面崩塌的现场。很多朋友们有可能穿着睡衣蹦过迪，要么就是啃鸭脖缩手指啊，要么就是喝酸奶把那酸奶盖来回乱舔，这是嘟嘟嘟这样的啊，跟塔姆一样。或者呀，就是一个人在家里独处太久了，
1: 自言自语，
0: 跟家里的绿植叨叨，这是怎么放飞是怎么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想问问您啊，独处时你最喜欢干什么？你出门绝对不敢干的小事儿。
1: 做什么出门绝对不敢干的小事儿啊？小事儿是吧？
0: 就是你在家里干的，出门你不敢干的这样事儿、
1: 好，我现在说两件小事儿吧。我刚刚想到的第一件小事儿就是我在外从来不打嗝，我回家打嗝。
0: 那得你这个打嗝还能控制？
1: 当然了，这个比如说有些人他打嗝他是故意的，我这现在搞不懂，有些女生她的这个打嗝真的是她故意把这个声音放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啊？
0: 他的故意学那个恶龙咆哮是吧？
1: 我搞不懂，我觉得特别的这个影响个人的形象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就是，除非是那种，冷了或者是怎么着，就是突然间
0: 吃完饭之后吸了冷气了，
1: 哎，
0: 这咋办呢？
1: 长时间的这种，那这个我觉得没办法，
0: 这个没法避免。那饱嗝你是可以压一压的，
1: 饱嗝可以压掉。
0: 就别出这样声音，
1: 对对对，
0: 特别不雅观。
1: 这个是第一件小事儿。第二件小事儿就是，可能就是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衣服脱了，
0: 这是
1: 束缚的衣服脱掉
0: 啊。明白了，
1: 这是我绝对出门不敢干的事儿啊。
0: 这是出门你要敢干这事儿，出门给你抓起来，
1: 是不是、
0: 耍流氓了，这属于是啊。还有别的吗？
1: 就是两件小事儿吧。
0: 就是在外面一般不打嗝。那如果说是。上面没有那
1: 啊，下面也没有，
0: 下面也没有是吧？
1: 对对
0: 对。这东子啊，作为这糙汉子的
1: 哦，还有我在外一般不好意思上厕所，尤其是大号。
0: 哦，对对对，这是这个
1: 你也这样吗？
0: 我知道你有这个习惯，
1: 对，
0: 特别是人多的场合，就是人多的楼层，你一般就是比较拘谨，
1: 对，
0: 你非要跑到没有人的楼层去啊。
1: 对，我只能够在家放肆的上大号，
0: 就害怕这燃放爆竹的声音把别人吓坏了，
1: 影响到了。
0: 就是厕所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1: 你没有这种羞耻感是吧？
0: 就是毕竟呢，这脸皮的厚度也是与时间的增长是与日俱增的啊。没有什么大智慧啊，有些时候我宁愿做个胆小鬼。 怎么说，东子作为糙汉子，在家里干的事儿在外面也几乎挺敢干的，
1: 没啥反差感，是不是？
0: 对，没啥反差感，只要我不当着就是大家的面这脱衣服呀，这是我觉得别的呀我都可以接受。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你没有任何的参与感。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参与感啊，所以说将这个话题的选择权啊是两极反转，交给您啊，您来说一说，您平时在家里独处时最爱干什么，出门绝对不敢干的小事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和美丽了。
1: 来看一下这边糖果白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其实独处的时候就是特别爱收拾屋子，而且爱规制规制，擦洗一下，断舍离，扔上一大包之后我的心情超好。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延续到外面干啊。
0: 他也许外面没有太多的这个杂物
1: 活让你干，
0: 啊，
1: 是
0: 吧？是。这是谁凌乱了说，他说俩字儿看书。在外面这书是看不了是吧？啊，像我呀，我有些时候还喜欢在这个人比较多的场合
1: 看书啊，
0: 看书，因为这样可以让我的大脑更加的去专注于文字。如果说我一个人在家里看书，很容易就被一些这个小声响，哎，就魂儿就给我吸引走了。
1: 很奇怪，外面那么吵，你就把它当白噪音是吧？
0: 对，人多的地方，我还反而能就是强迫自己。能够专注的去阅读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再也发来的消息，他说可能就是咬手指了。
0: 你在家里咬，在外面就不敢咬是吧？哈，这动作我现在我都敢。
1: 我看一下是个帅小伙啊，他头像。
0: 帅小伙可能跟这是
1: 咬手指不太搭，是不是？
0: 那我要这是向他学一学啊，在办公室就不要刻了，回到家里包房绝俗也刻呢啊。这是懒兔迷啊，他发来了一张此时此刻的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堵车的图片啊，能看到是，虽然说是阴天，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应该是在喀什东路桥往河北路桥方向走啊，旁边的树也是非常的漂亮，他说感受此刻的小幸福，收到收到。
1: 再来看一下这边二五发来消息，他说先给自己从头到尾洗一遍，然后敷着面膜打扫房间，因为我的房间会全屋地毯，有很多的头发要拿吸尘器吸，之后呢可以吹干头发护肤了，最后再切点水果，点个奶茶，然后再拼个豆，或者是刷视频，或者是小说吧。拼豆在家也能拼，是不是？
0: 这个特别简单，就是用一个这个，它这是一个小空心的塑料管子，塑料小豆吧，空心的塑料小豆，
1: 它不得热压一下吗？家里有这设备吗？
0: 你用熨斗就可以，实在不行你要没熨斗，把你家的那个铁锅你烧的比较热乎之后往上这么一腾，原理是一样的啊。我看这二五这是回到家之后就是挺精致，
1: 精致的猪猪女孩，
0: 挺精致的啊。你看润子就非常的简单啊，发来了四个大字儿：喝点小酒。
1: 我看了一下这张图片，也挺精致的。
0: 哇，这是什么啊？哎呦，这是哈尼的 XO 啊，喝开洋酒了，这别开车啊。
1: 再来看一下小易发来消息，他发了一三个字儿：练琴呗。
0: 我发现
1: 岁月静好的样子，
0: 是而且你拍出了这个复古的感觉，一个这个钢琴啊，你连琴谱都没开，我怀疑你是摆拍的。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29，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来自于宾团综合广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您不仅可以暴露框，也可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您有什么在独处时最爱干的、出门的时候绝对不敢干的小事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打开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一下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 22:30，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冰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冰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冰团故事，感受冰团精神。
3: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冰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冰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冰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冰团，了解冰团，既讲好冰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冰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882冰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5: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6: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
8: 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二下班快乐，今天辛苦了。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2.22公里，三个二啊。那么河南快速路当前的由北向南有两处堵点，分别是在新一路立交桥还有华林集团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3.24公里还有2.74公里，加在一起马上到6

0: 公里多了啊。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有两处堵点，分别是集中在了珠江路桥还有新一路桥这边，分别拥堵 1.92 公里还有119米。再来看一看环路这里，当前外环路的由北向东的方向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 1.86 公里，同时西山路高架的由东向西在西山路立交这里拥堵的距离是700米。那么外环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东一环路一路到前进桥拥堵的距离是 2.10 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1: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职场打工人呢，出门在外都是一个看起来妆容非常精致，而且谈吐很得体的一个体面人了。
0: 嗯。
1: 可是你一旦回到家，把门关上之后，那就是一个全面的崩塌的人设现场。比如说啊，穿上睡衣啦，或者是缩个鸭脖，吃完了之后呢，再把手指头再缩一缩呀，或者是自言自语啊，怎么开心怎么舒坦怎么来。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看，独处的时候你最爱做什么，出门绝对不敢干的小事儿。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一句话，他说出门干什么我都不敢一个人。
0: 出门干什么我都不敢
1: 就是干啥都得有朋友陪，是不是？
0: 就是一个人呐，就是不行，就我一个人在家行，但是我一个人出门就不行，这妥妥社恐啊，妥妥社恐。建议啊，一定要就是让自己练一练啊。看到了一颗柠檬发来俩字儿，四张图片啊，做饭。他说这是我昨天做的饭，分别是卤肉饭。哦哟，做的特别好嘞。还有这是啥？洋芋擦擦配好这个包谷蛏子。哦哟，配好那样巨看哈。一看这剧我就知道是啥了，是余则成演的这个，孙红雷演的这余则成啊，潜伏这一剧，我最喜欢里面的这个站长，被称之为浪漫的诗人。
1: 里边呢，小杰发来消息，他说像我的话一般就是独处的时候就散步啊，听歌啊，喂喂猫呀，然后夏天的时候再跑跑步，骑行一下。
0: 那挺好的，你能跟自己独处的时候和解，跟自己和解，跟这个所有人和解，去享受当下这个孤独的时光啊，你已经进化了。这是谁？世界无趣还是我无趣？发来了几条啊？他说我一个人可太舒服了，我可以刷手机，可以看剧，可以拼积木，可以看书，可以听歌，真得劲儿啊！再来看一看冰激凌凉快啊。他说白天可以听音乐、追剧、拼乐高、玩魔方、鲁班锁，夜里可以看书、听书。他说括弧还可以换一个顺序。你那边飞机碰巧
1: 也有地。再来看一下这边青芝发来消息，他说我一般都会彻底把心闲下来，比如说听听歌啊，放空思绪啊，然后再随手翻上几页闲书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从容的人啊。
0: 笑眼儿啊，他说我会看一部早就下好的电影，然后开上一点这个啤酒，然后再点上一根，然后再听你们的节目啊。这是你这样的想法，我估计是实现不了的，你只能听我们的这个回听了。如果说你想，这是我们节目这么下酒吗？这么有意思吗？
1: 再来看一下这边 Nico 不爱吃甜，他说独处的时候每一件事都会让我感觉到很安心和舒心。
0: 看到了挖掘机发来的留言啊，这条留言不能念，但是我有一个这样的评论送给你，大家都在这是装文艺，只有你是最实诚的。这是我也就当我念了啊。
1: 再来看一下小 L 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一般呢出门绝对不敢干，在家干的事儿那可能就是世间不联系的人。
0: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世间不联系的人？
1: 他可能在微博上呀，然后看一些好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以前可能是好友，但是比如说前男友吧，看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前男友的前女友
0: 偷

0: 绿屁呀、啊，
1: 对，或者前男友的现女友，看看过得怎么样。
0: 那你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
1: 你难道不看吗？你没有这样的心理吗？
0: 我根本也没有前女友呀。
1: 想起来，
0: 我也想看，
1: 所以你无法理解，
0: 无法共情啊！这事儿我无法理解啊。那就是绝对别人猜不出来我是一个主持人，就是脸也不洗，头发也不梳，穿个睡衣啊，怎么舒服就怎么窝在沙发里，就是躺一会儿。一会儿躺着了，一会儿趴着了，就是很自由、很散漫的那种。
1: 谁说主持人在家也得主持人天天端着了？是不是多累呀、
0: 啊？欢迎收看兵团新闻联播，我是谁谁谁啊？这是每天这端着，说实话挺累的，是不是啊？偶尔是放松下来，主持人也是人，对吗？啊，美丽，你想放假的愿望？马上可以实现了我们只要工会反映一下啊
1: 看一下这边最好的祝愿，他说我一般在家的时候呢就会把所有的软件点开一遍，这是为啥呀？
0: 让你手机卡一点是吧？还是觉得你手机不够卡，把它早日卡死然后换一个新的。
1: 所有的软件点开一遍点开一遍你为了啥？是想获取更多的资讯，还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谁找你啦？
0: 我觉得是纯属闲得无聊。
1: 小猫生气哄不好，他说睡觉呀睡觉，睡醒就玩手机，不想吃东西就不吃，想吃了就吃，独处的时候不用做什么就是最舒服的状态了。
0: 都你一个人了，真是怎么杀就怎么杀，就是你想你最想干什么你就可以在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干什么啊，不用就是在意这外人的目光，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这是36000天说呀，他说我喜欢看电影儿，一个人看电影儿一定要看那种喜剧片子。
1: 哎，说到电影了，你上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我来先说一下我吧，上次看电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在家看了那个《玩具总动员》，现在不是初五了吗？然后我又重新把第
0: 一
1: 和第二部，四部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我把前两部看了一下，又重温了一下。
0: 你好，我是胡迪，
1: 对，
0: 八十光年正在为您效命啊。我哪如看电影？现在东子看电影都是那种
1: 很少了吧，
0: 碎片化的看电影，
1: 就是集锦。
0: 对，其实这样看电影啊是特别特别不对的一个行为，但是我有些时候又无法将心沉下来去关注这个电影的每一个细节，它的每一个这个设计和人物的心理，有些时候看那种短平快的真让人上瘾。
1: 我跟你说还是没人陪，第一个，第二个太懒了，你懒得走进电影院，或者是也不想花钱去买一个 VIP。
0: 对，花钱买 VIP 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我一般是借啊，忽悠骗啊。再来看看这是谁啊？这是 G E N A T C， 不啦不啦啊。他说：“两位主播，我喜欢听歌曲，翻一翻自己的社交动态，然后就是写一些自己的生活感悟。”
1: 再来看一下 Big Baby， 他发来消息，他说像我的话，
0: 大宝贝嘛，是不是、啊、
1: 对，他一般呢，他说我闲着的时候就会拉二胡练琴，
0: 音乐世家啊。这是故国海棠啊，他说我就看股票，嗷嗷看，看完股票看基金，嗷嗷看，看完就买，然后高位被套着。
1: 哦，还有一位听众，名字叫做清新小秋葵做沙拉，他说我现在一般就是回家就是猛哭，冲淡一下人生的污点。
0: 啊，这突然间这感觉你背负了很多的东西啊。
1: 对，可能心情不是很好啊，最近压力很大。
0: 听听节目也就是当你这放松放松了啊。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4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的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妈妈，我们。

0: 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0: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9: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8: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1: 一个信息，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0: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11: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顺着调频继续把电波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于当前长春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金华路这里，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了，要比通常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米东中路的由东向南的方向啊，在稻香南路与这个路交汇的这个 Y 字路口这里，当前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时多花16分钟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最新的留言啊，看到了露露发来留言，俩字儿发呆。就是浪费时间，也是

0: 愈自己的一种方式啊。
1: 最近爱吃八珍糕，他说也是发呆，躺在沙发上听歌、看剧、看动漫、看纪录片、整理、玩手机，基本上呢都是大家年轻人爱干的事，
0: 一般都看这些事儿。回到家里，年轻人除了这是要么听歌，要么是玩玩手机，然后要么点点吃的，看会儿电视，
1: 收拾收拾房子。
0: 是收拾收拾房子，原来是女孩子干的比较多啊，男孩子收拾房子事情很少啊。看到了戏外无情发来留言，他说：“两位主播，我29岁了，还天天下班打开电脑游戏，我是不是有病？”
1: 也不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什么爱好，打点游戏，你要是很有节制的话，也是一种放松的渠道，解压的方式。
0: 而且很多这个男生和女生啊，对于打游戏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1: 现在也不一样了吗？现在女生也爱玩游戏了呀。
0: 现在女生玩起来比男生瘾大呀。
1: 对呀、
0: 啊，女生干什么事儿瘾大起来都比男生厉害啊。就是很多人下班之后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打开游戏，说明这个男生的圈子非常的干净，他的也没有很多所谓别的方面的应酬，也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和嗜好，就是仨字儿：打游戏。打游戏，买个最高配的电脑，撑死20000块钱可以用将近
1: 好多年，
0: 很多年的时间。你想想，20000块钱能换你的男朋友在家里每天下班按时回家、按时吃饭、按时陪你？
1: 按时陪了吗？他没有啊，他在打游戏啊，他跟傀儡似的，他跟你说话你也不带理
0: 的。我们在一个空间里，
1: 两万块钱，是不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0: 拴住了。但是20000块钱，如果他去外面呢，吃点喝点，跟朋友出去这玩一玩的，
1: 脱控的意思太多了，是吧？
0: 那开玩笑呢，打游戏的男生是最好的男生啊。但是东子不会打游戏。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王别让我生气，他说我一般都会买喜欢的鸭爪吃，追喜欢的剧，有的时候放个音乐收拾收拾东西断舍离，有的时候呢在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非常的舒服。
0: 就是一个人逛街，一个人这是马斯洛的这个需求理论中啊，然后也对孤独进行了分类，孤独的最高指数就是
1: 一个人吃火锅吧，
0: 一个人吃火锅、逛超市、吃火锅、去医院，都是极致孤独的这种表现啊。说明你一个人能够完成这件事儿，你内心是极度强大的。
1: 发来留言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局地是有小雨的，其中像巴州南部、哈密市的局地和阿勒泰地区的北部、昌吉州、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是有中到大雨，其中像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局地的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辛苦了美丽，这么长的这气象预报是读完了。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转晴，阴天要变成大晴天了，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市，阿拉尔市多云，16度到27度。
0: 二市铁门关市明天是中雨转小雨，16度到27度。
1: 三市土木舒克是小雨转多云，17度到27度。
0: 四市可可达拉市小雨转晴，18度到32度。
1: 五市双河市小雨，13度到25度。
0: 六市五家渠市阴天，19度到34度。
1: 七市胡杨河市小雨转晴，19度到33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市石河子市，明天小雨转晴，19度到33度。
1: 九市白杨市晴天，17度到33度。
0: 十市北屯市小雨转多云，16度到29度。
1: 13市新兴市多云转小雨，14度到32度。
0: 最后来看到第14市昆玉市，明天小雨转多云，13度到26度。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你有什么出门在外绝对不敢干的事儿，但是在家呢就放松很多了。其实说到在外不能干的事儿呢，咱们扩展一下，比如说出门在外。

0: 哎，一定要管好自己的手，不要乱点东西，尤其是说一些陌生的链接和二维码，这里面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它的套路有点深啊，通通不要管。现在我其实发现，像很多的公共区域啊，就是会有很多人会以这个送你一个玩具，小小玩具，
1: 或者送一包纸，
0: 对，
1: 让你扫个码，
0: 扫个码。他说你现在关注，你关注了以后拿上这个小礼品，你一会儿可以取消关注。
1: 对对对，说的都是特别的这个替你着想。
0: 但是现在我就发现，上次我扫了一下，
1: 结果呢？取消不了了，
0: 不是取消不了，是我找不见我关注的是啥了，就现在关注的号太多了，就很麻烦啊。另外呢，还要出门在外呢，网购商品最好货比三家。现在实体店的东西呢也有折扣，对吧？不一定咱们非要在网上买，你出去转转看看实体店的东西，如果说跟网上价格差不多的话，那咱们实体店买也可以。另外呢，就是年轻人还是比较热衷于这个网购商品的，网购的确挺便捷，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弊端。为了自身的安全呢，像你的地址，很多人都说不要写真实的名字。你的地址是你真实的名字吗？
1: 我的名字叫东东。
0: 东东。
1: 对，东东。
0: 叫尔康。
1: 啊，你叫尔康。
0: 对。
1: 你叫尔康、啊、
0: 对，我叫尔康、啊、
1: 我还以为你叫紫薇呢你叫美丽也行啊。
0: 就另外就是也提示大家，就是网购上的名字呢，一个月两个月还换一个新名字。
1: 就我的名字一般来说，就是一般来说没有人模仿，我叫北方的狼族
0: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出门在外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警惕性啊。不管怎么着，如果你要是在家独居的话，尤其是女孩子，安全意识呢一定得有，
1: 更要注意了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6，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互动啊。看到了沙野发来的最后一条留言，三个大字也是非常的真实，啃脚趾啊，这说明你挺柔韧性还是挺不错的啊。
0: 对，
1: 但是前提啃之前咱先
0: 洗
1: 一洗，是不是、啊、
0: 别到时候嘴巴有那个真菌感染了，
1: 那就不太好了。宝宝，如果说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与您相伴，带来快乐，带来欢笑，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
1: 会起
2: 国产小客车将
1: 起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

0: 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黑门锁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

0: 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

0: 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0: 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材质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

0: 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9: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9: 薛冰到草湖项目区调研接访时强调，动真碰硬，标本兼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8: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兵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0: 2030绿色发展之路，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兵团展区集中展示兵团农业产业链发展成果。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 6月22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江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台中的五，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 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江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十五五”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6月22日， 自治区富海湖项目区调研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按照兵团党委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责任感抓实信访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0: 薛斌深入人民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面对面听取来访群众关于拖欠工程款信访问题的诉求， 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是引发信访问题的重点领域，要动真碰硬、标本兼治，加强兵地协调、上下联动，持续深化两拖欠专项治理，特别是要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持续提升各族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薛斌强调， 要强化法治思维，注重源头防控，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安全底线，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包积案、解难案、理旧账、清欠账，要压实责任链条，细化属地、行业、包联责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建强信访干部队伍，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兵团作出新贡献。薛斌走进基层派出所，详细了解基层维护稳定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做好基层涉稳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加强现代文明培育，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薛斌走进纺织服装产业有关企业，实地了解高端纺织面料项目绿色纺纱智能工厂建设情况，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加大创新力度，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更好发展， 叮嘱部门负责同志全力解难题、优服务、强保障，助力企业发展壮大。薛斌到新疆昆仑科技学院同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学校规划建设、

0: 招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胡杨精神育人，为新疆固边服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发挥产教深度融合优势，深化校企合作，更好服务南疆高质量发展。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六师北塔山牧场地处中蒙边境，平均海拔超3000米，年均风力八级以上天数200多天，属于国家三类风能资源区，是天然的绿电宝库。走进三峡新能源北塔山风电厂，200多台巨型风机擎天而立，蔚为壮观。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有限公司安全员杨文军：
3: 2025年发电量10.5亿千瓦时。较去年相比呈增长趋势，通过昌吉制股权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实现江电外送。
2: 2015年开始，借助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工程东风，三峡新能源、京能光伏、浙能新能源等企业的陆续入驻，北塔山新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随着电网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和区域能源互联互通规划的推进，北塔山风电厂从满足本地需求的电源点升级为向外输送清洁电力的绿能基站。目前牧场已建成全疆重要的风光互补新能源基地，总装机容量171.12万千瓦。2025年全牧场发电量近40亿千瓦时，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北塔山牧场党委书记、政委张力：
4: 风电光伏项目相继落地，不仅解决了牧场职工群众用电难题，还有充足电力向外供应，为牧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新能源产业点亮北塔山牧场发展新图景，绿色低碳转型实践在65家渠市落地生根。今年以来，师市持续推进公交车辆升级，不断完善便民高效低碳的公共交通体系，让绿色出行成为城市文明新风，民生幸福底色。五家渠市民吴巧荣：
5: 环境也挺好的，司机服务态度也挺好的。
2: 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王子强：
6: 新能源这个电车噪音也比较低，零尾气排放，比较环保，比较舒适。
2: 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紧扣优化公交线网，提升服务品质，引导绿色出行目标，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实践，推动公共交通服务向高效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目前公司投入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46辆，占比56%。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富江：
7: 2026年公司计划新增充电动公交车36辆，实现公交车辆100%绿色化，为实现双碳目标绿色环保出行贡献力量。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早，20/31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护林队队长王长河带领队员检查草方格。这片荒漠生态林主要以梭梭、四翅冰梨等沙生植物为主，根系发达，固沙效果显著，是第一道阻沙防线。
8: 我们种那个梭梭，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改进，现在大大的把那个沙子缩在原地，草方格扎好过后，沙子也固定在一个地方了，就再也见不到风水沙跑。
2: 依托前沿阻沙带的防护，31团高标准打造第二道绿洲边缘防风带，长11公里、宽200米的规模化防风固沙基干林。目前团场建成生态林3.16万亩，构建起连片成带闭环防护的绿色主干屏障，实现荒漠化土地缩减3.4万亩，沙化土地缩减1.9万亩，为农业生产撑起防护伞。31团四连职工李平：
9: 今年我们这个小麦基本上倒伏不到10%，也是防风林

0: 起了很大的作用，预计小麦的产量能够达到650公斤。
1: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全力打好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累计投资2.18亿元，推进三北工程六期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36.99万亩，森林覆盖率20.2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6%，14个团镇全部实现农田林网化，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绿洲生态安全屏障。从污染防治到生态惠民，从绿色转型到绿富同兴，兵团全方位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层层筑牢绿洲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发展和减排，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兵团将牢记生态卫士之责，推动绿色转型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持续拓展，为践行双碳战略贡献兵团力量。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开发区区位优势，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精准发力，聚练成群，加快打造区域极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四十台记者王东的报道。
1: 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精细操作，从原材料加工、薄材化成、精密检测到成品入库，全流程高效衔接。作为新能源产业核心材料，化成薄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前沿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今年一至四月，公司生产化成薄300多万平方米。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明明：
4: 目前44条化成薄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月产量在95万平方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华东、华北地区。
1: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聚，精准对接新材料产业上下游资源，持续招引优质项目落地。眼下，总投资10亿元的新疆明峰科技低高压化成薄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入收尾调试阶段，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10亿元，可直接带动600人就业。新疆明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狠良：
5: 我们目前在安装设备24条，前12条具备调试阶段，达产后产能每月70万平方米。
1: 依托霍尔果斯对外开放口岸优势，兵团分区打通原料进口、产品外销双向通道，助力产品辐射全国，走向中亚市场。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薄生产企业6家，今年前4个月产值达6.9亿元。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
6: 聚焦主导产业布局，重点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聚集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为失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6月22日，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秉持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主题，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通合作互利共赢的专业化平台，兵团展区集中展示农业产业链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胡海波的报道。
1: 记者张诗年：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汇聚全球多国产业链龙头企业，聚焦数字创新、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搭建中外产业协同合作平台，以产业链互联互通，携手共创全球发展新机遇。
1: 本届链博会，兵团展区以特色农业产业链为主线，16家本土重点企业携80多种产品亮相，涵盖乳制品产业、节水农业产业、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以及以番茄加工和胡萝卜汁为代表的农产品生产和精深加工产业，集中展示各师市特色农业产业成果。新疆天顺

0: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大区销售经理李彬彬。
1: 这个宣传窗口非常好，有国内的一些消费者，一些外国的媒体，外国的团队也对于我们新疆的一些产品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知，每一年都能新增20到30个伙伴来对我们产品进行销售。
0: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棉类制品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去年公司与十二师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打造的全棉水刺无纺布系列产品生产基地正在建设中。稳健医疗用品股份
2: 总体的投资额度是在20亿，分两期来建设。未来的用工呢，应该在300到400人。兵团也提供了相关的这个指导和这个优惠的政策。
0: 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参展占比超过65%，首发首展首秀创新成果超160项。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兵团各师团农技人员积极开展技术指导与精细化管理服务，保障作物长势稳健、稳产提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十二师农科所樱桃设施冷棚，一串串樱桃挂满枝头，中国园艺学会专家正在讲解冷棚樱桃的修剪技巧。中国园艺学会樱桃分会副主任王甲威：
5: 让它这个树形更合理，让它更通风透光，然后呢更有利于我们的采摘。
4: 近年来，依托援疆项目，十二师农科所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郑州果树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持续开展品种筛选与技术攻关，探索林果冷棚种植模式，实现林果过冬不埋土。十二师农科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梁武军：
6: 这3-4年我们尝试的就是什么，通过这种简易冷棚，用一个塑料膜，然后一个400克的一个薄毡子，这些树可以安全越冬了。基本上一亩地就是25000块钱左右，就是10年到15年是没有问题的，更省工了也省钱。
4: 在实施188团9连的这块地，部分南瓜叶片出现病害，实施农科所技术人员实地查看，为种植户详细讲解病害特征、发病诱因以及防治举措。188团9连职工张全：
7: 每一次地里面发生病害，他们都基本上都下来帮我们指导一下，感觉到非常踏实。
4: 连日来，6师102团制种甜瓜授粉工作全面展开。4连种植户何琼英今年种植了18亩制种甜瓜，在连队两委和技术人员全程指导下，丰收在望。
8: 我们从2004年种子，一直到今年，一年比一年好。
4: 今年，新疆天浩种业有限公司与4连签订了1400亩地的制种瓜订单。授粉的关键时期，公司派技术人员带来复本花，保障授粉工作高效开展。预计7月底授粉工作结束。新疆天浩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化：
9: 从2011年合作到现在已整整15年了，我们也给了职工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以此来保证种子质量和产量，做到职工和我们种业能够双赢。
0: 老兵铸丰碑，精神代代传。14师47团始终把传承弘扬老兵精神作为文明乡风建设的根与魂，通过成立沙海老兵志愿服务队、打造党建铁骑服务队、组建小小讲解员队伍等一系列举措，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化为行动，绘就出一幅有温度、有力量、有传承的文明乡风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的报道。在47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来自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的小小讲解员正与纪念馆讲解员交流讨论。通过这种互动式学习，可以帮助小小讲解员进一步了解兵团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小小讲解员凯蒂热姆肉孜满满提：
10: 每次讲解老兵爷爷们的故事，我都特别感动，他们那么勇敢，那么能吃苦，我也要向他们

0: 一样好好学习，长大了建设我们的家乡。
1: 目前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已组建起一支45人的小小讲解员队伍，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在纪念馆、连队等地开展义务讲解，成为传承老兵精神的红色小喇叭。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团总支副书记、少先大队辅导员谢奇伟：
2: 让孩子们自己讲解老兵故事啊，可以真正的理解老兵精神的内涵，深深的扎根在心里。
1: 传承精神，温情流淌。近日，47团山海老兵志愿服务队来到老兵遗孀李淑兰家里走访慰问。服务队由机关干部、连队职工、青年学生等组成，累计宣讲老兵精神80多次，组织2500多人次重走老兵路，积极传承和弘扬老兵精神。47团山海老兵志愿服务队队员蔡家璇：
3: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更多人关心关爱老军垦，把老兵精神传承下去。
1: 老兵精神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47团一连党支部组建的胡杨铁骑服务队由10名党员组成，田间地头、职工家中，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累计为职工群众解决各类生产生活难题1500多件。47团一连职工王文超：
4: 不管是地里面的庄稼有问题，还是有什么技术问题，一个电话，服务队党员们很快就来了，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麻烦。
1: 47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张平全：
5: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为职工办实事、解难题，让文明先锋在一点一滴的服务中落地生根。
6: 入夏以来，兵团各师是通过开展文旅活动、打造特色餐饮等多种方式，构建体验式、互动式多元休闲业态，让市民游客尽享城市烟火气。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盱眙龙虾7师行消费沅江美食周在7师天北经开区启幕。活动现场，来自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的大厨精心烹制鲜虾，蒜蓉、麻辣，各口味应有尽有。当晚，盱眙小龙虾热销近3000份。盱眙县餐饮商会执行会长孟凡东：
7: 和盱眙的完全一致的口味，让大家吃到最新鲜、最正宗的盱眙式沅江龙虾。
6: 胡杨河市民阿曼鼓励：
8: 现场人特别多，热闹非凡，味道特别棒，真的很开心。
6: 活动现场不只有舌尖上的美味，还有文艺表演、房展、车展，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当天吸引市民游客近3万人次。7师天北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倪木坤：
9: 我们也将持续通过美食搭台，带动文旅、商贸、农产品加工等多业态联动，让沅江的成果真正转化为职工群众舌尖上的幸福和口袋里的实惠。
6: 入夏以来，13师新兴市夜间经济持续升温，走进天街、步行街，各类小吃摊位有序排布，特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顾客张子眼：
10: 吃烤肉、吃烤串、喝啤酒，我感觉来夜市是个不错的选择。
6: 2025年，13师新兴市通过整体场地改造、业态规整优化、环境精细化提升等多项举措，对天街、步行街夜市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今年，街区以崭新面貌开业，成为更具人气的城市夜间消费新地标。10师北屯市依托玉带河中央大街、龙江小镇、屯南星光夜市等夜间消费街区，持续优化夜间商业布局，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打造集美食餐饮、休闲娱乐、文创市集、文旅展演于一体的多元化夜间消费聚集地。夜市摊位上汇聚本地冷水鱼、特色烧烤、风味小吃及文创手作、网红潮玩等，全方位满足市民和游客多样化、多层次的夜间消费需求。北屯市民李雪燕：
11: 平时上班族下班了之后，有一些逛的地方玩的挺好的。
6: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1: 今天上午， 记者从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大赛将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举行路演，比赛将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等五个主赛道，兵团共有37个项目入围，涉及重点产业链布局、便民服务领域、绿色农业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通过比赛进一步推动兵团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让更多创客在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
6: 6月21日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二届徒步舒克环永安湖公路自行车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563名骑手同场竞技，比赛分为竞技组与骑游组，路线途经沙漠公路、唐王城千年屯垦文化体验中心、滨河大道等地标，选手们在骑行过程中感受城市的蓬勃发展。
1: 近日，兵团猛进刑具团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走进草湖项目区，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宋文化下基层慰问演出，剧团将原汁原味的经典戏曲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近距离领略梨园艺术的独特风采。
6: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王雪飞，播音丽媛、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新闻盘点。
1: 美伊首轮谈判为何要重点讨论黎巴嫩问题？以色列称将根据需要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但又被爆出正考虑小规模撤军，以色列方面有哪些考量？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不停战的局面将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大家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于美伊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说这个首轮高级别谈判呢是在瑞士结束，而且呢说谈判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此前我们看到伊方就说了，说首轮谈判的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且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然后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方面也说，说首轮谈判讨论的就是黎巴嫩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优先处理的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 黎巴嫩问题在美伊的谈判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就在美伊刚刚结束的这个瑞士谈判中，那么各方还同意设立了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这个本身就显示了黎巴嫩议题的重要性。我想这种重要性其实在伊朗方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么首先黎巴嫩的议题涉及到美伊之前签署的这份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问题，因为这份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实现停火。那么如果黎巴嫩停火实现不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伊朗也有理由怀疑，就是备忘录的其他条款整体上是不是能得到有力的执行。所以伊朗方面是坚持要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要按照备忘录所规定的那么去实现停战。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也把黎巴嫩的问题看成是它的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它所领衔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美伊冲突中，真主党实际上表现是可圈可点，也是有力的策应了伊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自然而然他要保护真主党，要实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完全的停火。那么这也是伊朗对真主党的某种回报。那么在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实际上伊朗和真主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支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必须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体现抵抗阵线的这种团结和力量。那么在伊朗的这种坚持下，我认为美国现在也逐步的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向以色列加大了这种施压的力度，那么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能够收手，那么能够对美伊的谈判产生这种辅助的作用。
0: 伊朗很在乎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到底会不会收手呢？那首先据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啊，也是有一系列的磋商，而且跟美国在各个层级都进行了沟通。根据知情的高级官员的消息说，以方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呢以方也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所控制的区域实施一个小规模的撤离。那当然我们也记着内塔尼亚胡是这两天说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离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长期驻留，既然说了要长留，为什么要考虑小规模撤军呢？
2: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小规模的撤军，这之间其实并不矛盾。那首先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这个长期的驻留啊，可以说是以色列近年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对周边的安全政策。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逐步形成了要在周边地区扩大安全区，扩大自己的这种缓冲区生存空间的这种基本的政策。那么在2024年黎以冲突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还只是占据黎以边境的一些主要的据点。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其实

化了相应的政策。那么现在以色列要求的是在黎巴嫩南部黎以边境以北的这个10公里的范围内都是它的安全区。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以色列在加沙在叙利亚的政策是相应的。现在以色列在加沙控制着 60% 的领土，在叙利亚的南部也有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以色列未来在黎巴嫩

0: 京的安全诉求，也就是在黎巴嫩长期保留安全区，与美国的压力，也就是小规模的撤军，这两者之间他会找平衡，去寻找折中的方案。
1: 嗯，关于以色列怎么找平衡，关于以色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稍后我们还会展开另外一个话题去谈，就是谈到以色列国内的压力。那接着我们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他在21号晚的表态是说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将会做出回应。离以之前停火但不停战，所以这种局面会对之后美伊的谈判您觉得有什么影响？
0: 由于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到了美伊的谈判之中，那么以色列呢又以黎巴嫩的战局为影响美伊谈判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就使黎巴嫩问题成为了美伊谈判复杂化或者更困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根据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认为，就是在黎巴嫩战场，那么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达不成完全的这种妥协，达不成完全的停火，所以黎巴嫩问题会持续的干扰到美伊后续的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说黎以之间是不是有一种降级的可能性，实际上从美伊最新的瑞士谈判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双方都在努力使黎巴嫩战局向降级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也有一些比如说小规模撤军的这些动作。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只要黎巴嫩的局势不再升级，那么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就不需要完全的停火，那么只要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我觉得都足以减少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障碍。那么这就为未来在黎以的这个战局与美伊的谈判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黎以之间的冲突有所降级，那么这个会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实际上这次美伊之间签订停火备忘录，包括在瑞士启动后续的谈判，是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经历了之前重重的战火而实现的。那么这种局面是值得国际社会的珍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国际社会确实应该推动，就是在利益问题与美伊的谈判之间去产生这种良性的互动。
2: 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民调结果是否会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黎以停火的立场？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知道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美伊谈判顺不顺其实跟黎巴嫩的局势有关，黎巴嫩的局势其实也跟以色列有关，然后以色列怎么走跟以色列国内有关。以色列国内现在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显示说，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从三月初的 40.5% 降到了 29.4%。 然后内塔尼亚胡呢是说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了成果，但是 70% 多的受访者表示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民调结果有没有可能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黎以停火的立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他一定是会影响内塔尼亚胡未来一段时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甚至也会影响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的政策。因为根据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以色列今年最晚在10月27号之前就得举行大选，所以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年在10月之前的大选。当然民调就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自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以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那么现在呢，绝大多数人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的战争是失败了，不管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大选是很不利的。内塔尼亚胡一定是会根据国内民意的走向来逐渐的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现在国内绝大多数人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虽然还没有敢反对美国，但是他明显的跟美国在拉开距离，也和美国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在拉开距离。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在

0: 黎巴嫩到底是进一步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还是说维持现状不变，还是会有限度的撤军，这些都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和民意的变化。
1: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哈。民调当中还有一些点我们展开说一下。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只有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然后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的对抗。那有听众想问，这个数据是不是也反映出以色列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显著上升？
0: 以色列国内对美国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自从过去两个月美国和伊朗开始停火谈判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在过去两个月里边，美国的主要战争的目标变成了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证明美国为了结束战争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这一次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是失败了，伊朗是赢了。美国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是要求继续战争，继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和代理人网络，也要求继续在黎巴嫩采取行动来清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不要继续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那么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问题上，以色列国内的不满是特别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老百姓，确实对美国很不满，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上升。
1: 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觉得当前我们能看到有多重危机，您怎么评估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的走向？
0: 对以色列来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就跟特朗普和美国政策拉开了距离，但是还没有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那么未来会不会公开反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民意对特朗普的不满已经在增加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和特朗普关系好一直是内塔尼亚胡选举得分的项目，他也会看民调，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民调持续下降，那他公开和特朗普决裂的可能性就在增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怎么做，因为现在以色列干预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主要路径就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以色列一方面呢是会考虑美国的压力，不想公开跟美国决裂，所以以色列最近一两天已经没有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但是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不可能全面彻底的从整个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有可能有限度的撤军，就是从利塔尼河以北往利塔尼河以南撤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底线是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都说，以色列绝对不能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了大概10公里纵深的一个军事管制区，以色列公开声称这是他的底线，在这个以北以色列是有可能撤军的。同时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可能跟黎巴嫩真主党会再一次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又会影响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总之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它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还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了。那斯塔默说呢，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还是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知道按惯例啊，就是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也就会接任英国首相职务，因为工党目前是执政党。不过我们首先想问专家，就是斯塔默仓促的宣布辞职核心 导火索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

0: 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1: 事实上他的辞职也不很仓促哈，就是整个大家还是有预期，尤其是在这个大曼彻斯特，也就 Macfield 他的不过最具有竞争力的条罗最具有竞争力的条伯纳姆出现之后，大家其实预期他很快就会辞职。那么说他核心的导火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五月份的这个英国的地方选举，因为那一次工党可以说是惨败。从那以后呢，英国这个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去留就已经争论日益激烈。那么此后他的卫生大臣的辞职，让斯塔默在辞职和迎战之间就已经显得非常的窘困了。那么在这次伯纳姆胜选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多位叫重臣吧辞职，那么包括其他的像外交大臣还有他的内阁大臣都开始以逼宫的方式吧劝说他辞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塔默似乎已经没有选择。那么当然更根本性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斯塔默的这种民意支持率日益下降，背后的动因呢还是他没有根本上解决他上台以来的承诺，也就是说给英国带来更多的政治稳定，包括通胀，包括生活的成本危机的上升，包括移民问题。当然这个都与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但是从工党来讲呢，他还是要考虑他下一届大选他能不能应对我们说的改革党的冲击。那么这样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从这几点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内政，当然外交上，从英国这种典型的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导的国家来说，它和特朗普关系的紧张也是外交中的败笔之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曼德尔森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他在外交任命中的一个污点。所以总体上来讲，它是一种内外的这种承压之后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吧。
0: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分析也是说啊，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内部也有逼宫，外部也有压力，其实辞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只是辞职的很仓促。那这个对于工党的执政稳定性，您觉得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1: 其实今天我们看英国十年换了七任首相，现在英国政治呢，它的稳定性不仅仅是说工党执政的稳定，其实保守党当时也是一度乱象。那么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英国政治的这种碎片化的结果。那么从斯塔默辞职的这种冲击效应能看，短期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过渡期，也就是新的这个首相任命到他辞职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来讲，那么工党的很多政策可能会处于一些停摆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它还取决于接下来新的工党的这个领导人任命的过程。如果说卫生大臣不参与竞争的话，那么伯纳姆可能会比较顺利的来执政，这样的话他的这种短期的冲击会小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工党执政的稳定性，无论是伯纳姆也好还是斯特里廷也好，他都要去面对斯塔默执政时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种难题一些是英国这种国内长期积累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说国际大环境的这种变局之下，一时间任何一个执政党他执政都难以解决的困境。所以呢，如果说从选举政治角度出发，一旦我们说即使是这个新的首相上台，他有了一些新的政策，他依然会面临这种国内政治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可能会再次掀起这种工党的执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0: 其实脱欧之后的英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接下来不管是谁去做这件事儿，可能都会有很多挑战。现在反正是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更替阶段了，那接下来您展望一下新首相人选方面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吗？
1: 他这个目前来看呢，其实确定性很大，因为从最新的报道显示呢，其实伯纳姆具有权威的这样的，或者说是党内支持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位候选人。那么从英国工党党首的这种选举的程序来看呢，事实上目前他应该也没有多大的障碍。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议会里边，只要有20%的这个工党的议员支持他，同时呢，他获得这个他相应的选区的议员的5%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可能它都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现在可能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斯特里廷卫生大臣会不会发起这个对这个党首的这个竞争的这种挑战。

如果是这样的话，出现这样的一种内部有竞争这样的格局出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复杂。但目前来看，有报道已经显示这个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种deal 交易，那么这个可能来看呢，没有太多的悬念，应该是伯纳姆。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图赞。文房图赞又名文房直方图赞，南宋林洪著。林洪字龙发，号可山，自称为名隐士林和敬七世孙，福建泉州人。林洪善诗文书画，对园林饮食也颇有研究，著有西湖衣钵、山家清供、山家清室及文房图赞等，多为后世所重。文房图赞仿唐代韩愈毛隐传，将文房用具18种拟为18学士，各与官职、名姓和字号，白描绘图并作词赞之。明代祝允明称赞该书，此作辞旨简雅，意欲与时法于协调，称名小而取类大，其所长也。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文房图赞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称美伊首轮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如何看待首轮谈判取得的成果？后续技术谈判会面临哪些挑战？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愿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此番言论出于哪些考虑？特朗普为何又在谈判进行之际对伊朗发出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关于美伊的首轮谈判，我们说了一些内容哈，下半段继续来说里面的一些点值得分析。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呢，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然后呢，还说各方建立一条沟通渠道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我们看伊朗外长呢，他是说在斡旋下呢，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了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且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那我们首先怎么看美伊首轮会谈的成果？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首轮对话呢，可以说是存在着过程的波折，但最终的成果是好于预期的。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尽管遭遇了波折，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出现拒绝对话和谈判全面破裂的情况。这就极大的增加了各方对于未来谈判的信心，也再一次的印证了美伊双方对于维持当前停火备忘录框架以及进一步展开政治对话的内在动力。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实际上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那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更为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进行讨论和谈判。但客观来讲呢，相关成果的模糊空间也不小，具体的资产解冻细节以及对所谓行动换行动的这种评判标准应该如何来界定，这些问题的细节呢，其实它的可靠性还有待于后续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验证。但总的来讲，的确这一次谈判呢是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头，特别是考虑到中间出现波折之后，谈判仍然能够完成并且取得相应成果，这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6: 确实是来之不易，不过后续肯定还有挑战。因为在声明当中谈到技术层级的会谈会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举行，然后伊朗方面说呢，说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这个技术谈判当中哪些是博弈点？
7: 其实这一次呢，尽管美伊双方定性为技术性谈判，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派出的团组级别都比较高，总体上还是一个高层定调的意味。那么后期在下一阶段可能才能真正进入到有关技术细节和约定实施细则的阶段。而且呢，在美伊双方就备忘录的前置条件达成基本一致并开始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备忘录所涉及的敏感议题也会被纳入到技术性讨论。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但是目前以色列方面呢，停火但不撤军，正将停火呢降级为这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义。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时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的这个路径的确认。那我们知道呢，行政令层面呢，白宫是可签可撤，但是国会立法层面是需要两院的审议，但目前形势下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伊朗方面呢，要求先兑现，而美国方面则要求按表现来付款，那这个死结在技术层面其实很难绕开。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那么伊朗方面是重申不放弃铀浓缩活动，有关高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处置与核查范围的这个相关讨论和界定也会是一个很敏感的这种议题。那么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60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60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但是美国提及的要求呢，伊朗方面也拒绝认可，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那么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6: 然后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方的表态。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呢，是在谈判前说，美国愿意跟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前提是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您怎么解读这个表态？
7: 万斯的表态呢，有这么几方面考虑。首先呢，这其实是美国政府不同角色之间的一种彼此打配合的做法。万斯负责的是在前台抛出橄榄枝，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军事威胁。那么这既显示出当前美国政府希望推动政治解决路径的所谓善意，又继续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也是对国内强硬派和盟友的一种交代。其次呢，这种说法是白宫需要将当前涉伊朗政策的政治叙事形成一个闭环的必要举动。那特朗普政府发动本轮军事行动最主要的依据是指控伊朗发展这种核武器，所以呢，最终美国政策的落点还是要放在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上。那第三呢，在万斯提出的要求里面，其实看到还有包括对于伊朗与其地区盟友关系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按照美方的说法，它的最终解释权，也就是伊朗是否仍然是所谓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这样一个界定方，其实很模糊。那万斯看起来这个表态是美方与伊朗要改善关系留出了相应的可能，但在实际的实践层面，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当前万斯呢，相较特朗普来说，扮演着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发表的呢也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看似温和的言论，但这完全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可以在未来实现实质性的关系改善。事实上目前呢，双方连最基本的互信也没有，想要改善双边关系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6: 这个还真是啊，就是之前的基础是那样，对吧？再加上近两天我们看到特朗普21号还警告伊朗说要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然后这个威胁呢，一方就抗议了，甚至让当天的谈判一度还中断了。伊朗方面他们的代表团负责人说，美方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不同 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对伊朗发出威胁？
7: 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呢，发布相关的威胁，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备忘录签署之后，两党批评的声浪是很大的。那么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自己，特别是在政府高层，是出现了一些局域，美以的裂痕呢也是越来越公开化。那么此时强调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问题，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美国依然考虑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当前谈判的一种施压。那么美方呢是判定伊方已经赴会，并且想要拿到经济实惠，所以在各方谈判团队都已经抵达瑞士之后，再追加威胁，目的呢很明显是要压低伊朗方面的要价。但是美国方面呢低估了伊朗的敏感度，也就是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总统公开威胁，那对伊朗来讲是对于谈判尊严和严肃性的直接否定。但这里边要明确一点的是，伊朗其实并没有拒绝谈判，而是在拒绝与美方当面，或者说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由斡旋方在场在内的一种四方会谈，而只接受由斡旋方居间调解的这样的一个间接谈判。伊朗这么做呢，其实是要将谈判的干扰责任归因于美方，以此呢占据舆论的主动，并且呢顺势改变谈判的模式为这种穿梭对话，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节奏控制权，同时也是

0: 向自身国内强硬派来展示谈判团队并不是来瑞士投降的，而是要去争取更多的符合伊朗自身利益的相关诉求。
1: 德国表示，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德国为什么积极拉拢日本加入该项目？日本又能为这个陷入困境的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根据媒体的报道哈，德国方面说呢，他们已经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来进行了磋商。这样一个项目是由空中客车公司牵头开发，目标是什么？是设计大型侦察无人机。另外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它的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所以我们看到了德国、日本在加强相关方面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诉求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3: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应该说日本和德国啊，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啊，已经成为了两个关系啊，可以说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之一。从2021年到现在啊，日本和德国呢，已经先后在双方的军事情报分享，包括啊，这个涉及到后勤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呢，达成了这个一系列的协议。然后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德国防长皮斯特留斯访日的时候呢，还提出啊，要和日本呢准备达成一个互惠准入协定。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呢，实际上就是要把双方此前在情报和物资后勤方面的合作呢，进一步向实质性的啊互派驻军。进行军事人员的相互准入这个方向去发展。我想近期啊，这个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军事合作不断提速，一方面呢，在德国方面呢，它有所谓的要落实它的印太战略的考虑。在德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中，毫无疑问呢，是把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想要通过发展和日本的全方位的关系来提升它在东北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能见度啊，包括在安全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种能见度。那从日本方面来说呢，借着和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这个机会啊，进一步呢来提升它作为所谓的地区的一个军事存在，然后以此呢来拉拢一些区域外的势力，来提升啊日本在安全防务上的这个所谓的作用。我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现在日本和德国呢都开始这个强调所谓的欧亚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啊，应该说都各有所图啊，想要借合作呢来达到提升在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而且为所谓的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做准备的这样一些考虑。
2: 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目前在这个欧洲无人机项目当中仅仅是观察员角色，如果要从观察员然后转为正式合作伙伴，他需要克服哪些制度性或者技术性的障碍呢？
3: 我们知道日德两国加强防务军事合作啊，其实在各自的国内和地区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阻力和障碍。首先两国啊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换句话说呢，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呢，他们的任何的异动，包括他们之间的合作呢，都会引起各自所在地区，包括各自国内的啊这个警惕和关注。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呢，相比较起来啊，我想日本方面在国内啊，在地区遇到的这个阻碍啊，如果他要进一步提升他的军事存在的话，他遇到的阻碍呢，可能会更大。尽管近些年来啊，在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呢已经开始不断的通过外交、经济等等手段来消除地区和它的国内啊对于日本进一步军事化的这样一些阻力。但是毕竟啊，要想实现突破，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实质性的涉及到军工啊、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我想对日本来说呢，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国内阻力啊。首先呢是民意的反对，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高市政府的主导下哈，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啊这个想要突破宪法限制的一些行动，但是在日本国内呢，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同时呢，在地区内啊，我想曾经

0: 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些国家呢，也会对日本如果进一步拉拢域外势力，要提升它的所谓军事安全存在的这个动向呢，也会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关注。
1: 现在呢，如果我们说这个项目，欧洲无人机的项目本身就面临着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的问题，法国已经退出了。这个背景下，德国积极的去拉拢日本加入，他想要的是什么？就日本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价值呢？
0: 我们知道此前呢，为了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带来的外溢效应啊，法德两国牵头呢，在欧洲搞了一个第五代战机的研发项目。但是很快呢，由于两国呢在战机的设计方向啊，包括具体运营过程中的主导权的争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现在呢，法国方面呢已经退出了这个计划。现在啊，德国方面之所以要寻求啊和日本在类似项目上的合作，主要的考虑呢，当然首先呢是希望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某种支持，然后来使得该项目呢继续延续下去。其次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呢，也有试图通过这个项目啊，来让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工业发展，包括啊这个安全能力提升上产生某种外溢效应。我们知道现在对德国来说啊，如果他想要进一步提升他在欧洲安全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主导作用，显然啊要获取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能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还有一点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啊，之所以想要在类似项目上获得日本的所谓支持和合作，也是呢想要通过啊这个项目啊来支撑它的所谓印太战略。你知道现在在美国的战略中心逐渐转移的背景下，现在一方面啊德国呢要继续致力于在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安全问题上呢体现一种所谓的领导力，但同时呢他也希望在亚太方向呢保持呢和美国战略的某种同步性。所以我想这些呢是德国方面呢主要的考虑。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啊，究竟多大程度上从哪些方面德国能够得到日本的配合和支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问题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啊，他目前有多大的意愿愿意和德国开展类似合作啊，毕竟此前啊对双方来说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呢都是一些非常初级的项目，如果要很快的提升到先进战机的合作方面，日本方面的意愿和能力我觉得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和域外国家开展密切军事合作的做法也会在日本以及亚太地区呢引起一些消极的反应。再一个呢，现在对日本来说啊，它的经济包括它的财政支持啊，是否真的能像德国所期望的那样能够为它的项目提供支撑，其实呢也有很大的问号。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说一下跟美国有关的情况。日本传统上在军事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因为自己的供应压力出现了对日军售延迟的情况，然后日本呢就去跟欧洲寻求合作，然后现在德日防务升温，多大程度是出自他觉得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可靠，出自他的担忧？
0: 在当前形势下，让日德双方啊有可能在安全防务上走得更近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呢，都是这两国啊相对来说是在亚洲和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啊比较高的国家。两国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啊，实际上在此前的无论是军事装备包括军工产业方面呢，都受制于来自于美国的一些限制和约束。在当前形势下呀，随着美国的地区和程度的采取了要让它的程度的采取了要让它的某啊，也就是日德这些国家呢更多的分担防务责任，然后更多的提升军费预算，这样一些措施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迫使日德双方呢要为今后啊可能会被迫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做某种准备。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啊，应该说对美国未来政策变化的一种判断，可能会给日德双方在初期的合作呢提供某种动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由于两国短期内都很难彻底从政治和军事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未来日德防务合作啊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实际上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方面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换句话说，

0: 无论日德在防务合作上有多大的相互的意愿，最终啊能够踩下这个刹车器，或者说能够为他们画下红线的，仍然可能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政策上的突然的变化。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2: 文章表示，目前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平均双边贸易额约为每年3000亿美元。中国 42% 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 14%。 更重要的进展是国与海湾国家产业合作的深度。海湾各国正积极引进中国的光伏发电技术，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油气产业的单一依赖。除经贸合作之外，双方合作关系也搭建起了机制化平台。文章称，对海湾国家领导人而言，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优势。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历届政府间大幅摇摆，海湾国家不得不去应对这些政策反复。最重要的是，海湾各国的国内改革议程和长期经济规划都需要稳定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作为支撑。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

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82集。1957年2月21日，中南海西华厅会议室，周恩来说：“我这次在国外走了10多个国家，到处证明和平共处可以推广，战争推迟了，我们有时间和平建设。当然，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帝国主义也并未放松侵略，战争威胁是存在的，所以需要我们加强力量。和平解放台湾也好，防止战争也好，条件是力量，加强国防力量。”李富春说：“力量是综合的，而经济是基础，基础不打牢靠，国防尖端也上不去。”聂荣臻说：“反过来，国防尖端上去了，自然带动了一般，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经济基础也就更加牢靠了。”周恩来说：“尖端和一般相辅相成，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中心环节是科技，科技上不去，尖端当然上不去，经济也同样上不去，而科技要上去，前提还是一个人才问题。”聂荣臻说：“恩来呀，今天我们来找你呢，就是为了这个人才问题。也许你还不知道，科学院和高教部为争人才闹起了矛盾。”周恩来说：“像当年竺可桢和马叙伦为争吴有训那样。”李富春说：“那时候啊，只为吴有训一个人，现在可是为一大批人呢。”聂荣臻说：“教育部长杨秀峰是个聋子，科学院长郭沫若也是个聋子，两个人争来吵去，互相都听不见，所以有人说是二聋戏珠。”三个人哈哈大笑。李秘书送来电报，周恩来说：“哈哈，蒋介石又派人来摸底了，不管谁来，只要爱国，我们都欢迎。”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办公室，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说：“去年以来呀，高等院校的教授们纷纷打报告，要求调到中国科学院，据说工业部门的专家也是如此，大家都说科学院是火车头。”郭沫若一听火车头三个字，便说：“这是周总理去年一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的。”张晋夫念起报告：“周总理说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杨秀峰霍地站了起来，因为激动耳塞掉了下来，大声嚷嚷：“这话一点也不错，可你们知道火车头是什么意思？”郭沫若也冲动地站了起来，不知怎么把耳塞往桌上一放，大声嚷嚷：“火车头就是火车头。”杨秀峰看见他嚷嚷，因耳朵听不见对方说什么，有一次吼了起来：“要顾全大局。”郭沫若看见他嚷嚷，因耳朵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也自顾自地一口气说下去：“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什么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基本原因就是集中了大批科学家，依靠集体的智慧攻关。”杨秀峰把桌子一拍：“本位主义要不得吗？”看见两个聋子在争吵，互相都听不见，毛泽东忍不住笑道：“请坐下，坐下，你们两个聋子别吵了，我看画个三八线吧。”

0: 郭沫若和杨秀峰几乎同时问，什么？张晋夫贴着郭沫若的耳朵，聂荣臻贴着杨秀峰的耳朵，同时说，
1: 主席想画个三八线。
0: 一天晚上，中南海协花厅会议室坐满了一屋子人，但是会场沉默，谁也不说话。周恩来只好说，

0: 都不要有本位主义。现在总的说是人才太少，国防尖端人才奇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此时钱学森办公室，陆世佳苦苦央求，
1: 学森，当年希特勒搞火箭导弹，我就在普兰德特身边学了不少，我给你当个助手，你还不要？
0: 钱学森说，我求之不得呀，可北京航空学院不放人。陆世佳说，
1: 你去找聂帅，找总理吗？
0: 钱学森说，我去找过，说过，可北航一直闹到高教部，杨秀峰部长说不行。他还说，陆世佳追问，
1: 他说什么？
0: 钱学森不好意思地说，杨部长说。
1: 陆世佳紧追不放，说什么嘛，你快说呀，老同学，你还瞒着我，杨部长到底说我什么了？
0: 钱学森只好说，他说把陆世佳当老母鸡留在北航生蛋。陆世佳哈哈大笑，钱学森却心事重重笑不出来。此时中南海西花厅会议室内也是一片笑声。周恩来说，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都是老母鸡，都要生蛋孵小鸡。聂老总说得很好，科学研究工作要有适当的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协作，这也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陈赓大步走进沈阳兵工厂，八个警卫员跟在后面，他向为首的班长瞪了一眼，班长立即做了手势，警卫员们站在原地不动了，看着他独自往车间走去。陈赓参观打坦克的穿甲弹，助理工程师谢光选向他讲解，看见不远处有四个警卫员在抽烟，他立即上前制止，不许抽烟。警卫员们不理不睬，谢光选生气地说，失火了，你们也跑不了。陈赓大吼一声，缴械。警卫员们把香烟火柴交了出来，陈赓把手一挥，出去。看见警卫员们走了，他这才内疚地说，同志啊，实在对不起啊。谢光选又领着他参观。陈赓问，在朝鲜战场上，你这个火箭弹打坦克很带劲儿，请问它能打穿多厚的钢板？谢光选默不作声，陈赓以为他没有听见，又问了一遍，能打穿多厚的钢板？谢光选说，保密。陈赓说，你对我还保密？谢光选说，这是纪律，任何人也不例外。厂党委书记在打电话，你知道他是谁？是陈赓大将，管我们的。他问什么，你答什么。谢光选在电话里责备地说，你怎么不事先给我打个招呼，光说哈军工一位领导。好，我马上来。厂党委书记放下电话。车间里，陈赓坐在机器旁一个小木箱上，和工人们一样吃着盒饭，边吃边问，你在哪里上的学呀？谢光选说，重庆兵工学校。陈赓说，什么时候来沈阳兵工厂的？谢光选说，1947年。陈赓说，解放后受过什么奖励？谢光选说，沈阳市劳动模范。陈赓说，受过什么处分？谢光选说，1955年靠记忆把技术通知单写错了，内部通报批评。陈赓说，你对火箭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讲得非常清楚，想不想调动一下工作？谢光选说，不想。厂党委书记向他直瞪眼，然后问，去哈军工？陈赓说，不，去北京。谢光选说道。

干什么？陈庚向他伸出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北京再见。台北士林官邸，蒋介石说，反攻大陆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美国军队不必介入，只是后勤与技术支持。美国女记者麦瑞说，听说您总统阁下去年曾先后向杜勒斯、尼克松提出希望美国给您原子弹和导弹。蒋介石哈哈大笑，麦瑞莫名其妙望着宋美龄，宋美龄也感到困惑不解，望着蒋介石。蒋介石说，杜勒斯听说我要原子弹和导弹，吓得呆若木鸡，面如土色，殊不知我是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记者小姐，你说美国能把原子弹和导弹给我吗？麦瑞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耸一耸肩，然后问道，请问总统先生，您对周恩来去年12月在印度发表的谈话有何评论？蒋介石又一次哈哈大笑，麦瑞和宋美龄互相望了一眼，不知所措。蒋介石突然走到麦瑞面前，向周恩来提问题的那位记者是不是你？麦瑞点了点头说，是我。蒋介石眼看就要冒火，宋美龄赶紧打圆场，该吃晚饭了，边吃边谈好吗？蒋介石只好背着手向门口走去。麦瑞说，我不明白，夫人，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不，麦瑞，你不要误会。宋美龄拉着他的手从客厅走到餐厅，边走边说，是周恩来的话刺伤了他的心。宋美龄说，来，怎么说的？麦瑞说，他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蒋介石就有了贡献，而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宋美龄说，那么你又是怎么问周恩来的？麦瑞说，我问是否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周恩来答，部长职位太低了。宋美龄说，麦瑞，你不知道，周恩来当年是蒋先生的老部下。麦瑞说，啊，我很抱歉。宋美龄说，没有关系，我们是老朋友了，不是吗？麦瑞说，是的，是的。蒋介石走进餐厅，张博士和张小姐跟在后边。麦瑞一见张小姐，差点被叫出声来，睁大眼睛望着她。宋美龄说，啊，麦瑞，你不认识张小姐吗？她可是我们的东方美人呢。认识，我们在美国就是朋友。麦瑞拉着张小姐的手，好奇地望着张小姐。这时他才断定张小姐和陆小玲是一对孪生姐妹。人们入席就餐，谁也不说话，空气十分沉闷。又是宋美龄打破僵局，麦瑞小姐，你对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有何感想？麦瑞笑道，这正是我要向总统先生提出的问题之一。蒋介石闷声不响，宋美龄只好又问，据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发生了分歧，是吗？麦瑞说，对这个问题，总统阁下，您有什么看法？蒋介石终于开口了，苏联要霸占我们中国，我看总有一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要闹翻的。1957年初夏，飞机上弗罗西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闭着眼睛在回想，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向他欢呼，他和毛泽东热烈拥抱。他在杭州龙井茶乡梅家坞参观，和周恩来

0: 来一起种下了一棵友谊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弗罗西洛夫在发言：
1: 我刚从国外回来，
0: 关于阴谋团反革命集团。米高扬说：
2: 没有人说过反革命集团。
0: 弗罗西洛夫说：
1: 阴谋集团未必就比反革命集团好，我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属于任何集团，只属于唯一的一个集团，这就是我们的党，列宁的党。我的心在党内，不过还有一个集团，那就是墓地。
0: 朝内大声喧嚷。弗罗西洛夫说：
1: 我恳求大家，额尔敦隆，请你们怜悯一位老人，不要大声嚷嚷。我毫不隐瞒，我向不少同志，包括向赫鲁晓夫本人，讲过赫鲁晓夫同志的缺点和失误，希望他改变工作作风。
0: 场内又一次大声喧嚷。弗罗西洛夫说：
1: 让我讲话嘛，你们这是不让人说话。同志们，我在中国的访问非常成功，毛泽东同志一再说，团结就是力量，苏联是老大哥。
0: 他的话被叫嚷声打断。
2: 你要表态，文件你都看过没有？
0: 弗罗西洛夫举起一大摞文件大声地说：
1: 这么多文件，开会前两小时我才拿到。
0: 格鲁晓夫说：
1: 你说的不对。
0: 弗罗西洛夫说：
1: 我说的是对的。你们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比尔乌辛、萨布洛夫，一共七个人，是反对赫鲁晓夫的七人帮，要搞政变，这不是太可笑了吗？这是某些人的神经错乱。我不仅没有参加过这个集团，而且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0: 场内喧哗声大作，弗罗西洛夫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他闭着眼睛自言自语：
1: 这是怎么了？鬼知道这一切都变成了什么。
0: 夜，毛泽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见周恩来匆匆走来，忙问：
3: 怎么样？
0: 周恩来说：
3: 苏联出事了，坦克开进了莫斯科，这是新华社发回来的内参。
0: 毛泽东接过内参，大步向办公室走去。弗罗西洛夫躺在沙发上，头上敷着冷毛巾，赫鲁晓夫在劝说他：
1: 克里门特、叶夫、列莫维奇，我亲爱的，你愿意怎么说我都行，我只是请求你再到中国去一趟，当然是秘密的。
0: 弗罗西洛夫说：
1: 不，尼基塔，你自己去吧。
0: 赫鲁晓夫说：
1: 你去比我去更好，我知道中国同志对我印象不好。
0: 弗罗西洛夫冷笑：
1: 谁对你印象好？艾森、豪威尔、丘吉尔、蒋介石。
0: 赫鲁晓夫吼起来：
1: 你太过分了。
0: 弗罗西洛夫扔掉头上的毛巾：
1: 搞乱了，一切都被你搞乱了。苏共二十大，你大骂斯大林，现在你又说我是什么反党集团，见你的鬼去吧。
0: 赫鲁晓夫转动着一双褐色的小眼睛，拖着下巴静听着他的话，狡黠的目光里显出得意的微笑。米高扬扬着头，仿佛被弗罗西洛夫的话所打动。赫鲁晓夫对米高扬小声地说：
1: 看来只好你一个人到北京去了。你知道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中国同志在政治上的支持。
0: 1957年7月，杭州汪庄

0: 西湖边毛泽东住的别墅，书房里一张长条桌，一边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人，一边坐着米高扬等人，会谈一些尾声。米高扬说，我们衷心希望得到中国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虽已深夜，湖上仍有游艇荡漾，不时还传来采茶舞曲。书房里闷热异常，既无空调也无电扇，人们只能一边擦汗一边扇扇子。毛泽东说，对苏共中央的决定我们表示理解和支持。米高扬一听如释重负，满意极了，他一边擦汗水一边扇扇子。毛泽东站起来一语双关地说，我看你热得受不了了，散会吧，天也快亮了。人们纷纷离座来到西湖边乘凉。米高扬问，天这么热，主席同志您怎么到杭州来避暑呢？毛泽东扇动扇子，我喜欢夏天耐暑，冬天耐寒，夏天再热也不怕，冬天穿单裤还要去游泳呢。说完他仰天大笑起来。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

0: 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2: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1: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2: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1: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4集。夏末秋初炎热的中午，钟阳正在棉田观察棉花的生长，钟柳高兴地朝他奔来。钟柳喊：“哥！”钟阳从棉田走出来，钟阳问：“考上什么学校了？”钟柳说：“考上乌鲁木齐的财经学院了。”钟阳说：“那好呀。”钟柳说：“哥，你在这儿干啥呢？叫我好找，大热天的也不怕在太阳底下中暑，看你满头的汗。”掏出手绢，心疼地为钟阳擦汗。钟阳拿开他的手说：“我可没那么娇气，我在观察棉花的生长。”钟柳说：“干嘛？”钟阳说：“我想搞新的棉花育种方法，我们现在的育种方法既费工又费时，而且产量也太低，根本跟不上目前棉花种植的需要，而且现在的棉花品种也不见得就定型了，还可以改良和提高嘛。不过这事你千万为我保密。”钟柳说：“搞科研还要保密，为啥？”钟阳说：“农科所的朱所长和爹都反对我的做法，他们认为目前我们种的棉花品种已经定型了，是不可超越替代的优良品种，而且在选种上也得严格地按照目前的程序来进行。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繁殖好品种，只要符合这一品种的就保留下来，不符合的就一律淘汰。他们说你这个小技术员能把这项工作做到位就算很了不起了。”钟柳笑了说：“哥，我看你也别野心太大了，改良品种，实行新的育种方法，这不是你干的事。”钟阳说：“你也这么认为？”

风流说，那是像米丘林那样的大科学家干的事，啥时你成了大科学家，我就支持你干。中阳说，好了，我不同你争，同你争也没用，但你一定得给我保密。中柳说，这点我保证能做到。来，两人笑着击了一下掌。中阳说，你考上大学的事告诉娘了？中柳说，待一会儿我就回去，我考大学时娘可没少费心，受了那么重的伤也不让我知道，还每天赶着个毛驴车来给我送饭，还好拍了片子，看了没伤着骨头。中阳说，那你就赶快回去告诉娘去，娘指望的不就是能让你考上大学吗？刘月季带着老花镜在认真地记账，向彩菊笑嘻嘻地推门进来说，月季大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刘月季说，啥好消息？向彩菊说，你女儿钟柳考上大学了，录取的是乌鲁木齐财经学院。刘月季笑着说，我还不知道呢，你咋就知道了？香菜菊说，我那是招待所，什么事儿都传得最快，咱们团录取了的学生正在咱们招待所食堂开会庆贺呢。刘月季说，要真是这样，我心中的石头可是落了地了，总算能上大学了，这是咱们钟家第一个大学生啊。向彩菊说，所以我特地跑来祝贺你。刘月季说，彩菊妹子，那天你说我女儿像谁？向彩菊一笑说，月季大姐，我说了你别见怪，我咋看你女儿就咋像我那个妹妹，不过她比我妹妹可漂亮多了。刘月季说，是吗？不过我告诉你，在钟柳九岁那年，他在河边玩，掉进河里，是你妹夫程始昌把他救上来的。我就让钟柳认了程始昌做干爹。后来钟柳他爹不愿意，说部队里不兴这个，才没让钟柳公开叫程始昌干爹。不过在没人时，钟柳仍偷偷的叫你妹夫干爹。向彩菊笑了说，是吗？那钟柳就是我的干外甥女了。我原先想买套衣服送他的，现在看来我还得给他多买些东西。说着笑着就走。刘月季说，彩菊妹子，你千万别这样。晚上刘月季和钟柳都已躺在床上，刘月季想起了什么说，钟柳，你原先的名字你还记得吗？钟柳说，娘，我记得。咋了？刘月季说，记住了就好，没什么，娘是随便问一句的，你能上大学娘就放心了，娘就觉得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和你那个还不知道在哪儿的亲爹了。钟柳扑在刘月季的怀里流着泪说，娘，你就是我的亲母亲。刘月季说，钟柳，我还有一句话要关照你。钟柳说，娘，你说。刘月季说，钟柳，没想到也竟一眨你就长大了，娘还把你当了小姑娘呢。那天少凡来找你才提醒了娘，以前在咱们农村，你这个年纪是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钟柳说，娘，我还要上大学呢，而且我现在见到他心里就烦。刘月季说，是啊，娘也是这么想，但你现在这年纪就会遇到这事儿，像少凡，娘知道你看不上少凡，但只要他没伤害你，你也不要待人家太凶，不要对人家横眉竖眼的。人活在世上要懂得宽容，好好把话给人家说清楚就是了啊。况且他毕竟是你伟霆阿姨的侄儿啊。钟柳说，娘，我知道了。刘月季说，你能上大学娘真是高兴啊，心里头就像灌进了一坛子蜜。第二天，在汉海市一家较大商场的门口，孟少凡穿着时髦，正在焦急地等着什么人。他看着穿着素色的连衣裙、充满青春活力、美丽的钟柳朝他走来，便高兴地迎了上去。孟少凡说，钟柳，我在这儿等你好长时间了，怎么你到现在才来？钟柳说，你约我是几点？孟少凡说，下午4:30呢。

现在几点？孟少凡看看自己的表说，哟，才4:25。钟柳说，谁让你这么早等着？孟少凡说，我以为你也会早来呢。钟柳说，你约的我是4:30，我干嘛要早来？说什么事？孟少凡说，你要去上大学了，我想同你告别一下，再送你两样东西做个纪念。钟柳说，你本来也可以上高中考大学的，干嘛非要工作不肯再上学了？孟阿姨和我爹又不是供不起你。孟少凡说，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商业处的采购员，吃香的喝辣的，不比你上大学强。钟柳说，那也全靠我爹，要不你能弄上这么个好差事？我爹都不肯给我两个哥安排工作，偏偏为你的工作一再出面帮你说话。孟少凡说，行啦，这个情我领了。钟柳说，送我什么？孟少凡说，给一个笔记本，一支好钢笔。钟柳翻开笔记本的扉页，上面写着亲爱的钟柳。钟柳没看完，把笔记本一下摔给孟少凡，说，你又来了，谁是你亲爱的？恶心，我不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可以正常往来，但往这方面走是不可能的。孟少凡说，你看你，如果你不喜欢，我就把它划掉好了，纸上写的可以划掉，但我心里刻下了的你划也划不掉，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爱的。钟柳说，狗屁，拿给我，我自己划。孟少凡，要不是看在孟阿姨的面子上，你今后再这样，我非撕烂你的嘴，而且绝不再跟你往来。朱长青的办公室里，钟阳和周亚军在朱长青的对面站着。朱长青铁青着脸说，钟阳、周亚军，我为什么要把你们俩叫到办公室来，你们知道吗？钟阳看看朱长青，他当然知道了，但没吭声。朱长青说，我听说你们俩背着我在偷偷地搞你们的育种试验田，有没有这事？钟阳说，有，但我们是利用业余时间在荒地上搞的。朱长青一拍桌子说，你们只要在农科所工作，就不存在什么业余时间，只要你们在农科所范围内的地里搞的，就不存在什么荒地，立即停止你们的地下事业，不然的话，我把你们俩都请出农科所。钟阳说，朱所长，我觉得你是位老专家，你就该理解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朱长青说，钟阳，你是钟师长的儿子，本来我指望你到我身边后能带个好头，但没想到你却带了这么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头，我会告诉钟师长的，要不我这个所长就很难再当下去了。晚上钟匡明为钟柳饯行，同桌有孟伟庭、钟阳、钟桃。钟匡明说，钟柳，明天爹要去北京开农垦会议，只好今天给你饯行了。到了学校后，一是在政治上要要求进步，二是要跟同学搞好团结，三是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钟柳说，爹，我知道了。钟桃说，爸爸妈妈，我将来也要像姐姐那样当个大学生。孟伟庭笑着说，你一会儿像二哥那样当农业科学家，一会儿又要像姐姐那样当大学生，以后又不知道要当啥了。钟桃喊，妈妈。钟匡明想起了什么，说，钟阳，今天朱所长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又在队上偷偷地搞你的私人地下试验田。钟阳说，爹，我现在正在进一步学习遗传学，毛主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在棉花品种上也想做些试验，这怎么叫搞私人的地下试验田呢？钟匡明生气地说，目前我们全市种的棉花品种是朱所长同苏联专家经过多年的试验才培育出来的，已经定型了，作为一个市的市长，我命令你把你的试验停下来。钟阳说，爹，你们这种做法是违背科学的，从遗传学上讲，遗传的稳定

性是相对的，变异性则是绝对的。由于植物品种变异的不断发生，就决定了两种需要不断改良，这才是科学。钟匡明说，钟阳，我知道你这嘴从小就会说，但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跟朱所长唱对台戏，你要绝对服从朱所长的领导，服从他对你的工作安排，不允许你自己另搞一套。钟阳不服地说，爹，我知道你是师长，你要维护下面领导的权威，而我是你的儿子，所以你才这么说。如果我不是你的儿子，你恐怕就会是另一种态度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当你的儿子了。其实我早就不想当你的儿子了，真让人受不了。钟阳放下筷子转身就走，钟流喊，哥。钟匡明气恼地说，让他去，这两个儿子全是让刘月季惯成这样的。深秋的边防站，钟怀和刘玉兰在客房里挂上马灯，在炕上铺干草。刘玉兰说，穆萨汉他们这两天就会到吧。钟怀说，说不定明天就会到，听说明天下午就会有暴风雪，他们肯定得提前一点到。刘玉兰说，反正我们这儿都准备好了，卷也清了，柴火也砍好了，房间也收拾利索了，这儿又得热闹上几天了。刘玉兰说着突然含羞的一笑说，钟怀，你没发觉我有啥变化吗？钟怀想了想说，没发觉呀，啥变化？刘玉兰说，怪不得俗话说十个男儿九粗心，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例假了。钟怀说，咋回事，有病了？刘玉兰说，死鬼，有啥病啊，可能肚里有娃了。钟怀惊喜地说，啊，有娃了，那明天去农场医院检查一下。刘玉长，钟怀笑着点点头，钟怀笑着点点头，然后激动地搂着刘玉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说，那你得小心点了，重活累活全由我来做。刘玉兰幸福地笑着说，没那么娇气，不过你晚上时别那么使劲就行了。钟怀一笑，冲着他喊，行。下午大风开始呼啸，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第一场特大寒流突然袭向边境农场，大雪一下改变了深秋的景色。穆萨汉、哈伊卡姆顶着风雪艰难地赶着羊群朝前走着。穆萨汉说，哈伊卡姆，我们在山坡下等等克里木和阿依古丽吧，他们可能也快到这儿了。鹅毛般的大雪遮天蔽日，雪团像圆球似的从他们身边滚过，哈伊卡姆只好点点头。天色越来越昏暗，风雪也越来越大。穆萨汉和哈伊卡姆把羊群赶到一座山坡下，那儿风雪稍稍小了些，然而山坡上松松的积雪却越来越厚。克里木和阿依古丽也赶着羊群来到山坡下，天色变得越来越昏暗，风雪呼叫着撕裂着大地。风雪在边防站的院子里旋转，钟怀和刘玉兰站在窗前听着风雪的呼叫，窗户被风扯得咯咯响。钟怀担忧地说，穆萨汉和克里木这时候应该到了。刘玉兰说，会不会让风雪挡在路上了？钟怀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行，我得去迎迎他们。刘玉兰说，现在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怎么去？钟怀说，他们真要被风雪拦在半道上就糟了，这寒流会冻死人的，去年不就有个牧民冻死在半道上了？刘玉兰说，再等等，说不定他们很快就会到的。钟怀毅然地披上皮大衣。刘玉兰说，你干嘛去？钟怀说，先到院门口去看看嘛。山坡下，穆萨汉他们把羊群赶出山坡，风雪把羊群推了回去，羊鞭声、吆喝声、羊叫声、狗叫声搅在了风雪的呼啸声中，给人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穆萨

0: 哈伊卡姆，你骑上马去中海兄弟那儿，让他们过来帮帮忙。夜色中，哈伊卡姆骑着马顶着风雪朝前走，远处有一盏灯光在闪烁。哈伊卡姆喊：“喂！”钟怀提着马灯和刘玉兰行进在风雪中。钟怀在风声中听到了喊声，钟怀也用力喊：“喂！”风掀起了钟怀身上的皮大衣。刘玉兰发现钟怀穿的裤子很单薄，刘玉兰说：“钟怀，你咋没有穿棉裤？”钟怀说：“有皮大衣呢，冻不着。快，他们就在前面。”哈伊卡姆迎上他们。哈伊卡姆说：“钟怀兄弟，快，羊群在山坡下赶不出来，穆萨汉和克里木让我来找你们呢。”风雪撕扯着大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4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
2: 宾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宾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宾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宾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宾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宾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5: 薛冰到草湖项目区调研接访时强调，动真碰硬标本兼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4: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宾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宾团展区集中展示宾团农业产业链发展成果。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22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宾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宾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

0: 确立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 15-57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 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15-5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1: 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6月22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草湖项目区调研接访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 按照兵团党委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以高度责任感抓实信访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薛兵深入人民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面对面听取来访群众关于拖欠工程款信访问题的诉求，现场研究解决办法。 他指出，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是引发信访问题的重点领域，要动真碰硬，标本兼治，加强兵地协调，上下联动，持续深化两拖欠专项治理，特别是要推动从解决一类事转变，持续提升各族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薛兵强调， 要强化法治思维，注重源头防控，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安全底线，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包积案、解难案、理旧账、清欠账，要压实责任链条，细化属地、行业、包联责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建强信访干部队伍，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兵团作出新贡献。薛兵走进基层派出所，详细了解基层维护稳定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做好基层涉稳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加强现代文明培育，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薛兵走进纺织服装产业有关企业，实地了解高端纺织面料项目绿色纺纱智能工厂建设情况，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加大创新力度，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更好发展。 叮嘱部门负责同志全力解难题、优服务、强保障，助力企业发展壮大。薛兵到新疆昆仑科技学院同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学校规划建设、招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胡杨精神育人为新疆固边服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
1: 发挥产教深度融合优势，深化校企合作，更好服务南疆高质量发展。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来听本台

0: 北塔山风电厂、北塔山福、浙能新能源等企业的陆续入驻。北塔山新能源接力建设全面提速。随着电网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和区域能源互联互通规划的推进，北塔山风电厂从满足本地需求的电源点升级为向外输送清洁电力的绿能基站。 目前牧场已建成全江重要的风光互补新能源基地，总装机容量171.12万千瓦。 2025年全牧场发电量近41千瓦时，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北塔山牧场党委书记、政委张力：风电光伏项目相继落地，不仅解决了牧场职工群众用电难题，还有充足电力向外供应，
1: 为牧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能景绿色实践在65家城市落地生根。今年以来，市市持续推进公交车辆升级，不断完善便民高效低碳的公共交通体系，让绿色出行成为城市文明新风，民生幸福底色。5家城市民吴巧荣：
3: 环境也挺好的，司机服务态度也挺好的。
4: 5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王子强：
5: 新能源这个电车噪音也比较低，临尾气排放比较环保、比较舒适。5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紧扣优化公交线网，提升服务品质，引导绿色出行目标。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实践，推动公共交通服务向高效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目前公司投入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46辆，占比56%。5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富江：2026年，公司计划新增充电动公交车36辆，实现公交车辆100%绿色化，为实现双碳目标绿色环保出行贡献力量。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早，23师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护林队队长王长河带领队员检查草方格。这片荒漠生态林主要以梭梭、四翅冰梨等杀生植物为主，根系发达，固杀效果显著，是第一道阻杀防线。
6: 我们种那个梭梭，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改进，
0: 现在大大的把那个沙子缩在原地，草方格扎好过后，沙子也固定在一个地方了，就再也见不到风水沙跑。依托前沿阻沙带的防护，三十一团高标准打造第二道绿洲边缘防风带，长11公里、宽200米的规模化防风固沙基干林。目前团场建成生态林3.16万亩，构建起连片成带闭环防护的绿色主干屏障， 实现荒漠化土地缩减3.4万亩，沙化土地缩减1.9万亩，为农业生产撑起防护伞。三十一团四连职工李平：
7: 今年我们这个小麦基本上倒伏不到10%，也是防风林起了很大的作用。预计小麦的产量能够达到650公斤。
0: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式全力打好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累计投资2.18亿元，推进三北工程六期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36.99万亩，森林覆盖率25.2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6%，14个团镇全部实现农田林网化，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绿洲生态安全屏障。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惠民，从绿色转型到绿富同兴，兵团全方位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层层筑牢绿洲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之路。15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发展和减排，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兵团将牢记生态卫士职责，推动绿色转型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持续拓展，为践行双碳战略贡献兵团力量。15五，开好局，起好步。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开发区区位优势，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精准发力，聚练成群，加快打造区域极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来听。

0: 本台记者王立方、四十台记者王东的报道。
1: 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精细操作，从原材料加工、薄材化成、精密检测到成品入库，全流程高效衔接。作为新能源产业核心材料，化成箔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前沿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今年一至四月，公司生产化成箔300多万平方米。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明明：
2: 目前44条化成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月产量在95万平方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华东、华北地区。
1: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聚，精准对接新材料产业上下游资源，持续招引优质项目落地。眼下，总投资10亿元的新疆明峰科技低高压化成箔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入收尾调试阶段，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10亿元，可直接带动600人就业。新疆明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狠良：
3: 我们目前在安装设备24条，前12条具备调试阶段，达产后产能每月70万平方米。
1: 依托霍尔果斯对外开放口岸优势，兵团分区打通原料进口、产品外销双向通道，助力产品辐射全国，走向中亚市场。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箔生产企业6家，今年前4个月产值达6.9亿元。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
4: 聚焦主导产业布局，重点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聚集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为失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6月22日，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秉持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主题，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通合作互利共赢的专业化平台。兵团展区集中展示农业产业链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胡海波的报道。
1: 记者张诗年：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汇聚全球多国产业链龙头企业，聚焦数字创新、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搭建中外产业协同合作平台，以产业链互联互通，携手共创全球发展新机遇。
1: 本届链博会，兵团展区以特色农业产业链为主线，16家本土重点企业携80多种产品亮相，涵盖乳制品产业、节水农业产业、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以及以番茄加工和胡萝卜汁为代表的农产品生产和精深加工产业，集中展示各施市特色农业产业成果。新疆天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大区销售经理李冰冰：
6: 这个宣传窗口非常好，有国内的一些消费者、一些外国的媒体、外国的团队，也对于我们新疆的一些产品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知。每一年都能新增20到30个伙伴来对我们产品进行销售。
1: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棉类制品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去年公司与12师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打造的全棉水刺无纺布系列产品生产基地正在建设中。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克振：
7: 总体的投资额度呢是在20个亿，分2期来建设，未来的用工呢应该在300到400人。兵团也提供了相关的这个指导和这个优惠的政策。
1: 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参展占比超过65%，首发首展首秀创新成果超160项。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8: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 兵团、各师团、农技人员积极开展。

0: 技术指导与精细化管理服务，保障作物长势稳健、稳产提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在12师农科所樱桃设施冷棚，一串串樱桃挂满枝头。中国园艺学会专家正在讲解冷棚樱桃的修剪技巧。中国园艺学会樱桃分会副主任王甲威：
1: 让它这个树形更合理，让它更通风透光，然后呢更有利于我们的采摘。
0: 近年来，依托原浆项目，12师农科所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郑州果树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持续开展品种筛选与技术攻关，探索邻果冷棚种植模式，实现邻果过冬不埋土。12师农科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梁武军：
2: 这3-4年我们尝试的就是什么，通过这种简易冷棚，用一个塑料膜，然后一个400克的一个薄毡子，这些树可以安全越冬了。
3: 基本上1亩地就是25000块钱左右，就是10年到15年是没有问题的，更省工了，也省钱。在10师188团9连的这块地，部分南瓜叶片出现病害，10师农科所技术人员实地查勘，为种植户详细讲解病害特征，发病诱因以及防治举措。188团9连职工张全：
4: 每一次地面发生病害，他们都基本上都下来帮我们指导一下，感觉到非常踏实。
0: 连日来，6师1023团制种甜瓜授粉工作全面展开。4连种植户何琼英今年种植了18亩制种甜瓜，在连队两委和技术人员全程指导下，丰收在望。
5: 我们从2004年种植一直到今年，一年比一年好。今年，
0: 新疆天昊种业有限公司与4连签订了1400亩地的制种瓜订单。
6: 授粉的关键时期，公司派技术人员带来复粉花，保障授粉工作高效开展，预计7月底授粉工作结束。新疆天昊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化：
7: 从11年合作到现在已整整15年了，我们也给了职工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以此来保证种子质量和产量，做到职工和我们种业能够双赢。
8: 老兵铸丰碑，精神代代传。 14师47团始终把传承弘扬老兵精神作为文明乡风建设的根与魂，通过成立山海老兵志愿服务队，打造党建铁骑服务队，组建小小讲解员队伍等一系列举措，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化为行动，绘就出一幅有温度、有力量、有传承的文明乡风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的报道。 在14师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来自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的小小讲解员正与纪念馆讲解员交流讨论。通过这种互动式学习，可以帮助小小讲解员进一步了解兵团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小小讲解员凯蒂热姆肉孜满满提。
9: 每次讲解老兵爷爷们的故事，我都特别感动，他们那么勇敢，那么能吃苦，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好好学习，长大了建设我们的家乡。
8: 目前，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也组建起一支45人的小小讲解员队伍，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在纪念馆连队等地开展义务讲解，成为传承老兵精神的红色小喇叭。 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团总支副书记邵先大对辅导员谢奇伟：
10: 让孩子们自己讲解老兵故事啊，可以真正的理解老兵精神的内涵，深深的扎根在心里。
8: 传承精神，温情流淌。近日，四十七团山海老兵志愿服务队来到老兵遗孀李淑兰家里走访慰问，服务队由机关干部、连队职工、青年学生等组成，累计宣讲老兵精神80多次，组织2500多人次重走老兵路，积极传承和弘扬老兵精神。
11: 四十七团山海老兵志愿服务队队员蔡家璇：
1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更多人关心关爱老军垦，把老兵精神传承下去。
8: 老兵精神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四十七团一连党支部组建的胡杨铁骑服务队，由10名党员组成，田间地头职工家中，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累计为职工群众解决各类生产生活难题1500多件。四十七团一连职工王文超：
13: 不管是地里面的庄稼有问题，还是有什么技术问题，一个电话，服务队党员们很快就来了，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麻烦。

0: 47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张平权。作为党员，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为职工办实事、解难题，让文明先锋在一点一滴的服务中落地生根。
1: 入夏以来，滨团各市市通过开展文旅活动，打造特色餐饮等多种方式，构建体验式、互动式多元休闲业态，让市民游客尽享城市烟火气。来听本南江美食粥，在本南江美食粥在北京开区启幕。活动现场来自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的大厨精心烹制鲜虾、蒜蓉、麻辣，各口味应有尽有。当晚，盱眙小龙虾热销近3000份。
2: 盱眙县餐饮商会执行会长孟凡东，
3: 和盱眙的完全一致的口味，让大家吃到最新鲜、最正宗的盱眙四川江龙虾。
1: 胡杨和市民阿曼鼓励，
4: 现场人特别多，热闹非凡，味道特别棒，真的很开心。
1: 活动现场不只有舌尖上的美味，还有文艺表演、房展、车展，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当天吸引市民游客近3万人次。
5: 其实，天北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倪木坤，
6: 我们也将持续通过美食搭台、带动文旅、商贸、农产品加工等多业态联动，让沈江的成果真正转化为职工群众舌尖上的幸福和口袋里的实惠。
1: 入夏以来，十三市新兴市夜间经济持续升温，走进天街步行街，各类小吃摊位有序排布，特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顾客张子衍。
7: 吃烤肉、吃烤串和啤酒，我感觉来夜市是个不错的选择。2025年，十三市新兴市通过整体场地改造、业态规整优化、环境精细化提升等多项举措，对天街步行街夜市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今年，街区以崭新面貌开业，成为更具人气的城市夜间消费新地标。
1: 石狮北屯市依托玉带河中央大街、龙江小镇、屯南星光夜市等夜间消费街区，持续优化夜间商业布局，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打造集美食、餐饮、休闲娱乐、文创市集、文旅展演于一体的多元化夜间消费聚集地。夜市摊位上汇聚本地冷水鱼、特色烧烤、风味小吃及文创手作、网红潮玩等。 全方位满足市民和游客多样化、多层次的夜间消费需求。北屯市民李雪燕，
8: 平时上班族下班了之后，有一些逛的地方玩的挺好的。
1: 滨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9: 今天上午，记者从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滨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大赛将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举行路演。比赛将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等5个主赛道。滨团共有37个项目入围，涉及重点产业链布局、便民服务领域。
1: 绿色农业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通过比赛进一步推动滨团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让更多创客在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6月21日，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二届徒步舒克环永安湖公路自行车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563名骑手同场竞技。比赛分为竞技组与骑游组。
9: 路线途经沙漠公路、唐王城千年屯垦文化体验中心、滨河大道等地标，选手们在骑行过程中感受城市的蓬勃发展。近日，滨团猛劲秦剧团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走进草湖项目区，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送文化下基层慰问演出。
1: 剧团将原汁原味地经典戏曲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近距离领略梨园艺术的独特风采。今天的滨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立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王雪飞，播音丽媛、李旭。滨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锁定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总策划陈广田、安涛，策划张燕，责编杨方中，统筹龙振华。请听上集。
1: 哎，妹妹的，你看你看一下啥，咱们一牧场这公路两边的草绿绿的啦，核桃树上都有花骨朵了。
2: 阿里莫，谁说不是嘛，这日子过得太快了嘛，一转眼又是春天了。哎，阿里莫，你知道吗，前几天咱努尔乡最长面子的事办了。
1: 啥事啊？
2: 哎，你不知道吗，哈斯姆大叔给儿子办婚事，请来了大名鼎鼎的贵客西西连长。
1: 我真的吗？

0: 我咋不知道啊？要是能见一见西西脸上就好了。
1: 你想见他？
0: 当然了。哎，你见过了没有？哎，对了，为啥叫他西西脸上呢？
1: 我也没有见，听我阿达说嘛，他们汉族名字叫张永进，牧场里的人觉得这个名字太难记了，刚好有个小名叫西西，发音简单又好记，大家还麦斯叫他西西了，当连长以后就叫他西西连长了，一直叫了几十年啊。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你以为呢？
0: 哎，反正嘛，我们策勒县的几个乡镇里面吧，谁家有喜事和麻烦事情都找西西连长，他一来所有的马达还麦斯都解决了。
1: 喂，太唠叨了，我正想见见他。
0: 哎，听说吗，他去北京参加一个啥表彰会去了，回来的时候嘛，喇叭一定会广播的，等着吧。
1: 喂喂喂，你怎么知道的？
0: 哈哈，嫉妒了吧，我的爸爸嘛和西西连长是朋友。
1: 太厉害了，来阿里莫，我们兄弟两个拉拉手，争取早一点见到西西连长。
0: 好的好的，来拉手。
2: 没想到我张永进一个普普通通的放羊娃有这么多的人知道，我清楚没有昆仑山就没有我张永进的今天，没有一牧场也就没有各组朋友送我的喜喜连长的绰号。

0: 你是谁？刚来牧场的，怎么这么矮呀？
1: 嗯，我叫张永进，苏克利来找我姐姐的。
0: 张永进，什么意思？太拗口了，有好听点的名字吗？
1: 没有。
0: 我是努尔买买提。咦，会骑马吗？可好玩了，上来吧。
1: 我害怕。
0: 你们看，他害怕，一个大男人害怕骑马，笑死我了。
2: 哈哈，在我们一牧场就没有不会骑马的男人。
1: 你们别小看人，努尔买买提，你下来。
2: 努尔买买提，别挑事儿，人家不会。
0: 关你屁事儿，不会骑马算男人吗？
3: 会出事儿的，这个张什么来着，你快回家吧，别理他。
2: 洗洗洗洗洗洗，吃饭了。
0: 哦，叫你吧，你是洗洗？
1: 是，我是洗洗，从甘肃来的，让我上来。
0: 真敢上？
1: 敢。
3: 你们别起哄，会出人命的。
1: 没事儿。
2: 洗洗洗洗洗洗，你给我下来。
1: 姐，我能行。
2: 能行个头，你从小连驴都不敢靠近的，今天你不要命了。
1: 姐，你别管我，我能行。
2: 哎呀，不好，西西西西，小心。
4: 西西，满登江山，满登江山呀。
3: 努尔满买提，都是你干的好事。
0: 你们别咋呼，看我的。
1: 我就不信了，看我，看我收拾不了你。
0: 好样的，洗洗兄弟。
1: 努尔麦麦提，我是男人了吧？
0: 是的是的，一等一的男人。
1: 真的吗？
0: 我们维吾尔族从来不骗人，走，我们回去。
5: 耶，我是男人了。
2: 西西，西西，你给我下来，吓死姐姐了。
0: 姐姐，没事了，我们是朋友了。
1: 就是，我们是朋友。

0: 洗洗，到我们家去吃菠萝去。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呀。
2: 他骂你呢，说你是个大坏蛋。
1: 诺尔麦麦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朋友？
0: 什么？
1: 不许骂朋友。
0: 没有啊，我叫你去我们家吃抓饭。
2: 洗洗，他逗你呢，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1: 诺尔麦麦提，你给我听着，不可以欺负人的，明白吗？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呀？
2: 他骂你呢，说你是个大坏蛋。
0: 洗洗，我好心叫你去吃抓饭，你怎么这样？
1: 我告诉你，我们人求志不求，我不稀罕你的什么抓饭。
0: 你，我揍你！
1: 来呀，你可以试试。
2: 别别别，我是逗你们的，千万别当真啊！来人呐，努尔买买提和洗洗打起来了。

0: 你问美美提，你手里拿的是？
1: 嘻嘻，这是曲如克，我爸爸给你做的。
0: 曲如克，
1: 就是皮靴子，脚上穿的。
0: 给我的，真的给我的。
1: 哎呀，你咋这么啰嗦？拿着。
0: 谢谢，谢谢了，我的朋友努尔美美提。
1: 谢什么呀？哎，喜喜，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看你有种，像个男人。
0: 努尔美美提，你是说几年前的吧？当时我还是挺害怕的，后来就是被你几句话激的，我姐把我一顿好训。
1: 不是，我是说你跟我打锤的事儿。
0: 嗨，都怨我，都怨我，
1: 谁都不怨。
0: 努尔美美提，你教我学习维吾尔语吧。
1: 你为什么想学？
0: 那不是为了能和维吾尔族朋友们多交流吗？你看你那天叫我去吃抓饭，因为我不懂，闹出了那么大的笑话，让我们俩白白打一架。
1: 不是有句话叫不打架就不认识朋友吗？
0: 哎呀，那是不打不相识。
1: 对对对，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是不打不相识。
0: 努尔美美提，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教我一句维吾尔语，我想学。
1: 没问题，但有个条件。
0: 别说一个条件，就是100个条件也可以。
1: 那就是你每天也要教我一句汉语。
0: 没问题，刚好今天教你的汉语就是不打不相识。
1: 好嘞，那我就教你一句咱们见面都要没事。 Yakshimasis
0: Yakshimasis Yakshimasis。
1: 今天就学到这儿吧，你说得很好，我们休息会儿吧。哦，对了，牧场让你跟我一起去放羊，敢吗？
0: 真的，敢敢敢。
1: 喜喜，你年纪这么小，你姐姐会答应吗？
0: 我2岁就跟着姐姐从老家来牧场了，不过姐姐家有4个孩子，养一大家子人很困难的，再说我都12岁了，该为姐姐分点担子了。
1: 哦，是这样啊，走去选匹马。
0: 好嘞。
2: 一牧场原来是解放军的肉食品供应基地，51年就成立了，后来吸收了很多的维吾尔族牧工进行搭档放牧，现在归兵团的第14师管辖。我跟努尔麦麦提打了一架后才知道，在这个大草原上会说维吾尔语真是太管用了。
3: 哎，西西，你喊啥呢？
4: 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难受死了。
3: 哎呀，我说呀，西西兄弟，你呀已经相当不错了。
4: 约梅尔巴克会计，你是在夸我吗？
3: 嘿，我从来都不说瞎话。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咱们牧场人，60年代末呀，因为这里缺干部

0: 从医师调来的。
1: 哦，是这样吗？
0: 是啊，喜兄弟，防木这个活啊是非常枯燥非常辛苦的，天不亮就赶着羊出门，中午喝山沟里的水，就着河水，就着囊，就是一顿饭。这剩下的时间啊，就是看着羊群，看着天空，看着大山发呆，顶多就像你刚才跑到山顶上吼两声。
1: 我倒觉得呀没什么，还年轻嘛。
0: 所以啊就说你相当不错了。
1: 哎，对了，约梅尔巴克大哥，努尔文麦提是我初级老师，我拜你当我高级维吾尔语老师，你看行吗？
0: 好啊，当然，我也拜你当我的高级汉族老师，答应我吗？
1: 答应，答应。
0: 西西，西西，西西，你在哪儿啊？
2: 约梅尔巴克哥，羊群跑散了，我去把羊追回来啊！那孔子在比那个。
0: 哦，好，好，注意方向，我在山脚里等你。
2: 好的，约梅尔巴克哥，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好，好，放心吧，你快去快回啊！啊，
2: 陈大雄哥哥，
0: 好，好。

0: 哎呀，西西呀，你可回来了，都急死我了。
1: 我找了一整天，才把跑散的羊群赶回山坳，来跟你会合。
0: 哎呀，你真行啊！
1: 对不起，约梅尔巴克大哥，让您担心了。这活儿我不想干了。
0: 可以理解的，你小小的年纪就能吃这样的苦，了不起呀！
1: 你说什么？了不起？
0: 对呀，一点都没错。
1: 这放羊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0: 你看，闹情绪了不是？这可不像我们的西西呀。
1: 不是的，是我太没有用了，找个羊找了一整天，还把毡筒给跑丢了。
0: 我说西西呀，你就是为了这个呀？
1: 你还笑？哎，我明天就找连长要求下山。
0: 来来来来来，西西，咱们先吃饭，先吃饭。
1: 馍馍？你哪来的馍馍？
0: 你看，我知道呀，这汉族人呢都喜欢吃馍馍，就给你啊带了几个上来。
1: 嗯，太好吃了。
0: 好吃吧？我跟你讲啊，这羊粪灰里的烤馍呀，就特别的香，还特别的脆。我跟你讲，这是我琢磨出来的。
1: 长大成家以后啊，请你吃手抓肉。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去吃你的手抓肉。我告诉你啊，西西兄弟，连长说了，说你啊特别的聪明，13岁才开始认字儿，每天就学习5个汉字，没有纸没有笔，就用烟盒把这个盒子拆了去练，包装盒用完了就用树枝在地上练。现在啊，你呀已经是咱们一连的小秀才了，我的眼力不会错，你呀日后必有大出息。
1: 约梅尔巴克大哥，你是在说我吗？
0: 当然了，你看咱们这地窝子里还有其他人吗？
1: 这
2: 在我人生最苦闷的时候，约迈尔巴克大哥不仅帮我坚定了信心，还教会了我最标准的维吾尔语。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天早晨我收听维吾尔语广播，强化专业术语发音，用维吾尔语读报写材料，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交流都不在话下。
3: 诺尔乡到了，诺尔乡到了，请在诺尔乡下车的乘客抓紧时间下车了啊！诺尔乡到了，请在诺尔乡下车的乘客下车。

0: 努尔香、托克提、巴克提、西迪克，我的好兄弟，你好吗？我们两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1: 是我们努尔乡的，
2: 凭什么呀？你们的牧场，我们的一牧场，和策勒县四乡交界，你们说是就是了。
3: 哎，乡亲们，他们兵团人马不讲理，哎，还拿了个派出所的民警吗？想抓人吗？让手里的棍子说话，上！
4: 上！上！
2: 你们还不讲理，那就让棍子说话，上啊！
4: 上！上！上！
5: 一牧场的，都给我住手！
6: 八个北喜村的，给我放下棍子！
5: 我是一牧场二连副指导员张永进，你是谁？
6: 哦，是张副指导员，我是努尔乡畜牧干事托霍提巴格提西里克。
5: 哦，是托霍提巴格提干事。咱们这个草场啊，和乡镇牧场彼此的交错，因畜群越界问题多次纠纷，商量一下，找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1: 咱们大家别听这个家伙的，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办法就是看谁的棍子硬。
2: 胡说，谁怕谁啊？来啊，
1: 打
2: 看谁的棍子硬。
5: 住手，我看谁敢动。一牧场的，听我指挥，放下棍子。
6: 听张副指导员的，打北喜村的，全部给我住手。
5: 大家听我说，如果我张永进说的有道理，大家听，没有道理再打也不迟。
1: 说
7: 说
1: 说
7: 说说说，
6: 大家都安静，我和张副指导员是代表组织来解决问题的，听张副指导员说。
5: 乡亲们，我们都生活在这片草原上，草吃没了很容易长出来，感情破坏了就不好修复了。不管是谁的错，有了问题可以协商解决，绝对不能动手。
6: 说得好啊。
5: 如果是我们的羊跑到了你们的草场，我代表一牧场的职工向你们道歉。如果你们放牧有困难，我们把草场借给你们也可以呀。但是在没有打招呼的前提下越界放牧是不对的。
8: 说的有点道理啊！
6: 张副指导员说的对呀，我们应该感到惭愧。
5: 托干事，不能这样讲，我们也有责任，一个巴掌拍不响吧。乡亲们，如果相信我张永进和你们的托干事，就先回去吧。
1: 我们回去可以啊，
2: 你们兵团的也得回，
3: 对他们也得回。
5: 当然。我和你们的托干事会重新明确草场界限并签订协议，我们希望这样的冲突以后再也不要发生了，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9: 一场纠纷就这样化解了。喜喜连长和托和提巴格提西蒂克商量，双方各让20米，用什么作为借桩呢？他们想到了羊粪灰，把羊粪灰埋下去作为借桩，的确解决了大问题。
6: 喂，老张吧，快快快，努尔乡阿奇马村的1000多头牛羊进入一牧场草场了，双方200多人又干起来了，你赶快上来吧。
5: 托干事，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能发生流血事件，我马上上山。
9: 此时10几个人已经扭打成一团，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
5: 住手！
6: 老张，我的兄弟，你来得太及时了。
5: 刚才我给了你们双方挑头打架闹事的各给了一棍，为了是将斗殴场面迅速控制住，我张永进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谁要是不听招呼破坏民族团结，我绝不答应，我想大伙呀也不会答应的，对吧？
4: 对
10: 对 对, 对, 对, 对
5: 我们一牧场 和安琪玛村一直是好邻居，各族群众谁也离不开谁，没有团结稳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为了争草场伤了感情，不值。
7: 是啊，哎呀，真不值啊！
8: 说的对，说的对。
5: 牧场的草，牛羊是吃不完的，咱们每年让出一块草场，支援阿奇马村，大家看行不行啊？
10: 行，
11: 我看行，
12: 行，
13: 好，
12: 好。
6: 听西西连长的，阿奇马村的宰六只羊给一牧场道歉，
5: 我赞成。
2: 凭什么呀？
7: 凭什么？
2: 凭什么？
7: 凭什么呀？
5: 就凭团结稳定无小事，就凭我们今天要彻底解决草场纠纷问题。今天你们宰了羊，下一次一牧场宰羊，我们呀要有事没事多走动，大事小事多商量，大家说好不好啊？
12: 好，
14: 好，
12: 好。
9: 从此，努尔乡与一牧场职工再也没有因为越界放牧产生纠纷。每年春季，一牧场总会拿出一部分草场借给巴格贝西村和阿奇马村村民放牧，而每年夏天剪羊毛时，这两个村的村民们也自发地前来帮忙。草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兵地团结和民族团结。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上集，编剧瑞文，导演姬斌，录音合成彭潇霞、王宝云、高杰，主题音乐孙书宝、梦梦、石明，演播郭青山、陈滨江、吉祥、贾喜若、温明涛、刘畅、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大家收听。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明朝末年时期，这政局混乱，民不聊生，各地起义军是揭竿而起，这是一个乱世，但乱世也可以造就英雄，或者是奸雄。公元1593年，明万历21年，明清两朝大将洪承畴出生在一个落魄的书香门第。洪承畴的祖父叫洪有志，是个贡生，文章写得很有名气。不过早年啊，在奔赴进京赶考的途中死了，夫人戴氏在有志死了之后生下了洪启熙，也就是洪承畴的父亲。后来洪承畴的父亲洪启熙也中了秀才，秉承了他们家老爷子的传统，性格温和而且庄重，孝明文达乡里。洪承畴童年的时候也读书，后来因为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干嘛呢？帮母亲啊做豆干，每天清晨还要到这街上走街串巷去卖豆干。洪承畴打小就爱学习，到了街上卖豆干之余，经常听这有一位教书先生叫洪启印啊，这人呢办了一个村学，他经常在这学馆之外听课，偶尔呢也帮学生啊做做对子。那么洪启印发现这洪承畴很有天分，于是免费收他为徒，重返校门了。那么洪承畴经过这一番的磨难啊，重返校门之后非常珍惜这次读书的机会，在老师教的过程当中也是博览群书，像什么史记、诗词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都被他从老师那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出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他的老师洪启印也曾经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了家居千里、国食万钧的评语。
4: 明万历43年，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

0: 氏，为乙卯科中士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次进士出身。
1: 洪承畴中了进士之后，在刑部当差干了六年，明朝天启七年任陕西都道参议。由于这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啊，这政治腐败，农村呢好多家家户户破产，压迫剥削，苛捐杂税是日益加重，那么陕西呢尤为严重。恰逢这年陕西干旱了，交不上珠子，人民无法生活了。于是在这年的七月啊，王家印、杨柳不沾泥儿在陕西府谷等地举行了揭竿起义。那么全陕西的这些农民啊都响应了。这边陕西境内农民一起义啊，各地这农民一响应，那么从这个崇祯元年到崇祯三年，在这期间陕西境内共有起义军100多股力量。而你想那时候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官兵呢粮饷发不下来，有些官兵呢因为缺粮饷也参加了起义军，并且成为起义军当中的骨干。后来朝廷一看这不行啊，这起义军这么多，咱们得镇压呀。于是明朝命令三边总督杨鹤前去平定事端。杨鹤奉到圣上命令，说呢是以剿抚兼施啊，以抚为主。
0: 崇祯二年，也就是1629年，农民军王佐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300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1: 话说到了第二年的6月，洪承畴被任命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的干将。那你说作为人手下的干将，头说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那你本该支持上司的这种招抚政策呀，可是洪承畴没有。洪承畴怎么想的？一定要绞杀，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要杀降。当时呢，你想这农民起义军啊，有组织无纪律的，那时候就被这个明军呢俘虏了不少，有的呢被明军逼到这个绝路上了，没办法投降了。那么投降之后被杀掉的这些起义军呢有数万人，就死在了洪承畴的手下。那么这也是洪承畴出现在每本历史书上都是反动人物的这么一个原因。其实如果读个明末啊，起义军史的这些朋友们，您就不难发现，像什么李自成啊、张献忠啊，这些人都多次有诈降的经验。我想你了，哎，别打了，我服了，服了，服了，我服了啊，我不再弄了。那好，明朝政府说，那我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啊，不许再弄了。那好，不弄不弄。这边起义军一走，这边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一段时间之后，再揭竿而起，一而再，再而三，啊。那么明朝对这些起义军呢是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追根溯源说到底儿，就是朝廷无力养活大批的这些饥民，有钱能养活这些饥民的话，老百姓吃饱喝足了也不想着造反。当时明廷用的这种以抚为主的政策又给了这些人啊反击的机会，于是呢以安抚者又纷纷再起。洪承畴杀降这件事儿还是很有先见之明，说明他看清楚了这件事儿的本质。那么崇祯四年，三边总督杨鹤因为围剿不力被罢官入狱，那么洪承畴呢就继任了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的这种政策为权力清剿，以剿兼抚，先剿后抚。 这种方针，集中兵力攻打陕西农民军。到了崇祯五年的春天，一股农民军呢，由于顶不住官兵的压力，向哪呢？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作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是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

0: 种兵继续围剿农民起义军，这一剿就是十年光景。
1: 到了崇祯十二年的十月，陕西最后一股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在流窜的过程当中被洪承畴的这个总兵马科和左光先给碰上，又胖揍一顿。李自成后来回师转东，洪承畴命令属下来途中设埋伏。于是呢，在这个焦桐关这地儿设埋伏，李自成走到这儿中了埋伏啊，大败，最后仅剩18骑走入了陕南商洛山中。那么农民起义这股浪潮在这儿陷入低潮了。洪承畴从这一点上来看，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那是连连胜利，伏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是颂声大起呀，称洪承畴的军队为红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银两20万，一部分作为军费，这个是必要的，安抚军心，另一部分要赈济灾民。
0: 明朝可谓是内忧外患，内有农民起义军，外有清军虎视眈眈，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之国力衰退，亡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1: 时间到了1638年，清军分两路南下，攻下今天的河北省的这个高阳。大学士孙承宗殉职，卢象升在巨鹿阵亡，京师这时候是赶紧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把西线的主帅洪承畴调过来，与孙传庭率军到了北京。那么咱刚才说的都是农民起义军，这时候再给你说说清军。清军在1638年左右，这时候的皇帝是谁呀？是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这时候继位了，那么清朝政权呢，也是在皇太极的领导下是日臻完善，国力军力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清朝那时候盘踞的地盘仍然是山海关以东，就是关外，而且在这个有限的地盘当中还有几个明军困守的据点，比方说锦州、宁远、嵩山、杏山、山海关，这些据点是清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你想，这都是一线上的，这么从山海关到锦州，在这一线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到了关中半岛。那么清军呢，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他必须拔掉这些据点。为此啊，皇太极决定先要攻克山海关和锦州，打通通往关内的要道，为明朝的灭亡、夺取北京创造条件。1638年的秋天，皇太极领兵攻占益州，以此作为基地展开了对锦州的围攻。锦州这个地儿呢，大家伙如果是喜欢中国近代史的，您不难知道啊，在解放战争辽沈战役时期，锦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说皇太极那个时候也是清楚地认识到，锦州就好比一个袋子的口子，把口子打开你才能进入袋子，于是这口袋之争就开始了。明朝那边皇帝也不傻，明崇祯帝也知道锦州和山海关的重要性，也是派重兵把守。那么这时候就想到了谁呢？洪承畴。1639年初，也就是皇太极呢攻占益州的第二年，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来到东北，与山海关的马科、宁远和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嵩山、杏山、塔山三城，形状呢有点像这犄角。那么两军在这儿就相持了一年，到了1640年的冬天，清军开始攻打锦州以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啊，但是没办法，在这个塔山和杏山这俩地儿啊，这犄角这俩地儿失败了。当时明朝这形势就很危险了，崇祯皇帝也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危急性，于是命令洪承畴率领大同总兵王普、密云总兵唐

红冀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娇以及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延臣、宁远总兵吴三桂，这些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13万，马4万，来增援集结宁远与清军会战。过了2个月，皇太极发兵围攻锦州，采取的是长期围困的方针，势必要拿下锦州。那么这时候的锦州守将呢，祖大寿被这一围，这就受不了了，告急呀，赶紧百里加急对朝廷报告。那对明朝来说呢，锦州这位置太重要了，这是一条防线，是吧？你把这条防线拱手让给了清军，那你明朝可真就是离灭亡不远了。崇祯皇帝说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锦州。皇上说完得有办事的，那么手下办事的就是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有经验，他所率领的明军分别由8个边镇临时调集起来，兵虽是精兵，但是明末的将帅那骄横出了名呢，能否临阵服从洪承畴的统一号令，这是洪承畴是否能够充分发挥的最大障碍。因此啊，洪承畴主张要一步步的逼近锦州，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并且着重强调切勿轻易浪战。洪承畴控制了嵩山到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厉的攻势重挫了清军。那么锦州的局势呢，由原来的被困现在开始有所好转了。锦州局势一有好转，崇祯皇帝又看见希望了，手下这些纸上谈兵的大臣啊，又开始来谏言了。兵部尚书陈新甲那天上早朝的时候跟这个崇祯皇帝说了，皇上，我觉得现在锦州战事有利啊，洪承畴在那片搞得还不错，小红很有远见啊，但是我对小红的这个战术有点意见啊，既然已经重挫了清军，为什么咱不能来个乘胜追击呢？古语有云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咱们一鼓作气拿下清军，把清军给灭了。崇祯皇帝一听，嗯，也对，于是促战的这个意见就出来了。时间到了7月，洪承畴领兵到了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嵩山以北。洪承畴赶紧调集兵马啊，将兵布置在离锦州还有6-7里的鲁山岗，将骑兵布置在嵩山东南西3面驻扎，准备与清军展开决一死战。8月的时候，皇太极明知道明朝援军已到，于是亲自率大军从盛京，有那时候的奉天啊，这个今天的沈阳那边，赶紧赶过来增援，驻扎在嵩山信山之间。这时候就形成两军对立局势了，明军在南，清军在北，两军现在已是剑拔弩张了。不过皇太极在用兵上还是高了洪承畴一筹啊。皇太极命令齐尔哈朗将军攻击锦州的外城，截断嵩信间明军的联系，切断了明军的粮道，断绝了洪承畴的归路，那么在明军的背后形成了一种大的包围态势。清军攻击这锦州城，那锦州城这个守城的祖大寿呢，一开始被困就跑后面开始喊，这时候一看清军又来了，也不敢出战啊，害怕，贪生怕死。随后皇太极又派兵开始夺取了塔山的这些粮食。明军的战略意图是在松锦之间，在这么一个区域内与清军决战，现在被清军切断了后路了，粮草没了，明朝军队只剩下3日口粮，这下军心涣散了，想战没气儿，想退没路退，想守粮没了，你拿什么守？

于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洪承畴立刻做出决定，与清军决一死战。而各部的总兵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洪承畴这时候说了不算了，各有各的想法。这八路总兵想想，撤吧，往南撤啊！最后大家伙8-1，你被 PK 掉了，洪承畴你说了不算啊，我们往背山突围。明清两军交战之后，洪承畴被嵩山列阵，让手底下这些骑兵冲击清营，杀呀冲啊打呀，一会儿嘟嘟嘟嘟嘟就回来了。为什么呢？清营不是白给的，人家已经做好准备了啊，你一冲就能给冲破了。因为那时候明朝的士气已经被打压下去了，经过连年的战争啊，这明朝这士兵也是不怎么想打仗了啊，谁赢谁输跟我没关系啊。这一冲不破之后便决定撤退。这时候洪承畴的命令又不听用了，这几个总兵又不听他的了啊。本来你说撤退咱们来个这个先后，你得有打掩护的，你有往后突围的是吧，你这个你得排好了。没有，八路总兵各玩各的啊。大同总兵王普趁天黑带领着部下开跑，马克吴三桂啊也是争相开始往杏山逃窜。那么清军呢这时候趁势开始追杀，前堵后追啊。等他们逃到杏山的时候，又决定开始往宁远撤，最后到宁远这地儿又遭到伏击，部下损失惨重。那么洪承畴由于事先没有决战的这个决心，就准备试一下，我冲一下，冲不完我就再跑嘛，也是吧。结果明兵的两镇六总兵溃败，数十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清军斩杀53000多人，自己踩死踩伤者无数，剩下洪承畴带领着残兵10000余人又被清军团团包围在嵩山，等候明朝的援军。清军打了胜仗了，皇太极很高兴啊，起驾回京。回哪儿呢？还是回那盛京啊，也是现在沈阳，回那儿去了，留下多铎攻城。洪承畴一看皇太极走了啊，突围吧，就突围。那多铎也不是白给了，又失败了。这是9月时候的事儿。又过了一个月，10月，清军呢又派大将驻守嵩山啊，多铎又走了，洪承畴又上啊，结果又战败了。怎么办呢？吃的没有了，山上的柴火该砍都砍完了，怎么办？回不了城，降了，多半都降了清。时间到了1642年的1月，洪承畴听说朝廷的援军赶到，又派6000人马出城偷袭，又被清军给打败了。那吃不饱穿不暖呢，你怎么跟人打呀？人家是精锐之师啊。于是败兵退入城内，洪承畴见后有追兵，于是下令赶紧关闭城门，而败兵的大部分被关在门外了，全部被清军绞杀，其余的这些啊被关门外的这些兵逃往了杏山，后来又被清军伏击绞杀。洪承畴于是做了瓮中之鳖，不敢再战。而朝廷的援军也因为害怕清军，一听说什么又被杀那么多，不去了，掉头跑了。就这样嵩山一直被围困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嵩山的守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书作为人质约降。时间到了1642年的3月，清军应邀夜攻，嵩山城破。那么洪承畴和巡抚邱民被俘，总兵曹变蛟等被杀。洪承畴原来的一个常胜将军到了一个常败将军的地步，是他领导无方吗？也不是哈。如果当年那八路总兵都听洪承畴的，也许这事儿呢还有转机。可是无奈呀，大祸临头各自飞，谁也不管谁了，你洪承畴又有何德何能以少战多呢，对吧？况且又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那清军为什么杀了总兵留你洪承畴呢？是要招降还是怎么说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我知道，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明清两将洪承畴。麦叔，你这干嘛呀？明清两将，怎么可能呢？要么就明将，要么就清将。哈，是这样，洪承畴本为明将，后来呢，降了清了。变为清朝的将领，啊，这就是清将。哈，有些朋友说了，哦，汉奸。哎，您说的对与不对，我不好评价啊。当然，某些人呢搞了一个这个中国汉奸排行榜，洪承畴呢也是跃然榜上，啊。至于是与不是，对与错，要基于当时的整个历史大环境来考虑。那如果说历史的车轮再往前走的话，那么洪承畴这种行为你不能算是汉奸，不能算是人人正是顺应了历史车轮的这个前进的潮流啊。也有人说不对，如果明朝啊当时没有清军，没有这个农民起义的话，那到中国今天又是另一番景象。那么这种说法呢是完全不符合逻辑了。你想啊，怎么可能没有呢？啊，你最后明末你已经是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老百姓要吃没吃的，你回头还收他重税，他没钱给你了，拿什么给呀？卖儿卖女呀，搞得家破人亡啊。那与其你把我家搞破人搞亡，那不如我先来反了你了。农民起义在那时候开始盛行了。那由于明朝政府呢那时候混乱，又给了关外的清军有一定的可乘之机，所以说清军那阵儿呢越战越勇，最后覆灭了明朝啊。当然有人说了，明朝不是清军覆灭的啊，是这个大顺啊李自成给推翻的。李自成呢只是啊借了清军的光，如果不是明军疲于两边奔命的话，李自成也没有那么快打到北京去。所以说历史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那样，没有那么多如果，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我们就要正视它的存在。那么从前那些事儿，就是要告诉您历史上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好了，咱们书接上文，接着说洪承畴被清军俘虏之后的事儿。洪承畴被俘了，久被围困的锦州的明军已经是筋疲力尽，离弹尽粮绝，又看见嵩山杏山明军已败，待援无望，于是锦州守将祖大寿亲自走出锦州城，率众部将降清。这个是祖大寿第二次降了，第二次降清，第一次围困的时候。那么塔山杏山呢相继落入了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不存在了，锦州沦陷了。那么嵩山的失陷实际上对明朝的影响是极其重大，从此意味着明朝在关外不可能再作战了， 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除了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市，这一地还属于明军之外，其他山海关以外的地儿都落入了清军之手。皇太极那时候趾高气昂了，哈，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扑。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在四周纵略，北京唾手可得呀。给您说完关外失守了，那么关内方面呢，李自成的农民军迅速发展，明军失去了主动地位，在清军与农民军两大势力的东西交攻之下，明朝已经处于覆灭的前夕。咱们回过头再说洪承畴带兵打仗的事儿，被俘了，被清军抓住了。皇太极一打听，哦，洪承畴是个将领啊，我很赏识他，他很想把这员大将纳为己有，可怎奈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犯难了，这咋办呢，这好东西可不能让外人拿去了啊，这洪承畴这大将我再给他放走，他再回明朝对我们又是一种打击啊。哎呀，怎么办呢？皇太极在为难之时候，想起一个人来，吏部尚书范文成，明朝的官，也是被自己呢降来了、他把这个范文成叫过来，我说老范呐，你帮我出出谋划策，你说洪承畴这事儿怎么办？范文成听说之后，这样，洪承畴有爱好，咱们可以从他爱好下手。哎，什么爱好？他喜欢女色。哦，皇太极一拍脑门 ，OK， 没问题，美女吗？我们这北方美女多的是，于是每天派十多个美女与洪承畴作伴，没效果。老洪很正经，啊，我是喜欢的，可是这时啊，体现我气节的时候，我不能因为这个女的耽误了我的事儿啊！我是明朝的官，我死我要死得有气节，我绝对不从。这样皇太极就傻了，老范呐，这事儿没成功。范文成心想着，哎呀，你是这么喜欢洪承畴，我得把事儿给你办好了呀。于是皇太极就派范文成前去说服洪承畴。范文成走到了洪承畴这个帐子门口，洪承畴看见了范文成，在里面骂：王八蛋，你个老范啊，背叛大明啊，你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七大姑八大姨啊，一下省略15000字，骂完了。范文成百般忍耐，跟洪承畴两个谈古论今。哎，我说承畴啊，你不用骂我，你去死。我死倒是方便，百年之后我们俩在地下还能见到面啊，抬头不见低头面，你去死。哎呦，你不厌世，我跟你说说古代上的事儿吧。我知道，不用你说，不，你要听啊。你知道李陵这人吗？啊，李陵这人可是名将啊，生不逢时啊，可不可惜啊。我们再说说战国时期的廉颇蔺相如怎么样？两个人一开始也是啊，这廉颇有点嫉妒蔺相如啊，后来呢，是吧？怎么样？这个负荆请罪是吧？哎，这你都懂了哈，你休要跟我废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今天到我这儿来。范文成也不提招降之事，接着又说：“这个秦始皇，你后来洪承畴实在没法了。”啊！哇，又是一顿吼，洪承畴这吼。

声太大了，把这帐子上的这灰呀、震掉了，这灰呢就落到了洪承畴的衣袖之上。于是洪承畴一边斥责着范文成，一边用手呢把这灰掸掉。范文成一看，哎，有门了，不动声色转眼出来，回去禀奏太宗皇帝啊，皇太极，禀皇帝，洪承畴不会死，他舍不得死。你想，一粒灰掉到了他的袖袍之上，他都能够把它拂去，可见这人还是很注重生命的，哈，很注重自己的这个形象的。那么他如此注重的形象，皇上，这就是微臣说不动了，唯有皇上您亲自啊御驾亲征了，我这个实在不行啊，您呢可以这么般如此如此这么般。皇太极一听，好，咱们就这么办。于是皇太极听从了范文成的这意见，对洪承畴是倍加关照啊，没事送点这大礼，没事呢就送点这个锦衣玉绸过去。直到后来有一天晚上，皇太极的一个妃子带着人参汤到了洪承畴的居所，洪承畴闭目面壁毫不理睬。皇太极这妃子娇滴滴地说，洪将军，您对大明江山如此赤胆忠心，令在下实在钦佩。将军既是绝食，难道就不喝口水而后就义吗？将军，您喝一口吧。洪承畴望着这迷人的秀色，听着这温柔的劝化，闻着这诱人的体香，顿时心神激荡，美人不断的在旁边劝饮，那么同时呢把这人参汤的壶送到了洪承畴的嘴边。洪承畴啊，不知道这是人参汤，知道也不能喝，就以为是水啊，于是就喝了。喝了之后，妃子又开始使劲了，来吧，喝吧，喝吧啊，喝完了有劲儿咱们再绝食啊啊，想减肥的话你得先吃饱了再减肥呀啊哈，那有劲儿啊啊，于是呢又开始劝这洪承畴，接连洪承畴把这一壶咕咚咕咚都喝下去。喝完之后只觉得下腹是燥热难当，那位都知道人参汤这东西大补啊，肝火旺盛啊，下身燥热难当怎么办？眼前又一美丽女子如此温婉娇柔，洪承畴再也把持不住了，于是一蹴而就啊，这妃子也没反抗，两个人在一起做了一天的夫妻。转过天来，皇太极亲自到这儿来了，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呢亲自上前嘘寒问暖，小红啊，哈哈，哎呀，冷不冷啊？哎呦，小红，你看你这衣服多单薄啊，来来来来来，披上我这件。说完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披到了洪承畴身上。这段不是我自传的，清史稿有记载，上面这样说的，上自临氏解所欲貂裘衣之曰，先生无寒乎？承畴唐氏酒叹曰，真命是主也，乃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朝。这是清史稿记载的，就说啊，皇太极把这貂皮给这洪承畴披上之后，洪承畴啊感激涕零啊，心想着啊，这清朝的皇帝亲自把衣服给我披上了，我是败军之将还能受此礼遇，这哪是好啊，哈、啊！受宠若惊，于是跪倒降了清朝了。皇太极见这样的这个行为啊，很高兴，小红啊没事啊，不要紧的，来我大清啊好好干啊，亏待不了你，好不好啊？啊，愿为陛下尽犬马之劳。洪承畴这是正式降清，
后来啊，这洪承畴呢跑出去玩，逛来逛去，看见那天

0: 叶夫妻的这个皇太极的妃子，找旁边人问这谁呀？哎呦，这您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皇上最宠爱的妃子庄妃呀。啊，洪承畴吓坏了，心想这怎么的，我怎么能干这事呢？我在人手底下，这我说没命了吗？可是从那天往后，发现皇太极和这庄妃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好像没发生过那么八宗事儿似的。洪承畴越发的感激，这下可是死心塌地的为清朝效劳了。洪承畴这时候内心想了，你看怎么样，皇太极就是不一样，我给人戴绿帽子人不忌讳我啊，那是明朝的皇帝那不行了，你崇祯皇帝我给你戴绿帽子，你还能饶了我，不杀了我了？你看人清朝啊，你看人这气魄，这度量好。洪承畴就此死心塌地效为清朝。
1: 洪承畴本是明朝的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也不错，既为皇帝看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嵩山兵败，举朝大震，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辍朝三日，以王侯规格与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预制悼红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消息传来，洪承畴降清了，预祭十八。
0: 那么在洪承畴降清之后，清太宗命令洪承畴管理镶黄旗汉军，表面上对他是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没对他放松防范。让谁啊？让洪承畴在家里不能随便出入。如遇战事的话，皇太极一般就是过来咨询一下，来问一下。除此之外，再没给洪承畴什么官职。那么时间直到了顺治元年，也就是明朝崇祯十七年，洪承畴才随从着睿亲王多尔衮率十万大军南下攻明。十一号到了辽河，得知大顺军已经攻占北京了，明朝皇帝自尽了。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荆州密云进京，急行而进，小跑赶紧去，直到北京。四月十三号，李自成亲自统帅六万兵马进攻吴三桂，企图攻占山海关。十五号，多尔衮进军路线游变，日夜兼程疾驰山海关，想与李自成啊形成内外夹攻之势。那么到了二十一号凌晨，李自成抵达山海关，以六万兵力对吴三桂八万兵力，在石河东北西三面发起全线进攻。吴三桂啊，濒临着灭亡的旦夕。就在21号晚上的时候，前面说大顺呢，李自成攻打山海关是21号早上，那么21号晚上，多尔衮率领清军也到达了威远城外，击败大顺军的唐通部。22号早晨，吴三桂开关迎清军入城。那位说，吴三桂迎清军，这是什么事儿呢？历史上关于这段传说太多了，有说是为了一个女人的，为了陈圆圆啊，说是李自成给吴三桂戴了绿帽子了啊，在北京霸占了陈圆圆啊。吴三桂一怒之下，心想着，我本来想想你李自成的啊，我之前也跟你沟通了好多次了，你说行我就想你了，结果你霸占了我妻子啊。那时候陈圆圆刚嫁给吴三桂没几天嘛。啊，后来吴三桂到了这个边疆啊，到了山海关了。哎呀，好啊，你霸占我妻子啊，你给我戴绿帽子，我不能让你啊，我降清。就这样。这是传说啊，吴三桂就这么降清了。其实呢，有些人说也不是啊，这吴三桂呢很聪明很狡猾，他懂得如何权衡利弊，心想你李自成呢，你不坐不稳江山，你跟清军比起来，你就是乌合之众。于是吴三桂降了清，开山海关，引清军进城，这才引得明朝真正的灭亡，以及李自

0: 城的覆灭。清军这边四月初九，洪承畴和多尔衮率领十万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的啊，到了29号，把这个大顺朝啊，就是李自成的这个部队给打散了。李自成呢往西跑，那么多尔衮命令吴三桂，你呢带着兵往西追啊，围剿他，我呢亲自统帅我十万清军奔赴北京城。就在这时候，洪承畴又给这多尔衮建议了，说我兵之强，流寇一战可除，咱们可以先派先遣官兵去宣布王令，兵去宣布王令，不，我们是来灭匪的，不屠人民，不烧大家伙的房子，也不抢大家的财物，同时也告诉各府各县，开门归降的升官加职，军民秋毫无犯，若是抗拒不服的，等我军到达城下之日，官吏悉数杀掉，百姓但是还是安全的。如果谁要是第一个响应我们这个策略的人啊，响应我们这个号召的人，重赏，破格封赏。多尔衮采取了洪承畴的建议啊，于是在山海关击败了李自成农民军之后，向明朝官员发布了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通的州县以及延边州府这些官吏皆开门迎接清军入关，从这儿收到了很大的政治效果。老百姓心想了，好啊，你甭管谁来了，你来了，你不侵略我们的财产就好，你们打仗我管你谁呢，我不管，你只要不让我的财产受到损失，我能吃得饱饭就可以了。
1: 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是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左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
0: 要说皇太极还真就没有白收洪承畴啊，洪承畴在清朝初期给清朝的这个典章的建立制度，完善清朝国家机器，献计献策很多，而且大多都被采纳加以推行。同时洪承畴呢还觉得说，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啊，要建议统治集团必须学汉文说汉语啊，你必须得会简体字啊，说普通话呀，啊，推广普通话很重要吗？啊，必须得了解汉人的习俗，啊，提倡儒家学说，淡化满汉之间的隔阂。此外，洪承畴还推举了许多明朝的官吏，比如在北方兴修水利，啊，对于当时这个政局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洪承畴在清朝呢又是为百姓呢又是做了不少好事，比方说啊，有这剃头令这么一事儿啊，说这不剃头者要杀啊，你多少人不剃啊，不剃我们满清的这个头你都得杀了啊。结果后来这个洪承畴去了之后呢，就说这个咱们呢还得是跟人讲道理啊，你不能这个乱杀无辜啊。当然在这期间洪承畴呢也是杀了许多起义军啊，都是抗清的这些起义军都被杀了。到了洪承畴61岁那年，顺治帝赐洪承畴宝刀御马，平定云贵之乱，61岁依然能提刀上马打仗啊，很厉害的一个人。到了顺治16年的8月，这是2年之后了，洪承畴呢因为年老体衰，目疾加剧，什么事儿？眼睛看不见了，请求回京。到了顺治18年，顺治帝死了，那时候呢洪承畴已经是69岁高龄了。康熙帝继位，康熙帝继位之后给了洪承畴一个世袭的这么一个爵位，直到康熙4年，也就是公元1665年，洪承畴死了。死那年

0: 洪承畴73岁。那么洪承畴的墓地就在今天北京市海淀区的车道沟。那文物保护部门曾经对他进行发掘，文革期间墓地呢尽遭破坏，直到至今只留下了一对石狮子。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洪承畴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好，抛开是不是这个，咱们只是给您介绍了洪承畴呢在领兵打仗方面的林林种种，以及中间啊清朝如何招降他的一些小插曲。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大家纷纷端起杯子，齐敬海塞斯。海塞斯想说的话没能说出来，被人堵了回去，这心里甚是不快，便扬起脖子将整杯的酒全都倒进了肚子里，然后闷闷地一屁股坐了下来。这时江姐带着服务小姐端菜进来，杜先生灵机一动，拉住了江姐。
9: 来来来，江老板，给我们的贵宾敬杯酒吧。这位海塞斯先生可是个大教授、大科学家，他来帮助我们研究制造世界一流的皮革，让前线将士有皮衣皮鞋可穿，战马有好鞍可配。你说你是不是应该代表前线将士敬教授一杯啊？
8: 那是自然。江姐先给海塞斯倒酒，又给自己倒上，并率先举起杯，一番好话后仰脖子一饮而尽，笑吟吟地盯着海塞斯，敦促他喝下去。海塞斯还是第一次见到江姐，刚才第一次目睹便眼睛一亮，暗自惊异，为她的美貌所折服，但是碍于众人颜面，仅限于心惊摇曳而已。现在酒过三巡，胆量随着酒量倍增，目光不觉地顺着江姐的手臂滑到了她的脸上，又从脸上滑下来，滑到了她饱满的胸上，丰腴的臀部，旁若无人，
10: 真是秀色可餐啊。
8: 海塞斯心中的不快转眼间烟消云散，仿佛枯木逢春，久旱遇甘霖，他红彤彤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海塞斯端起酒杯放在唇边，却没有马上喝下去，而是沿着酒杯的边缘定定地去看江姐。江姐笑吟吟的脸上已经绯红，也正凝目注视着海塞斯，那晶亮的双眸望着一片艳艳的深水，像要把人淹死一样。海塞斯这心里禁不住一颤，愉快的电流通遍全身，他豪爽的张嘴轻怀，一饮而尽。这酒啊，是男人的家伙，却有点女人的脾气，开始接触往往有点半遮半掩，要循循诱导才能往前走。海塞斯越战越勇，从开始要劝才喝，到后来频频出击，是越喝越多，喝得多了自然

0: 就会去上厕所。二楼的厕所在走廊尽头，很派头的，地面是德国进口的瓷砖，盥洗间明亮宽敞，女厕有抽水马桶，男厕有陶瓷的小便斗。凯塞斯撒完尿出来，看见江姐立在盥洗台前，面带笑容，率先替她拧开了水龙头，
1: 请。
0: 凯塞斯洗完手转过身，看见江姐手上捏着热腾腾的毛巾，笑容依旧，殷勤依旧，
1: 请。
0: 面若桃花的江姐口含春风，无限娇柔地为凯塞斯递上热毛巾的时候，凯塞斯并没有去接毛巾，而是突然抓住了江姐的手。江姐虽然面露惊讶，倍感意外，略有惊慌，却并没有把手抽出来，而是怔怔地看了教授一眼，埋下了头。凯塞斯无疑受到了鼓励，猛地一把将江姐揽入怀里，拉到一边，抵在墙角上疯狂地亲吻起来。江姐虽然心怀鬼胎，但是在这种地方这么快近身还是准备不足，她惊慌地躲闪了两下，随后就像水一样化掉了，软掉了。事实上，杜先生并没有忘记陈家湖，杜先生知书达理，谙熟人情世故，他深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对属下一向遵循着四条小礼：一打、二哄、三拉、四捧。有了这几条，任你是个桀骜不驯的将才，还是唯唯诺诺的庸人，都会忠诚于他，像孩子一样乖乖的听话，像军人一般规规矩矩的服从命令。所以鱼子楼的庆功宴一结束，他便带着陆所长海塞斯和他的秘书驱车来到了五号院副院，亲自来看陈家湖。刚才没有让陈家湖去赴宴，可谓打，现在又亲自上门看望慰问，就是哄和拉了，这是保得了密的，来了如同没来，不会有不良后果的。陈家湖拉开门，见是这四个人，倍感惊讶。陆所长怕杜先生记不住陈家湖，赶忙上前介绍，却被杜先生一摆手打断了。
2: 陈家湖嘛，我认识的，中央大学陈教授的儿子，为了动员他加入我黑市，我还去过他家里的，我亲自去请过的人有几个，怎么可能忘记。
0: 说着，杜先生走到陈家湖面前，像个慈祥的父亲，又像是一个和善的长者，颇有风度地将他细细端详一番，回头对陆所长和海塞斯笑着说：
2: 嗯，瘦了瘦了，工作太辛苦了吧。有的人也辛苦，但是出不了成果，你是个幸运的人，剑一出鞘就威震四方，了不得啊，了不得啊。不瞒你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本事都刻在脸上，我从看见你第一眼起就知道你会有今天的。
0: 陈家湖不好意思地笑了。
3: 看来我父母一点儿也没有在我脸上加密。
0: 凯塞斯见杜先生如此夸赞他的徒弟，甚是高兴，加上酒劲尚存，不乏招摇地当着杜先生的面夸耀起陈家湖来。
4: 破译密码的人我见得多了，但是让我佩服的人只有一个，是谁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海塞斯的话让陈家湖更加不好意思了，他谦逊地表示他不过是海塞斯的学生而已。海塞斯听了大喜过望，连说不敢当，然后摸出一枚青天白日的大勋章递给陈家湖。
4: 这是杜先生刚刚在饭桌上授予我的，我想我不过是带领而已，现在物归原主，我再次声明，特一号线的密码能这么快告破，功劳只属于一个人，是你，不是我。你收下，别客气，就是我的了，客气就是我的了，运气不会只属于你一个人的。
0: 陈家湖哪里肯收，俩人当着大

0: 这酒劲儿可上来了，举止不免有些不得体。他激动地冲上前去，紧握住杜先生的手，连声夸赞他：
1: 杜先生好眼力，陈家户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你能给他这枚勋章实在太好了，太好了，哈哈哈哈。
2: 好，哎呦哎呦，
0: 海塞斯使的力道有些大了，把杜先生都给捏疼了。说过笑过闹过，杜先生率先找位置坐下，大家知道杜先生有话要说，纷纷拖过椅子围着他坐下来洗耳恭听。杜先生环视一下大家，以他惯有的高屋建瓴的首长气度，首先阐明了第一层意思：
3: 各位，战争的形势不容乐观，前线战士虽然勇气可嘉，但终归是技不如人，我们的武器太落后了，再加上高层鱼龙混杂，主和的声音一直无耻地叫嚣着，也极大地损伤了军队的士气，影响了战斗力。现在所有政府机构都迁到重庆，等于是向前线将士宣告武汉失守了，中国半壁江山已落入敌人手中。
0: 这一番话说的大家都神色黯然，一片凛肃之气。接着杜先生又说出了第二层意思：
3: 既然重庆做了陪都，这里的防务、这里的安全、这里的秩序就变得非常重要，但事实上这里的安全令人担忧，地上有汉奸特务，天上经常有鬼子的飞机，数据最能说明问题。近年来鬼子先后有13个批次，总共37架飞机越过天堑出现在重庆上空，当然了，他们多半是来侦察的，只有3次真正实施了轰炸，第3次你们都知道是萨根的杰作，换言之就是专门针对我黑市的。那么第一次是针对谁的？委员长。那天委员长正好在重庆视察工作，敌人专门来轰炸就是炸给委员长看的，威胁你，意思就是你别站了，你退到哪里都安全不了的。
0: 说着杜先生将话锋一转，开始进入正题。
3: 这说明什么？说明重庆的安全大有问题，委员长秘密来重庆，敌人知道，敌机想来轰炸，我们不知道，空军拦不住，高炮打不下，这怎么行呢？所以下一步工作的重心要转移，重点不是破译前线军事密码，而是重庆的特务密码，要把鬼子设在重庆的特务网撕破，一网打尽。为什么我今天设宴款待你们，要给你们发勋章？因为你们解了我燃眉之急，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我高兴啊！你们了不起，你们掘到了第一桶金，破译了特一号线密码。万事开头难，有了一就会有二，我对你们是充满信心的。
0: 陆所长趁杜先生停顿之际，连忙介绍说：
4: 啊，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2条特务线，下一步我们争取尽快把另一条线的密码也破了。
0: 杜先生摇着头说：
3: 我觉得不止这个数，还要找，都找出来，把他们都破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陆所长和海塞斯都点头响应，有表态，有决心，有信心。可是一旁的陈家湖却没什么表现，情绪似乎不高。杜先生走到他跟前，和

0: 陈家虎点点头，但是面色犹疑，欲言又止。杜先生察觉到了，便笑眯眯地说：
1: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说。
2: 我想回家一趟。
1: 回家？
0: 如此庄严之时，陈家虎竟然提出这种要求，让杜先生是又好气又好笑。
1: 你家里有事吗？
2: 没有。
1: 没有就缓一缓吧。
2: 答应的事儿最好兑现，你们不能随便收回承诺。
0: 杜先生扭头看看陆所长和海塞斯，海塞斯如实到来，把他和陈家虎之间的约定介绍一番，希望杜先生能网开一面，成全陈家虎一下。杜先生听完思量了一会儿，

0: 那些特务正在到处找你，你现在怎么能出去呢？
1: 对，现在出去不安全，下次吧，下次我一定让你回去。
2: 说罢，杜先生站起身来，带着秘书往外走。海塞斯带上陈家湖，也想出去送他，却被他拦住。

0: 色又浓又厚，仿佛一道巨大厚重的黑幕，紧紧地笼罩着四方万物。夜色深沉，像一种粘稠的物质，散发出阵阵凉冷的气息，在深不可测的高空里，疏忽掠过一道光亮，无声的起落，如梦似幻。老孙打量手电筒，领着杜先生和陆所长以及杜先生的秘书往外走，一路上居然都不言语，好像是前行在敌人的营区里。偌大的院子静得如在地下，空得如在空中，漆黑连着漆黑，似乎走不到边。直到踏上连接后大门的主道的时候，才看见门卫室的灯昏暗无声地亮着。忽然，一个人影鬼魅一般的浮现，弓着高大的身躯，使劲拉拽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凭着灯光，杜先生猛然发现那人脸上蒙着黑色的面罩，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仿佛撞见了刺客。好在杜先生反应快，一下就想到此人是谁了。
1: 你怎么把他也带下山来了？人手不够啊，让他来守这个门倒是挺合适的，至少要吓退不少女人，包括女特务。
2: 其实山上更适合他，山下人多，有碍观瞻啊。
1: 那又干嘛把他弄下来？
2: 他伤口发炎了，需要每天下山换药，很不方便。
0: 这是徐州下山上任的第一天，到现在还没见到陈家湖呢，却见到了杜先生。杜先生深夜大驾光临了陈家湖的寒舍，就凭这个，徐州相信陈家湖下山后一定干出什么名堂来了。他目送杜先生，
3: 有一天我要把这宝贝动人去阎文，那儿才是他该去的地方。
0: 正派老实的人，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总的说是不会吃亏的，但是在相对短的时间里，他们却常常要受到无赖、卑鄙小人们的欺弄、暗算。密特现在就是这样的。大使回来了，给了他两个小时汇报萨根的情况，同时给萨根一个小时的陈述机会，结果密特大败，萨根获得全胜。也许大使也不希望自己手下是一个败类，这是原因之一，但关键是陈家湖不死的事实成了萨根取得大使同情和支持的大利器。换句话说，大使找到了满足萨根和自己希望的把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大使恢复了萨根的职位，萨根又兴高采烈地摸上发报键。
4: 又可以上班了。
0: 上帝打了一个瞌睡，让萨根逃过一劫，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然而他一定想不到，由于他的开心，给老孙和陆从俊他们创造了更难能可贵的开心机会。得知惠子怀孕之后，老孙一直在寻找机会下手，给惠子制造一次人流事件。他想过用车撞她，想过给她偷偷在饭菜里掺打胎药，想到趁她体检请医生帮忙等。

0: 等等，想过这，想过那，搜肠刮肚，应有尽有。但是这些等等均有一个大遗憾，难以嫁祸于萨根。老孙的想法是，事情做了又能嫁祸给萨根，一举两得才是上上策。现在机会来了，萨根逃过了一劫，上班了，理当设宴庆祝一下，而惠子就是第一人选。而且萨根似乎也不想再找第二个人。这天中午，萨根在重庆饭店西餐厅订了一个小包间，点好了菜，到了时间给楼上的惠子打电话，请他共进午餐。惠子下了班便去赴约，迎宾员领着他走进小包厢里，看见萨根正在对着自己笑，惠子不免有些纳闷儿：“
1: 哎，干嘛呢？”“
2: 请你吃饭呢。”“
1: 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2: 啊，我有喜事想与你分享。”“
1: 难怪呢，看你乐的，有什么喜事啊？”“
2: 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0: 萨根拉开凳子请惠子入座，惠子迟疑着：“
1: 有必要吗？要吃也没有必要在这儿吃啊，这儿很贵的。”“
2: 那去哪里吃？”“
1: 就在外面大厅里吃一点就行了。”“
2: 外面大厅？哎，我还从来没在外面用过餐呢。中国人喜欢在餐厅里大声说话，闹得你没胃口。 No no no， 惠子，来坐下吧，不要心痛萨根叔叔的钱。今天的喜事就是我高升了，涨薪水了。”
0: 萨根当然只能这么说，他总不能说自己已躲过一劫，恢复职位什么的。惠子不再反对，坐了下来。“
2: 哦，你想吃些什么？”“
1: 随便吧。”
0: 这人逢喜事精神就爽，萨根眉飞色舞地说：“
2: 随便的菜那是最难点的啊。这样吧，我先来点两个，然后你再来点两个。”“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0: 聊 K，
1: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萨根和惠子绝对不会想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隔壁有个小耳朵呢。老实说，这是某些人翘首以待的一天。从得知惠子怀孕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期盼着这一天，盼着萨根请他来这种大饭店用餐。大饭店人多事杂，热闹混乱，有些事情好操办。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天终于被他们等到了。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暗战，是一条龙服务的，不仅在餐厅里有他们的人，在楼下还有他们的车夫，在医院还有他们的医生。战争将从这里开始，在医院结束，一切都已经布置好了，时间上也基本预想好。
9: 先生，您的菜齐了，请慢用。
8: 萨根点的菜品真是丰富啊，够他们吃上一个小时的。但是今天吃不了这么久，因为药力将发作得很快，20分钟即可。果不其然，时间一到，惠子的脸色是越来越苍白，牙关咬的是越来越紧，额头上的汗珠是越来越密集。
10: 你怎么了？
11: 我肚子有点疼。
10: 肚子痛？怎么回事？
11: 不知道。哎呦哎呦哎呦，好疼。哎呀！
8: 说着，惠子终于忍不住了，弯下身捂着肚子呻吟不止，冷汗直流。
11: 哎呀、
10: 很痛吗？
11: 是，哎呀，疼！
8: 惠子一下子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萨根手忙脚乱起来。
10: 我送你去医院。来人，快来人！服务员，快，快来人帮帮忙！
8: 萨根和帮忙的人将惠子弄到楼下，叫了一辆车送去医院。萨根本来是自己有车的，可是一辆大货车横在他的车子前面，而且司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但是别急，这世上还是有好心人的。有一个司机看病人病得这么重，愿意为外交官免费跑一趟。萨根对饭店酒店是很熟悉的，对医院却了解得很有限。但是这没关系啊，好心的司机对医院很熟悉，把他们送去了相对最近又最不错的医院，陆军医院。到了这儿，一切就都在精准的算计和掌控之中了。就这样，一次剧烈的肚子疼演变成一次不幸小产，简直是小菜一碟。这叫小不顺则大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全世界都说得通的道理呀。所以说，这不成。 常问题，没有难度。在老孙的计划中，有一定难度的是如何让临时赶到医院的两位老人家在进病房的那一刻看到萨根和惠子有点超常的亲昵举止，这是要设计运作的。事后证明，那天设计和运作的非常到位，时间节点把握得非常好。要让老人家来，得有人去通知啊，还必须是个女的，扮成护士去。老孙身边没有女的，只好临时向侦厅处求救。杨处长派出一个年轻的本地姑娘，一个黄毛丫头套上白大褂，就变成了护士。这丫头跑得满头大汗，很快就到了陈先生家。今天正好是周末，佳燕没上学，是她来开的门。
12: 请问这是小泽惠子家吗？
13: 是的，请问你找谁？
12: 她出事了，喊你们家大人快跟我们去医院。
13: 啊，我嫂子怎么了？
12: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8: 陈父、陈母和佳燕三人齐上阵，匆匆赶往医院。老孙一直在楼上的某扇窗户前守着，当看到他的临时手下领着三个人冲进医院大门的时候，老孙通知医生立刻去告诉惠子流产的不幸消息。
1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为什么？
8: 一把陪同的萨根看作是她的丈夫，充满同情地对她摇摇头说：
14: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了全力，这是没办法的，孩子的生命太脆弱了，好好安慰安慰她，她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的。
8: 医生配合得很出色，说着说着红了眼睛，因为红了眼睛只好先回避。于是病房里只剩下萨根和惠子俩人，伤心的两个人。此时陈家三人已经走在楼梯上，一分钟以后，当医生带着他们推开病房门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惠子钻在萨根宽大的怀抱里，在痛哭，在流涕，在呼天喊地，在痛不欲生。就这样，在合理精心的运作下，经典的机缘巧合降临了。以后陈家两位老人对惠子的情感发生裂变，这次机缘巧合，这个经典镜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老孙觉得自己的运气要转好了，至此这一仗已完美告终。不过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需要老孙去落实的事情还多着呢。这次陆所长对老孙的表现十分满意，以后将会越来越满意。尽管老孙至今不能找到惠子是间谍的证据，但是要拍，要做几张令人浮想联翩的照片来，简直是易如反掌。现在他桌上放的都是这样的照片，惠子和萨根十分亲密的合影，有的俩人相对而坐，眉目传情，有的牵手漫步在花前，有的甚至依偎在一起。毕竟是做假的，陆所长怕被人看出破绽来，一张张的用放大镜审，放在灯光下看，鸡蛋里挑骨头的看。看罢，陆所长笑了，
15: 哈哈，做得不错，足以乱真。现在的问题是谁出面，谁去当这个烧火棒？
16: 那还用问，不是你就是我呗。
15: 不，你和我都不合适，容易让陈家湖怀疑是我们策划的。他这个智商啊，我们必须做的滴水不漏。我想是个外人最好。
16: 外人？哪儿去找这个人？
15: 首先要确定这个人应该具备的条件。
8: 陆所长想了想说，
15: 这个人应该具备两个条件，这一，要和陈家很熟悉，最好是他们家信任的人，这第二，是党国的人，愿意受我们之托，并愿意为党国保守秘密。
8: 所长和老孙商议了半天，最后确定的人是李正。对陆所长来说，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李正都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思是陈家湖的挚友，于公是党国堂堂处长，而且彼此打过交道，有一定交情。当然陆所长不可能告诉李正实情，他把这事儿说得义愤无比，十分动情。
15: 哎，娶个日本女人毕竟是靠不住的，陈家湖为国尽忠尽心尽力，惠子却在家里，哎，我这也是为家湖着想啊。
17: 陆所长，您这么为家湖着想，我作为他的朋友也非常感动。这样吧，我先去一趟打探一下，看看是否属实。
15: 李正兄弟，那就麻烦你了。
8: 对李正来说，做这件事情具有两重意义。首先，他本来就想找机会接近黑市，与陈家湖有联系，现在机会来了，可谓机不可失啊。其次，作为家湖的好友，他有责任关心此事，尽可能的减少对家湖的伤害。他对惠子虽不能说十分了解，但还是有个基本判断，觉得他不该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呢。所以刚看到一大堆的照片的时候，他心里很有些疑虑，但是经不住陆从俊举一反三的游说，这心里也有些动摇了。
17: 那个萨根说话油嘴滑舌，举止不乏轻浮，甚至表露出了对惠子的不良居心。那天在重庆饭店，萨根那么积极地怂恿惠子出来工作，又是那么巧舌如簧地把惠子推销给饭店老总，现在看来说不定就是个阴谋。美女怕追呀，常在河边走，难免要失脚。
8: 这样想着，惠子在李正眼里变得朦胧暧昧起来，所以李正得令后迫不及待地去完成秘密使命了。天墨黑墨黑的，下着雨，李正穿着军用雨衣，耸肩缩脖地出现在陈母的面前。
18: 哎呀，是小李子，快进屋快进屋。
8: 陈母见到李正像见到了家湖一样的高兴。
18: 老头子快下楼，小李子来了，快进屋快进屋。哎，这雨下的好大呀，你从哪儿来啊？吃饭了吗？衣服有没有淋湿？家里都还好吧？
8: 面对这样一个母亲，一个老人，李正不可能直奔主题，至少得花上十几分钟来寒暄，来客套，做铺垫，做准备，等待最恰当的时机，寻找最合适的语言。机会来了，陈母将话题转到了家湖的身上。
18: 小李子，最近你有我们家湖的消息吗？
3: 嘿嘿，可能小李子就是来给我们说家湖的消息吧。
17: 家湖的消息倒是没有。
8: 李正开始进入正题，轻轻地说，
17: 不过你们都不用挂念他，他现在正在为国家干大事呢，我想他一定一切安好。
8: 说到这儿，李正刻意地停顿了一下，环视了一番之后，别有用意地问，
17: 惠子呢？没在家吗？
8: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李正并不知道惠子流产的事情。
18: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在房间里休息呢，刚
8: 陈父用咳嗽声阻止了陈母说出实情，陈母便改了口，
18: 你找他有事儿吗？
8: 李正摇摇头，思量着说，
17: 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是关于惠子的。
8: 陈父望了望陈母，
3: 但说无妨。
17: 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说，美国大使馆里出了内奸，前段时间报纸上也登了，只是没有指名道姓而已。而据我听说，这个人就是惠子的那个朋友萨根叔叔，我见过他的。
18: 惠子说这是谣传。
8: 这时家红突然推开门闯出来，气哼哼地插了一句嘴，
17: 你什么都听他的。
8: 家红的出现好像是受人安排，来替李正帮腔的，其实不是，他的房间就在客厅上面，楼板的隔音不太好，他听见李正来了，自然要下楼打个招呼。 不想正好听见母

0: 母亲在替惠子辩解，便顶撞一句。家红跟李正打了招呼，又对母亲说，
1: 你能听他的吗？他能往自己脸上抹屎吗？
0: 李正其实不希望家红在场，但是家红在场又着实帮了他。家红坐下之后，把萨根和惠子一起数落一通，言下之意好像他们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这一下让李正自然而然地就接上了枪。
1: 我今天来有些话还真是难以启齿，但是关二老及陈家湖的荣誉和安危我也不能不说。怎么说呢，刚才伯母也说了，虽然萨根是不是间谍现在可能尚未有定论，但怀疑他是肯定的。因为怀疑他，所以军方有关部门自然要跟踪调查他。在调查他的同时，偶然发现他与惠子的关系有些不正常。
0: 说着，李正拿出惠子与萨根亲密接触的一沓照片来。
1: 你们看，俩人经常同出同行，举止亲密，关系确实有点不太正常啊。
0: 家红看了照片，如获至宝，一张张的递给母亲看。
2: 你看妈，你看爸，像什么话？我说嘛，他就是个狐狸精，家狐是瞎了眼。
0: 二老看了照片，好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尤其是陈母，心里甚是惊疑，但嘴上还是为儿媳辩解。
3: 萨根是他叔叔，对他好一点儿也没什么吧？
2: 就怕是太好了。妈，你呀，我看完全是被他装出来的假象蒙骗了，到这时候还在替他说好话，这不明摆着吗？男盗女娼，说不定全都是鬼子的走狗。
0: 父亲狠狠地剜了儿子一眼，
4: 你上楼去，这儿没你的事儿。
0: 李正送家红出门，回来看看怒目圆睁的陈父，缓缓地说，
1: 当然从这些照片也许还不能确定什么，不过
4: 什么，既然说了还是说透了好，不要藏藏掖掖的。
1: 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些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比方说，萨根明明是在为日本人做事，这一点惠子也许比我们都清楚，但是他知情不报不说，还为他狡辩。再比如说，惠子凭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工作？试想，惠子并不懂饭店经营，怎么就那么轻易地进了这么好的饭店工作？而且一去就是人上人，一个人一间办公室，薪水也是不菲啊。
3: 这是萨根给他找的。
1: 是啊，我知道，那天我在场，这是萨根一手操办的。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惠子在美国待过多年，英语讲得很好，他萨根为什么不在大使馆给他找个工作，而偏偏要安排他去重庆饭店？那个地方你们想必也听说了，那可是藏污纳垢之地，风气很差的呀。
0: 李正见二老吃惊不悦的神色，有意退一步。
1: 当然，也许是我多虑了，那是最好，只怕没有这么好的事儿。我的意思，你们暂且全当我什么也没说，不妨自己感觉一下。
0: 这一句话说的二老黯然神伤，变成了一块血布。这人老了总是有点迷信，因为经历的多了，惧怕的多了。那天陈母看见自己的小孙孙化为一滩血，那个伤心呐，就别提了，就像看见一个真活人走了似的。最后离开医院的时候，他悄悄地把那张血床单带走了，因为他心里把未出世的小孙孙当成了活人，既然是人死了，当然要善待尸体。现在这块未经洗涤的血床单被老人家藏在一个铁盒子里。传话要点到为止，目的达到了就该起身告辞了。送走李正，二老径直上楼去睡觉。经过惠子房间的时候，陈母想进去问个寒暖，却感到脚步异常沉重，迈了两步便退了回来，默不作声地尾随着老头子去了卧室。陈母心乱如麻，上了床也睡不着，他以为老头子睡着了，便悄悄起来把那块血布拿出来抚摸着，像在抚摸自己痛楚的心。 陈父其实没有睡着，闻此异常嘀咕了一句：
4: 你在干什么呢？
0: 黑暗中，老头子伸出手，顺着老伴的手摸过去，摸到是一块布。
4: 这是什么？
0: 陈母沉浸在自己的悲情中，哀叹一声，抱怨着说：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天他出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哎，真见鬼了。
0: 陈父听出了老伴的意思，叹了口气安慰他：
4: 哎，别奶壶不开提奶壶，睡觉吧。
3: 你睡吧，我睡不着。哎，我们难受的睡不着觉，他会难受吗？
4: 孩子是他的，能不难受吗？
3: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说不定是他自己要求打掉的呢。
0: 陈父惊得一把抓住老伴的手：
4: 这不会吧？
0: 陈母抓起老伴的手举到嘴边咬着，想忍住悲伤，终于还是忍不住了。他抽泣着说：
3: 什么会不会，人一旦变坏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我甚至怀疑那孩子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4: 你胡说什么呀？
3: 我胡说，你没有看到吗？像什么样？有事儿也不该是在他那儿啊。你没听，所有医生护士都以为他们是夫妻，这成什么体统？他可以不要脸，我们陈家丢不起这个脸。
0: 陈父听了之后默然了，显然他的态度已经更倾向于认可这种说法。虽然陆从俊不算是什么算命先生，但是他在几公里之外已经算到二老此刻难过的心情和部分对话的内容，这不难算的。正如几天前他就算到惠子肯定会有那么一天，孩子变成一滩乌黑的血，前途变成一个狰狞的黑洞，惠子厄运的帷幕已经拉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洪昼听着和珅的话，是不时地点头感叹，末了眯着眼睛喟然说道：也是你命中该有这一劫，中间贵人相救，瓜州渡你要不救靳家儿子，未必有这样的好报。王宝笑着说了：依着爷说，那个穷要饭婆还是贵人了。那是当然，比如和珅捐银子买炭救靳家，和珅就是靳家的贵人，穷困中又遇到我，我就是贵人。你以为文王易经里的贵人和世上这些戴官帽子的是一回事吗？怎么着，这里许多银子你随意的拿，拿得动的就拿去报恩，也就是他园中应得的福分。左右这些钱也是你赢的，派个正经用场也是该当的。你很投我的缘，索性跟我一路宿州去，回来我给你续保。刘全看看满桌包裹剁着的银子，心里边划算着，这是好大一份家业，说赏人就赏人了，这位王爷好大的手面。他咽了咽口水，傻子似的瞪大了眼睛。和珅熟练地给洪昼打了个签儿，却不去搬那些银子，笑着说了：那奴才就放肆，谢爷的赏了，怕有140-150斤呢，背到九宫娘娘庙何必呢，把吴家嫂子请来不也一样。洪昼跌着脚笑着说了：你这身子骨，我打量你也取不走多少，谁知你竟是贼才贼智，一步三计。好，你既有报嫖母之情，我有何不能为，既不一诺。和珅笑着去了。洪昼觉得肚子饿，正要叫王宝去弄点点心夜宵，猛听得楼梯一阵脚步乱响，杂沓小乱踩的房顶成尘都直颤抖，里头夹着方家记的尖嗓门：
6: 就在这楼上，这是一窝子贼，只管逢人就拿。
5: 洪昼还在发愣，刘全急急地说道：
6: 爷，快藏银子，准是方家串通了衙门的人来捉赃了。
5: 他认准了洪昼的身份，却是十分的忠心，不管不顾把桌上银子一搂收到怀里边，就往床底下塞。王宝骂着：谁吃了豹子胆，活得不耐烦了。一拉门就冲出去了，一见到几个青衣大汉冲上楼梯，他双手一叉腰，刚要喝骂，方家计指定了叫着：
6: 也有他在里头。
5: 早有个汉子飞身扑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假脸就打了王宝一个满脸花，晕了一下，还没等倒地呢，已经被人劈胸提起来喝问：
6: 你主子呢？银子呢？
5: 王宝怔了一下，拖开那个人的手掌，他的脸变得血红啊，一半是被打，一半是因为暴怒。他生性最是倔强的，京华有名的铁驴，又最在洪昼面前得用，只有跟着洪昼欺负人的，哪儿丢过这种人呢？他也不言语，甩手闪开身，一个头锤扎身向当头那个大汉的下巴上拱过去了。那个大汉在楼梯口猛地招了这么一下，上下磕牙，咬得舌头鲜血淋漓，妈呀的大叫一声，仰身倒下，把楼梯上挤着升阶的人砸倒了三四个，狮子滚绣球叠罗着下了楼，历时满楼响动，夹着污秽不堪的骂声，风华老店所有的客人都惊动了。梁富云和黄富光二人早已经听见动静不对，他们二人的职责是护卫洪昼。王宝来到楼梯口，他们已经冲出房间，直入洪昼的卧室。梁富云双手持剪，黄富光是一对判官笔，护在洪昼身边。洪昼起初也是一阵忙乱，打开后窗要逃，看看楼挺高的，没敢下去。刘全说了：
6: 也甭怕，这是官府，不是劫道的，说清白他们就滚了。
5: 洪昼指着额上的汗笑着说了：
6: 谁怕了，我是嫌屋里热透透气儿。富光去叫他们衙役头进来，不然王宝要吃亏。
5: 梁富云说：
6: 富光护着爷，还是我去。
5: 从腰里取出巴掌大的一块腰牌亮了亮，就出去了。一时就听他在外头喊着：
6: 乱什么，要起反了吗？我们是刑部缉捕司的，这是腰牌，我们王大人传话，叫你们打头的出来说话。
5: 一时就听外头一片嘁嘁喳喳的议论声，似乎还有滴滴的骂声、呵斥声，楼板踩的吱吱响声渐渐进来。梁富云打头进来，王宝擦着鼻子上的血随后进来，站在门口，随后是个白净脸的中年人，青绸长袍，黑缎子马褂，一条辫子又细又长，拖在脑后，小心地进得屋来。他似乎是有点受惊了的模样，心神不定地眨巴着小眼睛，看看洪昼，又看看凶神恶煞般站在两边的梁黄二人，又瞟一眼得意洋洋站在一边的刘全，长衣倒地，颤着声说了：
7: 卑职莫怀古参见王大人，敢问台府官阙。
5: 洪昼笑了起来，却不回答莫怀古的问话。
6: 莫怀古，敢请我们这演一捧雪，你是这镇上的典史，三更半夜的带人来拿我，是什么缘故？
5: 莫怀古方才已经验看了梁富云的腰牌执照，梁富云就是六品惊险，却站在这位王大人跟前像个跟班的，一副门神的模样，越发趟不透这汪水的深浅，就不敢再问了。加了小心回道：“

0: 很马虎，即使误会了，请大人恕过冲撞，卑职这就告退。这番话无论如何听起来还顺情入耳。洪昼一肚子光火已经消了一多半，板着脸问道：首告我拒赌的是姓方吗？
1: 是，
0: 本地茂荣客栈的老板叫方佳琪，是个本分生意人，所以指了他当家长。我来告诉你，他不是个好东西。赌场上他弟弟是头号赌徒，赌输了他去砸场子，能算是本分？你给我拾掇他。
1: 是。
0: 莫怀古被这声突如其来的喝骂吓得一哆嗦，诺诺连声的答应。方家就是这里一霸，恶棍刁民，卑职自然这就料理他。说着就要退出去，洪昼摆手叫住了：忙什么？爷还有话问你。这儿地里种什么庄稼？一亩地能有多少出息？他自称为爷已经奇怪了，虎了巴的问出地土庄稼，莫怀古顿时坠入无里雾中，张着嘴啊了几声才回过神儿来。回爷的话，这是兰州近郊，城里有的是份，都是渠灌地，玉米一亩能收约么400斤，高粱300斤上下，谷子也能收200多斤，也有种春小麦的能收200斤，还有燕麦、黑豆、绿豆，都是荒地上慢撒种，收一把是一把，百来几十斤的不等，还有几亩水稻。不说这些了。洪昼突然又转了话题，既然是这么好收成地方，怎么听说还经常饿死人呢？莫怀古这才明白了，这位大人是要过问饥民的事儿，赶紧陪着笑说：爷准是误听了，咱们甘肃地方穷，苦寒低级的，饿死人是常有的事儿。甘肃去年还好些，甘东甘北这会儿还在吃蝗虫呢，春天再暖一点，粮食上不去，再传温，死人的事儿在后头呢。不过三塘靠着省里翻库，甘东的镇粮都从这儿出，全甘肃人饿得死光了才饿这儿呢。不问这个事儿了，你们这里捐监纳粮的人多不多呀？洪昼又问了。刚刚明白过来的莫怀古顿时间又糊涂了。洪昼见他白瞪着眼儿，懵懂的可以，一笑又问了：我是问比如你们兰州县去年有多少人捐粮纳了监生的？
1: 有6-7个吧。
0: 6-7个？不对吧，至少也有6-70个吧。一听这话，莫怀古两手一拍就笑了：嘿嘿嘿，爷说的是笑话吗？40担粮在这儿要折银子200多两，谁有闲钱去换那个空壳子功名？别说去年把兰州城死了的奸生骨头都刨出来加上，也不得有6-70个。哦，是吗？洪昼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你去吧。一抬眼见和珅不知怎么已经回来，等莫怀古出去，笑着放下了茶杯：回来取银子了？可笑方才刘全听见人嚷嚷着上楼，就往床底下塞，人真要打上来，你塞进床下就搜不出来了吗？哎，吴氏呢？你没带他来呀？
1: 哦，回爷，我们来了有一会儿了，爷在上头说话，他有点怯场，不敢见人，下头客房住满了，我安置他们，后院房子歇着呢。
0: 和珅目送着莫怀古出去，听着他下楼的声音，
1: 似乎有点

心神不定，犹豫着说道：我觉得今儿晚上有点像做梦，事事都透着假。方才和吴家嫂子说，他是本地人，也一样方家怎么那么有钱，一晚上输赢几千两，在这儿是个吓死人的数目。再说这钱赢的也太容易了，来这儿捉赌是想得到的，可是一面腰牌就退了兵。这个洪昼渐渐的就听上了心了，皱着眉头沉吟了半晌，转脸问刘全：你平日赌博一晚上有多少输赢啊？有没有下过这么大的注？刘全拍着脑门子说了：十年前有过，那是在兰州城金凤楼和麻子黄五少来赌的，都红了眼，注越下越大，100两一小注，200两坐庄，400两成番。我就是从那一夜家道败落了的，要不然城西牌楼半条街就是我的。这三堂是小地方，没人下这么大的注，方家也不至于这么财大气粗的。老实说，他们说爷带几万银子来买马，拉我来赌，我心里打主意，今晚要么死在赌场，要么就把家业给翻回来，没往别的上头想。梁府云的心里边早已经疑窦四起，他今晚上一直没说话，是因为一路上规劝的多了，已经惹得这个王爷老大的不喜欢。一入甘肃，洪昼就数落他：看戏你管，逛街你管，起身你管，落脚打尖你管，什么黄天霸，又是什么刘统勋、刘墉，扛他们的牌子有屁的用，他们都是我家奴才，你懂不懂？训得他是狗血淋头。他也真不敢招惹的洪昼认真恼了。皇家捕快名满天下，原是因起身镖行和绿林江湖上黑白两道渊源极深，若在中原那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这里是甘肃边外，江湖道上行话是生道，他也不敢逞能恃强，有这么两层，所以格外的持重，只是静观动势，暗中留心而已。他是个老江湖，市面上人心险恶，情势纷纭，见得多了，跟黄天霸一道压响，还栽了个大跟头，此刻独自担着血海般干系，更是如履薄冰，思量着今晚上扑朔迷离的人和事儿，更觉得和珅怀疑的有理，就说道：五爷，这里不是天子脚下，乐而锦带着万余兵呢，是甘肃的一方诸侯，他又是王胆望一党，贵中堂五天前派人来说他在城里，就再也没跟我们联络，小的怎么看今晚这事儿都透着蹊跷，咱爷们儿还是小心点的为是。依着我说，留着何大爷在这观风，我们也不退房子，竟是出镇另找个住处观观风色，看是怎么样。洪昼悚然一颤，脸上已经变了颜色。怎么的，他敢造反？岳钟琪的70000绿营兵就在陕北，他的3亲9族高堂令尊都在北京，何况这里的绿营是总督衙门兵部双重节制，也未必就听他乐而紧调度。梁富云吃惯了他的训斥，从未见他如此神情严重，又陪着笑说了：爷说的是，称兵造反的事是没有的，乐志台是案子连着贪污，并不是谋逆，再者贵中堂就在城里，这里的兵都是贵中堂在张家口带过的，我是说这是人家屋檐下，
查办的案子牵连通

省大小官员。爷昨个还说甘肃吴清官都是奸臣，但有一个有天理的，这门大案子怎么能瞒到如今呢？虽不敢造反，不定他本人或下头僚属使个计谋，设个陷阱，没声没息黑了咱爷们儿，就算要不了命，折辱了爷的脸面，造个事端一水冲了他们的案子，这些咱弄神弄鬼的伎俩却是不能不防的。和珅见洪昼还在犹豫着，笑着说了，爷别忘了，您是微服查访办的贩马客人，又说是王大人，就这一层地方官给你扣个身份可疑，关押起来，您能不能追究？这赌钱就是凭证，整您一下弄得灰头土脸，您还能不能冠冕堂皇去拿乐而紧？去年广东聂司汤望祖去查办高要县人命官司，收受贿赂，在高要珍珠楼吃花酒，让县里当场拿住，加厚三天，案子没办成，还受了降三级处分，爷大约知道这事儿的吧？洪昼已经起身了，好了好了，危言耸听，爷听你们的还不成吗？就依着老梁的，你留在这店里，咱们这就走。

0: 用心记录兵团 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御命大小金川用兵。

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洪昼一行四人出去了，和珅就回到后殿房里。甘肃地高气寒，虽然已经是季春天气，料峭春风掠地而过，还是一阵阵身上泛出冷意。此刻已近三更了，后殿大院房舍简陋，只有拐角通道二门上吊一盏若明若暗的羊角风灯，脏青色的天穹像一口广袤无垠的大锅，疏密不定的星星隐耀闪烁着微芒。院里粗大的白杨树，树干泛着淡青色，直柱高空，模模糊糊融化在暗黑的夜色之中，枝叶都看不太清晰。今天的事儿直到现在，和珅还觉得有点恍惚。从九宫娘娘庙一下子又回到了官场，而且攀上了天子唯一的亲弟弟和亲王洪昼。都是书转书变，如梦如幻，大起大落间，他不能不慨叹人生机缘莫测。在院里徜徉了一会儿，又思量如果今晚上无事，明天洪昼必定要骂他杯弓蛇影，大惊小怪，不禁又一个莞尔，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回了房，也不打火点灯，合衣躺在床上看着天棚出神。隔壁的吴氏母女似乎也没睡。这处殿房是风华殿早年起家时候的旧板屋，中间都是用木板皮钉着，既不隔音，而且走风漏光。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清晰，好像是连连换了新的住处，盖着被里大被窝嫌热睡不着，隐约听得还有撩水洗濯的声音历历作响。和珅猛地想起方二赖子揶揄吴氏的话，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不禁心里一红一热一动，就床上一臂侧起身子，隔着板皮缝瞧，果然是吴氏在洗澡。他只露出半截上身，背对着墙，两手对搓着肩膀，黝黑的油灯下，一头乌发瀑布似的披散下来，粘在雪白的背上，下半身却被床挡得严严实实。和珅不禁呆住了，天天见面的都不留心他体态这般窈窕丰满的。他撑着身子不动，用小指轻轻地将板皮上的干泥又抠得缝大一些，木匠掉线似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贪婪地看着，耐心地等吴氏站起来擦身子。只待左臂都麻木了，吴氏这才起身来，半偏身子坐在床边细细地擦着。和珅的眼中放出贼亮的光来，动也不动，隔墙饱览春光，咕噜着眼珠不够使唤似的，从他肩膀扫到胸前腹下，大腿小腿看得忙个不了。无奈灯太暗了，有些急煞了要看的地方偏偏死活看不清楚，他的呼吸变得有些粗重。吴氏似乎有点觉察了什么，见连连翻身替他裹裹被角，说了声别闹了，睡吧，明叫你何叔给你买新衣裳啊。回身一口吹灭了灯，和珅迟然躺下，左胳膊已经全然麻木的不知所以。和珅原本有些睡意的，想着方才光景
到显得双眸炯炯，一时间是欲火蒸腾，情急不可忍耐，浑身燥热麻胀着，就要起身过去敲门做光。听着吴氏细细的鼾声，又转念一想，这女子是自己的恩人，一个不是做出不情愿，恩也没了，情也没了，好人反变成混蛋，连面儿也不好意思私见。怎么一阵热一阵凉，一阵梦一阵醒，听得远处鸡鸣声，和珅这才朦朦胧胧地睡过去。一声劈柴似的爆响，惊得和珅浑身一个激灵，双手一撑，坐起身一看，天还没亮呢，房屋门哗然洞开，几个大汉影影绰绰已经站在床前，有的揭被窝，有的拽行李，喝问着，那个姓王的昨晚跑到哪儿去了？和珅只是一阵懵懂，就知道是昨晚上的话应验了，披着衣裳起身回话，你们是做什么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要抢劫吗？话音还没落呢，隔墙吴氏那边的门也被砸开了，连连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几个人在隔壁揪扯着夹着吴氏的哭骂，有人喊着把他拖过去，这是一对贼男女。一时就见几个人影连拉带推搡着吴氏进来，就有人打火点灯，和珅刚登上裤子，腰带已被人劈手抽过去，惺忪着眼睛一看，方家琪和方家计都在，和珅定住了心，挽起裤腰问了，方掌柜的，你一个生意人夜入民宅又抢又打，你活够了吗？方家琪恶声恶气地说道，我是这里的家长，昨晚捉赌你逃了，来提赃又让你们冲大头虎回去了，他逃了你还敢带着淫妇在这搭理奸宿？他话没说完呢，已经被吴氏假脸催了一口，我们是出过店前在这住店，各住各屋安分守己，凭什么狗血喷人？方家琪却是一脸的坏笑，嘿嘿，你们在九宫娘娘庙早就名铺夜盖了，昨晚你洗澡他偷看，看完过去睡了才过来，我这叫捉奸成双，这里的人都是证件，你赖不掉。和珅被他说的脸上发红，旋即明白他们早监视定了自己和吴氏，心里蓦地一阵慌乱，虽说没被他们捉双，前头破庙同住也是实情，此刻栽赃顺理成章，又有那么许多的人证，这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此刻不能和这起子下流坯子直口折辩，正要张口见官，吴氏说道，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何爷是洛南贵人，不是平头百姓，想怎么作贱怎么作贱吗？做套挽人，小心挽了你自己。谁不知道方家琪就是三塘镇的毒痞子头，你们要不偷看怎么知道我洗澡？何爷和他们见官，我是寡妇你是光棍，别说我们清清白白，就有什么能轮到他们来捉奸？和珅倒被他一番话说得定住了心，这才想起大清律里只有本夫和直系血亲才能捉奸，而且自己身正胆壮，又有红咒撑腰，怕什么呀？一跺脚说了声走，裤子要掉，赶紧用手提紧了。看中人的时候已经取出那些银子，他鼻子里冷笑了一声没言语。镇公所衙离着风华客栈只有半里之遥，出店向东转过一道弯子再向北，一条笔直的中街约两箭之地就到了。
和珅一路都在犯嘀咕。

担心方家兄弟韩阶，找了一大群瞧热闹的闲人来看审奸情。即便将来翻过案来，脸上抹的这块灰擦洗起来颇费功夫。幸而此刻天还没黎明呢，店铺居家关门闭户，除了上早市的豆腐坊、菜贩子、山炉子点火的饭店有点动静，满街清静的一个闲杂人没有。方家兄弟也许是心虚，也许是奉命不准声张，压着他们也没言声。待进了公所，和珅才暗自透了一口气，照方家琪指令，站到树底下听招呼。看吴氏的时候，只见他拉着小莲莲站在西厢门口，满脸的泰然自若，没有一丝一毫气举胆怯的神气。当时是曙光微曦映着，一头青丝蓬松，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青衣，映衬的面容格外秀美。和珅倒没想到这般装束也能如此打扮女人，想起昨夜的光景，不由心里一动，因见莲莲穿得单薄，就说了，你该给莲莲多穿件夹衣的，甘肃的三月比北京二月还冷。旁边站着的镇丁立刻就喝断了他，不许说话，太爷这就要升堂审你们。和珅一笑，打量着这座衙门，这才看清是座庙改的。南面的正门封了，从东傍临街新开一座广亮门，正殿挂着议事厅白底黑字匾额，匾上有匾却是庙中原有的，写着魏大将军祠，只勉强可见。辅助上一副楹联是新的，却在晨光中青木分明，得一官不荣，丢一官不辱，勿云一官无用，百姓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敢说百姓可欺，一官亦是百姓。墨书立字十分端秀精神，好一个一官亦是百姓。和珅不禁又是一笑，却见议事厅两队衙役各持竹板出来，在廊下摆堂威，就有人呼叫，太爷升堂喽，待和珅。他还在发愣呢，背后有人一嗓他，叫你过堂没听见？和珅一个踉跄才稳住了脚步，缓缓涉阶入堂。当时天刚刚放亮，外边明里边暗，好一阵和珅的眼睛才适应了，这才看清里边也是四个衙役分立两旁，都是一身洗得泛白的靛青粗布长袍，有的打着补丁，有的油子麻花肮脏不堪，提绳拿棍的摆架势，活像一群叫花子穷开心。正堂公案是庙中原来的神案重用，那个姓高的大约是兰州知县，大个子白净国字脸，偏身坐在公案后，没有穿公服，只戴了顶六合一筒黑缎瓜皮帽，中间嵌着一块汉白玉，却也一表堂堂。公案东首站着方家琪，哈着腰一脸媚笑看高知县，西边坐着一位师爷，看上去面熟，仔细认了才想起来是赌场上的那位茶商。到这儿，和珅已经彻底明白了，昨晚上推断是准确的，确实设好了的局要整治洪昼。他暗自提了一口气，在堂中站定了。高县令见他如此神安气静，倒觉得一时气馁，用询问的目光看看师爷，见他点头，将案上铁尺一拍，沉哑着嗓子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和珅在刹那间突然定了主意，莫怀古不见影，不定是躲是非去了。这高县令40多岁还是县令，在乐而锦手下绝非是红得发紫的角色，但凡做省城首府里的首县，没有圆融二字，绝技干不来这个缺。倒是那位师爷像是有些来头，串通一气谋陷亲王，对方未必有着胆量。一连几个念头闪过，明摆着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气势上先声夺人，就不紧不慢地说了：钮祜禄，和珅，满洲正红旗人，家居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父亲常宝曾任福建副都统，本人随从军机大臣阿贵在军机处办差。高县令越听眉头皱得越紧，因三堂附近翻库地势低坳，库房漏水，他是奉了知府的县命来招募佣工填塘修墙来的，遇上制台衙门的师爷阮清晨，拉着他拿问赌徒银棍，谁知道一开口就问出一个军机处办差的人。他不满地看了阮清晨一眼，身子动了动，又问：你在军机处办什么差？虎从阿贵中堂。到兰州来干什么？奉贵中堂指令，我在这里等他。贵中堂要到兰州来？回大人，中堂已经来了。高县令听了就是一愣，嘴角蠕动了一下，想问住在哪儿，又觉得不合体力，心里已经知道跟着阮师爷趟了浑水。他在省城做官，自是历练的滑不溜手，且合成官员早有风声，朝廷要派人查看捐监库粮的事儿，这个分量一掂就知道重大。但乐而锦和王胆旺是合穿一条裤子的朋友，现在就是惹不起的土皇帝，这个夹缝难钻呐。他就放缓了口气说道：你跟贵中堂当差有没有凭证？既在军机处当差，就该懂法度，窜到乡间小镇狂赌滥淫，不怕枉法吗？旁边的阮清晨一听就知道了，这个滑头县令要慢慢地磨审和珅，他却急着要查出那位王大人的下落，一绳子绑了示众。他也压根儿不信阿贵会亲自来兰州，这是在总督衙门几个师爷和乐而锦议定了的，不管谁来暗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交一盘子屎，拉到兰州当街示众，修本翻作弹劾钦差，一下子就把水搅浑，变成纠缠不清的笔墨官司。这招棋虽然险，仔细推想却是极漂亮的杀手锏，只是最忌迟疑，最怕慢，讲究猝不及防四个字。昨晚因请示乐而锦误了时辰，派莫怀古去也没有稳住了洪州，此刻哪里能再容高文进这个县令再磨蹭啊。听着和珅一一讲述怎么样得的病，怎么样得到了吴氏的调理照应，娓娓续谈如诉家常，他心里边是一阵发急，在旁边一拍桌子喝道：谁信你胡说八道？没有勘合，没有凭信，你就是平民，见了父母官为什么不跪？和珅冷笑了一声，指了指方家琪：哼，我的勘合凭信是这个方家琪给毁了的，我住店他是店主，难道不登记？

问他，我的勘合如果在手，恐怕你们得给我跪了。凭什么？就凭你在军机处提茶倒水当跟班？哼，我是功臣子弟，身上袭着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敢问你是什么爵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

0: 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仔细听，听声音好像是马三哥的。赵豹也点点头，我也听出来了，是他的声音，你快去看一看。刘娇急忙顺声音找过去，走不多远，看见前边地上有一个人在爬，细瞧正是马彪。原来马彪左胳膊中箭之后，急忙奔到暗处，一咬牙把箭给拔下来了，然后就往寨外跑。这阵儿后边还有追兵呢，马彪好不容易翻出最后一道石头寨墙，才窜到树上。本来他上的这片树已经清除埋伏了，哪曾想没清理净，马彪到树林中间的时候，嗖，突然一支暗箭射中他的右腿，扑通一声，马彪从树上就栽下去了，当时就摔滚过去了。等他缓醒过来，只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疼痛难忍。马彪又把腿上箭拔下来，用尽力气站起来，刚一迈步，扑通，又摔倒了。所以没办法，他只好慢慢往前爬。刘娇一看马彪，赶紧扑上前去：“我三哥，三哥，你这怎么了？贤弟，你救出赵大哥了吗？我救出来了，赵大哥一点也不能动弹了。”快扶三哥去看看赵大哥。哎，刘娇急忙背起马彪就跑，来到赵豹近前放下马彪。赵豹看了看马彪，马彪看了看赵豹，俩人都落泪了。刘娇看了看马彪那伤口，解开外衣，从内衣上撕下几块布条给马彪包扎好伤口，问马彪怎么受的伤。马彪简单说了一下：“贤弟，此地不可久待，天亮之后武家寨的人如若出来巡山，咱们被他们发现就逃不了了。贤弟快，你先背赵大哥往前走。”“我明白，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三哥，我呢先背赵大哥往前走一段，回来再背你，等把你背到那，我再背赵大哥，咱们就这么一段一段往前走。”“行，你先背赵大哥赶紧走。”哎，刘娇背起赵豹走了以后，马彪抽出宝剑，唰，一下子砍断身边的一棵小树，拽过来把树杈砍了砍，只留下两个小短杈成为一条拐杖，收起宝剑，拄起拐杖，慢慢就站起来，把拐杖放在右夹子窝下，架着拐杖是一步一步往前行走。前边刘娇放下赵豹回来背马彪，马彪说什么也不让他背。“我说贤弟，别争了，赶快走。”就这样，刘娇背着赵豹，马彪架着拐杖，走出了小树林，朝着去太行山的方向走下来了。天亮以后，他们走出挺远的一段路了，稍微歇息了一下，又继续走。到晌午头的时候，几个人是又饿又渴又累，特别是又困，实在走不动了，进了一片树林，找了一个安全之处，哥仨躺下就睡着了。刘娇睡了一觉醒了，伸了一个懒腰，看了看马彪赵豹这哥俩还在睡，心想看来就得在这儿等大队人马了，我出去到大道上转悠转悠。刘娇走出树林，朝大道看了半天，不见大队人马，忽然看见远处跑来一匹马。等临近了，刘娇细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太行山的探马。他喊住探子，把军情一说，探子调转马头是飞马而去。郭子仪带大队人马正在行进，有探子来报：“禀元帅，前方道边遇到刘娇将军。刘将军说赵豹、马彪二位将军身受重伤，不能行动。”郭子仪一听知道出事儿了，派兵将由探子引路去接刘娇等三人，又跟诸葛英选好。

下令扎营。不多功夫，这三个人被接回来了。郭子仪、朱额英看见赵豹跟马彪，命人抬到后帐，由营中大夫调治。元帅升帐，刘交禀明军情，众将听完了，个个是怒火满腔，都要讨令出战。郭子仪跟朱额英一商量，准备带几员将去查看武家寨的地形。刘交说，武家寨周围的大树林万万不能随便往里进，里边埋伏太多，我跟马三哥在探山之前清理了一片大树林的埋伏，不曾想马三哥回来之时又中了一箭，幸好没射中致命处，你们去时可千万小心。郭子仪跟诸葛英带领罗少宝、秦红、燕子姬、燕子涛还有六名随从骑马就奔往武家寨来了。他们查看了地形，又仔细观望了武家寨三道蓝山大寨墙跟墙外的大树林。郭子仪说，先生，看来这座山不好打呀。话音未落，就听三声炮响，大大大，武家寨内涌出一队人马。郭子仪一看，先生，山上冲下贼人，咱们走不了了，我打他们一阵吧。行，千万小心。明白。郭子仪摘下粉龙枪，定睛一看，山上闯下几百柔兵，大旗高挑，绛紫色的大旗，周围黄火焰，绣着斗大的五字。柔兵们个个短衣襟小打扮，每人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里布裹腿，班尖洒鞋，腰系皮艇大带，身穿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绣着黑字儿，前面绣楼，后边绣兵，手里拿着刀枪，燕翅分开，当中一匹战马，马上一人，来者不是旁人呢，正是武家寨大寨主鬼见愁武红。武红听楼兵来报说有人来看山，便带兵出寨下山来了。郭子一看罢，点点头，好凶的山贼，用枪一点拦住武红，抬，再往前来，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武红带马一看郭子仪，不由大吃一惊，见郭子仪头戴粉龙盔，身后背着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八个大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身披锁子连环粉龙甲，勒甲刺绦扮成九股，护心宝镜亮如明月，耀银的双眼，外套粉龙袍半披半挂，肋胯宝剑两扇征裙分为左右，大红中衣，足蹬一双虎头战靴，胯下马独角粉龙驹，壶中穿云箭，袋中宝雕弓，身后背白虎鞭，手端粉龙枪。再往脸上看，面如白玉，眉清目瘦，鼻子口阔，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武红看完了，倒吸一口冷气，好威武的一员大将。他大喝一声，我乃武家寨的大寨主武红是也，外号鬼见愁。郭子仪一听武红这个名，气冲斗牛，哦，原来你就是武红，莫非你吃了雄心，吞了豹胆，竟敢将我师母抢上山？

老尔等不死，如若不听，哼，本帅要杀尔等一个片甲不留。武红听完了，心说，怪不得来将这么威风，原来他就是大响马郭子仪呀。长安城正月十五闹花灯，山东打擂开工享受，二闹山东劫发场，四十八将闹东平城，打破独结城，长安城天下第一擂劈死邵景亮，五科场一压群英，枪挑千斤链，鲤鱼跳龙门，三箭射金钱，一脚踢死哈蛮陀，鞭打安禄山，这些事儿太多了。今儿个我跟他交战，万万不可大意，能战则战，不能战我就退呀，用我这山的埋伏，我败中取胜。你郭子仪武艺高强有什么用啊？想到这，武红把刀一举，我郭子仪，我可以告诉你，我这座山，兵多将勇，三道蓝山大寨墙坚如磐石。慢说你们来救人，就是想要上山都比登天还难。你要听我相劝啊，投降我武家寨，我叫你当个兵马大元帅，灭大唐改大周，到那时候我登基坐殿，我再加封你为保国王，怎么样啊？武红，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郭子仪是正大光明的英雄好汉，怎么能与你这贼寇同流合污呀？武红闻听大怒，举起门扇大刀照郭子仪就劈下来了。郭子仪拧枪往外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捧着这口大刀差一点松了手。暗叫好厉害的郭子仪，俩人打了几个回合，是边打边想，我如不早败有性命之忧啊，如若我是搏马就这样败下去，恐怕也难逃出他的手，他是马快枪也快。哎，有了，这么办吧。想到这小子命楼兵往上闯，包围郭子仪，楼兵是一拥而上，武红趁这个机会退下去了。罗少宝、秦红、燕子及燕子涛见此情景，摆动兵阵催马杀过来。再看郭子仪这条枪，犹如金蛇摆尾，杀得武家寨官兵是叫苦连天，死是乱逃。武红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喽罗兵，长长精神跑啊。怎么跑还得长长精神呢？长长精神是武红的一句口头语。这武红啊，总嫌手下的楼兵精神头不足，所以一干什么就让楼兵长长精神。如今楼兵们还真得长长精神，他们让郭子仪给杀懵了，又上来四员大将，一见这气势心里就凉了，要是不长长精神那跑得了吗？武红催马带人往大树林里边跑，边跑边回头喊，郭子仪，你敢追来是英雄，不敢追是狗熊。郭子仪听武红叫号，把粉龙枪往空中一举，好你个武红，你将我师母劫上山寨，竟又如此猖狂，我岂能容你。说着话紧催战马追进树林。这功夫楼兵已到树林中隐蔽起来，罗少宝等人大喊，大哥别追。武红回头看郭子仪追来了，是心中大喜，我郭子仪，你只知我败不知我胜，你只贪功不舍不怕我斗隐埋伏，我今儿个让你领教领教我的厉害。郭子仪陡枪催马紧追不放，猛听呼，粉龙驹那前蹄踏上翻板坑了。罗少宝等人不由失声大叫，哎呀不好。就在这一刹那间，郭子仪急中生智，忙用粉龙枪尖往地一拄，哎，粉龙驹接这股劲儿往上一窜，噌就跨过了翻板坑。武红一看郭子仪人跟马从翻板坑上腾空而起没掉下去，这家大吃一惊，哎呀

郭子仪真乃神将啊，吓得武红催马就跑。等跑到离寨门还挺老远的时候，就赶忙招呼，长长精神，拉箭放弓。这小子一着急把话说颠倒了，把拉弓放箭说成是拉箭放弓了。石头寨墙里的弓箭手明白武红的意思，忙让过大寨主，是搭箭拉弦，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箭如雨发就射向郭子仪。郭子仪急忙勒住战马，挥枪搏箭。武红催马过了寨门，快快关寨门，放滚木雷石，快！郭子仪追上来，见寨门已关，只好圈马顺原路下山。诸葛英等人围上来，罗少宝说：“大哥，刚才我们真替你捏一把汗呢、啊，你用枪点地那招可太绝妙了。”嗨，我那也是没办法憋出来的。众人连说带唠回了大营。用过晚饭，大家聚在帅帐，共议攻山之策。议论了半天，也没议论出什么良策。别的且不说，就说山寨外大树林中的飞刀飞剑，上山的道上滚刀坑、翻板坑等埋伏该如何对付？马彪跟刘娇俩人用了一下晌的功夫，去清那四行树的埋伏，不单没清理干净，最后还挨了一箭。林中赵豹、郭子仪先后上山，林中掉进滚刀坑，马死人伤，捡了条命。赵豹陷入翻板坑被擒，郭子仪仗着急中生智，才幸免脱险。这事儿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如果不把寨墙之外的埋伏清除干净，就无法攻山。但是到底怎么个清除这些埋伏，谁也提不出个好办法。大伙十分着急，苦无良策。最可气的是那五个呆子，这几个人不琢磨怎么攻山，而是琢磨军事。诸葛英念三七到四六，冷嘲热讽，连熏带呲。大呆的张信一拨楞那大脑袋，我说你们这些身为大将的啊，没事乱枪枪什么？吃饱了撑的，当大将就管打仗得了呗。元帅派兵往哪打，你就往哪打。那出谋划策那是军事的事儿，是不是的呢？大将要能出谋划策，那还要军事干什么？张信那话还没等落地呢，二呆子王琦接话茬了：“是啊，这话说的，哎，有理。军事又不上阵打仗，是不是？他再不出个谋划个策，那成天光呆着这吃闲饭呢。”三呆的洪亮一撇嘴：“嘿，谁说不是呢？光吃闲饭不出谋划策，那军事我也能当。”那四呆的尤海也说：“嗨，你能当，我就不能当了吗？”洪亮挺干脆：“谁说你不能当？那玩意儿俩腿直个肚子，是人就能当。”这功夫，那五呆的程有春舔个大草包肚子过来了：“哈哈，李学士说咱们这位诸葛先生是高人，我就琢磨，你说先生他高在哪儿啊？我琢磨了半天，我才琢磨出点味儿来。先生也就个儿，哎，比我高一点，别的地方还没看出来比我老程高。”郭子仪一听，这都哪挨哪儿啊？程有春，你这是怎么说话？你等如若再信口雌黄，本帅定要严加处置。小呆子一听郭子仪这话，老大的不高兴，心说：“呀，你郭子仪当元帅了呗，跟我们说话也拉官腔呗。”“你以为我程有春不会说官话呀？”想到这上前施礼：“哎呦，啊，元帅息怒息怒啊，以末将之见，称高人者那必有高招，无高招也称不上是高人，是不是的呢？想当初三国时

0: 诸葛亮身为蜀国军师，长江州草船借箭，借东风火烧战船，空城计吓退敌兵，可谓高人呢、啊、但是如今呢、啊、诸葛英身为军师，乃是诸葛亮老先生之后人，难道无有攻山之策？非也，哈哈，非也呀！他实属居心不良，有计不现，诚心难为你元帅，有意难为众将。末将我请求元帅限定日期，要他拿出攻山之策。倘若他到时候拿不出来，就应按律处置。大呆的张信一拍大脑瓜子，对，我说元帅，军事拿不出计策来，就该按军法问罪。郭子仪刚要说话，诸葛英笑了，哈哈哈哈，元帅，众位将军，武家寨大寨墙之外的埋伏太多，不好打。可是如果清除了那些埋伏，打山就容易了吗？程有春一拍那草包肚子，那当然了，寨墙四面没埋伏，打山不难。那好，众位将军，这样吧，10天之后，我把石头大寨墙之外的埋伏都清除掉，叫大家攻打高山。大伙一听，呀呵，先生这口气可不小啊。小呆的程有春就问我，先生，您有什么办法？用什么办法你们别管，不过元帅得暂时把兵权让给我，我好派兵。郭子仪说，军师啊，我让兵权不难，但是要知道林中埋伏甚多呀，如果咱们的军兵一进去，轻者得受伤，重则丧命。元帅把兵权交给我，这您就别管了，如果伤一兵一卒，请元帅把我割头号令。郭子仪一听诸葛英说话这么肯定，就军师必有妙策，于是就让出兵权。诸葛英说，在这10天里，请元帅跟众将一定要好好歇息，武家寨如来讨战，我派兵将的时候尽量不派众位弟兄。不少英雄啊，替军师诸葛英感到为难，那大寨墙四周那么多大树，不知有多少角刀坑翻板坑，10天之内清除干净，那能办得到吗？众英雄各自回帐，诸葛英派人传来偏将牙将一一下令，又对8名牙将说，你们8个人带兵乔装出行，从明天算起，3日之内必须买回所需之物。诸葛英这才要施妙计攻打武家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家当户，公托恩怨，喜庆昂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等西台高。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

0: 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0: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珍羞之万千。
6: 书接前文，诸葛英设下妙计攻打五家寨，这天传来偏将牙将是一一传令，另外又交代八名牙将，你们八个人带兵是乔装出行，从明天算起三日之内必须买回所需之物，咱们该花多钱给人家多钱，不怕多花钱，违令者斩。众人领令出帐。第二天，诸葛英请来郭子仪、罗少保跟秦红，今儿个请元帅跟二位将军不为别事，有劳三位与我去观观山景。你看现如今呢，诸葛英已执掌了兵权，不管是谁都得听他调遣，仨人二话没说带好兵刃骑上马，跟随诸葛英跟16名偏将牙将就出了大营。他们一连观看了两天山景，这些人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得确实够仔细的了。第四天不观山景了，诸葛英同16位偏将牙将议论军情，整整议了一天，晚上派出去的那八名牙将陆续回来交令，诸葛英十分满意。第五天，诸葛英睡了一天大觉，那五个呆的凑到一块嘀咕上了，喂，不是牛鼻的老道他什么毛病啊，说10天之内把大寨墙之外的埋伏清除干净，今儿都第五天了，怎么还一点动静没有啊？是啊，前几天还叫子仪大哥他们陪着去逛啊逛啊逛逛山玩去呢，妈这两天干脆就不出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啊。哎呀，这老道准是有点祖传秘方，哎，会呼风唤雨，到第10天头上呼来一阵大风，把寨墙外那大树连根拔起来刮跑，再换来一场大雨，把什么滚刀坑啊翻板坑啊都给冲垮了呗。他要是能呼来那么大的风啊，换来那么大的雨，咱们这些人那还活得了吗？嗨，人家呼风唤雨专门刮那个寨墙外的大树，专浇寨墙外的埋伏，别的地儿一点也刮不着浇不着呗，要不怎么能叫神通广大呢？是不是的呢？你看这几个呆子闲得没事乱呛呛。用过晚饭，诸葛英来到帅帐，在桌案上用木块摆成8个方位，分东西

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然后把16位偏将牙将叫来，众位请上演。我把你们16位偏将牙将分成8队，一队站一个方位，三更之前各就各位，三更一到立刻行动，违令者斩。8队偏将牙将领令出帐，各自回营准备。有的刚到定更时分就带兵携物出了大帐。为什么走那么早呢？因为道远，三更之前八路人马各就各位，做好一切准备。一到三更，八路人马是同时行动，干什么呀？放火烧山，点燃硫磺火药，放射硫磺火箭，时间不大，这火就着起来了。那玩意儿水火可不留情啊。咱们再说武家寨这头，武家三弟兄姚家五虎闻报山下起了大火，出来一看，一个个吓得小脸通红。有人问了，怎么还能吓得脸红呢？本来他们那脸都吓得煞白煞白的，但是那火照在他们脸上就看不出白色了，只能看出一个个是脸色通红。这几个人一看火是这么大，知道想扑灭那是没办法。那武红气急败坏，哇哇哇暴叫，不用问呢，这准是太行山的人干的。大树林子的埋伏，我花了多少年的心血，这一下我全完了，完了。着急也没用啊，只好派下大队楼兵把三道蓝山大寨墙护住，别叫大火连上武家寨。他们在三道大寨墙里边指挥楼兵准备好了救火之物。这场大火烧了5天5夜，到了第11天，这一天诸葛英把兵权交回去了。元帅，咱们到山下去看看吧。郭子仪跟军士带了10几名兵将来到山下，一看树林没了，一眼就望到山上，这大树林没了，那些飞剑飞刀之物的埋伏自然也就一干二净了。也有人担心呢，那山道上的滚刀坑翻板坑这些埋伏是不是也清除了。诸葛英说，这个你们只管放心，大树一倒，那些玩意也就全完了。郭子仪带人上去查看，果然那些翻板坑滚刀坑差不多被炭灰都填平了。郭子仪带人刚刚下山，武家寨寨门就打开，冲出一队人马。郭子仪一摆手，本帅亲自出马，众弟兄给我观阵。郭子仪摘枪勒马，抬头观看，只见山上跑下一匹花斑豹，上座一人，长得比武红还难看。这家长得是要多丑有多丑，铜盔铜甲，手段五谷托天叉。谁呀？二寨主武刚。俩人通过姓名之后就动上手了。武刚虽然力大差沉，但是打不了郭子仪。俩人打了5个回合，郭子仪猛扎一枪，顺甲缝挑到他那左肋上，霎时间鲜血就染红了战袍。武刚的小子疼得哇哇哇直叫，这大败回山。郭子仪催马刚要追，三寨主武强迎上来了。武强铁盔铁甲，胯下青松兽，手中2把冰铁锤。这小子一看他二哥武刚大败，端锤就迎上来了。俩人通过姓名之后也动上手了。武强这两把大锤是上下翻飞，呜呜呜呜。郭子仪一杆大枪是变化多端，趁着跟武强两马错蹬这个时候，枪交左手，右手抽出白虎鞭就顺在枪杆上，接着二马盘旋又站在一处。没过3-5招，两匹马又一错蹬，郭子仪左手拿枪，右手举鞭，一挥手冲武强斜肩带背，啪就是一鞭，直打的武强甲叶乱飞。这小子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差一点掉下马。
武强不敢再战，是拨马就跑。郭子仪见蓝山寨墙上放有滚木雷石，墙后边站着无数楼兵，知道不能再追赶，高声喝道：放你逃命去吧。第二天郭子仪派将讨阵，武家寨是挂出免战牌，接着一连几天派将攻山也没攻上去。为什么？因为敌兵居高临下，投放滚木雷石，箭如雨发，所以攻山非常困难。一连多日，山上也没人下来，郭子仪等众弟兄也没人去讨战。如今马玉飞、赵豹伤已痊愈，郭子仪把师父铁头僧赠给他的那个药全给俩人用上了，所以这俩人好的是特别快。马玉飞想了好几天，最后打定主意在元帅面前讨令，干什么？要上山呢，把李太白夫人给救回来。郭子仪不打算让马玉飞再去冒险，军师诸葛英说我看可以让他去，他既讨令上山，就有救夫人的本领。刘娇说：三哥，我还跟你去吧。马彪知道如今大营里能探山的只有他跟刘娇，到冷寒宫救夫人稍有差错，那就有性命之忧。如果俩人都去，若有个三长两短，大营里连个探山的都没有了，还不如就自己一个人去，救出来更好，救不出来自己遭到不幸或被抓，刘娇还可以探山。所以告诉刘娇：贤弟啊，你不必跟三哥我一起去了，如果三哥一去不回，你再上山大探也不迟。马彪一切准备妥当，兜囊里带好十三太保的钥匙，博门的小刀片，爬绳索，问路时，收拾了一个锦尘利落，定更时分就动身奔武家寨来了。马彪来到蓝山大寨墙外，这石头砌的蓝山大寨墙如同城墙一般，墙外树林被烧掉之后，武家寨增加了岗哨，巡哨的是一波连一波，这些楼兵围着山寨转来转去，马彪那两只眼睛像闪电一样看得老远老远。等寨墙上那楼兵过去之后，他窜到寨墙下，取出爬绳索，扔上大墙，如猿猴上树，蹭蹭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接着倒过爬绳索搭在里墙上，唰顺索下来了。第一道墙过来，那两道就比较好过了。为什么？因为一道比一道松。马彪进入武家寨是直奔练功房，这回啊他早想好了，只要地道里那小子一露头，就一剑把他给宰了。他来到蝴蝶练功房，钻进房顶那个圆洞，顺着吊链下去，下了48颗梅花桩，摘下钟锤，连敲三下，然后放回原处，抽出宝剑就盯着地面。时间不大，嘎吱吱吱吱吱吱一响，有人探出头：三爷，您来了。这句话刚说完，那人发现眼前这个主不是三寨主武强，就要锁回去关门。正这么个功夫，马彪手疾眼快，一挥宝剑，噗，一剑刺进这小子梗嗓咽喉，与此同时一把抓住这小子的脑袋，把尸体是轻轻放倒在地。马彪怕台阶上有埋伏啊，便用宝剑点着试了几灯，还好没埋伏。他往下一看，见洞口左边墙上挂着一盏小油灯，马彪把尸体拖到暗处，又用宝剑点着走下台阶，来到下面定睛一看，这里边地方挺大，离油灯不太远的地方还有灯光，他顺着灯光就走过来。这儿有一间大屋子，灯光是从屋门缝里射出来的。马彪站在门外，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喂，怎么还没把三爷接回来呢？走走走，咱们去看一看。
马彪一听，急中生智，是推门而入。

0: 屋里边有仨人，马彪一挥宝剑，噗噗就宰了俩，留一个，剑压他的脖项，压低了声音：“别嚷，你要敢嚷，我就宰了你！”
1: 我没嚷，我没嚷，好汉爷，好汉爷，饶命，饶命！
0: 我问你，你们这间房间里共有几个人？
1: 四个人。
0: 那一个人呢？
1: 接三寨主还没回来。
0: 其实马彪这是明知故问，就为试试这小子说不说实话。我来问你，冷寒宫在什么地方？武家弟兄在不在里头？
1: 啊，武家哥仨，平时你不来他来，反正准有一个来的。他们来了，就是去美人宫跟美女们寻欢取乐。这些日子二寨主三寨主都在养伤，大寨主也忙，所以都没来。
0: 那么去冷寒宫怎么走？
1: 我好汉爷，冷寒宫那地方你去不得，你进不去啊。
0: 别废话，甭管我进去进不去，你给我仔细一点说。
1: 您一定要去，我也不敢拦，是不是的呢？不过那可太危险了，由此奔北，就是出这间房往前走，一路有灯，去冷寒宫得过五道门啊。这五道门也就是五道卡子，这五道卡子可太难通过了。第一道进门有口大铡刀，铡刀的长短跟门一般宽，要想进去往左右躲那是躲不开的。如何能破这铡刀我又不知道了。
0: 往下接着说。
1: 第二道门有48个木头人，每人两口刀，站在左右两厢。你一进门只要脚一踩那地儿，48个木头人就会把你给围上，每人那两口刀像切菜一样乱砍，边砍边往里围，能把人剁成肉酱。
0: 往下讲。
1: 这第三道门进门以后，左右是无路可走啊，前边是一片水，这水是山涧的水啊，水面前边是一片水，这水是山涧的水啊，水面亮如明镜，这片水有个名儿叫水银天井，反正这玩意儿有多深我就不知道了。
0: 那么你们的寨主能过去吗？
1: 能啊，武家三兄弟都能过去，那要过不去怎么能去美人宫呢？
0: 再往下讲。
1: 再往下那就是第四道门了呗，一进门就能看着俩洞。俩洞啊，里边藏着两个大马猴子，每个拿两口剑，能叫来者粉身碎骨。第五道门堵着门就有一尊大炮，两边没路，恐怕您一进门炮冲你就得发响，就得开炮，你到底怎么能躲开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好汉爷，这五道门过了您就到了美人宫了，等过了美人宫那才是冷寒宫。
2: 我好汉爷，我知道的我全说了，绝没有半句谎言，请好汉爷您饶命。
0: 马彪本来想饶他一命，把他捆起来堵上嘴放个地儿就完了，偏巧这小子该死啊。他见马彪收起宝剑，这家伙嬉皮笑脸，
1: 好汉爷，他是那个什么。这美人宫里的美人是不是呢？也太多了，你挑剩下的，你给我送一个吧。
0: 马彪一瞪眼，好，现在我就送你一个。说着话抽宝剑，咔嚓一下的一剑把这小子脑袋给砍下来了。马彪提剑出门就往前走，路上隔不多远就吊着一盏小油灯，来到头道门一看，门关着，门上有两个铜环，马彪上前把铜环对拧三扣，然后赶忙闪身躲开。

0: 这一响，门分左右开了。马彪抬头往上一看，果然上边有一口大铡刀。再细一看，左右门框里有刀槽，确实是铡刀的长短跟门宽相等。马彪心想，得破了这口铡刀我才能进去。他略思片刻，伸右腿用脚尖在门里用力一点地儿，马上撤回来，唰，铡刀就下来了。马彪一看，这把铡刀与一般铡刀不同，两头都有刀把，他挥宝剑把两个刀把给砍断了，那口铡刀就算报废了。进了门，一步一步试着往前走，来到二道门一看，门开着，里边左右排开48个木头人，好像等候迎接客人一样。每个木头人手拿两口刀，站在那是一动不动。马彪左看看右瞧瞧，这个埋伏的机关在哪儿呢？听刚才那小子说，人往里边一进，那木头人就一齐上前乱刀齐砍。看来这48个木头人都连着有一个总机关。马彪四下查看，发现两扇门的门边正冲自己来的这个方向。马彪用力往后推，左边那扇门嘎巴一响，再一看，左边那24个木头人都向后倒下了。马彪又用力往回一搬，那24个木头人又回来了。他又试了右边那扇门，也是如此。这下可找到门道了，他用力把两扇门都往后一推，48个木头人都躺在地上。这就算破了第二道门，走不多远便来到第三道门，这道门也开着。快走进门的时候，就听见哗哗哗流水声，走近一看，果然水面亮如明镜。再细一瞧呢，这水不透明，不知有多深，左右还没有路。马彪是边看边琢磨，那三个山贼怎么能由此去美人宫呢？他们要能下水，我也能下。马彪一边琢磨一边仔细查看，哎，这不是有道暗桥吗？准是从这儿过去的。原来这水里栽着百木桩，百木桩一步来远一棵，离出水面有一指，你要不细看呢，还真就发现不了。马彪试探了一下之后，一步一棵，一步一棵，整整走了180棵，这才过了水银天井，来到第四道门一看，门关着，门上有两把铜钩子。马彪把宝剑插入鞘内，伸双手一拉两把铜钩，两扇门呼的一下就开了。马彪急忙退身抽出宝剑，紧接着俩大马猴手持四把剑奔他剁来了。马彪挥剑迎战，虽然把这四把剑削坏了，可是那俩大马猴是串串蹦蹦，还是连砍不止。马彪一看，呵，这两个东西跟我玩了命了。他手疾眼快，突然一宝剑噗就刺死一个马猴子，鲜血四溅呢，吓得另一个是连蹦带串往洞里边跑。马彪一个箭步噗，也是一箭将这只马猴子刺死，杀了俩马猴子，这就算过了第四道坎儿了。来到第五道门一看，门开着，离门一丈多远，冲门架着一尊大炮。这炮筒挺特别，扇子面形，炮筒上突出个小炮嘴，离小炮嘴上边2尺来高吊着一个莲花坨。马彪看罢倒吸一口冷气，我要一进门，那链子上的莲花坨准下来，正砸在小炮嘴上，火药一着，大炮准响， 我稍有不慎，便死无葬身之地。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首轮谈判为何要重点讨论黎巴嫩问题？以色列称将根据需要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但又被爆出正考虑小规模撤军，以色列方面有哪些考量？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不停战的局面将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大家好，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于美伊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说这个首轮高级别谈判呢是在瑞士结束，而且呢说谈判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此前我们看到伊方就说了，说首轮谈判的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且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然后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方面也说，说首轮谈判讨论的就是黎巴嫩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优先处理的议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7: 黎巴嫩问题在美伊的谈判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就在美伊刚刚结束的这个瑞士谈判中，那么各方还同意设立了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这个本身就显示了黎巴嫩议题的重要性。我想这种重要性其实在伊朗方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么首先黎巴嫩的议题涉及到美伊之前签署的这份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的问题，因为这份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都实现停火。那么如果黎巴嫩停火实现不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备忘录的第一条执行不了，那么伊朗也有理由怀疑，就是备忘录的其他条款整体上是不是能得到有力的执行。所以伊朗方面是坚持要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要按照备忘录所规定的那么去实现停战。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也把黎巴嫩的问题看成是它的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它所领衔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美伊冲突中，真主党实际上表现是可圈可点，也是有力的策应了伊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自然而然他要保护真主党，要实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完全的停火。那么这也是伊朗对真主党的某种回报。那么在伊朗领衔的这个抵抗阵线中，实际上伊朗和真主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支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必须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体现抵抗阵线的这种团结和力量。那么在伊朗的这种坚持下，我认为美国现在也逐步的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向以色列加大了这种施压的力度，那么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能够收手，那么能够对美伊的谈判产生这种辅助的作用。
6: 伊朗很在乎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到底会不会收手呢？那首先据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啊，也是有一系列的磋商，而且跟美国在各个层级都进行了沟通。根据知情的高级官员的消息说，以方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呢，以方也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所控制的区域实施一个小规模的撤离。那当然我们也记着内塔尼亚胡是这两天说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离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长期驻留，既然说了要长留，为什么要考虑小规模撤军呢？
7: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小规模的撤军，这之间其实并不矛盾。那首先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这个长期的驻留吧，可以说是以色列近年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对周边的安全政策。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逐步形成了要在周边地区扩大安全区，扩大自己的这种缓冲区生存空间的这种基本的政策。那么在2024年黎以冲突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还只是占据黎以边境的一些主要的据点。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其实强化了相应的政策。那么现在以色列要求的是在黎巴嫩南部黎以边境以北的这个10公里的范围内都是它的安全区。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以色列在加沙在叙利亚的政策是相应的。现在以色列在加沙控制着 60% 的领土，在叙利亚的南部也有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以色列未来在黎巴嫩还会长期的这种驻留下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最近有小规模撤军的说法。我们知道这次美以冲突之后，实际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是投入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陆军的部队，而且它活动的范围实际上超越了10公里的安全区范围。那么现在随着美国的施压和降级冲突的需要，那么以色列确实也有意小规模的撤军，那么这也是对美国的一种让步或者尊重这么一种姿态。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现在会在他自身的安全诉求，也就是在黎巴嫩长期保留安全区与美国的压力，也就是小规模的撤军，这两者之间他会找平衡，去寻找折中的方案。
6: 关于以色列怎么找平衡，关于以色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稍后我们还会展开另外一个话题去谈，就是谈到以色列国内的压力。那接着我们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他在21号晚的表态是说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将会做出回应。黎以之前停火但不停战，所以这种局面会对之后美伊的谈判您觉得有什么影响？
7: 由于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到了美伊的谈判之中，那么以色列呢又以黎巴嫩的战局为影响美伊谈判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就使黎巴嫩问题成为了美伊谈判复杂化或者更困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根据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认为，就是在黎巴嫩战场，那么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达不成完全的这种妥协，达不成完全的停火，所以黎巴嫩问题会持续的干扰到美伊后续的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说黎以之间是不是有一种降级的可能性。实际上从美伊最新的瑞士谈判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双方都在努力使黎巴嫩战局向降级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也有一些比如说小规模撤军的这些动作。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只要黎巴嫩的局势不再升级，那么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就不需要完全的停火，那么只要保持一个降级的态势，我觉得都足以减少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障碍。那么这就为未来在黎以的这个战局与美伊的谈判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我觉得未来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黎以之间的冲突有所降级，那么这个会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实际上这次美伊之间签订停火备忘录，包括在瑞士启动后续的谈判，是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经历了之前重重的战火而实现的。那么这种局面是 值得国际社会的珍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国际社会确实应该推动，就是在利益问题与美伊的谈判之间去产生这种良性的互动。
5: 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民调结果是否会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离以停火的立场？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我们知道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美伊谈判顺不顺其实跟黎巴嫩的局势有关，黎巴嫩的局势其实也跟以色列有关，然后以色列怎么走跟以色列国内有关。以色列国内现在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显示说，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从三月初的 40.5% 降到了 29.4%。 然后内塔尼亚胡呢是说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了成果，但是 70% 多的受访者表示是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民调结果有没有可能动摇内塔尼亚胡对于离以停火的立场。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8: 他一定是会影响内塔尼亚胡未来一段时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甚至也会影响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的政策。因为根据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以色列今年最

晚在10月27号之前就得举行大选，所以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年在10月之前的大选。当然，民调就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自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以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那么现在呢，绝大多数人。

0: 大多数人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虽然还没有敢反对美国，但是他明显的跟美国在拉开距离，也和美国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在拉开距离。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在黎巴嫩到底是进一步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还是说维持现状不变，还是会有限度的撤军，这些都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和民意的变化。
1: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哈。民调当中还有一些点我们展开说一下。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只有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然后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的对抗。那有听众想问，这个数据是不是也反映出以色列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显著上升？
0: 以色列国内对美国不信任的人越来越多，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自从过去两个月美国和伊朗开始停火谈判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在过去两个月里边，美国的主要战争的目标变成了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证明，美国为了结束战争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这一次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是失败了，伊朗是赢了。美国对伊朗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他，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是要求继续战争，继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和代理人网络，也要求继续在黎巴嫩采取行动来清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不要继续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那么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问题上，以色列国内的不满是特别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普通老百姓，确实对美国很不满，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上升。
1: 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觉得当前我们能看到有多重危机，您怎么评估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内外政策的走向？
0: 对以色列来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就跟特朗普和美国政策拉开了距离，但是还没有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那么未来会不会公开反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民意对特朗普的不满已经在增加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和特朗普关系好一直是内塔尼亚胡选举得分的项目，他也会看民调，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民调持续下降，那他公开和特朗普决裂的可能性就在增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怎么做？因为现在以色列干预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主要路径就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以色列一方面呢是会考虑美国的压力，不想公开跟美国决裂，所以以色列最近一两天已经没有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但是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不可能全面彻底的从整个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有可能有限度的撤军，就是从利塔尼河以北往利塔尼河以南撤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底线是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都说，以色列绝对不能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了大概10公里纵深的一个军事管制区，以色列公开声称这是他的底线，在这个以北以色列是有可能撤军的。同时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可能跟黎巴嫩真主党会再一次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又会影响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总之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它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还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了。那斯塔默说呢，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还是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知道按惯例啊，就是新当选的工党

0: 党领袖预计也就会接任英国首相职务，因为工党目前是执政党。不过我们首先想问专家，就是斯塔默仓促的宣布辞职，核心导火索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1: 事实上，他的辞职也不很仓促哈，就是整个大家还是有预期，尤其是在这个大曼彻斯特，也就 Macfield 他的补选结束之后，也就是说最具有竞争力的挑战者伯纳姆出现之后，大家其实预期他很快就会辞职。那么说他核心的导火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五月份的这个英国的地方选举，因为那一次工党可以说是惨败。从那以后呢，英国这个工党内部对于斯塔默的去留就已经争论日益激烈。那么此后他的卫生大臣的辞职，让斯塔默在辞职和迎战之间就已经显得非常的窘困了。那么在这次伯纳姆胜选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多位叫重臣吧辞职，那么包括其他的像外交大臣还有他的内阁大臣都开始以逼宫的方式吧劝说他辞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塔默似乎已经没有选择。那么当然更根本性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斯塔默的这种民意支持率日益下降，背后的动因呢还是他没有根本上解决他上台以来的承诺，也就是说给英国带来更多的政治稳定，包括通胀，包括生活的成本危机的上升，包括移民问题。当然这个都与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但是从工党来讲呢，他还是要考虑他下一届大选他能不能应对我们说的改革党的冲击。那么这样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从这几点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内政，当然外交上，从英国这种典型的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导的国家来说，他和特朗普关系的紧张也是外交中的败笔之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曼德尔森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他在外交任命中的一个污点。所以总体上来讲，它是一种内外的这种承压之后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吧。
0: 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分析也是说啊，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内部也有逼宫，外部也有压力，其实辞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现在只是辞职的很仓促。那这个对于工党的执政稳定性，您觉得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1: 其实今天我们看英国十年换了七任首相，现在英国政治呢，它的稳定性不仅仅是说工党执政的稳定，其实保守党当时也是一度乱象。那么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英国政治的这种碎片化的结果。那么从斯塔默辞职的这种冲击效应来看，短期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过渡期，也就是新的这个首相任命到他辞职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来讲，那么工党的很多政策可能会处于一些停摆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它还取决于接下来新的工党的这个领导人任命的过程。如果说卫生大臣不参与竞争的话，那么伯纳姆可能会比较顺利的来执政，这样的话他的这种短期的冲击会小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工党执政的稳定性，无论是伯纳姆也好，还是斯特里廷也好，他都要去面对斯塔默执政时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种难题一些是英国这种国内长期积累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说国际大环境的这种变局之下，一时间任何一个执政党他执政都难以解决的困境。所以呢，如果说从选举政治角度出发，一旦我们说即使是这个新的首相上台，他有了一些新的政策，他依然会面临这种国内政治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可能会再次掀起这种工党的执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0: 其实脱欧之后的英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接下来不管是谁去做这件事儿，可能都会有很多挑战。现在反正是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领导层更替阶段了，那接下来您展望一下新首相人选方面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吗？
1: 他这个目前来看呢， 其实确定性很大，因为从最新的报道显示呢，其实伯纳姆具有权威的这样的，或者说是党内支持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位候选人。那么从英国工党党首的这种选举的程序来看呢，事实上目前他应该也没有多大的障碍。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议会里边，只要有20%的这个工党的议员支持他，同时呢，他获得这个他相应的选区

区的议员的5%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可能它都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现在可能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斯特里廷卫生大臣会不会发起这个对这个党首的这个竞争的这种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出现这样的一种内部有竞争这样的格局出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复杂。但目前来看，有报道已经显示这个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种deal 交易，那么这个可能来看呢，没有太多的悬念，应该是伯纳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称美伊首轮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如何看待首轮谈判取得的成果？后续技术谈判会面临哪些挑战？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愿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此番言论出于哪些考虑？特朗普为何又在谈判进行之际对伊朗发出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关于美伊的首轮谈判，我们说了一些内容哈，下半段继续来说里面的一些点值得分析。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呢，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然后呢，还说各方建立一条沟通渠道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我们看伊朗外长。那他是说在斡旋下呢，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了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且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那我们首先怎么看美伊首轮会谈的成果？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首轮对话呢，可以说是存在着过程的波折，但最终的成果是好于预期的。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尽管遭遇了波折，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出现拒绝对话和谈判全面破裂的情况。这就极大的增加了各方对于未来谈判的信心，也再一次的印证了美伊双方对于维持当前停火备忘录框架以及进一步展开政治对话的内在动力。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实际上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那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更为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进行讨论和谈判。但客观来讲呢，相关成果的模糊空间也不小，具体的资产解冻细节以及对所谓行动换行动的这种评判标准应该如何来界定，这些问题的细节呢，其实它的可靠性还有待于后续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验证。但总的来讲，的确这一次谈判呢是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头，特别是考虑到中间出现波折之后，谈判仍然能够完成并且取得相应成果，这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6: 确实是来之不易，不过后续肯定还有挑战。因为在声明当中谈到技术层级的会谈会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举行，然后伊朗方面说呢，说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这个技术谈判当中哪些是博弈点？
7: 其实这一次呢，尽管美伊双方定性为技术性谈判，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派出的团组级别都比较高，总体上还是一个高层定调的意味。那么后期在下一阶段，可能才能真正进入到有关技术细节和约定实施细则的阶段。而且呢，在美伊双方就备忘录的前置条件达成基本一致，并开始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备忘录所涉及的敏感议题也会被纳入到技术性讨论。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但是目前以色列方面呢，停火但不撤军，正将停火呢降级为这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义。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时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的这个路径的确认。那我们知道呢，行政令层面呢，白宫是可签可撤，但是国会立法层面是需要两院的审议，但目前形势下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伊朗方面呢，要求先兑现，而美国方面则要求按表现来付款，那这个死结在技术层面其实很难绕开。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那么伊朗方面是重申不放弃铀浓缩活动，有关高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处置与核查范围的这个相关讨论和界定也会是一个很敏感的这种议题。那么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60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60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但是美国提及的要求呢，伊朗方面也拒绝认可。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那么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6: 然后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方的表态。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呢，是在谈判前说，美国愿意跟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前提是伊朗领导层愿意放

0: 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您怎么解读这个表态？
1: 万斯的表态呢，有这么几方面考虑。首先呢，这其实是美国政府不同角色之间的一种彼此打配合的做法。万斯负责的是在前台抛出橄榄枝，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军事威胁。那么这既显示出当前美国政府希望推动政治解决路径的所谓善意，又继续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也是对国内强硬派和盟友的一种交代。其次呢，这种说法是白宫需要将当前涉伊朗政策的政治叙事形成一个闭环的必要举动。那特朗普政府发动本轮军事行动最主要的依据是指控伊朗发展这种核武器，所以呢，最终美国政策的落点还是要放在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上。那第三呢，在万斯提出的要求里面，其实看到还有包括对于伊朗与其地区盟友关系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按照美方的说法，它的最终解释权，也就是伊朗是否仍然是所谓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这样一个界定方，其实很模糊。那万斯看起来这个表态是美方与伊朗要改善关系留出了相应的可能，但在实际的实践层面，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当前万斯呢，相较特朗普来说，扮演着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发表的呢也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看似温和的言论，但这完全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可以在未来实现实质性的关系改善。事实上目前呢，双方连最基本的互信也没有，想要改善双边关系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0: 这个还真是啊，就是之前的基础是那样，对吧？再加上近两天我们看到特朗普21号还警告伊朗说要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然后这个威胁呢，一方就抗议了，甚至让当天的谈判一度还中断了。伊朗方面他们的代表团负责人说美方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一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对伊朗发出威胁？
1: 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呢，发布相关的威胁，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备忘录签署之后，两党批评的声浪是很大的，那么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自己没有服软。二是呢，对以色列的安抚，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以双方特别是在政府高层是出现了一些局域，美以的裂痕呢也是越来越公开化，那么此时强调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问题，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美国依然考虑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当前谈判的一种施压，那么美方呢是判定伊方已经赴会并且想要拿到经济实惠，所以在各方谈判团队都已经抵达瑞士之后再追加威胁，目的呢很明显是要压低伊朗方面的要价。但是美国方面呢低估了伊朗的敏感度，也就是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总统公开威胁，那对伊朗来讲是对于谈判尊严和严肃性的直接否定。但这里边要明确一点的是，伊朗其实并没有拒绝谈判，而是在拒绝与美方当面，或者说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由斡旋方在场在内的一种四方会谈，而只接受由斡旋方居间调解的这样的一个间接谈判。伊朗这么做呢，事实是要将谈判的干扰责任归因于美方，以此呢占据舆论的主动，并且呢顺势改变谈判的模式为这种穿梭对话，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节奏控制权，同时也是在向自身国内强硬派来展示谈判团队并不是来瑞士投降的，而是要去争取更多的符合伊朗自身利益的相关诉求。
2: 德国表示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德国为什么积极拉拢日本加入该项目？日本又能为这个陷入困境的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根据媒体的报道哈，德国方面说呢，他们已经与日本伙伴就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的可能性来进行了磋商。这样一个项目是由空中客车公司牵头开发，目标是什么？是设计大型侦察无人机。另外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它的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所以我们看到了德国、日本在加强相关方面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诉求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3: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

0: 应该说日本和德国啊，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啊，已经成为了两个关系啊，可以说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之一。从2021年到现在啊，日本和德国呢，已经先后在双方的军事情报分享，包括啊这个涉及到后勤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呢，达成了这个一系列的协议。然后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德国防长皮斯特留斯访日的时候呢，还提出啊，要和日本呢准备达成一个互惠准入协定。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呢，实际上就是要把双方此前在情报和物资后勤方面的合作呢，进一步向实质性的互派驻军，进行军事人员的相互准入这个方向去发展。我想近期啊，这个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军事合作不断提速，一方面呢，在德国方面呢，它有所谓的要落实它的印太战略的考虑。在德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中，毫无疑问呢，是把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想要通过发展和日本的全方位的关系来提升它在东北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能见度啊，包括在安全上的和军事上的这种能见度。那从日本方面来说呢，借着和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这个机会啊，进一步呢来提升它作为所谓的地区的一个军事存在，然后以此呢来拉拢一些区域外的势力，来提升日本在安全防务上的这个所谓的作用。我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现在日本和德国呢都开始这个强调所谓的欧亚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啊，应该说都各有所图啊，想要借和对方开展军事防务合作呢，来达到各自的提升在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而且为所谓的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做准备的这样一些考虑。
1: 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目前在这个欧洲无人机项目当中仅仅是观察员角色，如果要从观察员然后转为正式合作伙伴，他需要克服哪些制度性或者技术性的障碍呢？
0: 我们知道日德两国加强防务军事合作啊，其实在各自的国内和地区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阻力和障碍。首先两国啊都是二战的战败国，换句话说呢，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呢，他们的任何的异动，包括他们之间的合作呢，都会引起各自所在地区，包括各自国内的这个警惕和关注。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呢，相比较起来啊，我想日本方面在国内啊，在地区遇到的这个阻碍如果他要进一步提升他的军事存在的话，他遇到的阻碍呢，可能会更大。尽管近些年来啊，在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呢已经开始不断的通过外交、经济等等手段来消除地区和它的国内对于日本进一步军事化的这样一些阻力。但是毕竟啊，要想实现突破，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发展实质性的涉及到军工啊、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我想对日本来说呢，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国内阻力啊。首先呢是民意的反对，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高市政府的主导下啊，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这个想要突破宪法限制的一些行动，但是在日本国内呢，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同时呢，在地区内啊，我想曾经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些国家呢，也会对日本如果进一步拉拢域外势力，要提升它的所谓军事安全存在的这个动向呢，也会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关注。
1: 现在呢，如果我们说这个项目，欧洲无人机的项目本身就面临着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的问题，法国已经退出了。这个背景下，德国积极的去拉拢日本加入，他想要的是什么？就日本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价值呢？
0: 我们知道此前呢，为了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带来的外溢效应啊，法德两国牵头呢，在欧洲搞了一个第五代战机的研发项目。但是很快呢，由于两国呢在战机的设计方向啊，包括具体运营过程中的主导权的争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现在呢，法国方面呢已经退出了这个计划。现在啊，德国方面之所以要寻求啊和日本在类似项目上的合作，主要的考虑呢，当然首先呢是希望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某种支持，然后来使得该项目呢继续延续下去。其次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呢，也有试图通过这个项目啊，来让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工业发展

0: 包括啊这个安全能力提升上产生某种外溢效应。我们知道现在对德国来说啊，如果他想要进一步提升他在欧洲安全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主导作用，显然啊要获取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能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还有一点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啊，之所以想要在类似项目上获得日本的所谓支持和合作，也是呢想要通过啊这个项目啊来支撑他的所谓印太战略。你知道现在在美国的战略中心逐渐转移的背景下，现在一方面啊德国呢要继续致力于在俄乌冲突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体现一种所谓的领导力，但同时呢他也希望在亚太方向呢保持呢和美国战略的某种同步性。所以我想这些呢是德国方面呢主要的考虑。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啊，究竟多大程度上从哪些方面德国能够得到日本的配合和支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问题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啊，他目前有多大的意愿愿意和德国开展类似合作啊，毕竟此前啊对双方来说在军工领域的合作呢都是一些非常初级的项目，如果要很快的提升到先进战机的合作方面，日本方面的意愿和能力我觉得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一个呢，这种和域外国家开展密切军事合作的做法也会在日本以及亚太地区呢引起一些消极的反应。再一个呢，现在对日本来说啊，它的经济包括它的财政支持啊，是否真的能像德国所期望的那样能够为它的项目提供支撑，其实呢也有很大的问号。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说一下跟美国有关的情况。日本传统上在军事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因为自己的供应压力出现了对日军售延迟的情况，然后日本呢就去跟欧洲寻求合作，然后现在德日防务升温，多大程度是出自他觉得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可靠，出自他的担忧？
0: 在当前形势下，让日德双方啊有可能在安全防务上走得更近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呢，都是这两国啊相对来说是在亚洲和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啊比较高的国家。两国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啊，实际上在此前的无论是军事装备包括军工产业方面的都受制于来自于美国的一些限制和约束。在当前形势下呀，随着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调整，尤其是美国现在在欧洲和亚洲呢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要让他的盟友啊，也就是日德这些国家呢更多的分担防务责任，然后更多的提升军费预算，这样一些措施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迫使日德双方呢要为今后啊可能会被迫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做某种准备。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啊，应该说对美国未来政策变化的一种判断可能会给日德双方在初期的合作呢提供某种动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由于两国短期内都很难彻底从政治和军事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未来日德防务合作啊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实际上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方面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换句话说，无论日德在防务合作上有多大的相互的意愿，最终啊能够踩下这个刹车器或者说能够为他们画下红线的，仍然可能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政策上的突然的变化。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2: 文章表示，目前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平均双边贸易额约为每年3000亿美元。中国 42% 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 14% 来自沙特阿拉伯，7%来自阿联酋。更重要的进展是中国与海湾国家产业合作的深度。海湾各国正积极引进中国的光伏发电技术，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油气产业的单一依赖。除经贸合作之外，双方合作关系也搭建起了机制化平台。文章称，对海湾国家领导人而言，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优势。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历届政府间大幅摇摆，海湾国家不得不去应对这些政策反复。最重要的是，海湾各国的国内改革议程和长期经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来自热带国家马来西亚，却跨越山海，将汗水洒在中国西北的沙漠地区。
6: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
5: 作为一名志愿者，他与当地治沙人一起种下希望的绿荫。
6: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
5: 在这片曾被风沙吞噬的土地上，他用双手触摸中国治沙的奇迹。
6: 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
5: 资讯有故事，从吉隆坡到民勤，一个马来西亚女孩眼中的中国沙漠变绿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也是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中国人书写了无数动人故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位在热带雨林里长大的马来西亚姑娘说起。她叫司徒凯欣，从小生活在吉隆坡，那里常年湿热，绿意盎然。可她偏偏不远万里，一次次飞往中国西北的戈壁深处，甘肃民勤。那里曾风沙肆虐，荒漠化土地占比超过88%。司徒凯欣为什么要去？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一去再去？
6: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就是在吉隆坡长大。
5: 当马来西亚姑娘司徒凯欣说出这句话时，她正站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一片荒漠边缘，手里握着一株梭梭树苗，脸上裹着防沙的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和他成长的那个湿热葱郁的热带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
6: 就是风很大，人都几乎站不稳，然后沙子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很疼，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
5: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围，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20世纪50年代起，民勤人开始在沙漠边缘种植梭梭、沙枣等耐旱植物，逐步构筑起第一道绿色防线。2023年以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民勤治沙植绿力度空前加大， 构筑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目前民勤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提升至目前的18.28%，全长380公里的环绿洲锁边林带已建成，实现了对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的有效阻隔，逐步扭转此前沙进人退的态势。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坚守了几十年，而司徒凯欣这样的海外志愿者正在成为这场绿色接力中的新鲜力量。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是一项名为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志愿活动。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植树招募令后，当年就吸引了包括司徒凯欣在内的4万多名志愿者参与，共栽下150多万株沙生植物，压沙面积超过4000亩。
6: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报名，然后买了个机票就去了民勤。去年就只待了3天，然后那时候遇到了几个小伙伴，他们都是从活动开始就待在那边，然后了解到说他们还会继续的待到活动结束为止，我就觉得他们很伟大。去年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那些种下的小苗能不能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沙漠里的夜晚，然后种树的小伙伴们，然后就感觉种不够。
5: 司徒凯欣下定决心要赶上2026年的春种。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志愿活动开启后，仅前3个月，线上报名人数已达3.3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共同守护这片绿洲。司徒凯欣也火速买了机票，从工作地点新加坡乘飞机到济南，转机兰州，然后包车来到民勤县。
6: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多待了一阵子。我到的第一天，我遇到了场大雪，然后后续还遇到了几场大风有雨，然后还后面还有一场雪，所以我总共经历了2场大雪。气温变化很大，所以更是能深刻的理解到当地在那边种树的一代代的人们的辛苦。
5: 在民勤种的最多的树叫梭梭，梭梭生命力顽强，具有耐干旱、耐严寒、耐高温、耐盐碱、耐瘠薄的特性，并且能蔚然成林，是防风固沙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先锋树种，沙漠逆转过程中的关键物种，被誉为沙漠卫士、沙漠植被之王。今年司徒凯欣就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治沙基地种植包括梭梭在内的旱地植物。
6: 据我了解，梭梭树只要第一次种下的时候喝够了水，3个小时内它就能开始长芽的一个旱地植物，就是很适合在沙漠里种，因为主要它能固沙。现在种林基地那边的沙，它其实是流动沙，风一吹的话，沙子就会很容易就是会移动，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治沙的方式就是要先固沙，然后梭梭树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沙作用。
5: 春日的清晨，气温还带着丝丝凉意，压沙队伍便向沙漠挺进。志愿者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或弯腰挖掘，或跪地扶苗，或挥锹填埋。由于技术熟练，今年司徒凯欣还担任起种植组小组长，带领30多名志愿者分工劳作。
6: 就是多了一个责任，就是得管理这么多人的安全跟情绪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结束任务了，然后大家都在休息，刚好就起了风。本来我是想着要组织大家拍大合照，但是因为现场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个地方还比较远，再加上我们是在风口，我就只能赶紧的组织大家赶紧有序的撤离。
5: 结束了一天的种植任务，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们在一起住大帐篷，吃大锅饭。风沙来了，帐篷里全是沙子。如此艰苦生活场景，司徒凯欣心心念念了一年，也是志愿者们乐在其中的事。
6: 这次到的时候天气还蛮冷，然后帐篷里面它有那个暖炉，所以还比较暖一点。每天因为我们早上出工就是8:30，然后到了地里走个半个小时，到了地里9:00，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种到11:30，然后就回基地里面午休沙土软，然后每天进去就是一步一脚印，就很累。尤其是那些搬运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得来回的搬运苗，走在沙地上体力可能就会比较跟不上。然后种植的朋友们，他们就需要拿着锹，然后每走几步就得蹲下来种一棵，种把苗种进那个沙土里，所以一直要蹲着爬着跪着，膝盖可能都会淤青。
5: 种树的辛苦也伴随着成就感。
6: 每天回去回想起就复盘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我们就种了，把这片地都种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满足感成就感是最棒的。当然也有就是我们出去县城里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店员们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来，就会问我们，哎，你们是来种树的吗？然后我们说是，他们就会说哇，你们好棒啊，你们真棒。然后他们给我们一杯温水的时候，当时我就会觉得我们做的都很值得，再累都值得，就特别温暖。那个时候
5: 在沙漠治理中，稻草搬运一直是压沙的老大难问题。以前主要靠人扛和毛驴车拉，后来有了炮车，也就是六轮汽车，搬运速度快了好多。但是遇到沙坡陡

0: 地的话，我们得必须自己开坑。
1: 除了无人机的运用，司徒凯欣说，今年种植基地还引进了一项新技术，沙漠秸秆护根苗技术。
0: 这个技术其实是秸秆容器护根种植技术吧，然后它是一个用一个杯子，就是为了防止苗被吹走，然后那个杯子也能保护根部，种的时候连杯带苗一起种进那埋进那个沙里的时候，那个杯子的壁就可以溶解，然后根系不容易散，这样子的话就能大大的提升梭梭的那个存活率。
1: 在民勤，司徒凯欣还遇到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马俊和，在这里大家都叫他马哥。
0: 这次有幸的跟着大部队他们三天在那个仲林基地那边干活，然后后面的两天就是在四方墩马哥那边干活。
1: 马俊和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20世纪80年代，马俊和的童年记忆里满是风沙吞噬农田和房屋的场景，荒漠中肆虐的风沙，艰难的自然环境贯穿了他的成长时期。民勤绿洲将会在17年后消失。2005年，一条互联网上传递的信息震惊了远离家乡千里的马俊和，他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回乡成立了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2: 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中间做些啥事情，家乡不能被这个沙子埋掉嘛。那作为我来讲，就是回到民勤来种梭梭。
1: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马俊和带着志愿者们在民勤种下苗木560多万穴，共2500多万株，让8万多亩戈壁荒滩披绿。他也在2022年获得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如今在民勤县昌宁镇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沙石路两边茂密的梭梭林连接成片，路边立着由企业、组织及个人捐助种植梭梭林的标识牌。这是马俊和利用互联网治沙，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勤县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今年司徒凯欣和队员们就是在四方墩遇到了马俊和。
0: 四方墩那边个沙地跟仲林那边的沙地又很不一样，仲林那边沙地是流沙，就是你铲子下去那个沙可能又会流下来，然后到马哥那边就是完全的相反，马哥那边就是盐碱地很硬，然后得自己人工铲的话就是很累很辛苦。我觉得两边风沙都很大，主要是因为仲林那边的话风沙大，是因为它那个沙子会比较轻一点，所以风一点风的话可能就会眯眼睛，那些沙就会飞起来。然后马哥那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更为广阔，所以就会可能会感觉那风沙更大。
1: 在四方墩基地种梭梭的这几天，司徒凯欣正好赶上四方墩生态基地今年种植完成10000亩梭梭。
3: 今年我们在勤作公益四方墩生态林基地已经完成10000亩地的梭梭林种植，这成就真的太棒了，我给自己鼓个掌。
1: 司徒凯欣说，他每天都在被中国人为防沙治沙的努力所感动。他说，这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默默的年复一年的不断坚持，不断改变。
0: 说实话，我在基地里看到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很忙碌，会有本地的阿姨们，他们有些是会跟着一起出工去浇水，跟着水车去浇水，有的阿姨他们会留在基地里做后勤工作，就是给我们煮饭。
1: 调查显示，近年来民勤荒漠化与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同时经过70余年接续奋斗，总长380公里、总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于2025年实现合龙闭环，将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阻隔，构筑起完整的生态屏障。而司徒凯欣的这份感动并不是留在沙漠里，他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和分享自己在民勤种植梭梭的经历，在四方墩挖硬硬的沙土， 在流沙中深一脚浅一

0: 小的搬运树苗，在漫天风沙里护住刚种下的梭梭苗。他还会拍下基地的大锅饭、帐篷里的暖炉，甚至民籍县城那极具地方特色的共享单车启动声，他也饶有兴致地录了一个短视频，再配上一个大拇指。
1: 行道民群众棵树，沙丘泛绿，梭梭待栽，种一棵梭梭苗，守护一片绿洲。
0: 这些真实的记录也在悄悄改变远在异国的家人朋友的看法。一开始很多朋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去种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了解这个中国小城正在发生的故事，了解到中国人为防止荒漠化持续不断的努力。
2: 通过我的朋友圈分享，他们也都一点一点的了解到我在民情做的事情，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有提到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明年想跟着我一起来民情种树，为了我们这个地球，为了环境出一份力。
0: 在民情，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并不少，有从英国回去的，有从泰国来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司徒凯欣所在的志愿者群里，也有人前几年就去过民勤。
2: 大家就算有不同的背景也好，不同的国籍也好，不同的信仰都好，都能拧成一股绳，然后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
0: 这种跨越国界的合力，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生动体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中国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一份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顾问奥萨马·法吉高度赞赏了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3: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4: 中国是全球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的国家之一。中国大规模荒漠防治项目已持续超过40年，并且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创新技术，不但提高了植被覆盖率，还改良了数百万公顷土地。
0: 中国用几十年的坚持，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绿色答卷。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宏大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离开民勤的那天，司徒凯欣拍下了一棵梭梭树，那棵树已经长得和他差不多高了，像一个沉默的卫士，扎根在曾经荒芜的沙地上。
2: 看到这个很健壮的这个梭梭树，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更努力，更好好的去种梭梭，就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下次回来或者多年后可以带着朋友啊，或者是下一代啊去看的时候，就很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这一片地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梭梭树。
0: 从吉隆坡到民勤，从热带雨林到荒漠戈壁。这个马来西亚女孩用她的脚步和铁锹丈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而她的故事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中国，每一棵梭梭都不只是棵树，它是一个承诺，一份希望，一种跨越山海的力量。
2: 希望每年都能有这个机会能去民勤种树。
0: 司徒凯欣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微小而温暖的注脚。一棵梭梭很小，但一片梭梭林就能锁住一片流沙。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人的努力终将改变世界的模样。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0: 它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它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
12: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0: 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无纰漏的守护人。30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
12: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13: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资讯有故事，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13: If the Dhamma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12: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他相处30年，亲眼见证他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地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80。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9年4月15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14: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15: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14: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影印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呢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一个，对吧？因为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之母，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12: 2019年，一本名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16: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conserving the

0: Brahman Sutra in bringing it back to its Tang Dynasty.
1: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表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表背，但后人使用了表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表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0: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2: 任邸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表，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背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7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0: When the last backing had been removed and the Diamond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1: 当移除最后一层表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表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表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

0: 纸张，有厚纸、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1: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0: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1: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0: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
1: Two people in England, because I know that they will be fascinated just as I am.
0: 上世纪70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1975年，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1977年，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1: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0: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1: Hard work, but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0: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6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2: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它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它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它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0: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吴方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

0: 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1: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敦煌 was I think in the very early 1980s。
2: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
0: 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1: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敦煌
2: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1.4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

0: 这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在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
1: That British scholars have not made use of these wonderful materials that exist in their own country.
2: 多年来，乌方斯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明朝末年时期，这政局混乱，民不聊生。各地起义军是揭竿而起，这是一个乱世，但乱世也可以造就英雄，或者是奸雄。公元1593年，明万历21年，明清两朝大将洪承畴出生在一个落魄的书香门第。洪承畴的祖父叫洪有志，是个贡生，文章写得很有名气。不过早年啊，在奔赴进京赶考的途中死了。夫人戴氏在有志死了之后，生下了洪启熙，也就是洪承畴的父亲。后来洪承畴的父亲洪启熙也中了秀才，秉承了他们家老爷子的传统，性格温和而且庄重，孝明文达乡里。洪承畴童年的时候也读书，后来因为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干嘛呢？帮母亲啊做豆干，每天清晨还要到这街上走街串巷去卖豆干。洪承畴打小就爱学习，到了街上卖豆干之余，经常听这有一位教书先生叫洪启印啊，这人呢办了一个村学，他经常在这学馆之外听课，偶尔呢也帮学生啊做做对子。那么洪启印发现这洪承畴很有天分，于是免费收他为徒，重返校门了。那么洪承畴经过这一番的磨难啊，重返校门之后，非常珍惜这次读书的机会，在老师教的过程当中也是博览群书，像什么《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都被他从老师呢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出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他的老师洪启印也曾经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了家居千里、国食万钧的评语。
8: 明万历43年，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试第19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14名，赐进士出身。
7: 洪承畴中了进士之后，在刑部当差干了6年，明朝天启7年，任陕西都道参议， 由于这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啊，这政治腐败，农村呢好多家家户户破产，压迫剥削，苛捐杂税是日益加重。那么陕西呢尤为严重，恰逢这年陕西干旱了，交不上珠子，人民无法生活了。于是在这年的七月啊，王家印、杨柳不沾泥儿在陕西府谷等地举行了揭竿起义。那么全陕西的这些农民啊都响应了，这边陕西境内农民一起义啊，各地这农民一响应，那么从这个崇祯元年到崇祯三年，在这期间陕西境内共有起义军100多股力量。而你想那时候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官兵呢粮饷发不下来，有些官兵呢因为缺粮饷也参加了起义军，并且成为起义军当中的骨干。后来朝廷一看这不行啊，这起义军这么多咱们得镇压呀，于是明朝命令三边总督杨鹤前去平定事端。杨鹤奉到圣上命令，说呢是以剿抚兼施啊，以抚为主。
8: 崇祯二年，也就是1629年，农民军王佐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300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7: 话说到了第二年的6月，洪承畴被任命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的干将。那你说作为人手下的干将，头说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那你本该支持上司的这种招抚政策呀，可是洪承畴没有。洪承畴怎么想的？一定要绞杀，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要杀降。当时呢，你想这农民起义军啊，有组织无纪律的，那时候就被这个明军呢俘虏了不少，有的呢被明军逼到这个绝路上了，没办法投降了。那么投降之后被杀掉的这些起义军呢有数万人，就死在了洪承畴的手下。那么这也是洪承畴出现在每本历史书上都是反动人物的这么一个原因。其实如果读个明末啊起义军史

0: 的这些朋友们，您就不难发现，像什么李自成啊、张献忠啊，这些人都多次有诈降的经验。我想你了，哎，别打了，我服了，服了，服了，我服了啊，我不再弄了。那好，明朝政府说，那我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啊，不许再弄了。那好，不弄不弄。这边起义军一走，这边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一段时间之后，再揭竿而起，一而再，再而三，啊。那么明朝对这些起义军呢是缴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追根溯源，说到底儿就是朝廷无力养活大批的这些饥民。有钱能养活这些饥民的话，老百姓吃饱喝足了也不想着造反。当时明廷用的这种以府为主的政策，又给了这些人啊反击的机会。于是呢，以安抚者又纷纷再起。洪承畴杀降这件事儿还是很有先见之明，说明他看清楚了这件事儿的本质。那么崇祯四年，三边总督杨鹤因为围剿不力被罢官入狱，那么洪承畴呢就继任了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的这种政策为权力清剿，以剿兼抚，先剿后抚这种方针，集中兵力攻打陕西农民军。到了崇祯五年的春天，一股农民军呢由于顶不住官兵的压力，向哪呢？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作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是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此战过后，一扫多年的官军之颓废之气，朝廷很高兴，这事儿办得漂亮，洪承畴啊，你很好嘛，嗯。于是这一战是在西澳打的，又被称为西澳大捷。
1: 从这次大捷之后，洪承畴深得明朝皇帝的信任，统领重兵继续围剿农民起义军，这一剿就是十年光景。
0: 到了崇祯十二年的十月，陕西最后一股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在流窜的过程当中被洪承畴的这个总兵马科和左光宪给碰上，又胖揍一顿。李自成后来回师转东，洪承畴命令属下来啊，途中设埋伏。于是呢，在这个焦桐关这地儿设埋伏，李自成走到这儿中了埋伏啊，大败，最后仅剩18骑走入了陕南商洛山中。那么农民起义这股浪潮在这儿陷入低潮了。洪承畴从这一点上来看，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那是连连胜利，伏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是颂声大起呀，称洪承畴的军队为红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银两20万，一部分作为军费，这个是必要的，安抚军心，另一部分要赈济灾民。
1: 明朝可谓是内忧外患，内有农民起义军，外有清军虎视眈眈，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之国力衰退，亡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0: 时间到了1638年，清军分两路南下，攻下今天的河北省的这个高阳。大学士孙承宗殉职，卢象升在巨鹿阵亡，京师这时候是赶紧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把西线的主帅洪承畴调过来，与孙传庭率军到了北京。那么咱刚才说的都是农民起义军，这时候再给你说说清军。清军在1638年左右，这时候的皇帝是谁呀？是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这时候继位了，那么清朝政权呢也是在皇太极的领导下是日臻完善，国力军力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清朝那时候盘踞的地盘仍然是山海关以东，就是关外，而且在这个有限的地盘当中还有几个明军困守的据点，比方说

总兵攻占益州，以此作为基地，展开了对锦州的围攻。锦州这个地儿呢，大家伙如果是喜欢中国近代史的，您不难知道啊，在解放战争辽沈战役时期，锦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说皇太极那个时候也是清楚地认识到，锦州就好比一个袋子的口子，把口子打开你才能进入袋子。于是这口袋之争就开始了。明朝那边皇帝也不傻，明崇祯帝也知道锦州和山海关的重要性，也是派重兵把守。那么这时候就想到了谁呢？洪承畴。1639年初，也就是皇太极呢攻占益州的第二年，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来到东北，与山海关的马科、宁远和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嵩山、信山、塔山三城，形状呢有点像这犄角。那么两军在这儿就相持了一年，到了1640年的冬天，清军开始攻打锦州以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啊，但是没办法，在这个塔山和杏山这俩地儿啊，这犄角这俩地儿失败了。当时明朝这形势就很危险了，崇祯皇帝也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危急性，于是命令洪承畴率领大同总兵王普、密云总兵唐通、冀州总兵白广恩、御天总兵曹变蛟以及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延臣、宁远总兵吴三桂，这些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13万、马4万来增援，集结宁远与清军会战。过了两个月，皇太极发兵围攻锦州，采取的是长期围困的方针，势必要拿下锦州。那么这时候的锦州守将呢，祖大寿被这一围，这就受不了了，告急呀，赶紧百里加急对朝廷报告。那对明朝来说呢，锦州这位置太重要了，这是一条防线，是吧？你把这条防线拱手让给了清军，那你明朝可真就是离灭亡不远了。崇祯皇帝说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锦州。皇上说完得有办事的，那么手下办事的就是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有经验，他所率领的明军分别由8个边镇临时调集起来，兵虽是精兵，但是明末的将帅那骄横出了名呢，能否临阵服从洪承畴的统一号令，这是洪承畴是否能够充分发挥的最大障碍。因此啊，洪承畴主张要一步步的逼近锦州，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并且着重强调切勿轻易浪战。洪承畴控制了嵩山到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厉的攻势重挫了清军。那么锦州的局势呢，由原来的被困现在开始有所好转了。锦州局势一有好转，那崇祯皇帝又看见希望了，手下这些纸上谈兵的大臣啊，又开始来谏言了。兵部尚书陈新甲那天上早朝的时候跟这个崇祯皇帝说了，完了，我觉得现在锦州战事有利啊，啊，洪承畴在那片搞得还不错，小红很有远见啊，但是我对小红的这个战术有点意见啊，既然已经重挫了清军，为什么咱不能来个乘胜追击呢？古语有云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咱们一鼓作气拿下清军，把清军给灭了。崇祯皇帝一听，嗯，也对，于是促战的这个意见就出来了。时间到了7月，洪承畴领兵到了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嵩山以北。洪承畴赶紧调集兵马啊，将兵布置在离锦州还有6-7里的鲁山岗，将骑兵布置在嵩山东南西3面驻扎，准备与

0: 清军展开决一死战。八月的时候，皇太极明知道明朝援军已到，于是亲自率大军从盛京，有那时候的奉天啊，这个今天的沈阳那边，赶紧赶过来增援，驻扎在嵩山杏山之间。这时候就形成两军对立局势了，明军在南，清军在北，两军现在已是剑拔弩张了。不过皇太极在用兵上还是高了洪承畴一筹啊。皇太极命令齐尔哈朗将军攻击锦州的外城，截断嵩杏间明军的联系，切断了明军的粮道，断绝了洪承畴的归路，那么在明军的背后形成了一种大的包围态势。清军攻击这锦州城，那锦州城这个守城的祖大寿呢，一开始被困就跑后面开始喊了，这时候一看清军又来了，也不敢出战啊，害怕，贪生怕死。随后皇太极又派兵开始夺取了塔山的这些粮食。明军的战略意图是在松锦之间，在这么一个区域内与清军决战，现在被清军切断了后路了，粮草没了，明朝军队只剩下三日口粮，这下军心涣散了，想战没气儿，想退他退的没路退，想守粮没了你拿什么守。于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洪承畴立刻做出决定，与清军决一死战。而各部的总兵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洪承畴这时候说了不算了，各有各的想法。这八路总兵想想撤吧，往南撤啊！最后大家伙8-1，你被 PK 掉了，洪承畴你说了不算啊，我们往背山突围。明清两军交战之后，洪承畴被嵩山列阵，让手底下这些骑兵冲击清营，杀呀冲啊打呀，我一会儿嘟嘟嘟嘟嘟就回来了。为什么呢？清营不是白给的，人家已经做好准备了啊，你一冲就能给冲破了。因为那时候明朝的士气已经被打压下去了，经过连年的战争啊，这明朝这士兵也是不怎么想打仗了啊，谁赢谁输跟我没关系啊。一冲不破之后便决定撤退。这时候洪承畴的命令又不听用了，那几个总兵又不听他的了啊！本来你说撤退咱们来个这个先后，你得有打掩护的，你有往后突围的是吧，你这个你得排好了，没有，八路总兵各玩各的啊！大统总兵王普趁天黑带领着部下开跑，马克吴三桂啊，也是争相开始往杏山逃窜。那么清军呢，这时候趁势开始追杀，前堵后追啊，等他们逃到杏山的时候又决定开始往宁远撤，最后到宁远这地儿又遭到伏击，部下损失惨重。那么洪承畴由于事先没有决战的这个决心，就准备试一下，我冲一下，冲不完我就再跑嘛，也是吧。结果明兵的两镇六总兵溃败，数十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清军斩杀53000多人，自己踩死踩伤者无数，剩下洪承畴带领着残兵10000余人又被清军团团包围在嵩山，等候明朝的援军。清军打了胜仗了，皇太极很高兴啊，起驾回京。回哪儿呢？还是回那啊盛京啊，也就是现在沈阳，回那儿去了，留下多铎攻城。洪承畴一看皇太极走了啊，突围吧，就突围。那多铎也不是白给的，又失败了。这是九月时候的事儿，又过了一个月，10月，清军呢又派大将驻守嵩山啊，多铎又走了，洪承畴又上啊，结果又战败了。怎么办呢？吃的没有了，山上的柴火该砍都砍完了，怎么办？回不了城。降了，多半都降得清。时间到了1642年的1月，洪承畴听说朝廷的援军赶到，又派6000人马出城偷袭，又被清军给打败了。 吃不饱穿不暖的，你怎么跟人打呀？人家是精锐之师啊。于是败兵退入城内，洪承畴见后有追兵，于是下令赶紧关闭城门，而败兵的大部分被关在门外了，全部被清军绞杀，其余的这些啊被关门外的这些兵逃往了杏山，后来又被清军伏击绞杀。洪承畴于是做了瓮中之鳖，不敢再战。而朝廷的援军也因为害怕清军，一听说什么又被杀那么多，不去了，掉头跑了。就这样，嵩山一直被围困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嵩山的守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书作为人质，约降。时间到了1642年的3月，清军应邀夜攻，嵩山城破。那么洪承畴和巡抚邱民被俘，总兵曹变蛟等被杀。洪承畴原来的一个常胜将军，到了一个常败将军的地步，是他领导无方吗？也不是哈。如果当年那八路总兵都听洪承畴的，也许这事儿呢还有转机。可是无奈呀，大祸临头各自飞，谁也不管谁了。你洪承畴又有何德何能以少战多呢？对吧？况且又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那清军为什么杀了总兵留你洪承畴呢？是要招降还是怎么说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明清两将洪承畴。麦叔，你这干嘛呀？明清两将，怎么可能呢？要么就明将，要么就清将。哈，是这样，洪承畴本为明将，后来呢降了清了，变为清朝的将领，啊，这就是清将。哈，有些朋友说了，哦，汉奸。哎，您说的对与不对，我不好评价啊。当然，某些人呢搞了一个这个中国汉奸排行榜，洪承畴呢也是跃然榜上。啊，至于是与不是，对与错，要基于当时的整个历史大环境来考虑。那如果说历史的车轮再往前走的话，那么洪承畴这种行为，你不能算是汉奸，不能算是人人正是顺应了历史车轮的这个前进的潮流。啊，也有人说不对，如果明朝啊当时没有清军，没有这个农民起义的话，那到中国今天又是另一番景象。那么这种说法呢是完全不符合逻辑了。你想啊，怎么可能没有呢？啊，你最后明末你已经是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老百姓要吃没吃的，你回头还收他重税，他没钱给你了，拿什么给呀？卖儿卖女呀，搞得家破人亡啊。那与其你把我家搞破人搞亡，那不如我先来反了你了。农民起义在那时候开始盛行了。那由于明朝政府呢那时候混乱，又给了关外的清军有一定的可乘之机，所以说清军那阵儿呢越战越勇，最后覆灭了明朝。啊，当然有人说了，明朝不是清军覆灭的啊，是这个大顺啊，李自成给推翻的。李自成呢只是啊借了清军的光，如果不是明军疲于两边奔命的话，

自成也没有那么快打到北京去。所以说历史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那样，没有那么多如果，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我们就要正视它的存在。那么从前那些事儿，就是要告诉您历史上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好了，咱们书接上文，接着说洪承畴被清军俘虏之后的事儿。洪承畴被俘了，久被围困的锦州的明军已经是筋疲力尽，离弹尽粮绝，又看见嵩山、杏山明军已败，待援无望，于是锦州守将祖大寿亲自走出锦州城，率众部将降清。这个是祖大寿第二次降了，第二次降清，第一次围困的时候。那么塔山、杏山呢，相继落入了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不存在了，锦州沦陷了。那么嵩山的失陷实际上对明朝的影响是极其重大，从此意味着明朝在关外不可能再作战了，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除了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市这一地还属于明军之外，其他山海关以外的地儿都落入了清军之手。皇太极那时候趾高气昂了，哈，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扑。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在四周纵略，北京唾手可得呀。给您说完关外失守了，那么关内方面呢，李自成的农民军迅速发展，明军失去了主动地位，在清军与农民军两大势力的东西交攻之下，明朝已经处于覆灭的前夕。咱们回过头再说洪承畴带兵打仗的事儿，被俘了，被清军抓住了。皇太极一打听，哦，洪承畴是个将领啊，我很赏识他，他很想把这员大将纳为己有，可怎奈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犯难了，这咋办呢，这好东西可不能让外人拿去了啊，这洪承畴这大将我再给他放走，他再回明朝对我们又是一种打击啊。哎呀，怎么办呢？皇太极在为难之时候，想起一个人来，吏部尚书范文成，明朝的官，也是被自己呢降来了。他把这个范文成叫过来，我说老范呐，你帮我出出谋划策，你说洪承畴这事儿怎么办？范文成听说之后，这样，洪承畴有爱好，咱们可以从他爱好下手。哎，什么爱好？他喜欢女色。哦，皇太极一拍脑门， OK， 没问题，美女吗？我们这北方美女多的是。于是每天派十多个美女与洪承畴作伴，没效果。老洪很正经啊，我是喜欢你，可是这时啊，体现我气节的时候，我不能因为这个女的耽误了我的事儿啊！我是明朝的官，我死我要死得有气节，我绝对不从。这样皇太极就傻了。老范呐，这事儿没成功。范文成心想着，哎呀，你是这么喜欢洪承畴，我得把事儿给你办好了呀。于是皇太极就派范文成前去说服洪承畴。范文成走到了洪承畴这个帐子门口，洪承畴看见了范文成，在里面骂：王八蛋，你个老范啊，背叛大明啊，你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七大姑八大姨啊，以下省略15000字，骂完了

0: 范文成百般忍耐，跟洪承畴两个谈古论今。哎，我说承畴啊，你不用骂我，
1: 你去死。
0: 我死倒是方便，百年之后我们俩在地下还能见到面啊，抬头不见低头面，你去死。哎呦，你不认识我，我跟你说说古代上的事儿吧。
1: 我知道，不用你说。
0: 不，你要听啊。你知道李陵这人吗？啊，李陵这人可是名将啊，生不逢时啊，可不可惜啊。我们再说说战国时期的廉颇蔺相如怎么样。两个人一开始也是啊，这廉颇有点嫉妒蔺相如啊，后来呢是吧，怎么怎么样，这个负荆请罪是吧，哎，这你都懂了哈，你休要跟我废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今天到我这儿来。范文成也不提招降之事，接着又说这个秦始皇，你后来洪承畴实在没法了啊，哇，又是一顿吼。洪承畴这吼声太大了，把这帐子上的这灰啊震掉了，这灰呢就落到了洪承畴的衣袖之上。于是洪承畴一边斥责着范文成，一边用手呢把这灰掸掉。范文成一看，哎，有门了，不动声色转眼出来，回去禀奏太宗皇帝啊，皇太极，禀皇帝，洪承畴不会死，他舍不得死。你想，一粒灰掉到了他的袖袍之上，他都能够把它拂去，可见这人还是很注重生命的，哈，很注重自己的这个形象的。那么他如此注重的形象，皇上，这就是微臣说不动了，唯有皇上您亲自啊御驾亲征了，我这个实在不行啊，您呢可以这么般，如此如此这么般。皇太极一听，好，咱们就这么办。于是皇太极听从了范文成的这意见，对洪承畴是倍加关照啊，没事儿送点这大礼，没事儿呢就送点这个锦衣玉绸过去。直到后来有一天晚上，皇太极的一个妃子带着人参汤到了洪承畴的居所，洪承畴闭目面壁毫不理睬。皇太极这妃子娇滴滴地说，洪将军，您对大明江山如此赤胆忠心，令在下实在钦佩。将军既是绝食，难道就不喝口水而后就义吗？将军，您喝一口吧。洪承畴望着这迷人的秀色，听着这温柔的劝话，闻着这诱人的体香，顿时心神激荡，美人不断的在旁边劝饮，那么同时呢把这人参汤的壶送到了洪承畴的嘴边。洪承畴啊不知道这是人参汤，知道也不能喝，就以为是水啊，于是就喝了。喝了之后，妃子又开始使劲了，来吧喝吧喝吧啊，喝完了有劲儿咱们再绝食啊啊，想减肥的话你得先吃饱了再减肥呀啊哈，那有劲儿啊啊，于是呢又开始劝这洪承畴，接连洪承畴把这一壶咕咚咕咚都喝下去。喝完之后只觉得下腹是燥热难当，那位都知道人参汤这东西大补啊，肝火旺盛啊，下身燥热难当怎么办？眼前又有一美丽女子如此温婉娇柔，洪承畴再也把持不住了，于是一蹴而就啊，这妃子也没反抗，两个人在一起做了一天的夫妻。转过天来，皇太极亲自到这儿来了，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呢亲自上前嘘寒问暖，小红啊，哈哈，哎呀，冷不冷啊？哎呦，小红，你看你这衣服多单薄啊，来来来来来，披上我这件。说完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披到了洪承畴身上。 这段不是我自传的，清史稿有记载，上面这样说的：上自临氏皆所欲雕求医之曰，先生无含乎？承酬唐氏酒，叹曰，真命是主也，乃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朝。这是清史稿记载的，就说啊，皇太极把这貂皮给这洪承畴披上之后，洪承畴啊感激涕零啊，心想着啊，这清朝的皇帝亲自把衣服给我披上了，我是败军之将还能受此礼遇，这哪是好啊，啊受宠若惊，于是跪倒降了清朝了。皇太极见这样的这个行为啊，很高兴，小红啊没事啊，不要紧的，来我大清啊好好干啊，亏待不了你，好不好啊？啊，愿为陛下尽犬马之劳。洪承畴这是正式降清。后来啊，这洪承畴呢跑出去玩哈、啊、逛来逛去，看见那天晚上与他近一夜夫妻的这个皇太极的妃子，找旁边人问，这谁呀？哎呦，这您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皇上最宠爱的妃子庄妃呀。啊，洪承畴吓坏了，心想这怎么的，我怎么能干这事呢，我在人手底下，这我说没命了吗？可是从那天往后，发现皇太极和这庄妃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好像没发生过那么八宗事儿似的。洪承畴越发的感激，这下可是死心塌地的为清朝效劳了。洪承畴这时候内心想了，你看怎么样，皇太极就是不一样，我给人戴绿帽子人不忌讳我啊，那是明朝的皇帝那不行了，你崇祯皇帝我给你戴绿帽子，你还能饶了我，不杀了我了，你看人清朝啊，你看人这气魄，这度量好。洪承畴就此死心塌地效为清朝。
2: 洪承畴本是明朝的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也不错，既为皇帝看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嵩山兵败，举朝大震，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辍朝三日，以王侯规格与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预制悼红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消息传来，洪承畴降清了，预计十八。
0: 那么在洪承畴降清之后，清太宗命令洪承畴管理镶黄旗汉军，表面上对他是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没对他放松防范。让谁啊？让洪承畴在家里不能随便出入。如遇战事的话，皇太极一般就是过来来咨询一下，来问一下，除此之外再没给洪承畴什么官职。那么时间直到了顺治元年，也就是明朝崇祯十七年，洪承畴才随从着睿亲王多尔衮率十万大军南下攻明，十一号到了辽河，得知大顺军已经攻占北京了，明朝皇帝自尽了，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荆州逆云进京，急行而进，小跑赶紧去，直到北京。4月13号，李自成亲自统帅六万兵马进攻吴三桂，企图攻占山海关。15号，多尔衮进军路线游变，日夜兼程疾驰山海关，想与李自成啊形成内外夹攻之势。那么到了21号凌晨，李自成抵达山海关，以六万兵力对吴三桂八万兵力，在石河东北西三面发起全线进攻。吴三桂啊濒临着灭亡的旦夕。就在21号晚上的时候，前面说大顺呢李自成攻打山海关是21号早上，那么21号晚上，多尔衮率领清军也到达了威远城外，击败大顺军的唐通。

0: 22号早晨，吴三桂开关迎清军入城。那位说，吴三桂迎清军，这是什么事儿呢？历史上关于这段传说太多了，有说是为了一个女人的，为了陈圆圆啊，说是李自成给吴三桂戴了绿帽子了啊，在北京霸占了陈圆圆啊，吴三桂一怒之下，心想着我本来想想你李自成的啊，我之前也跟你沟通了好多次了，你说行我就想你了，结果你霸占了我妻子啊。那时候陈圆圆刚嫁给吴三桂没几天嘛啊，后来吴三桂到了这个边疆啊，到了山海关了，哎呀好啊，你霸占我妻子啊，你给我戴绿帽子，我不能让你啊，我相亲，就这样，这是传说啊，吴三桂就这么相亲了。其实呢，有些人说也不是啊，这吴三桂呢很聪明，很狡猾，他懂得如何权衡利弊，心想你李自成呢，你不坐不稳江山，你跟清军比起来，你就是乌合之众。于是吴三桂降了清，开山海关，引清军进城，这才引得明朝真正的灭亡以及李自成的覆灭。清军这边4月初9，洪承畴和多尔衮率领10万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的啊，到了29号，把这个大顺朝啊，就是李自成的这个部队给打散了。李自成呢往西跑，那么多尔衮命令吴三桂，你呢带着兵往西追啊，围剿他，我呢亲自统帅我10万清军奔赴北京城。就在这时候，洪承畴又给这多尔衮建议了，说我兵之强，流寇一战可除，咱们可以先派先遣官啊，到达这个北京去宣布王令，说我们是来灭匪的，不屠人民，不烧大家伙的房子，也不抢大家的财物，同时也告诉各府各县，开门归降的升官加职，军民秋毫无犯，若是抗拒不服的，等我军到达城下之日，官吏悉数杀掉，百姓但是还是安全的。如果谁要是第一个响应我们这个策略的人啊，响应我们这号召的人，重赏，破格封赏。多尔衮采取了洪承畴这建议啊，于是在山海关击败了李自成农民军之后，向明朝官员发布了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通的州县以及延边州府这些官吏皆开门迎接清军入关，从这儿收到了很大的政治效果。老百姓心想了，好啊，你甭管谁来了，你来了你不侵略我们的财产就好，你们打仗我管你谁呢，我不管，你只要不让我的财产受到损失，我能吃得饱饭就可以了。
1: 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是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左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
0: 要说皇太极还真就没有白烧洪承畴啊，洪承畴在清朝初期给清朝的这个典章的建立制度，完善清朝国家机器，献计献策很多，而且大多都被采纳加以推行。同时洪承畴呢还觉得说，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啊，要建议同治集团必须学汉文说汉语啊，你必须得会简体字啊，说普通话呀啊，推广普通话很重要吗啊，必须得了解汉人的习俗啊，提倡儒家学说，淡化满汉之间的隔阂。此外洪承畴还推举了许多明朝的官吏，比如在北方兴修水利啊，对于当时这个政局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洪承畴在清朝呢，又是为百姓呢，又是做了不少好事，比方说啊，有这剃头令这么一事儿啊，说这不剃头者要杀

0: 你多少人不剃啊？不剃我们满清的这个头，你都得杀了啊！结果后来这个洪承畴去了之后呢，就说这个咱们呢还得是跟人讲道理啊，你不能这个乱杀无辜啊！当然，在这期间，洪承畴呢也是杀了许多起义军啊，都是抗清的这些起义军都被杀了。到了洪承畴61岁那年，顺治帝赐洪承畴宝刀御马，平定云贵之乱。61岁依然能提刀上马打仗啊，很厉害的一个人。到了顺治16年的8月，这是2年之后了。洪承畴呢，因为年老体衰，目疾加剧，什么事儿眼睛看不见了，请求回京。到了顺治18年，顺治帝死了。那时候呢，洪承畴已经是69岁高龄了。康熙帝继位，康熙帝继位之后，给了洪承畴一个世袭的这么一个爵位。直到康熙4年，也就是公元1665年，洪承畴死了。死那年，洪承畴73岁。那么洪承畴的墓地就在今天北京市海淀区的车道沟。那文物保护部门曾经对他进行发掘，文革期间墓地呢尽遭破坏，直到至今只留下了一对石狮子。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洪承畴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好，抛开是不是这个，咱们只是给您介绍了洪承畴呢在领兵打仗方面的林林种种，以及中间啊清朝如何招降他的一些小插曲。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儿时的他心中有一个梦，
5: 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哎呀，好喜欢好喜欢，就觉得真是梦寐以求，想去一趟天安门。
1: 用一把剪刀，民间艺术家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5: 我从包头出来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10年不回包头，我必须在北京，要想尽方法，我要找我的出路。
1: 这里是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建校30多年来，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美术专业技能人才。2013年，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剪纸。
5: 从右下剪刀往左转，然后转完了以后，大家主要就是这个手还是没有很好的协调好，就说如果你这个手在这儿，这个毛在这个地方要剪，你肯定那个毛就剪不好，所以一定要学会这剪刀和手是这样配合的，必须把这个剪刀放在这个手上，所以两个手配合好才会出好的效果。我这个年龄了，而且剪了几十年了，自己呢也在剪纸当中积累了很多剪纸的技法也好，经验也好，包括剪纸当中也给予了我更多的一些灵感，让我感受到了可能剪纸背后更多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把心沉淀下来，应该把学到的所有的这些手艺应该给学生和后一代真正的去传承。
1: 本期口述人孙二林，生于1962年，民间剪纸艺术家，代表作二林和母亲的故事。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然而在现代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中，这项流传了1000多年的民间艺术似乎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了。孙二林的学生都是标准的

0: 零后，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学起剪纸却格外认真。
1: 学习剪纸，尤其是女孩子学剪纸，就说它可以净化孩子的心灵，因为她每天剪这个剪纸，她等的都是把美好的、吉祥的、祝福的剪融在剪纸当中，等于把她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心情和感情融入了剪纸，然后把这个剪纸再送给亲戚朋友，等于是这样一来呢，等于她每天给大家送的是美好，送的是快乐，送的是吉祥，那既美化了生活，也美化了自己的心灵，实际也提升了孩子的一种自己的一种品味。我教的那个班上都是女孩子，我觉得还好，就是我用我的方法，就是说引导也好，诱惑也好，就是表扬也好，用种种的方法引导这些孩子们开始去热爱剪纸，喜欢这个剪纸。所以呢，我也把剪纸的一些简单的样子提前剪好了，在复印机上复印好了，让他们用这种方法踏剪纸，这样孩子们就一出手就可以剪出很好很美的窗花。
0: 正是凭着剪纸的手艺，孙二林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民间艺术家，不仅登上了学校的讲台，更登上了国内外多个艺术节的领奖台。几十年来，孙二林剪出过无数剪纸，其中很多都被中国美术馆所收藏，但是最令他满意的却是一套由九幅剪纸组成的系列作品《二林和母亲的故事》。
1: 最突出的一幅剪纸就是妈妈教我剪窗花，这是我这十几幅剪纸当中中心主题思想的，我要表达的一个，就是我妈妈坐在炕头上拿着剪刀，拿着一幅窗花，我呢跪在旁边梳着两个小辫儿，然后看着我妈剪，背后呢还有老家的那个窗户。
0: 孙二林的家乡在包头农村，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在窗子上贴窗花，红彤彤的窗花不仅给节日平添了几分喜气，也寄托了人们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1: 因为那会儿，农村的那种建筑结构啊，它没有，几乎没有玻璃，都是那种木头隔的那个小窗户，然后上面糊一层白纸，然后每到过年的时候，就是家家户户都要把原来的旧的纸扯掉，然后重新换上一层白纸，那么白纸上呢一定要贴上红红火火的窗户，寓意着这一年生活呢红红火火，喜庆吉祥。
0: 孙二林的母亲有着一双剪窗花的巧手，孙二林常常守在妈妈身边，一看就是一整天。
1: 我妈小的时候就给我说，她生在山西寿阳，就是在山西省那一带，剪纸的这个民俗的活动也比较多，也比较浓，家家户户过年都要贴这个窗花，所以在那个年代，他们所有的女孩生下以后必须得学会剪纸啊、绣花啊、缝针线呀。如果说一个女孩要没这么几把牙刷子的话，嫁不出去。姥姥呢是从山西迁到内蒙包头的，所以当年呢有一大部分人从山西迁到了包头，那叫走西口，所以这个剪纸呢，如果说找它的根源的话，还是山西那边的剪纸。
0: 的确，流传了300多年的包头剪纸技艺，最初源于山西、陕西一带，是西口文化的延续。在晋陕地区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包头剪纸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线条粗犷豪放，具有别样的塞上风情。
1: 因为那会儿人穷，而且我们地方离那个城市也远一点， 所以就没有那种小剪刀，所以在我印象当中剪窗花的也都是拿着那种就那种大的王麻的剪刀在那儿剪，因为剪刀大吧，所以他就剪不了那个特精细的剪纸，所以在我印象中姥姥的窗户每年都是那种大刀阔斧的粗线条的剪纸，实际现在看来民间味儿挺浓，就是那种原生态的剪纸。
0: 孙二林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那个时候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样一个天天看妈妈剪纸的小姑娘会在日后凭借着一把剪刀去了北京，甚至走出了国门。
1: 特别喜欢北京，小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在大队看电影，电影的那个新闻呢就是演的那个北京天安门，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哎呀好喜欢好喜欢，就觉得真是梦寐以求想去一趟天安门看看那个放光的那个天安门。
0: 几幅剪纸为何换来法院的传票？
1: 我丈夫说看坏了吧，这你捅下大篓子了。
0: 家庭困窘，他要用剪纸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不要奖励了，他说那你想要啥？我说我想让你们就说给我赞助一些钱，我想去北京去进修。
0: 或许是受了妈妈的影响，孙二林从小就喜欢剪纸，20岁出头就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巧媳妇儿。逢年过节经常有人找他来剪窗花，孙二林给大家剪窗花从来不要钱，这把剪刀给他换来的最大的实惠也不过是一把糖果。
1: 有次有一个不认识的来让我剪了好多龙啊凤啊窗花呀，然后来了问我说多少钱了，没等我说多少钱，我儿子那会儿可能也就6岁吧，他在旁边告诉人家说不用给钱了，就给点糖就吃香了。当时我也乐了啊，一想那两天正好儿子想吃糖没糖吃，我又不舍得给他买，那会儿日子也穷，所以于是人家那个正好我们旁边挨着那个大的供销社，人家出去一会儿买了那么两大把糖给了我儿子，哎呦他高兴的美滋滋的不得了。
0: 糖果或许能让儿子心满意足，但是孙二林心中却一直有一个不能对外人说的梦想。
1: 我从20多岁那会儿，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没法跟别人交流的一个梦想，就是说自己不承认自己在那种现实当中的那种糟糕的那种环境，我老觉得我心里有一种就是说凝聚的一种力量没有释放出去，所以我老觉得我老想改变我的命运，但是只是想看一下身边的环境，自己的家庭状况经济条件一塌糟，我老觉得我得到一个大城市，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让我去就是说奋斗也好努力也好实现我自己的那种梦想也好，奋斗上几年以后就是说释放我把我的这种心里的那种力量释放完了以后，我再回去种地我也心甘情愿。
0: 春耕时节下地忙，进了腊月剪窗花，如果不是1990年的一场盛会，孙二林的生活或许会一直这样周而复始。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很多艺术家为了表达对亚运会的祝福，纷纷向亚运会组委会捐赠自己的作品。
1: 我就跟我丈夫商量，我说我想用更大的时间和精力想剪一批我认为就是说最好的最拿手的剪纸，剪完了要寄到亚运会上。他问我你寄到亚运会要干嘛，我说我想在亚运会上展示，让那些外国人看一下，然后让中国的这些专家看完，指不定人家我喜欢还可以不一定有什么好的消息。 或者是我说我要剪的不好，我写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专家给我指点一下。

0: 幅剪纸作品，一起寄给了组委会。
1: 等过了半个月以后，我们村里的那个大广播，那个老大爷就喊我说：“孙二林，赶快来那个大队村委会来，那个法院给你来了一封传信，你赶快来去。”哎呀，我当时听了傻了，然后我丈夫说：“看，坏了吧？这你捅下大篓子了，指不定你的剪纸去了不知道怎么着了，说人家那个法院给你来了传票了。”我当时一想，哎呀，我就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我也没犯过法呀，为什么法院找我？哎呀，当时我的脑门都凉了。
0: 等孙二林到了村委会，才发现虚惊一场。
1: 因为那老大爷可能他见的我们村里所有的信件都是那白字那个小信封口袋过去，那个亚运村呢都是统一的那个牛皮大纸袋，然后上面写的大红字，什么中国第几届亚运会。这老大爷呢，他没什么文化，他也不知道上面写的啥字，一看大牛皮纸袋他就知道只有法院的传票才是牛皮纸袋。
0: 这个笑话后来经常被村里人提起，要不是这封来信，村委会的大爷恐怕会一直把放在牛皮纸袋里的信都当作是法院寄来的。原来因为孙二林的剪纸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被亚运会组委会接受了，亚运会组委会还给他寄来一张荣誉证书。正是这张证书让孙二林终于有了一个去北京的机会。
1: 在我们当地有了荣誉证书，就是得到国家的荣誉证书，区里应该是给一些奖励。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拿着亚运会给的这个证书，我就去我们郊区找这个文化局的局长，后来找到了副局长。然后我告诉他，我说我得了这个证书，我听说要给一些奖励，他说是。然后我说我不要奖励了，他说那你想要啥？我说我想让你们就说给我赞助一些钱，我想去北京去进修。然后那个区长当时瞪大眼看了我一眼，说啊，你这想法挺好啊，说问我多大年龄了，我那会儿好像三十一还是三十二，我也忘了。然后他说：“你这么年轻，难得你想去北京去进修，说你这想法挺好，我支持。”
0: 1992年，孙二林在当地文化局的安排下，来到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国画专业进修，这是他第一次上北京。
1: 比我想的还要好。因为我当时想的只是在电影的新闻上看了一下北京的，就看了一下天安门广场，没看更多的地方。等来了以后，去看了颐和园、故宫，然后在天安门前门，哎呦，看完以后就觉得太好了，包括东单，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首都大都市。
0: 在学校进修期间，孙二林听说在北京的琉璃厂有一个海王村民俗馆，隔三差五就有一些民间艺人在这里捏面人、扎风车、演皮影戏，同时还展出一些能表现老北京风情旧貌的民间工艺品。
1: 然后呢，我就礼拜天去了，我去了在那儿一看，哎呦，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剪纸，包括各门类的艺术品在那儿展示的都有。我看了一下，就说有的剪纸我自己当时感觉呀，好些剪纸我觉得还剪得不如我的，人家被那个北京的这个海王村民俗馆搜上来，他们卖，他们是派的人到乡下去搜的。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哇，那么简单的剪纸在那儿还能卖，就这么小小不点儿，这么一张剪纸卖10块钱，哎呀，我当时一想，我在家乡剪这么大一个，那花的那么美，费那么大劲儿剪一个窗花，才卖1毛5分钱，就说差距太大太大了。
0: 从这一刻起，孙二林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凭借家乡代代相传的剪纸技艺，

0: 留在北京。
1: 因为在家里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一代一代的老艺人，包括这个剪纸啊、刺绣啊，绣的那么好的花也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大家都是义务的为村里呀、为镇里的人绣花啊、剪纸呀、所以一代一代他都是那样过来的，所以没有靠这个手艺卖钱去发展的，所以在当地根本就没有路可走。
0: 不过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在中央民族大学进修结束后，宋二林就把自己的剪纸作品送到了海王村民俗馆寄卖，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过完春节，所以买剪纸的人寥寥无几。
1: 正好是剪纸的淡季，我发现后来才知道北京最旺季卖剪纸的时候是腊月这一个月，这一个月是剪纸的高峰。
0: 剪纸卖不出去，孙二林就没了生活来源。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开始在北京找工作。
1: 我想了想，去饭馆吧，去饭馆端个盘或者是包葱啊、洗碗呀，这些没问题，我能干得了。因为自己没什么文化，我觉得干不了别的工作。于是我找了两个饭馆，然后那饭馆那老板一看我说，谁要工作呀？我说我要工作。不行，年龄太大了。然后他们想要那个26、27岁的小姑娘，或者是22、23的小姑娘给他们端盘。我当时已经30多岁了，所以他们年龄太大，说不愿意要我。找了两家没要我，哎呀，我当时那心就从头顶掉到脚底下去了。我最害怕的就是钱花完了，工作没找到，剪纸卖不出去，然后困在北京，那连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我从包头出来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10年不回包头，我必须在北京，要想尽方法，我要找我的出路。专门有一个展馆，常年就是展这个民间艺术的，说如果你的剪纸要多够这个展厅这一个大厅展的话，我们给你办一次个人展吧。哎呀，我当时想了呀，特别渴望，于是我就问他，给我办一次展我需要花多少钱呀？然后人家眼睛一瞪说，给你办展不用你花钱，我们得给你钱。我当时，哎呦，我当时想，给我办展宣传我还得给我钱，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于是我就回去把我那就是从老家捡的那些大剪纸，所有的一大卷剪纸全抱去了，让那个馆长一看说，啊，没想到你有这么多的大剪纸，足够我的一大厅展了。说行了，说你说从明天回去把你的剪纸所有的就是说编一下号，写一下每个剪纸是什么作品什么寓意，你我拿来了以后，我这儿就说从下周二开始就给你办一个个人剪纸展了。
0: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团体，时常会举办一些优秀民间艺术展，同时向老百姓普及一些民俗知识。当时北京市文化局正准备组织一批民间艺人出国表演，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艺术。一位负责人在看过孙二林的剪纸后，马上邀请他加入这个出国表演的队伍，这也是孙二林第一次带着剪纸走出国门。
1: 等后来我可能一共走过10几个国家，那么就是说我发现，就说这个中国的剪纸，尤其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剪纸，不光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他们觉得一张纸一把小剪刀就可以剪一个牡丹花呀，剪一个梅花啊、荷花呀，那么丰富的剪纸靠这一把小剪刀剪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觉得特别神奇。剪完以后，然后他们还要上来拥抱我，就觉得中国的女人太巧了。

0: 然后用英语、用德语一个劲儿的，就是称赞，一说我太巧了，太伟大了，太美了，说他们特别羡慕。然后他们还要一定要看看我的手，一定要摸一下我的手，跟他们有什么与众不同。后来摸完我的手，他们发现我的手跟他们的手一样。
1: 从此以后，孙爱琳手中的剪刀就再也没有停下来。她经常接到一些国内外的邀请，希望她去表演剪纸。同时，她的剪纸作品也接连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然而，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孙爱琳想到的最多的，却是远在家乡的妈妈。
0: 哎呦，我就觉得，我反复想了想，哦，是我妈妈教会了我，怎么做人，引导我喜欢上了剪纸，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把我和我妈的这一段故事用剪纸的形式给表达出来，觉得一直在琢磨应该剪哪一些剪纸，所以我想着，我从小生下来，我妈妈带着我回娘家，骑着驴回娘家，那是剪了我最小的时候的。然后再大一点呢，比如说妈妈，在内蒙就说她的劳动场面磨豆奶。然后呢，还表达了一个妈妈，秋收忙，带着我把我放在那个地头乘凉，她呢在那儿割麦子。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是捡的我已经活蹦乱跳的跑的，跟我妈妈学喂鸡。
1: 回娘家，磨豆奶，秋收忙，学喂鸡，学剪纸，教做人，获奖牌，去北京。幸福晚年，孙爱琳把对母亲的浓浓深情都剪进了一幅幅作品中。经过几年的打拼，孙爱琳终于在北京安了家。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妈妈接到北京来，
0: 让她来北京的大都市，就是说观光看一下，也能够享受一下北京的这种生活呀，风土人情呀。于是我就回去把我妈就接来了。所以那一段我就给她剪了一个在火车上我接着我妈去北京啊。然后最后一幅剪纸呢，就是安享晚年，就是我妈等老的时候儿孙满堂，一家子和和气气，非常幸福。所以我剪了一个妈妈坐在龙椅上，后面呢有两个孙子推着她，然后打的一个伞。
1: 或许在农村生活惯了，孙爱琳的妈妈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坚持要回老家，而她唯一要从北京带回去的东西就是孙爱琳的那套剪纸，爱琳和母亲的故事。
0: 我拿回去装了一个大金框，然后挂在妈妈的那个就是那个墙上。然后于是呢，我就发现只要我们家一来串门的人，我妈妈第一件事儿就站在那个金框面前给大家讲第一幅剪纸是表达什么，第二幅、第三幅，一直讲到第九幅。哎呀，就说我当时就觉得看着妈妈那么高兴，我也就觉得特别高兴了。
1: 2010年，包头剪纸成功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在，孙爱琳每周两天到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校给学生上剪纸课。他说，是剪纸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改变了他的人生。对此，他心中充满感恩。每当他面对学生的时候，就

0: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1984年10月16日，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正在日本东京举行。出任中国队先锋的是青年棋手汪建红。
2: 他和日本的当年伊田基基，伊田基基是66年出生的人。我们那场比赛是1984年的10月份，伊田基基只有18岁。当时是两个人作为这个就是双方的先锋啊，第一场比赛。
1: 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举办之前，20世纪60年代初，中日两国曾经进行过围棋友谊赛。就是在这次友谊赛上，发生了50多岁的日本五段棋手伊藤友会横扫中国棋手的情况。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举办之初，两国围棋选手之间的实力仍然相差悬殊，
2: 都认为是要输，只不过想输得好看一点，想交点学费，为以后赢他们做准备。
1: 围棋艺术起源于中国，但确切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围棋就已经流行于中国了；而在公元1到4世纪间，围棋就已经从中国传入日本。然而到了近代，却出现了中国围棋手的实力远远低于日本围棋手的局面。这种实力差距，直到20世纪70年代时，随着陈祖德、聂卫平等一代棋手的崛起，才开始逐步缩小。但总体上，日本的围棋实力仍远超中国。中日围棋擂台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所谓擂台赛，就是以打擂的方式进行的对抗赛，双方各设擂主一名，副将一名，各出8名棋手，排定次序出场，连胜者就继续守擂，直到失败为止。
2: 因为大家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搞这个比赛不成熟，因为这么高规格的比赛，我们派出这么多，这个好像我们最好的棋手，人家最好的棋手，我们如果很惨的输给人家，很难看。特别是万一让刷一个零蛋怎么办？就是很多人就主张先不下，保住颜面，不下你不见得能赢我8比0啊，下了人真赢你8比0怎么办？
1: 尽管当时反对的意见很多，中国围棋队队内也有怯战之意，但聂卫平却坚决主张参赛。
2: 我是觉得我们是比人家差，但我们早晚要赶人家嘛，这个学费总是要交的，你早下就早一点赶上，晚下就晚一点赶上，所以我是坚决主张要下。
1: 首届擂台赛中，中方阵容是擂主聂卫平，副将马晓春，此外还有曹大元9段、刘晓光9段、邵振中8段、钱宇平7段、江祝九7段和先锋汪建红6段。这已经是当时中国围棋界的最强阵容了。然而这样的阵容和当时的日本队相比，却仍然相形见绌。日本队主帅是被围棋界冠以超一流棋手的藤泽秀行9段，副帅是同样被冠以超一流棋手的加藤正夫9段，之后是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9段、石田章9段、片冈聪9段、淡路修三9段、小林觉8段和先锋伊田纪基5段。和汪建红展开揭幕战的就是日本的新人王伊田纪基。尽管汪建红的段位高于伊田，但他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却并不是这位日本棋手。
2: 压力非常大，这个汪建红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所以他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0: 李焕琦呢，他当然自个儿也尽了全力，拼得很厉害，可是形势不太有利，一直都不太好。所以在下到中盘的时候，由于他压力也大，再加上想的这个急火攻心吧，就是他鼻血就喷出来了，就是好像血染战场似的，马上就捂着鼻子拿着水就跑出去这处理去了。要我是眼看着，这也是这是我们这个我看着的血染战场的唯一的一次，绝对的突发事件，谁也想不到。你看一般的人这么长时间比赛，我就碰见这么一次，别的人我还没见过。
1: 出战即如此紧张，中国棋手面对的压力可以想见。然而中日双方都没有想到，就在汪建宏负于一田吉吉之后，第二个出场的棋手江祝久却发挥神勇，一举拿下日方五员大将。此时被连胜鼓舞的国内舆论和棋迷们都很激动，认为江祝久有可能一鼓作气拿下冠军。
0: 那不可能，那个那都是超级乐观的人，因为江祝久赢了五盘，超水平发挥赢了五盘，但是没有赢到人家分量最重的人，就是他像小林光基这样的人，你要赢了他那当然厉害了。我们赢的就是人家等于上来那先锋啊大将啊什么的，人家元帅级的人一个没赢着。
1: 还在擂台赛开始之前，中国围棋队就提出，只要能逼迫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出战就算及格，打败小林光一就算胜利。但对于聂卫平来说，却憋着一口气要努力击败日本棋手，因为他始终忘不了擂台赛开幕式上的那一幕。
0: 他们在议论他们用几个人就可以结束了，他们开玩笑是三个呀还是什么，就他认为他们想是第三个棋手还是第四个棋手就把我们结束了。
1: 其实无怪乎日本棋手有如此信心，赛前中日两国围棋杂志所做的调查就显示，认为中国最终能够取胜的中国读者还不到一成。就在擂台赛开幕式上，日本棋院理事长坂田荣南也说，中日擂台赛能否办得精彩和长久，完全取决于中国棋手表现如何。果然小林光一的出场一举扭转了日本队的连败颓势。
0: 小林光一连赢了我们六个嘛，马上就变成了，我就变成一对三了。
1: 小林光一一出马，接连掀翻了中方六员大将，刚刚还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队，现在只剩下聂卫平一位光杆司令。
0: 我是一输，中国就被全部是，本人家等于全部赢了，就战斗就结束了。所以我出场时候一般都是最危险的时候。
1: 中日围棋擂台赛进展到此时，压力全部汇集在了聂卫平一个人的身上，所有的国人都把期望寄托在这个戴着眼镜貌似木讷的中国棋手身上。
0: 因为你是最后一个，你输了整个中国就输了，不紧张是假的，永远都，我任何一场比赛在这个擂台赛里都是超级紧张，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是那个守门员。
1: 1952年，聂卫平出生于北京，和别的男孩不同，从小他就不喜欢打打闹闹。
0: 我喜欢静，一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人家都喜欢最热闹啊，那个怎么那个蹦啊跳啊唱的那些东西我都很一般，我喜欢安静的，我喜欢斗智，我不喜欢斗勇。
1: 8岁的时候，聂卫平开始学下棋。聂卫平的父母觉得围棋可以锻炼思维、陶冶性情，对他学棋未加反对。 而年幼的聂卫平一下子就痴迷上了围棋，棋艺提高也很快。1961年，十岁的聂卫平被陈毅元帅邀去下棋。陈毅元帅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围棋迷，业余时间喜欢和人下两盘。这一次，他很想和这个在北京城已经小有名气的少年棋手过过招。
0: 陈老总喜欢围棋，我知道了。但我由于年纪很小嘛，当时只有十岁，对陈老总的了解仅限于看一些小说上。当时我还知道他一些诗，我还会背他几首诗。我对他，但是了解的仅限于此，其他都不知道。
1: 来到下棋的现场，聂卫平才发现，看棋的人还真不少。既有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这样的领导，也有李立三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
0: 第一盘就是我和这个陈老总下，然后我的弟弟和那个李立三下。下完了之后，又交换了一下，我和李立三下，那个我弟弟和陈老总下。我头一盘就赢陈老总，那个好像我弟弟是输给陈老总。
1: 就在聂卫平和陈老总下棋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让聂卫平现在还有些懊悔的事情。
0: 因为陈老总呢，他有参谋，就是有那个国家队的人和我的老师什么的在给他参谋。他跟我那盘呢，一下就不可挽救了。如果都是我老师指教他，我应该赢不了。所以陈老总想悔棋嘛，他下了之后突然的看着不对，想悔棋。我那时候还没让他悔，这个有点，现在想来也很可笑，不应该这个这么认真呢、啊。这个因为像陈老总这样，他是提倡围棋，他并不是围棋的职业的选手，他是喜欢提倡，而且通过下棋呢放松一下自个儿脑筋，便于更好的工作什么的。我理应让他高兴，让他回棋。可是我当时因为小时候老师教的什么落子无悔这一类的，就是小，因为确实小不太懂事，就没让他回棋，所以我头一盘赢了。这点是被很多人都认为我不该这样。
1: 不过对于陈毅元帅来说，他对自己一盘两盘的输赢并不在意。
0: 陈老总当然是很这个这么这个就是有风度有水平，哪会计较这些，他是哈哈一笑就而已嘛。
1: 对陈毅元帅来说，看到聂卫平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棋力，自然非常高兴，更对他抱以了很大的期望。
0: 虽然他跟我自个下棋说很随便，但是他对我的要求应该是很高的。他一直跟我说，你要打败，长大以后要打败日本的九段，还说中国有原子弹就是九段，你们围棋中国没有九段，你要将来成为九段，而且要打败日本的九段，这是陈老总跟我不止一次说过。
1: 也许年幼的聂卫平当时或许还不能完全理解陈毅元帅对自己的期望，但对他来说，与陈老总相识并成为棋友，对他后来的围棋生涯影响巨大。
0: 他虽然不是直接教我的老师，但是呢，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后来那些老师，于是他替我找的。如果没有陈老总，我可能就像你说，不见得就走围棋这条线，我可能去学数学了。如果没有陈老总对我的很多平时的一贯的高标准严要求啊，我也可能不会像以后有那么高的责任心啊什么的。就我的成长，严格的说，就是没有陈老总就没有我现在这个样子。
1: 从第一次和聂卫平下棋之后，陈 陈老总就一直关心着聂卫平的进步。为了使聂卫平的棋艺进步得更快，他特地请日本来华访问的九段棋手赖月献作捎来多种围棋著作供聂卫平学习。聂卫平也用了大量的时间反复研究高段棋手的用兵布阵，务求透彻理解。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他一跃成为全国少年冠军。然而由于十年动乱的爆发，聂卫平的围棋之路也一度被中断，但他从未放弃理想，一直坚持打谱学习。1973年，聂卫平被选入中国围棋队。
0: 我当时感觉到了天堂，所以我就当时觉得我这个到了我自个儿喜欢的，像天堂一样，所以我的日子也过得充实，每天都在下。那时候打的基础非常的好。
1: 虽然聂卫平非常努力，但最初和日本棋手的比赛他却败下阵来。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他在头天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0: 就是人呢显得比较稚嫩吧，又心理压力不会调整，头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就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实际上那个新春秀当时我可以不但可以赢他，而且是可以赢他很多的人，就是我水平比他高一大块，结果惨败给他，输了，输了，是输了两个子，但输的虽然不多，但是这个棋呢就内容很差，我就没什么机会，就发挥的特别的差。
1: 这次失利让聂卫平印象深刻，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自己与日本棋手之间的差距。但聂卫平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经过一年的磨练，第二年他就第一次战胜了日本的九段棋手宫本直一。
0: 1974年，那时候我在中日比赛成绩一直都不太好，没有赢过什么像样的高手，赢的都是低段的棋手，所以这是我头一次碰到九段。而且他呢头，他是第七场比赛，前六场他全胜，就是比赛完这个，比如他那个天实际上是1974年12月9号，他比赛那天是他生日，比赛完12月10号他要回日本了，就最后一场比赛那个他过生日。我想他肯定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因为我在当时在中国棋界人家都知道我，日本棋界我是个无名小卒，没赢过任何一个人，人家不知道。那次比赛是我头一次就等于是先开赢了这个日本的九段，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就不怕他们的日本人，就等于这个像那个窗户纸，他这个这一捅就破的窗户纸，就是老捅不破，等一捅破了那就是大窟窿了，那外面的世界就很精彩。我就碰上后来日本人九段我赢得特别的多，就关键是头一次很难。
1: 捅破了窗户纸的聂卫平此后越战越勇。1976年，他带队赴日比赛，取得了6胜1负的战绩。
0: 实际上，75年的时候，日本人到中国来，我已经下了5盘是4胜1败，日本人已经知道我很厉害。当时他们就说，就是我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旋风，就在猜测。就第二年我再去日本的时候，这回他们认为真的旋风来了。果然是旋风把他们全赢了，这个这日本人这说这个旋风这个词儿是日本人给起的。
1: 从陈毅元帅希望聂卫平战胜日本棋手开始，到1984年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虽然在这期间包括聂卫平在内，中国棋手屡有击败日本棋手之举，但在这次中日擂台赛上，中方却只剩下了主帅聂卫平一人，而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连败中方6员大将的小林光一。
0: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就是

0: 海跟小林湾要怎么下。
1: 我只想下得好，而且我想我一定要争取得赢他，因为我输给他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我自己给大家定的目标就是每个人都要赢一盘，就给我们出场的这个八个棋手，我说你们，我对你们要求不高，每个人赢一盘就是完成任务。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赢一盘我们就赢了，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完成任务，没有一盘都没赢。所以我当时我想我自己给人提的要求，我必须自个儿得完成赢一盘。
2: 1985年8月27日上午，聂卫平与小林光一的关键之战在东京展开。
1: 我从乒乓球队借了一家，我们围棋队当时归国家体委训练局管，也发运动服，但我们的运动服呢没有中国，就是一般的普通那样的运动服，不能代表那个我当时比赛的心情。我是就一定要弄一件带有写着中国的这个，我要跟他表示我是代表中国来比赛的，我是负有重任，我要赢你，所以去借了一件那个衣服，是穿着那件运动服比赛的。这在我们围棋历史上是头一个。
2: 比赛开始之后，聂卫平感觉良好，直到中午封盘时局势一片大好。可小林毕竟是超一流棋手，午饭过后他竟一改棋风，猛烈进攻起来。此时聂卫平感到脑子有点发木了，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隔膜缺损导致供血不足，他经常会引发脑缺氧。
1: 比赛只能带着氧气瓶，不然就有问题。现在我不用氧气瓶的昏招，就是也一落一落，一打一打的，没办法，因为这个不能老用这个氧气瓶，因为老用氧气瓶以后真的狼真的来的时候，现在狼还没来，我老用狼真来的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就不管用，所以我不敢老用。也等我比较少参加比赛之后，氧气瓶就根本不用了。
2: 吸氧后聂卫平感觉神清气爽，而在压力之下，小林光一的心态同样发生了变化，失去了一个稍纵即逝的获胜机会。终于聂卫平不负众望，战胜了在围棋界不可一世的小林光一。
1: 头一天晚上就是一种突发的一种感觉告诉我能赢他两目半，然后我就跟我同屋呢，就是后来也当过中国棋院的院长叫华一刚，当时他作为我的陪同去比赛，他跟我住一个房间，是日式的旅馆，房间非常的大，超级的大。我后来跟他说我第二天肯定能赢小林光一，而且我告诉他我赢两目半，我如果赢他两目半我就能赢加藤。他后来第二天真巧就是赢了两目半，而且这个棋呢在就是中盘的时候我相当危险，到后来呢我赢不了他两目半，只能赢半目。但是由于这个他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他后来收官子有点失常，损了两目，正好我赢他两目半。
2: 连下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中国人重新对在擂台赛上获胜有了信心。1985年11月20日，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迎来了决战，聂卫平对藤泽秀行。

0: 经过7个小时的鏖战，在中日围棋擂台赛第15场比赛中，中方擂主聂卫平以1/4 子战胜对手。
1: 他们之前呢就认为他们3个打我1个，那个是在那个之前加藤。

0: 和小林光一跟我都下过不止一盘，我一盘都没赢，都输给他们，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三人不可能输给我，才会这么狂言出来说如果输了他们要剃光头，后来果然都剃光头了。
1: 巧的就是在倪伟平取胜的同一天，中国女排在东京战胜了最后一个对手日本队，第四次获得世界冠军。这两个突然降临的冠军使得中国人举国欢腾，而聂卫平在比赛获胜之后最先想到的就是陈毅元帅，他想起了陈老总的话，国运胜，棋运胜。
0: 后来我就把赢那个最后一场赢藤泽行，在1985年1月6日，我就跟陈老总的三个儿子就把这张棋谱送到他的那个骨灰盒前，八宝山他的骨灰盒前，给他放在那儿，表示向陈老总汇报，赢了，赢了，把他棋谱放在那儿，表示一个是感谢陈老总，我也觉得这个比赛陈老总在保佑着我。
1: 如今中日两国围棋实力早已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中日韩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国高水平棋手层出不穷，取得多项国际大赛冠军，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夜航船。张岱，字宗子，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文学家、史学家。其人不仕科举，不求仕进，著述终老，精小品文，工诗词，最善散文，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快猿道骨》等文学名著。《夜航船》一书讲述了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等20大类125个小类的学科知识，为后世文人案头必备之书。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夜航船》的由来。